0: 一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我们要去找那两个没变形晶片的人，
1: 找到他们了。终于甩掉他们了，林一，还是你有办法。我们只是暂时脱离险境，进入他们很可能会找到这里。哎，
0: 不怕不怕，只要找到那两没变形晶片，我们就所向无敌了。但愿如此，不过眼下我们还是先离开吧。
1: 伙计们，前面有扇门。嘿，
2: 我猜一定有惊喜在等着我们。
3: 惊喜，别是惊吓就好。起风，有敌人，好多敌人。啊，
1: 只是雕塑而已。
3: 啊，什么嘛！吓我一跳。
1: 这好像是一盘棋，会不会有什么玄机？该不会是什么可怕的机关吧？你别说话，你个乌鸦嘴！
3: 我只是提醒一下。你还说？
1: 似乎没什么特别的。没劲。算了，还是先进去吧，别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
3: 没人能挡得住我。谁来拉我一把？你不是很厉害的吗？九州，还是避开这些棋子吧。
1: 巨刃，你行不行啊？当然没问题。
3: 哇！ 这盘棋好大，真的能下棋吗？
1: 别管这些，先找出口吧。

0: 没事吧，你们？完了，这下真的跑不掉了。看来只能硬攻了。暴裂出击！神明狂啸！啊！漫天飞雨！
1: 主任，看你的了！下！
2: 这不科学！这不是吧？还来！看来攻击对他们是无效的。哎，
3: 上面的，快拉我一把呀！老友，你安分的待在那里，可能更安全。
4: 小姐，小心前面，左边。
2: 老板。
3: 想不到这盘棋居然暗藏杀机，有意思。
2: 我只是稍微动了些手脚，来增加一些看点。
3: 我去把他们抓过来。
2: 不，棋还没下完呢，这场戏才刚刚开始，精彩的还在后头呢。
3: 哦，那我就继续看戏了。
2: 玲玲，就算你的封印经过多重加密，我终究还是找到了解封的关键。
0: 累死我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5: 小姐，快躲开！
0: 消失了。白棋是被黑棋吃掉了，难道？
6: 林毅，别愣着！
5: 小姐，

0: 是这样啊！
1: 救命啊！
0: 你们快停下！
1: 停下！你开什么玩笑？
0: 这些棋子并非是在有意攻击我们，是我们的移动触发了棋子的运行机制。
1: 真的不动了？
2: 我可算出来了。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想要解决挡路的棋子，就必须遵循游戏规则，用蛮力是没用的。棋子的操纵规则是，我们移动两格，棋子移动一格。
1: 灵一，这次又全靠你了，我们可不会下棋。
0: 其实我也没下过，但小时候我跟妈妈学习编程的时候玩过类似的游戏，只要计算出棋子的行动轨迹，就不会受到棋子攻击。
1: 哥哥，你还记得刚刚棋子是怎么移动的吗？
0: 你们俩跟着我就好。
1: 这里的棋子太多了，估计绕不开吧。
0: 那就消灭它。
1: 真的被吃掉了。灵一，你真厉害，
3: 看来这盘棋我们要赢了。现在除掉那枚棋子。
0: 那是
1: 是影像存储器，肯定又是一枚彩蛋。之前我们两次发现彩蛋都是通过影像存储器，
3: 这次彩蛋似乎给的也太明显了。小心。
0: 抱歉，我刚才有些激动了。
3: 别急，灵一，我们继续按照之前的方法来吧。
0: 我要接近那枚棋子，这次我需要你们配合我。左移两格。
3: 灵一，去吧。
0: 我到了，
3: 快打开。
0: 妈妈，
3: 这什么地方？
0: 这些闪烁的光点好像是一处坐标。这个坐标就在棋盘后面。
3: 等等，灵一，前面的区域我们还一无所知，你这样贸然进去可能会有危险。
0: 那又怎样，我妈妈就在眼前了，难道你让我置之不理吗？
1: 我
4: 灵一你妈妈的事我们都很关心，毕竟
0: 够了，不要假惺惺的对我表示同情。我知道你们真正在乎的是荣誉，是名望，是胜利后的优越感。
1: 灵一，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还有你，整天就想着吃，头脑简单，行为幼稚，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1: 灵一，你什么意思？我有这么差吗？
0: 你现在知道我对你们的真实看法了吧？所以不要再阻拦我。白夜，我们走。
5: 小姐，我想他们可能真的是出于关心。
0: 走。
3: 灵一，如果你坚持要去的话，那我们一起。别忘了，我们是一个团队，如果有危险的话我们也能。
0: 够了。
3: 灵一，你做什么？
0: 你们不过是一群拖油瓶，跟着我指挥碍事。你们往回直走就能到达关卡入口，可别说我没提醒你们。对不起，飞轮秦风，我不能连累你们。
2: 快躲开，你们这些讨厌的家伙。
3: 空毅，快拦住他。
0: 妈妈，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0: 没用的，哥哥，现在怎么办？要不先返回吧。
1: 不，我们不能让林一独自赴险。
0: 他刚刚这么对我们，我们干嘛还要在乎他？
1: 林一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不想我们跟他赴险，所以才放手狠话。
0: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找林一了？
1: 嗯。
0: 可是哥哥，这棋你懂怎么解吗？
1: 只能试试。

0: 哥哥，这样太危险了。
1: 没办法，危险也要试。林一是我们的朋友。
2: 你快躲开！
0: 哥哥，现在是往哪里走啊？
1: 你快停下！
0: 哥哥，我们还是先返回吧。
1: 等等，我好像看出一点门道了。秦风，你向我这边迈出两格。
0: 哥哥，你确定没走错吧？
1: 快！
3: 小点，别怕，有我呢。
0: 哥哥，是对的。
1: 接下来走这儿。果然是这样。秦风，你跟紧我。
0: 好。
1: 这盘棋总算活了。
0: 哎，我好像也知道方法了。我做到了。
3: 不错嘛，小不点儿。
1: 秦风，先别激动，这盘棋还没下完呢。
0: 最后这几步就交给我吧。下一步嘛，走这儿。怎么回事？
1: 秦风，你刚刚那步是错的。
4: 你还真是不听话呀。
0: 现在怎么办？
1: 快跑！
0: 不是吧，就错了一步，不至于这么大反应吧。
1: 是国王。
0: 这家伙也太大了吧。这下跑不掉了。
3: 是时候发挥大个子的优势了。
0: 巨人，真有你的。
1: 这下糟了。往中间跑。
0: 中间，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空翼，看你的了。
5: 神明狂笑。
3: 龙江炸裂！

0: 还撑得住，只是这样下去我们毫无胜算，只能被动挨打。
1: 啊，抱歉让你们陷入这样的困境。
0: 这没什么，我和巨刃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不都醒过来了吗？再说了，咱们是战友，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伙伴，本就该同甘共苦。
1: 谢谢你空毅。
0: 好了，现在不是煽情的时候，我们的处境还没有那么糟糕。
1: 你的意思是
0: 看到那边的出口了吗？现在我们得离开这儿。
1: 看到了，可是现在我们被包围了，我们很难突破。
0: 哎，可惜我现在翅膀受伤了。
2: 飞轮、啊、
1: 是林峰，他们怎么来了？
3: 秦风，是我。
1: 燕波，是燕波。

0: 你，
1: 飞轮，我想到办法了。
0: 你是说？
1: 嘿，哪有？看到那边的出口了吗？
2: 啊，有何指示？
1: 一会儿等棋盘最接近出口的时候，我们一起发力。
2: 啊，
1: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当然。
3: 发力？发什么力？
2: 当然是发力打败魔王和他的棋子兵。
3: 他们全攻过来了！巨人，别愣着呀，快跑啊！
0: 红衣，你是想把我和秦风送出去？
1: 这是当下唯一的办法。
0: 那你们怎么办？
1: 我们会没事的。别忘了，我和巨刃可是超世界你打不死的英雄飞车。
0: 不，空毅，我们说好了一起同甘共苦的。
3: 巨刃，你怎么还不跑？
1: 他们是要就是现在。
0: 空毅，
2: 再见了，秦风。
3: 巨刃，
1: 严复，做好准备。
4: 早是准备好了。
0: 空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我真是个笨蛋，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居然。

0: 飞轮起风，这里危险，我们必须赶紧离开。
1: 空翼还在上面，我要等巨人下来，他一定会没事的。陈立峰，你做什么？叶破，快放我下来！
2: 飞轮，现在我们赶紧用事。
1: 叶破，你
2: 没事，我们没事。
3: 你们的伤是怎么回事？飞轮，你们这一路是真不容易，我们也算是亲身体会了。你们是从飞车修理店里偷溜出来的？走，我们回飞车修理店，现在就走。
1: 哥哥，
2: 我们还撑得住。
3: 不行，你们现在非常危险，必须回去重新治疗。只有先治好你们的伤，我们才有机会救他们。
4: 又是一条岔路，妈妈，你到底在哪里？
5: 小姐，我们已经在里面走了半天了，到处都是分岔口，感觉不太对劲。
6: 既然来了，那就只能一探究竟。
7: 可是这样来回兜圈子也不是办法，只凭那段影像根本无法判断出夫人的位置，不如先返回。
6: 我只是担心您遇到危险。
5: 有人！
6: 啊，我都快绕晕了。
8: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那人被关押的地址。他说的是妈妈。
6: 行了，那我知道了。
9: 小姐，不要！
6: 人呢？工程师！
9: 你没事吧？哎呀，没事。 就是昨晚工作的太晚了，哎，是你们呢？所以呢，还是得修复彻才行啊。看看你们俩这才溜走没多久，就又需要修复了。行，交给我吧。这回伤得这么严重，光靠机械臂是无法复原的，得我亲自上阵。
6: 那就拜托你了。
9: 没问题。 取一下损坏的零件了。原来是修复舱上的零件啊！搞错了。
6: 工程师，清醒一点！超世界现在遇到了可怕的危险，情况非常危急，我们的每分每秒都很珍贵的。
9: 好，我知道了。停，别摇了，我马上修，马上。

0: 呀呀。
1: 货物都安排妥当了吗？
0: 呀呀呀呀。
2: 是他，他来做什么？倒要看看他究竟想做什么。
1: 快点，怎么这么慢？
2: 怎么只是他一个人？秦风和飞轮呢？

0: 妈妈，我们马上就地出来。白燕，快！
1: 抱歉，小姐，我的攻击似乎无法击碎这个空间。
0: 说到底，这也不过是一堆数据，既然打不破，就让我用程序来破解。
2: 那是什么？
1: 小姐，你怎么了？

0: 小姐，把白夜处理掉，等传输到100%以外，你头脑中的信息就能被我掌握，零零留下的彩蛋将会被我全部破解。哼，小姐，别动！强行拉开他，会对他的脑部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哎，怎么多出来两个？你们从哪儿冒出来的？哼，
1: 是你！这果然是个陷阱。
2: 那不是真正的林女士，小姐被骗了，你们要对小姐做什么？
0: 也没什么，只是想获得一点点的脑部信息就好。
3: 所以，依赖式超音刀，爆裂出击。

0: 二打一，以多欺少啊！长鹰刀，
1: 反手翻身。
2: 救他！
3: 休想！
2: 想阻止我，就凭这点伎俩吗？
4: 打吧，打得越久，留给我的时间就越是充分。快了。

0: 这样，我真是低估你了。没想到你的意志力能抵抗到这种程度，即便已经深入了大脑，轻易还是无法获取到完整的脑部信息。不好，出去开始反噬了，得赶快切断灵音和那破透明罩的连接。
1: 曹应当，趁现在。

0: 到底怎么才能安全地分开他们呢？
1: 站住！
0: 好了，情况紧急，只能试一试了。既然是数据能量困住了他，那么说不定也能用数据能量使他挣脱。
2: 小姐，小姐，你还好吗？
0: 等你的小姐知道自己笨得中了骗局，想来也不会好到哪去。
2: 什么意思？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明白了吗？假的！
2: 你们竟敢骗我！我妈妈到底在哪里？
3: 灵音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该处理的都处理掉了。
4: 放心吧，老板。
5: 关心你妈妈之前，先关心一下自己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嘿
6: 嘿嘿。啊！真是舒服多了。
2: 你别乱动。
6: 可是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3: 虽然没办法完全解析他们的代码，但通过一些相似的代码构成，我帮他们恢复了三成的实力。
0: 谢谢。
3: 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再出现严重损伤的话，可能真的会彻底报废。
7: 邮件已复原完毕。
0: 啊，秦风，之前张昭发来的那封邮件里损坏的后半段修复好了，快来看看。
8: 虽然很难过，但是的的确确是发生的事实。未来世界中，暴裂飞车们为守护超世界和领土展开了大战。不幸的是，所有飞车都牺牲了，包括赤灵峰和焰波。所以，逆转未来靠你们了。
0: 我不相信，这是未来的消息，也就是说一定会发生。
2: 我该怎么办，哥哥？
0: 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只要能逆转结局，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对吗？
2: 你说的对。
0: 有信心吗？
2: 必须有。
0: 灵音现在有危险，真不知道你们干什么去了，快点过来。
2: 白爷，
0: 灵玉的情况不妙。
6: 那还不赶紧出发？
0: 你可以吗？
9: 随时准备着。
3: 你们确定要冒险？
10: 确定。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尊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 演上三集，爷爷一我都会啊。
0: 四支尊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实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

0: 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上他下你，风儿跟并肩往，不分高低，这过。

0: 边不溜，一起那往外端。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姐，平城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早上多贤惠，心情良好，生下了一双儿女乖巧伶俐真。

说你娘，都叫我苍白做了难，就下了世上烈日不能告白，就给起我不操刀斩前妻，后想我既应该为奴大赌堂去喊冤，就说后来是我喊替我嫂嫂做老斩，不是说到了就要问斩，真生真是难应愿，想不到当然到我问一肚子空虚。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

0: 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1: 老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

0: 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回忆是这个老夫爱按大算盘，李天宝贫穷了，再与我女儿结姻缘呐！啊，不中不中不中不中！眼看就是那好气道狠着心，就是俺的大女儿丧黄泉，活人定下了死人计，那个报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造亲城，那个无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有口也难言呐、啊。哎，婚姻之事无纠缠，我给俺的大女儿另配男，心中早就那有主见，找一个又有钱又有势啊，有钱有势又装天啊。叫上来马上去，外人见了多体面，一辈子

富贵我享不完，到那时我心里好想那个扇子扇那个。

我带来是文是武我都理变量，我带来羊羔虎弟四员武将啊，哎，我的那个又带来呀宝绿苗。

他一路都骂到殿上，是骂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金殿上把北女我都那个假封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义王，哎，五行王，六鸟王，七行王，口大贪嗔本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哎，下殿又不辞王，他逢我椅子摔手并肩王，还有这瓦面金殿观主书王。

山。是一个

管我是孩他要给选了啊，摆宾朋，满楼爷是下了一桌宴啊。俺弟兄打听啊，饮酒令，好酒吃的腻。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一千

0: 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
2: 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神打一个战心意回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

0: 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

0: 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娇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5: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6: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8: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在说什么呀？爹，我要跟那和尚学神通嘛。爹，爹，
1: 夫人，
2: 大爹呀，
1: 看来如此巧合，必有因缘，我们也只能顺其意而行了。哎，哎。
3: 少爷，请上船吧。
4: 啊，当心啊！
5: 阿文，阿文，
0: 阿牛，等我一下啊！
5: 你这是去做什么呀？
0: 我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啊！
5: 你真要当和尚啊？
0: 只要能学神通，做和尚也行。
5: 哎，做了和尚也不一定能学会神通。他们就会叫你念经打坐。
0: 那你想做什么？
5: 和你不一样，拜师学艺，学法术。
0: 你学什么？
5: 我学得可厉害了，等我学会法术，我家就不会受穷了，我也有钱给我娘治病了。
0: 哎，你娘让你出来？
5: 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0: 哎，那你娘怎么办？
5: 等我有了法术，不就能救我娘了吗？
6: 阿文，
0: 哎，我先去了啊。
5: 哎，后会有期啊，
0: 祝你早日成功。
5: 哎，
0: 再会，
5: 再会。
4: 少爷，
0: 娘，
2: 快来坐好了。
0: 再会。

0: 长老打扰了。
1: 阿弥陀佛，施主请到寺内用茶。
0: 啊，请
1: 请。
0: 今日到贵寺不为别事，只为小儿诚心礼佛，拜托贵寺代为照顾，少许薄礼不成敬意，全作供养，望长老笑纳。
1: 佛门之地也是众生之地，施主有意送公子来我寺，我们自会随缘。

0: 长老就此留步吧，我告辞了。
1: 送到山门，送到山门。
0: 望长老要对我儿要严加管教啊。
2: 是啊。
3: 爹娘，我就是要向这位师父学神通。
4: 阿文，
3: 师父。
5: 阿文，哎，阿文，阿文呐，阿文，
4: 阿文，
5: 阿文，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娘，我就是要拜这个和尚为师啊！
5: 阿文，你疯了！
4: 阿文呐，爹娘把你送到这里来，就是要拜长老为师。你看这个和尚，他疯疯癫癫的，你怎么能拜他？
5: 是啊，你能拜他吗？
4: 就是啊，
6: 疯疯癫癫，癫癫疯疯。哎呀，我看这个世上啊，是啊，谁人不癫，哪个不疯哦？
3: 愿师父收我为徒。
5: 不行，不行，
4: 阿文。
0: 长老，你就收下文儿吧。
5: 是啊，长老，收下文儿吧。
1: 施主，看来你家公子和道济有缘，万事不能强求，随缘吧。
5: 这
0: 望大师父收下我儿，保护他脱离劫难吧。
3: 愿师父收下我，我要学神通。
6: 哎呦，还要学神通呢？哎呀，我哪里有什么神通哦？我看你这个头脑里到处是神通嘞，跟你自己学吧，我受不了你。
3: 大师父，等等我。
0: 长老，
1: 阿弥陀佛。

0: 哎呀，你到底要跟我到几时为止啊？啊，
1: 我要跟你到收我为止。哎呀，哈哈哈哈，
0: 看来文少爷的决心还不小呢嘛。啊，哎，你真有那么大的决心啊？
1: 有。哦，
0: 哎，看见没有？嗯，那个地方有一个葫芦。嗯，你要是能把它摘下来啊，给我解解渴，那我就收下你。行不行啊？
1: 行。

0: 看你的了。哎，哎呦，还离得远着呢。哎，
1: 拿这个。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哎呀，差得远了。哎呀，真聪明。哎呦，真聪明啊。你这么聪明啊，那我是不能收你的了。
1: 哎，师傅，你等等，你看着啊。
0: 你怎么了？你打算干嘛？
1: 爬树。
0: 哎呦，爬了。好好好。哎，对呀，你不爬就能行了吗？爬吧。哎，看你的，行不行啊？啊，哎，要不要帮帮你？
1: 不用。
0: 哎，好，看你的。哎，慢慢爬，往上。哎，再往上。哎，哎呀，还不行了，再往上，再往上。哎，哎，哎呀，还不行，往上，往上爬。哎呦，又上去了。
1: 我行的。
0: 哎呦，爬吧。哎，加加油啊。爬呀，
1: 爬就爬。
0: 好，哎呦，再往上爬吧，再往上爬。哎，再往上爬。哎，好。哦，哎，再往上爬，再往上，再往上爬，爬。哎，不行了吧。
1: 啊，行啊，
0: 是要帮你下来呢，还是自己往上够呢？哎，哎，小心小心！哎呦，哎呀，哎呀，看来你的决心还真不小嘞啊！
1: 师傅，我还是没有摘到葫芦啊！
0: 哎，已经摘到了，你摸摸你的心。怎么样，
1: 师傅？啊，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0: 你有神通了啊？你真的有神通了？你再看看。嗯嗯，哎，神通到哪里去了？啊，神通到哪里去了？你呀，再好好学吧。
1: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收下我。哎，师傅。嗯嗯，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明天又是谁？
1: 清清静静，字字。

0: 师傅，
1: 哎呀，在这悟禅呢啊，悟出什么来了啊？
0: 什么也没悟出来。
1: 哎，我看你呀，也不会悟出来的。要的真知还到世间。拿着这个。
0: 哎，
1: 修行修行，有修还要行。趁着月色尚好，随我上路，省得天亮了惊动大家送我们啊！快走。
0: 好。
2: 好的，
1: 火锅，你看斋正午时已到，正是化缘的好时候嘞。
0: 师傅，你有神通，我爹又有钱，难道非要去讨饭吗？
1: 哎呀，火锅啊，化缘和讨饭可不是一回事啊！我这个神通到这时候就不管用了。你爹的钱嘛，到时候还要留着给你成亲嘞。
0: 师傅。
3: 来，
4: 兄弟，
3: 我喝，接着喝。
0: 施主，施舍一点吧。
3: 我还行啊。
0: 施主，能施舍一点吗？
3: 没有，走。
5: 殿下，再来壶酒。
4: 哎，好嘞。
0: 施主，请问，
3: 好酒，
0: 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3: 那是我们这儿有。
0: 施主，施主。

0: 吃住，有剩菜剩饭施舍一点吧。给你。给你。好。哎。生气不生气啊？啊。嘿嘿，你呀，半撑了吧？这乃是有钱人寻欢造业的地方，哪是你花园的去处？走吧，走吧，走吧。吃住，看看，看看。嗯。嗯。哎哎哎。嗯。施主。
1: 请问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有，你等一下啊。嗯，你看看，你看看啊，有吧？来，施主，愿我佛保佑您平安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看，老婆婆人虽穷，心肠可好啊，所以对人不可有分别心。 分别心，那就叫势利眼。嗯，师傅，嗯，喝粥。哎，好。哎哎哎哎哎哎，你看，都已经过了午时的正斋啦，赶紧找地方做功课。嗯，走。哎，啊，来来来来，嗯，把粥放下。嗯，先做功课。啊，
0: 是师傅。
1: 你好好做功课，嗯，我好好睡觉。

0: 往哪儿想啊？先念。
1: 心要转呐。

0: 师傅。
1: 把粥喝了吧。啊，我看你憋得难受喽。
0: 您先喝。哎，
1: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填饱肚子是为了修行，可不是为了贪口福哦。哎，啊。

0: 师傅，师傅，师傅，嗯，师傅，嗯，
1: 火锅三个铜钱不要一次花完，那就花不完，一次花完就完了。三天后我在水西镇楞严寺门外等你。

0: 我买两块。哎，给我一个。
1: 什么婶儿，你再买一个，他那个喝点
2: 汤。大爷，哎，您这个烧饼多少钱一个？
3: 三个大钱一个。
2: 我这有两个钱，买您半个烧饼行吗？
3: 可以可以，
2: 给您。哎，
3: 来来，给你。哎，
2: 好。
3: 哎，来来来来，这半个都给你了。
2: 谢谢大爷。
3: 阿弥陀佛。

走，走，哎，进去。哎，等一下。

0: 刚才那人是谁啊？
1: 强盗。
2: 啊，阿宁。
0: 嘘，快走，快走。快跑！
3: 哎，
1: 快跑！
3: 哎，站住！站住！往哪里跑？站住！
1: 跑了一夜了，
0: 我也快跑不动了。
1: 歇会儿吧。
0: 行。哎，阿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牛头山上的强盗。
0: 强盗？
1: 我师父欠了他们一笔债，拿我做人质。
0: 你有师父了？
1: 你走了以后，我也拜了一个有神通的师父，人称挪半天。他的神通啊，就是奔挪之功。学会了这东西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你学会了没有？
1: 还没有，要七七49天呢。哎，那和尚叫你什么了？
0: 那和尚现在是我师父了，我叫火棍儿。
1: 火棍儿？怎么叫火棍儿？
0: 我也不知道。
1: 哦，对了，我带你见见我师父，走，我们一起学神通。
4: 大家刚才都看见了吗？大师一伸手就能抓一个元宝。
5: 哎呀，是啊，我们刚才都
6: 看见
5: 了。
6: 看见师傅抓一个
1: 元宝，过来，
5: 次次都不落空啊！哎呀，真有功夫啊！
4: 哎，要学的赶快来啊！
7: 祖师有灵，天
1: 下
7: 天
1: 成。师傅，
0: 这是干什么？
7: 祖师有灵，
1: 我有一个好兄弟，他也想学神通，师傅就不要收他的学费了吧？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4: 来来来来，到这边来，给你一个法器，到后边去啊。
1: 拿着拿着，过来。
7: 祖师有灵，
1: 过来。
4: 哎，大家注意了，大师又要抓元宝了。
1: 跪下跪下，
4: 看着啊，
1: 跪下。
0: 他要干什么？
1: 哎，别看那儿，师傅不让啊，快点快点。
5: 哎呀，他又发功了，你看。
4: 抓了啊，抓了啊，注意。哎，
8: 哎呦，不灵了，
9: 不灵了，
8: 没抓着啊。

0: 信呢？有
1: 话说呀！
0: 他骗人吧？
2: 师傅，师傅，阿牛，我要追师傅去了啊！

0: 什么呀？哎呦，
1: 是你呀、啊！
0: 哎，原来是你呀、啊！
1: 吓了我一跳。
0: 你也惊醒了我的好梦哦。我问你，你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都学会了什么本事了？你师父教会你什么神通了？哎，
1: 他就会吹牛骗人，哪会什么神通呢？
0: 这句话嘛，还像有点清醒。
1: 那你也没教会阿文什么神通啊？我要不是投错了师傅，早就学会了。哎呀，
0: 怎么这句话又像梦话了？
1: 啊？谁说的？我一定要投一个神通广大的师傅，到时候学会神通，让你开开眼。
0: 啊，行行行行。那么不过你娘在家里病着，你就不管呐？
1: 我就是为了给我娘治病才出来学神通的嘛。
0: 哦，那行那行那行，那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我去了。

0: 这是怎么了？
1: 那边有个人打人。哎呀，先生，你看，
0: 哎呀，
1: 怎么办？
0: 快把他扶进去。
1: 好，
0: 快，好，来，轻一点。
1: 好，
0: 卖萝卜嘞，卖萝卜嘞。

0: 哎呀，这不是刘员外吗？哎呀，这你看，哎呀，何必如此客气呢？治病救人乃行医者之天职嘛。哎呀，哎呀，你看如此厚爱，令在下心中难安呐。
1: 哎呀，此次贱内之病，若不是先生医道精绝，妙手回春，恐怕是早已命赴黄泉了。如此大恩大德，若不容刘某聊表寸心，叫我心中何安呐？啊，张先生不必推辞了，在下告辞了。
0: 如此愧领了，如此愧领了，
1: 告辞告辞。
0: 请请请请请。
1: 好好好。

0: 哟，你醒了啊，
1: 先生，您请坐。哦，先生，我要拜你为师。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学神通。哎，
0: 我有什么神通啊？
1: 你能把要死的人救活，这就是神通。
0: 哎，孩子，快起来吧，身体还要恢复、啊。
1: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快起来，快起来，咱们从长计议啊。
1: 后来就摔倒在您的门前了。
0: 看来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这样吧，你先在我这儿住下。至于拜师嘛，还要看看基础。你可曾读过书啊？
1: 读过两年。

0: 书虽读得少了点儿，只要用心也还可以入门。我先来考考你。
1: 哦。
0: 你把这方子上的药扔给我看看。
1: 哦。

0: 来来来来来，
1: 嗯，
0: 我看你还是先从这《诗经》学起，这是初学的第一步。你学过的，嗯、先把它读会背熟，然后再由浅入深啊。
1: 嗯。
0: 啊。
1: 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今天的账算得怎么
1: 样了？窈窕淑女、
2: 啊，差不多了。
1: 君子好逑，君子好逑。
0: 好，
1: 嗯，
0: 你把这几天的账都给算一下、嗯、啊。
2: 哎，好。
0: 哎，哥，哎，行行行行哦。
3: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祖传秘方啊，专治不治之症，晚散高丹都能够起死回生啊！又有个内焦外散，心口疼痛，吃了我的药是立时见效啊！软坚病毒跌打损伤，吃了我的高丹马上就能好啊！我的药能使瞎子睁眼，瘸子上山，聋子听音，哑巴会说话啊！产后受风多年不愈是药到病除啊，能够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啊！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买一包吧，买一包吧！啊，怎么样，买一包？好，谢谢你啊！哎。哎，你也买一包，好，谢谢啊！哎，小兄弟，买一包吧，啊！
4: 这要真是祖传秘方吗？
3: 哎呀，祖传秘方没错的，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包治百病，怎么样？相信吧，来一包，怎么样？
1: 我想、
3: 啊，怎么样？
5: 什么病都能治啊！
4: 拜师，
3: 拜师没问题啊！我马上就收摊啊！我带你回去行拜师大礼，然后再教你真功夫，哎、怎么样？走吧，哎、走，
4: 太好了，
3: 走、啊。
5: 怎么了？
3: 小兄弟、
1: 哎，
3: 就在前面，马上就到啊！
1: 哎，
3: 来。就在前面啊！来来来，
1: 好了，
3: 哎，进去。你这个小兔崽子，上次因为你，我差点被当家的打死。今天你总算被我抓住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1: 你要干什么？
3: 干什么？你师父挪半天躲到哪去了？
1: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你还想骗我啊？
1: 我已经不是他徒弟了。
3: 少说废话，回来！你
6: 这是什么了？
1: 哎。大师傅，
6: 哎呀，你看看，你看，好悬呐、啊，好危险呐、
1: 啊！请你收我为徒吧。
6: 啊，怎么还想学神通啊？啊，还不够教训？你看看，把命都快搭进去了，还不够教训呐、啊？要想学神通，首先听我的，马上回家去。第一条，孝敬父母；第二条，好好读书。
1: 嗯，
6: 然后神通自会来的，怎么样？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
6: 有姻缘自会相见，好吧，我送你回家去。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在听什么？师傅，你听什么？没有啊。
1: 你没有功夫啊。
0: 哎，师傅，你让我听听。还是没有啊。
1: 怎么样？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好听不好听？
0: 好听。哎，师傅，你再让我听听。没了，师傅。师傅，师傅，徒儿自从跟你学了佛法，出世入世，也长了不少见识，可是怎么还没有神通啊？
1: 哎呦，你才来几天呢，就想要神通啦？要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个嘛是功到自然成，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嘛，你先要做好功课。有没有决心呢？
0: 有。
1: 好，今天呢，功课是这样。你给我到100家，淘100粒米，以一天为限，太阳落山为准，怎么样？
0: 行。到100家，淘100粒米。
1: 对。
0: 师傅，我去了啊。
1: 看你的了。
0: 行。

0: 请问有人吗？
1: 什么事啊？
0: 啊，施主，能施舍我一点米吗？
1: 哦，好。来，给，拿着啊。
0: 啊，施主，我不要那么多。
1: 哦，
0: 还给您。
1: 怪了，别人都嫌少，你倒嫌多。
0: 我只要一粒就可以了，谢谢施主。
1: 啊啊。
0: 请问有人吗？
2: 谁呀？
0: 啊，施主，请问能施舍给我一点米吗？
2: 哦，你等着啊。啊。
0: 啊，不不不不不，只要一粒就行了。
2: 一粒？嗯，
0: 谢施主。谢谢施主。
3: 火棍儿，天不早了，太阳快落山了，该回来了。
0: 李施主，
4: 小师傅，看你满头大汗的。
5: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6: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5: 是，
7: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5: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7: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5: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

0: 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后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

0: 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

0: 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名字上肯定有办法。
4: 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6: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
9: 这个病人是 HIV。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1: 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四到

0: 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怕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7: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3: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8: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

0: 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2: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5: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师傅，看你满头大汗的，进去喝碗水吧。
1: 谢谢施主。
0: 来，喝点水。
1: 施主啊，能给我3粒米吗？
0: 3粒米？
1: 哎，
0: 30粒也行，你等着。
1: 3粒就够了。
0: 给，都拿去吧。
1: 3粒就行了。谢谢你，施主。
0: 不用谢。

0: 师傅，你看，蜜桃回来了。
1: 哦，我看看。哎，这哪里是100粒米呀、啊？这是98粒嘛？
0: 这就是100粒米啊。
1: 你看，这3粒米是一家所讨，是一个样子的，是不是一家所讨啊？啊，大妄语了吧？哈、啊、哈，
0: 师傅，徒儿知罪了。
1: 在谁家讨的，就到谁家去干活，给他做30天的工，知道吗？
0: 徒儿知道了，
1: 去吧。

0: 师傅，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到我们家干活？
1: 女施主，干活就是干活呗。
0: 这些活我自己能干。
1: 我请。
2: 秋姑，秋姑，秋姑啊！
0: 哎，
2: 秋姑啊！
0: 爹。
2: 到底是谁呀？
0: 是昨天我跟你说过要三粒米的和尚师傅，今天给我们浇菜来了。
1: 施主，
2: 哎呀，小师傅啊，你帮我们干活实在消受不起啊。
1: 施主您请坐。
2: 哎，你要是要斋饭，我们帮你去做。我们家穷，用不起人，再说这点活秋姑她也能干。
1: 施主您误会了，我不是被化缘而来，我是来您家干活的。
2: 为啥？
1: 就是为了昨天的三粒米呗。我说了谎，打了妄语，师傅罚我到你家做30天的工。
2: 哎呀，你师傅也真是，不就三粒米吗？你师傅在哪儿？我去跟他说说去。
1: 不要不要，
3: 找他师傅啊，就在这里呀、啊。
1: 师傅。
2: 哎呀，大师傅啊，就三粒米，小事儿，算了吧。
0: 坐
3: 坐坐坐坐，你想想，他为这三粒米都说谎打妄语，那就更不对了。施主啊，火棍能到你家干活，也是他的缘分嘞。
2: 为啥呀？
3: 你不是还有两亩早已成熟的稻子，急等着收割吗？你不是正在着急吗？叫火棍帮你去干呐！
1: 徒儿知道了。施主您先坐。
2: 过去。
1: 秋姑，我们先把没浇完的一片地浇完吧。
0: 好的。
2: 过意不去，实在过意不去啊！
3: 哎，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今年稻子收成不错，弄些粮食算不了什么。
4: 啊，对对对，
5: 只要价钱合适啊，兄弟愿效犬马之劳啊。你我多年交情不在话下，不知要多少？买主是谁呀？
6: 要粮的人可是个大买主啊。
4: 哦，
5: 到底是谁呀？
6: 就是牛头山的八胡子爷。
4: 下去。
5: 这要让官府知道私通强盗是要杀头的呀。
6: 哎，将来是谁的天下还难说，你要帮我搞到粮食自有你的功劳。
5: 请。
0: 婶子，你让我做的绣活我做好了。
4: 好，拿过来我看看。小平啊，哎，把绣活收下来，再拿一升米几个铜板给秋姑啊。
7: 是夫人。
6: 哎，怎么
4: 啊，
6: 这是你侄女啊？
4: 啊，是啊。
6: 啊，今年几岁啦？
4: 15啊。
6: 啊，
4: 哎，啊，给他吧。
8: 慢着，钱给我留下啊。
4: 哎，这个混小子。
6: 哎，咱们给八胡子做个媒怎么样啊？
4: 八胡子
6: 啊？
4: 太危险太危险了。
6: 哎，别怕，好处有的是。
4: 什么？
6: 给你200两纹银。
4: 啊，才200两啊。
6: 哎，
4: 不敢不敢不敢。
6: 那你开个价吗？啊，
4: 这事儿这么冒险，起码500两。
6: 啊，500两。
4: 嗯，
6: 好，就这么定了。啊，
4: 不许赖账哦。
6: 哎。
0: 火棍儿这么拔要拔到什么时候？给，用这个你看着。

0: 多的稻子，怎么还舍不得吃米饭？
1: 这几亩水稻是我们租种我叔叔家的，收了十成要交八成，剩不下多少。
0: 你叔叔真狠心。

0: 棍儿歇息歇息吧。
1: 再割吧。
0: 哎呀，还是歇息歇息吧。天这么热，歇一会儿。
1: 好。

0: 天可真热啊。
1: 是啊。来，喝点水。
0: 你先喝吧。
1: 你先喝吧。
0: 好，我喝了啊。
2: 小师傅啊，你看天这么热，能不能舍碗水喝喝？
0: 啊，好，给您。啊，
2: 谢谢谢谢。
1: 这碗给你。
0: 好。
2: 啊，谢谢谢谢谢，这一碗也给我吧。啊，给我吧。哎呀，这是，哎呀，这天实在是太热。
1: 师傅，你慢点喝。
0: 施主，喝慢点。
2: 哎呀，没有这个水可是受不了啊！幸好你们带着了。哎呀，这碗也给我吧。哎，谢了。
3: 山那边粮食可不少啊，我们去抢他一下，有了粮食吃，又有了钱花啊！
4: 哎，有姑娘吗？哎，
3: 有啊！
4: 好，你赶快去把那姑娘给我抢回来，做压寨夫人啊！
3: 好好好！
5: 谢谢，
2: 谢谢，不必，
5: 谢谢。我说师傅啊，你说这个人呐，都有个命中注定啊。
2: 何以见得？
5: 你们不是常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吗？
2: 是啊是啊。
5: 我看不一定啊。
2: 何以见得呢？
5: 你看我这么大年纪活了一辈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善待人，从不做坏事，就没得好报应啊。这不老了老了，眼睛都瞎了啊。你看我这命啊。
1: 师傅
2: 啊，回来了。
0: 师傅，我去化缘了啊。
5: 别走别走，一定要吃饭，已经累了一天了啊。
0: 不麻烦了，
2: 不要不要，
0: 去去就来啊。
2: 你让他去吧。
5: 那就去吧。多好的孩子啊。我说师父啊，你看秋姑他叔，哎，就不是个好东西，吃喝嫖赌，干尽了坏事。嘿，他房子盖了一间又一间，地买了一块又一块。

0: 还真怪哟。
1: 施主啊，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贫僧送你两句话。
0: 啊，你说，你说。
1: 第一句叫人为善。
0: 人为善，
1: 福虽未至，
0: 福虽未
1: 祸亦远离，
0: 祸亦远离。
1: 第二句是人为恶，
0: 人为恶，
1: 祸虽未至，
0: 祸虽
1: 福已远离，
0: 福已远离。
1: 记住，善恶到头终有报。
0: 是啊，
1: 贫僧去了。
0: 走好，走好啊。

0: 大哥，
1: 谁呀？
0: 哎呀，大哥呀，你正忙着呢。哦，
1: 是他婶儿啊。
0: 哎，大哥呀，
1: 你快到屋里坐吧。
0: 不忙不忙不忙。哎，你坐你坐，坐坐坐坐坐坐，快坐下来。
1: 你来有事儿吗？
0: 哎呀，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1: 是收租子吧？秋姑他们正收着呢，收完了就给你们送去。
0: 哎呀，不是，猜不着吧？哎呀，
1: 什么事？
0: 我是来给秋姑说亲的。
1: 说亲？
0: 对啦。
1: 哎呀，他年纪还小着呢。哦，
0: 不小了，都15岁了。
1: 哎呀，太小了。
0: 哎呀，大哥呀，这可是一户好人家。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哎，我跟你说呀，他有财有势，秋姑嫁过去啊，他有吃有穿的。哎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大哥呀。
1: 不行啊，他年纪太小了。
0: 哎呦，还有呢，大哥，你看看啊，人家彩礼都拿来了，来，你看一下。哦，不不，你摸一下。你看这个绸子是红的，还有是绿的，下面这个呢是紫的。
1: 哦，
0: 对了
1: 对
0: 了，这里呀还有银子。
1: 孩子还小呢，
0: 你看看有这么多的银子呀，
1: 断然不行，
0: 摸摸看呐。
1: 断然不行啊！
0: 哎呀，我说大哥呀。侄女的事嘛，我当叔婶的也能说了算的啊。再说你们还种着我家金贵的地呢。
1: 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啊。不行，
0: 哎呀，
1: 不行，
0: 我说大哥呀，这是好事啊。秋姑要嫁过去啊，不愁吃不愁穿，你们也享福了嘛。好，就这样定了啊。好吧，把银子收下来。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说定了。来来来，收下来收下来，把银子拿起来。
1: 不行不行，大哥
2: 呀，收下。在家呀。
1: 啊，是大师傅，
2: 师傅，师傅，我看见你家后墙那儿有一只很肥很肥的夜猫子在那儿打洞嘞。
0: 哎呦，这个破衣烂衫的和尚是谁呀？我怎么没听金贵说起过呢？
2: 你怎么会认识我呢？你认识的吗？那是那八胡子爷呀。
1: 八胡子爷。大师傅别开玩笑啊，这是我们当地的强盗头子啊。
2: 是啊。
0: 是啊，谁要是认识那个八胡子爷呀，是要杀头的。
2: 那么给那个强盗头子说清做媒是什么罪呢？
1: 哎呀，什么？
0: 大哥呀，你不要听那个和尚胡说八道的。这个银子呀，是一个好人家给的。
2: 你看看彩礼都送来了吗？这是要把秋姑送过去给他当。

0: 大宅夫人嘞。
1: 什么？
2: 你这个烂和尚啊、哎、你这个烂和尚。哎呀大哥呀，不是的，这名字你就收下来。
0: 我绝对不要，
2: 收下来，收下来。
1: 好好好好，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这个银子他嫌脏嘛，我和尚不怕，我拿去啊，没酒喝。哎，换酒喝。
2: 哎呀哎呀，和尚啊，和尚，和尚，和尚，哎呦喂，
0: 作孽作孽作孽啊。
3: 哎，老弟呀、啊！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好好好。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啊，粮食没问题
3: 啊。好。
4: 今年家家户户收成都不错。嗯。
5: 只是我侄女秋姑一事嘛，
3: 嗯，
5: 哎呀，不太好办啊。
3: 不好办
5: 啊？
3: 不好办也得办呐，八胡子翻脸可不认人呐。
5: 这个、
3: 嗯、
5: 哎呀，这怎么办呢？看来只能
3: 这下和八爷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这粮食嘛也得抢
5: 抢、那我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3: 你的功劳已经记在牛头山的功劳簿上了，将来给你个官当当啊。
5: 可是我家中这个家产怎么能保得住呢？你们得想个办法呀。
3: 到时候你把这个黄布条挂在家门口，八爷就不会抢你的家啦。
5: 哦，有了这个就能保住我的家啦。
3: 能啊。
5: 哎呀，
2: 怎么齐天哥来过了？
5: 来了，他走了。
2: 啊，怎么走了？
5: 是啊，他给咱们这个黄布条子。
2: 黄布条子怎么用啊？
5: 说是八胡子给的，让我们挂在咱家的大门口，就不遭抢了。
2: 不抢了，
5: 是
2: 好好好，快去挂上，快去挂上呀！
5: 我去挂，你马上给菩萨磕个头，
2: 我
5: 马上就去啊！
2: 好好，我给菩萨磕个头，我给菩萨磕个头啊！啊，菩萨呀，保佑我们家呀，保佑我们家，千万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要遭抢！菩萨啊，菩萨，你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能遭抢啊！你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哎。好了，
6: 我们起来吧。
2: 哎呀，哎呀，哎，哎，这怎么回事？这里呀，这里呀，快看看，看看呀，快拿出来什么东西啊？快快快！哎呀，骨头啊！你个死丫头啊！我打你个死丫头，个死丫头！

走！

0: 孩子，你受苦了。
1: 没事，
2: 师傅，
0: 你为大家出了两个祸害，你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 那是他们恶有恶报，恶贯满盈了。
0: 我们大家都忘不了他呀。
1: 好好养伤啊。
3: 火棍在呀，
1: 师傅，
0: 大师傅。
3: 哎呀，难为你了。
1: 没事，
3: 现在随我走吧。
1: 我30天的功还没有做完呢。
3: 哎，你的功已经做完了，而且也了结了这里的一段姻缘。现在随我一起上路吧。
1: 是，师父，
4: 还是等他把伤养好了再走吧。
0: 是啊，他刚受了伤，养好了伤再走啊。
3: 他的伤自有贫僧为他治疗，你们还得重整家园嘞。走吧，啊。
1: 说的也是。施主，我走了。
0: 那怎么行啊？那怎么行啊？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跟我说不要紧的啊。你们大家重整家园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重整家园吧啊。大家留步吧。
0: 路上保重啊。
3: 好好留步，留步，留步吧。留步，留步，留步吧。
5: 路上小心哦。
3: 阿弥陀佛。
1: 多多保重。

0: 道理呀，
1: 师傅，
0: 这不就是有了神通了吗？
1: 师傅，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0: 你有神通了，你的神通在哪里呀？
1: 师傅，
0: 神通在哪里？神通是伴随修持到高深境界，为众生排忧解难自然而来的。倘若炫耀自己，再拿它向众生索取利养，再大的神通也会跑了的。
1: 师父，徒儿明白了。师傅，看，全好了。师傅，快走啊！全好了。
0: 好，比快，我比你快，我。
1: 师傅。你看这些小果子。
0: 不可摘，不可摘，不可摘，果子尚未成熟，不可摘。再说，不一定是留给你的呀，

0: 师傅。
1: 好样的。疼不疼？
0: 不疼。
1: 苦不苦？
0: 不苦。
1: 你看，明明负伤很重，却不觉其疼，不觉其苦，适合到。

0: 少爷，
1: 老管家是你啊？
0: 温少爷，夫人重病在身，还不知能不能过了今夜，请你速速下山。
1: 母亲病了？
0: 病了，很重啊。
1: 走。娘，你没病啊？
2: 娘没病，娘想你都快想疯了。儿啊，这次让你回来就是要给你娶亲的啊，
3: 要不我们这些家产留给谁呢？
2: 是啊，
1: 就叫他来于众生，归于众生吧。父亲、母亲，孩儿自从跟了道吉师父，明白了许多的道理，这佛法博大精深，孩儿还要继续修持，所以我看这成亲之事嘛，是不是从长计议呢？

菩萨保佑。

0: 阿文，
1: 阿牛，阿牛，你法术学会了没有？
2: 嗨，学什么法术啊，都是瞎闹。这几年我在外面东跑西颠，不但没学会法术，差点还把自己命给搭上了，还不如回来伺候伺候老母亲呢。
1: 是啊，父母恩难报啊。
2: 这不，我一回来我母亲病就好了。我这是来给她还愿的。好，那我走了啊。
1: 哎，阿牛，等一会儿。
2: 哎，
1: 这几个贡品拿回去给你母亲吃吧。
2: 哎，谢谢谢谢。
1: 拿回去吧。啊，
2: 那我走了。
1: 好，
2: 再会。
1: 去吧。

0: 师傅，您这一走何时回来啊？
1: 回来不回来，那就要看姻缘呐。
0: 师傅，徒儿自从跟了您之后，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懂得了很多的佛法，为什么您不肯正式收我为徒呢？
1: 我教你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教你呀。师徒只是一种名分，也是一种因缘。
0: 师父，徒儿还要跟您继续修持佛法。
1: 在家出家，出家在家，凭的是一颗心。小修在深山，大修在世间呐。
0: 世间？
1: 嘿嘿，为什么叫你火棍啊？懂吗？你要是真成了火棍啊，你就是佛啦。
2: 娘子，你看今天多热闹
3: 啊！是啊，
4: 哎，皮货上好的皮货，哎，客官，哎，来看看我这皮货怎么样啊？哎，你看这皮子有多好，
2: 确实不错，
4: 我管你买了，哎，会吃亏
2: 多少钱？
4: 怎么样啊？不贵，十两银，怎么样啊？
2: 好好，
4: 哎，来看看看看
5: 皮货，
2: 娘子，芝麻糖，给你买一件吧。
3: 我不要。
2: 哎，你看那
6: 皮货啊！哎，
3: 看看，郎君，你看这双鞋多可爱呀！
2: 是啊，娘子，等我们有了儿子，也买一双给他穿。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

0: 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

0: 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

0: 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能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3: 那我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的。
4: 等会儿，
3: 放心吧，
4: 这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
5: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7: 一勺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8: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9: 郑州终于转大雨，34到25度。新郑大雨转中雨，34到25度。安阳小雨转大雨，34到20度。濮阳小雨转大雨，34到23度。鹤壁小雨转中雨，34到22度。新乡小雨转暴雨，34到24度。焦作小雨转大雨，32到23度。开封小雨转大雨，34到25度。商丘中雨转大雨，33到25度。周口大雨转中雨，37到27度。西川多云转小雨，37到27度。漯河中雨，36到27度。永城小雨，35到25度。巩义中雨转大雨，34到24度。洪城新县阴，34到27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中雨，36到26度。华县小雨转中雨，34到22度。长垣小雨转暴雨，34到23度。邓州多云转小雨，37到28度。固始小雨，35到28度。鹿邑小雨转中雨，35到26度。新蔡小雨转中雨，36到29度。天气宝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

0: 燃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来看一条经济消息，7月15号，郑州海关发布2026年上半年河南省外贸数据，进出口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
1: 我身旁的这排钢铁巨无霸呢，是煤矿井下的超级支架，这一整套一共有263台，即将打包发往美国，主要是用来保护井下的采煤设备以及作业人员的安全。
2: 乘着一带一路与 RCEP 的政策东风，郑煤机集团自主研发的液压支架、采煤机等综采成套装备已经成功打开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14个国家和地区市场，企业出口规模占全国煤机出口总量的70%以上，稳居全球煤矿综采技术及装备供应商的首位。
3: 我们今年的上半年出口业绩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同比增长了20%以上，我们的刮板机等产品也打开了我们的高端市场。今年的设备呢，首次出口到了我们的非洲国家，覆盖区域也是越来越广了。
2: 这份出海成绩单的背后是河南制造打造的产品加服务全生命周期产业体系，企业不只输出优质的硬件产品，更同步

0: 输出全套的技术配套与长效运维服务。
1: 我们不光关注我们设备本身，我们还更注重向客户提供更满意的服务。在海外多个市场设立子公司，我们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
0: 随着全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洛阳轴承、魏华启众、中铁盾构等一大批本土制造企业纷纷布局海外市场，海关部门聚焦企业的急难筹盼，为河南制造打通高效便捷的出海通道。
2: 我们对煤矿中采设备实施一品一色单证预审，积极推进原产地证书自主打印、智能审核等便利化措施，企业在自己这个办公室就完全都能操作打印出来了，提升通关效率30%以上。
0: 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出口3194.8亿元，增长14.6%；进口2008.8亿元，增长49.8%。其中，机电产品表现尤为抢眼，进出口额超3300亿元，增幅超过30%，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增长的主力军。
3: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5000亿元，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呈现向强、向好、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郑州海关将持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不断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助力更多河南制造扬帆出海。
4: 重点项目建设也迎来新的进展。7月15号，重达1.6万吨的平洛洲高铁鲁站特大桥跨郑渝高铁转体连续梁完成空中转体，为全线建设打通关键节点。
5: 我现在是在平洛洲高铁平顶山段的施工现场，现在是7月15日凌晨的0点，在我的身后，一座重达16000吨的高铁桥梁正在进行空中转身，成功跨越下方的郑渝高铁以后，标志着平洛洲高铁的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
6: 此次转体施工的鲁站特大桥跨郑渝高铁连续梁，全长201米，是平洛洲高铁全线重量最大、跨度最长、高度最高的转体桥梁。梁体下方距郑渝高铁最近处仅9.6米，作业需在3小时天窗点内逆时针旋转26度，并实现精准对接。作业窗口期短，技术精度要求严格。
5: 我们创新采用了一个钢铁手臂28.7米高的钢结构支墩，它在转体时像一双大手，稳稳托住梁体，同步滑移，防止梁身倾斜。
6: 施工团队还将北斗卫星定位与 5G 技术深度融合，实时捕捉梁体每一处微小角度和速度变化，并回传至后台分析，将最终定位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
5: 智能化同步控制牵引系统与实时可视监控系统协同，全程跟踪梁体关键截面的应力、桥墩位移、牵引力等参数，确保转体过程中平稳可控、精准同步。
6: 平洛洲高铁正线全长19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周口至平顶山的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0分钟左右，豫东与豫中南地区的交通联系将更为便捷高效。
4: 今天的这群人真轴，来认识平煤股份实况首席技师郭小广，感受矿山巧匠的钻劲儿。
7: 最近天越来越热，平煤实况地下几百米的采面，空气更是闷热潮湿。工友们最大的念想就是能喘上一口凉气。郭小广把这事儿记在了心里。这些天他真倒腾出了一个新物件。
8: 哇，这个还挺紧的呢。
9: 嗯，他就是一个人带上他。先保证不让它掉，另外一个跟面部贴合以后不漏那个脏空气。
8: 它是挺凉快的，会能降多少度？
9: 做过极端实验，纳入这个吸气口，直接冲着我们烧水壶那个冒那个热气儿，就是20多度。
7: 巴掌大的小圆筒，里面塞上几块冰，接上一根软管，就能呼吸到凉爽的空气。东西是好东西，可问题也跟着来了。这个家伙事儿有好几斤，谁乐意天天在身上挂个秤砣呢？郭小广的钻劲儿上来了。
9: 买了几个中央分装管，并不是说是两头一般粗的。
7: 睡觉想，吃饭想，走路也想。
9: 带孩子逛蛋糕店儿里边，哎，我这一看这个食品罐可以啊，尺寸又不太合适。
7: 网上一搜同款，发现可以定制，轻量化的问题愣是被他用拼积木的法子给拼出来了。现在这个降温面罩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这口凉劲儿的背后藏着一股几十年的热劲儿。郭小广是个煤三代，在矿区家属院里长大。一次公司搞活动，让刚考上大学的孩子去井口接父亲下班，那个画面让他始终难忘。
9: 好多孩子都是那看着自己的父亲

0: 曾经的依恋妹，她现在她父亲也冷了，她那天那么脏，她也抱着我，我那特别感人。那其实我想掉泪那感觉。假如我要是曾经的依恋妹的情况，我是绝对不想让家人见到那种样子。
1: 从那时起，她心里就种下了一个念头：井下无人。2019年3月，实况要建河南省首个智能化综采工作面，也是国内首个突出煤层智能化工作面。机会来了，可已经是副厂长的郭小广心里却打起了鼓。
0: 建成了当然好，如果说一旦失败，现在的位置都丢了。父亲说的很实在，他说作为父亲，那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辛苦。如果说这个智能化建成了以后，所有的矿工咱们都不再辛苦了。
1: 就冲这句话，郭小广把铺盖卷搬进了办公室，手机24小时开机。井下设备一闹脾气，他穿上装备就走，有时候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
0: 在处理的过程中，他们眼巴巴地看着你，也确实把希望寄托到你身上了。确实把问题处理了以后，你看到这设备转起来的时候，其实心里边是很自豪的。
1: 2019年7月，平煤实况的智能化工作面建成投产，实现了河南省煤矿智能化建设零的突破，还创造了3项国内纪录：不下井就能遥控设备出煤，几代煤矿人的智能矿山梦圆了。可郭小广没打算停下来，随着矿区往深谷开采，光走到工作面就得一个多小时，他又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0: 假如有一款这么比较轻便的能适合井下条件的车的话，一天能省下来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都给它做成防爆的，适应井下那种高温高湿甚至有一些有害气体的这种环境，这个节省劳动强度啊。
1: 这些年郭小广带着团队拿下60多项创新，捧回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0: 这个党员的标志就像这种烙印一样打到自己身上，就感觉这个事儿如果是需要有人做的话，我就应该去做。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继续来关注防汛。新乡市这两天迎来持续性强降水，升级改造的城市排涝工程也迎来大考。
3: 这里是新乡市防汛的一处重点点位，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抽排车正在进行作业，路面上几乎是没有积水，行人和车辆通行的也非常顺畅。
4: 7月14号23时至15号6时，新乡市多地迎来大暴雨，市区平均降雨量达69.2毫米，最大降雨量150.5毫米，高强度降雨对城市排水和防汛应急处置带来挑战。新乡市城管局提前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应急抢险队伍抽排设备提前驻守城区各重点点位，实现暴雨来临即响应，积水出现即处置，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城市运行和群众生活的影响。
5: 我们是昨天就到这个预定的点位上进行水泵的预设，保障在暴雨来临的第一时间我们就能进行抽排，保障路面没有积水，让市民早高峰的时候通行更加顺畅。
4: 本轮强降雨平稳度险，既得益于防汛队伍的快速应急处置，更依托前期落地的防汛提质工程。为破解城市内涝顽疾，新乡实施排水管道改造项目，针对性升级老旧排水管网，补齐设施短板。工程6月底竣工，覆盖2.3平方公里区域，惠及207个小区、12万户居民，彻底解决片区逢雨必涝、积水滞留问题。
6: 从目前效果上来看呀，排水防涝能力提升的效果呀非常明显，整个区域的道路呀始终没有积水，交通非常的畅通，实现了排水防涝工程提高城市的安全和韧性、守护民生的目标。
2: 视线再转向平顶山，汛期来临，这里提前做好人员物资的准备，全力确保汛期安全。
1: 7月13号，气温高达37摄氏度，在战河区应急救援培训基地，队员们仍在对防汛设备进行巡检，
7: 已维修保养设备200余件套，能保障设备随时可调，像预制挡水、抽水、救生器材，都能实现就近处置。与辖区商户联动，建立社会化待处机制，能实现防汛物资快速补给。
1: 预防为主，常备不懈。战河区持续健全区级统筹、街道布点、社区前置、全域覆盖的防汛物资储备保障体系。 系，全面筑牢辖区汛期安全屏障。与此同时，开展防汛演练及防汛知识宣传，提高工作人员和群众防灾减灾及自救能力。
8: 村里大喇叭天天讲防洪，我们也学到了不少防汛安全知识，能够应对突发情况，学会自救。
1: 漳河区还完善分级储备格局，确保各类重型装备随时拉得出用得上。目前全区统筹123支1843人基层应急队伍和

0: 社会救援力量，实现人员点位装备精准匹配，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实战能力。
1: 我们将持续不懈防汛补救环节，进一步优化物资储备和应急调度机制，以扎实举措筑牢全域防汛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3: 近日，河南省卫健委印发《河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底，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纳入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明显改善。7月15号，河南省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成立大会暨郑州大学河南省卓越工程师学院理事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大学主校区举行。河南省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是在省教育厅指导下，由高校和企业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协作组织，首批成员包括9所高校和9家行业龙头企业，着力打造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河南模式。7月14号，信阳新县第33届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主题演讲比赛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不屈的脊梁”为主题，以读润心，以讲铸魂，全县中小学生登台述史抒怀，铿锵誓言诠释着新时代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
2: 眼下足球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足球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你敢信吗？可能你现在踢的足球啊，就来自周口丹城的一家足球加工车间。
0: 走进周口丹城县李楼乡李小楼村足球加工车间，裁切车缝、贴合、质检、包装各道工序衔接紧密，工人们熟练操作设备，成品足球做工精良，外观鲜亮，一批批打包完毕的产品整装待发，将销往非洲、东南亚、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4: 现在主要订单还是来自欧美、非洲一些国家，同时在国内的内销这个也有部分订单在生产。目前的话月产量大概达到7-8万只。
0: 企业年均可产足球80万只，生产高峰期吸纳周边1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劳动力资源，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顾家增收两不误。
5: 一个月3-4千，对家里有很大的改善，不耽误找老人，不耽误找小孩，还不耽误干地里活。
0: 近年来，丹城县李楼乡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培育文体用品、轻工加工等特色小微企业，持续完善乡村产业体系，通过盘活闲置厂房、引进富民项目、搭建就业平台，逐步形成稳就业、促增收、壮集体的良性产业循环。
6: 聚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壮大，优化营商服务，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产品品质，持续做大做强问题特色产业，让更多乡村制造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暑假来临，子女看护难成为了不少家长的烦心事儿。河南各地贴心推出各具特色的暑期托管服务，这里啊，既有多元兴趣课程，更有暖心的陪伴。
0: 7月13号，洛阳市松县总工会2026年暑期公益托管班正式开班。托管班分为温馨融洽，孩子们认真投入课业学习与特色兴趣课程，青年志愿者全程陪伴，为孩子们答疑解惑、辅导作业，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暑期成长。
7: 这里有小朋友可以一起玩，在这里我可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巩固知识，能感觉到无穷的乐趣。
8: 主要是辅导孩子们完成暑假作业，陪伴孩子们参与各类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安全的暑假。
0: 暑期托管时间持续至8月7号，每日配备专业教师与青年志愿者辅导作业，巩固知识，同时开设武术、围棋、乒乓球、手工制作、急救知识等多元特色课程，提升孩子们自我保护能力，助力全面健康成长。
9: 暑期托管班面向全县职工子女开放，开设的有作业辅导、书法、绘画、音乐、安全教育等特色课程，充分缓解了双职工家庭带娃的压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质量，当好职工的贴心娘家人。
0: 在焦作庆阳市西万镇河庄村党群服务中心内，朗朗笑语与阵阵书声交织。2026年暑期农民工子女爱心托管班有序开展。焦作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驻河庄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庆阳市总工会，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阵地资源，开办暑期爱心托管班，全程零收费，精准服务5至12岁务工人员子女。
10: 来到托管班，有老师辅导我作业，

0: 还会教我一些有趣的课程，我交到了很多新朋友，我很开心。
1: 托管班组建专业师资加高校志愿者教学团队，开展象棋、书法、美术、英语等特色课程，由大学生志愿者全程负责课业辅导、习惯养成与陪伴看护。
2: 主要是给家长分担负担，村长有班子非常支持，把我们那个党群会议中心提供出来，装了新的空调，再挑了两名大

0: 是郑州外国语中学龙海校区，距离开幕式还有不到一小时。小球员们整装待发，河南省男排成年队和青年队的队员们也在做着准备。今晚的开幕式上，他们将联袂献上一场专业级表演赛，为热爱排球的孩子们加油鼓劲儿。
1: 开幕式上，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依次宣誓，随后进行的文体节目展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最受瞩目的当属河南省男排成年队与青年队联袂献上的表演赛，专业运动员的扣球、拦网与战术配合，让小球员们近距离感受到了排球运动的魅力。
2: 就是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比赛，这次比赛比上次人员更多了，队伍数也增加了，希望这次能拿个好成绩，争取到前十五吧。
1: 作为河南省规模最大的小学生排球专项赛事，本届联赛吸引全省109支队伍、1300余名运动员参赛，共设男子、女子、U10、U12四个组别。比赛场地为男子组在郑州外国语中学莲湖校区，女子组在龙海校区。赛事增设U10男女低龄组别，贴合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推动排球运动低龄化普及。比赛将持续至7月22号。
3: 通过比赛锻炼了孩子们的意志，让孩子们开阔了眼界，技术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4: 在去年的基础上呢，我们细化了年龄组别的设置，报名的队伍呢也较去年几乎翻番。我们将继续深耕校园排球运动，力争把这一项赛事打造成河南排球青少年品牌赛事。
5: 随着三门峡水利枢纽黄河调水调沙结束，裸露的河滩之上，成片潮汐树悄然绽放。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大自然绘就的壮阔画卷吧。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河南省疾控局召开2026年全省卫生健康监督工作会议，围绕监管、体系、信息化等方面，明确部署九项重点工作任务。会议提出，河南将推动疾控与监督从物理整合向化学融合转变，健全监督体系，提升执法效能，聚焦生活饮用水、学校卫生、游泳场所等开展专项整治，同时开展卫生监督加联合行动，推进队伍规范化建设，加快信息化与远程在线监测应用，实现疾控监督员制度全省县域全覆盖，年内培训监督员不少于1500人次。一系列举措全面提升河南卫生健康监督能力，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近日宣布，该校研究团队开发并验证了一种新型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 PET 方法，有望为阿尔兹海默病等脑部疾病提供更安全、更灵活的诊断。该方法的优势是在抗体到达靶点后再引入放射性物质，减少患者体内携带放射性物质时间，并提高成像方案的灵活性。今年八月，信阳的18岁少年小虎收到了北京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全家人那叫一个高兴啊！然而小虎却并不开心，似乎他有一个心事像块大石头似的沉甸甸的，把原本品学兼优、阳光向上的孩子给压得快要抑郁了。这个暑假这件事儿必须赶紧解决，到底是啥事儿压得大男孩抬不起头来？他又为啥挂了乳腺科就诊呢？有些男生的乳腺为啥会发育？今天的生命守护，我们就来聚焦男性的

0: 乳腺发育问题。现在术后感觉怎么样？你的呢，就是皮肤稍微有点松软，以后还是要注意这个运动减肥哈。可能平常光顾的学习了，运动比较少哈。大学可以增加一些体育运动啊。现在这个外形已经变平了哈啊，但你的皮肤会稍微有点松弛，还是我跟你说了，它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一下。
1: 男性的乳腺疾病呢，相对来说可能大家认识会不那么普遍，然后觉得可能女性这个得乳腺病的概率更高，但实际上男性呢也有发生乳腺疾病的这种情况。在男性乳腺疾病的方面呢，其实更多见的是一些良性的疾病，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男性乳房发育症。
2: 对生活和学习都有点影响，在学校的话，有些比较爱开玩笑的男同学就会用一些比较侮辱性的词语来形容，生活学习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有点自卑吧，就路上行走就不敢挺直脊背去走路，然后穿衣服都要选黑色的，那些有隐藏性的就要选宽大的衣服。
0: 裴主任说，每年暑假像小虎一样因为乳腺发育问题来就诊的男性患者并不在少数，因为乳腺发育，这些男孩子在生活中一般都会遭遇不少嘲笑和异样的眼光，心理伤害也不容忽视。我们都知道啊，女性青春期乳腺会发育，这是第二性征，为啥一些男生青春期乳腺也会发育呢？
1: 最近几年来呢，其实男性乳房发育症呈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可能跟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呀，锻炼比较少呀，高脂饮食呀，高糖饮食呀，导致这种肥胖啊，也有一定的关系。再加上运动的减少，很多人愿意宅在家里啊，或者是中学生这个阶段运动相对偏低啊，可能都是导致这种肥胖以后发生这种男性乳房发育症的比较多一点。当然男性乳房发育症从医学上来讲的话，它应该分两种，一种可能是有全身的其他的疾病引起来的一个局部的表现，比如性腺的肿瘤呀、垂体的肿瘤呀，导致的内分泌激素的异常所导致的这个乳腺发育，这种呢相对少一点。那么更多见的可能是一种叫特发性乳腺男性乳房发育症，也就是没有明确的原因，可能的认为的病因就是这个乳腺的雌激组织对这个激素比较敏感所导致的。比如说有一些人还会有肝功能的异常啊、脂肪肝呀、导致雌激素在体内的灭活存在问题，导致了雌激素的相对升高，然后引起来的这种男性乳房发育，这种更加常见一点。
0: 看来如果没有明显的内分泌激素异常，男性乳腺发育对健康是没有影响的，这点啊家长和孩子可以放心。但男性乳腺发育带来的不仅是身体隐患，更多的还是来自别人异样的眼光而造成的心理伤害。很多孩子还是渴望改变的，这发育乳腺还能缩回去吗？面对男性乳腺发育，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1: 最有效的矫正应该还是手术矫正，因为毕竟发育出来的乳房，除非它是肥胖所导致的脂肪堆积，可能通过减肥会小下去。如果是伴随着这种腺体的发育，或者是乳管的发育的，这种一般通过减肥可能效果会有，但不是特别明显，它仍然还会有乳腺组织的残留。那么当然这种手术方式呢就比较多了，比如说我们经常做的乳晕切口，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腺体的皮下切除，恢复外观，疤痕也不是特别明显。还有一些人就即使乳房这个乳晕的切口这么不明显的切口他都不愿意接受，我就不想在前胸壁留下切口。我们还有另外一些手术方式，比如我们的腔镜手术，我们通过腋窝切口，然后进行一个腔镜的一个入路来把腺体给它去除。还有一些呢就进行就是不太明显的以脂肪为主的，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抽脂术。所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对于不同程度的这种乳房发育可能方法也不一样。
2: 走路肯定能光明正大挺直自己的脊背了，去外面那些澡堂什么洗澡也可以就是光明正大了，不用像以前一样老是害怕别人扫一眼看我的胸怎么样，就是心理上负担会减轻很多。
0: 虽然经历了手术和疼痛，但小虎的心病总算是解决了。相信优秀好学生的他在大学一定能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裴大夫也想提醒各位青春期的孩子家长，青春期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家长朋友一定要多关注孩子的身体变化，及时和孩子进行沟通。

0: 通身体方面的知识，早发现早干预，让这种烦恼越来越少。
1: 是刚处于这种刚要发育的这些孩子，比如11、12岁刚刚这个开始进入性成熟阶段的这一部分孩子，如果发现了有乳房发育的情况，尽量还是建议先去就医查一下病因，主要目的是排除那一部分，比如有一些孩子在这个性成熟前有隐睾啊，或者是这种睾丸的疾病啊，性腺的疾病呀、或者是垂体的一些肿瘤啊引起了激素异常啊，这些如果你不去医院就诊，可能自己是很难发现的。当然有一些可能病人会合并有生殖器官发育不太好啊，或者是第二性征出现的不太好呀，这种情况的话当然是建议还要优先选择就诊。那么这个时候专业的医生会帮你排查一下病因，有明确病因的这一种我们要针对病因去治疗，那么没有明确病因的那就是外形的问题了，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这个就是判定标准就是看看病人是否能接受这个外形，接受不了的话那我们就去帮助他去做矫正。
0: 咱们老话常说呀，冬病夏治，可是为什么冬天的疾病夏天治疗效果会更好呢？今儿瑶就来到了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找到了我们中医科主任李林，让李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什么原理。主任，这冬病指的是什么呢？
2: 所谓冬病是指一些好发于冬季或者冬季加重的一些慢性疾病啊，那么这些病啊多属于里寒症或者是由于阳虚体质导致的，那么这类疾病它非常容易反复发作，而且有冬重夏轻的这么一个规律。
0: 那夏治又怎么解释呀？
2: 所谓夏治是指借助夏季阳气充盛的这么一个时机，那么运用我们适当的中医调理的方法来起到这种温阳益气、去除体内寒疾的这么一种作用，那么能够起到防病治病和提高我们免疫力的作用。
0: 那冬病夏治都有哪些方法呢？
2: 冬病夏治咱们老百姓最熟知的方法是三伏贴还有三伏灸那么其实除了这些方法以后，还有通过这个中药的调理拔罐啊这些治疗，其实都属于广义上的冬病夏治的范畴。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听力健康说，我是主持人瑶瑶。很多朋友会说呀，这个人老耳背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吗？真的很正常吗？今天演播室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两位专家，他们是来自咱们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的王龙海主任和刘洪勇主任，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耳朵听力健康的问题。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那第一个问题想问到刘主任哈，身边很多叔叔阿姨会说这个耳鸣不算病，聋了才要命，您怎么看呢？
2: 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误区。就拿来我接诊过的两个患者来举例，第一位65岁的李阿姨，耳鸣刚出现就来就诊，用我们医院董事8+1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治疗一个疗程以后呢，现在跟正常人一样，平时跳跳广场舞，带带孙子，一点不影响正常生活。第二位呢是72岁的张大爷，耳鸣拖了5年，后来连家人说话都听不清了，还出现了记忆力下降、性格孤僻的情况。
1: 张大爷就是典型的久鸣则聋，久聋则痴。医学研究表明，耳鸣长期不干预，大部分会发展为不可逆的听力损失。中度以上的听力损失，患老年痴呆的风险是正常者的3倍。就像家里的水管漏水，长期的不修理，最终水管爆裂，房子都给泡坏了。
0: 这听着挺让人揪心的哈。那国家现在对于中老年的听力健康有没有什么明确指示呢？
1: 这个当然有，国家卫健委在2025年明确发文指出，人老耳背是错误观念，耳聋耳鸣是可防、可控、可治，而且还特别强调，中西医结合治疗已经纳入了国家规范化诊疗路径。咱们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董事8+1中西医结合治疗就是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的。
0: 那也想替大伙问问哈，咱们具体是怎么治疗的，能不能为我们详细解读一下？
2: 当然可以。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的特色技术董事8+1不是简单的中药加西药，而是

0: 西医精准打击加中医系统修复的黄金组合。例如李阿姨的情况，西医通过检查进行精准给药，中医用耳针通络加穴位靶向透药改善内耳循环，最后通过物理激励疗法巩固神经功能，一个疗程就解决了问题。而张大爷因为拖得太久了，我们给他定制了激活、修复、再生三个阶段董事八加一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方案。第一，用眼壁疗法加汉草熏蒸快速止明；第二，用靶向透药加针灸修复听神经；第三呢，用中药调理巩固防复发。三个疗程后，听力才逐步恢复，认知功能也明显改善。
1: 没错，这就是早治与晚治的区别。这种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的模式，正是国家倡导中西医结合治疗耳病的精髓。就像我们种地，刚出现害虫的时候就打农药，很快就能恢复。耳朵也是一样，早期治疗不仅花钱少、恢复快，还能避免大脑认知功能退化。
2: 那有些朋友就要问了哈，这耳聋耳鸣，所有人的治疗方法都是一样的吗？刘主任，
0: 当然不是。董事八加一讲究一人一方，分型诊疗。第一，精准锁定，全方位筛查，定位病灶，杜绝误诊漏诊。第二呢，分龄分型治疗，杜绝千人一方，根据病因、病型、年龄、体质定制方案，安全又有针对性治疗。第三呢，中西医结合，传承中医千年精粹，结合西医靶向神经修复技术，治疗效果明显提升。第四呢，搭配特制中药方剂，精准直达病灶，促进受损听神经修复再生。
2: 其实啊，刚才听了两位专家这么说，我会发现耳聋就是从不重视耳鸣开始的。那如果一旦出现了耳鸣这个情况，王主任该咋办呢？
1: 记住三个不：不拖延，不迷信偏方，不忽视早期症状。一旦出现耳鸣、听力下降、耳闷堵感，立刻到专业的耳鼻喉医院检查。咱们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董事八加一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够帮您制定针对性的诊疗方案。
0: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养耳就是养脑，护耳就是护命。国家有政策支持，医学有先进技术，别让人人就好耽误了自己的健康。
2: 没错，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被耳鸣耳聋所困扰，请第一时间到专业的耳鼻喉医院进行检查就诊。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演播室，我们下期听力健康说再见。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岁。
2: 来不及了，
3: 穿帮穿刺。
4: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3: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8: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
1: 金麒麟。
0: 麒麟？
2: 哎呀，做得真好啊，我们带回去吧。
0: 带回去、郎君，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也不能要啊。
2: 娘子，这可是金的。
0: 哎呀，金的，金的又怎么样？
2: 扔在这里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哎，要不然我们先带回去，慢慢打听失主，好吗？
0: 郎君，这里是荒郊野外，这金信麟又不是随身携带之物，怎么会丢在这儿呢？我看像是不祥之物。我们还是走吧。哎呀，郎君！
3: 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4: 一宝不开二宝。

0: 来
1: 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啊，没钱啊！哎呦，下去下去下去！
4: 二位爷，下去！今天怎么得闲到这儿玩玩啊？啊，里边请。
5: 没空没空，
3: 压压压！
5: 今天玩了半天，
3: 快压快压！
5: 刘大富家被盗，
3: 来来来，
5: 丢了不少值钱的东西。
3: 来，快快快！
5: 你们这儿脏猫狗多啊，看看有没有线索。到了有赏，赏金可不少啊！
4: 快，再压再压！啊，
3: 快！
4: 好。
6: 什么事？什么事？这上面写的是隧道，
7: 现在的
6: 说说，哎，什么事啊？什么事啊？啊，
7: 你看这是，
6: 刘大户家被盗了，赏银200两，二百两，
8: 这是贼人胆大呀，
6: 二百两，二百两，
8: 还真不少，
6: 哎呀，二百两，
7: 这事可不得了，
6: 哎呀，
7: 这个贼人胆大，
6: 二百两，
7: 哎呀，
6: 二百两，二百两，哎呀，二百两。

0: 哈哈，娘子，
1: 你看光庙会把你开心的。
0: 娘子，
1: 什么事情？
0: 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说嘛。
0: 你看，
1: 金麒麟，郎君你怎么还是把它拿回来了？
0: 你看这工艺做得多好啊！
1: 哎呀，郎君，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要不就送到官府去。
0: 娘子，咱又不是偷的，捡来的，又不犯法。哎呀，娘子。
2: 兄弟，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0: 哎呀
2: 啊！开门呢！
0: 哎呀，娘子，你快去吧。
1: 金麒麟，
0: 哎，快去。
1: 四哥请坐。
3: 啊，好。兄弟呢？
1: 他在屋里，
3: 哦、
1: 我去叫他。你先坐。
3: 啊，
1: 郎君。
0: 谁呀？
1: 是四哥来了。
3: 啊，
0: 是四哥来了。来，坐。
3: 好。
0: 坐。
3: 哎呀，兄弟呀、
0: 啊，
3: 你这个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0: 我们四哥什么事儿啊？
4: 哎呦，兄弟，我想再要点银两
0: 啊。娘子，给四哥拿银子。
4: 哎，兄弟啊，我这是最后一次了，
0: 真的
4: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0: 来，四哥
4: 啊，
0: 拿着。
4: 哎，好，
0: 慢走啊。
4: 哎，好，
0: 慢走，慢走。
1: 四哥走好。
0: 慢走，
3: 好，
0: 慢走啊，四哥。
4: 哎，好，
0: 坐好啊。
1: 走好啊，
0: 哎，走好。
3: 哎呀，兄弟今天可真痛快呀。哎，好像捡到什么金元宝了。哎。可不再借点啊？
0: 哎，娘子，这么精致的东西不要，多可惜呀！啊，娘子，
1: 不是我的，我就不要。
0: 啊，哎呦，娘子，娘子，我想给娘子打个金钗首饰什么的，总比扔了强啊。
1: 我不要，郎君，不是自己的东西，用着心里也不会觉得踏实的，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
0: 又不是偷来的，说不定啊是上天赏赐我们的，否则怎么会给我捡到的呢？
1: 你怎么知道偏偏是给你的？说不定这金麒麟还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0: 这有什么麻烦，大不了别人来认，还给别人就是了。
1: 郎君，你真是好糊涂，好不明白呀，我可真是要生气了。
0: 娘子。
1: 嗯，
0: 娘子啊。
1: 哎呦，

0: 哦，我听娘子的，把她送回去。
1: 真的？
0: 真的。
1: 这就对了，等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积蓄，再慢慢添置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样不是更好吗？
0: 好，好，我送回去啊。
1: 嗯。
2: 这是什么？
0: 哦，这东西不是我的，
2: 不
0: 是你
2: 的。
0: 你要拿去好了。
2: 金麒麟
0: 啊，
2: 人赃俱获，找你多日了。走，哎，到县衙门说话去。走。
3: 哎，
0: 娘子，
3: 走。
4: 娘子，
3: 郎君，
0: 娘子，
2: 走。
3: 郎君，
0: 娘子，
3: 郎君，郎君，郎君。
5: 传刘桂山。
6: 传刘桂山，
7: 小人刘桂山叩见大老爷。
5: 查对过诗单了吗？
6: 查过了，大人。刘桂山所报诗单中有金麒麟一对，玉如意一柄，珍珠串两串，五十两一封，纹银二十二封，共1100两。
5: 嗯，刘桂山，
7: 小人在。
5: 所报诗物是你的吗？
7: 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5: 嗯，戴逢心。
6: 戴逢心，
0: 学生逢心叩见大人。
5: 刘桂山，
7: 小人在。
5: 这金麒麟可是你被盗之物？
7: 这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5: 何以见得？
7: 这金麒麟应是一对儿，每只重12两，附上刻有经文小字，庆历6年王泽志，望大人明鉴。
5: 放心，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吗？
0: 大人明察，大人明察，这东西是小人捡来的。哦，有浊漆为证啊。
5: 你捡的？
0: 哦，
5: 有这等好事？你再捡一个我看看。你妄读圣贤，如今人赃俱获，你还不从实招来？同伙何处？赃物何处？谁是主谋？
0: 冤枉啊，冤枉啊！
5: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来人，给我打！
0: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哎，哎呦，哎，哎，哎呦，哎，哎，啊，啊！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红尘滚滚，烟染人心，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
1: 活佛，活佛。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官差大哥，行个方便吧。
3: 好。
1: 官人，你受苦了。
2: 娘子，
1: 官人，
2: 娘子，你怎么来了？娘子，
1: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2: 娘子。娘子，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天将赐大祸呀！
1: 官人，你可要好生保重。

0: 我再去求老爷明断。
1: 没有用的，覆盆之冤。
0: 不会的，
1: 娘子，
0: 官人。
2: 我说兄弟啊，不对劲儿啊，这小子文绉绉的，不像个盗贼呀。
3: 管他呢，刘大户家失盗案拖了这么多天了，先有个头绪再说吧。
1: 娘子，看来这次我跳进黄河，
0: 不，
1: 也洗不清了。
0: 不会的，
1: 娘子，你自奔前程。
0: 官人，不许你胡说。
1: 娘子，
0: 官人，我这就去府衙，要是知府老爷不理，那我就去告御状。
1: 娘子，官官相护，告到哪儿都一样啊。
0: 官人，若是你的冤情不白，那我玉娘就碰死在县衙前。
1: 娘子，千万不可这样，切切不可短见呐。
0: 官人，
1: 娘子啊，娘子，几天来，我细细回想那天的事情，可恨我把警世之中当成了过耳之风，才落到了这般地步。非己莫取，贪念招灾呀。
0: 你说的可是那个和尚官人？我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就是那个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的济公活佛。
1: 是活佛。
0: 昨天晚上我在梦里还梦见了他。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都是祸根呐。
1: 活佛既能预知我遭此难，也必能解救我。娘子，娘子，你快去找找他。娘子啊，
0: 我都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行踪不定，可是官人，
3: 快走快走，哎，走走走走，
0: 为了你我就是拼上性命，我也要把他老人家找到。
1: 娘子，娘子，
0: 娘子，你就放心吧，官人。
3: 走走走走走，
1: 娘子，
0: 放心吧，官人。
1: 娘子，
0: 保重啊。
1: 娘子，
0: 保重，
1: 我全仗娘子了。
0: 官人，
1: 娘子，娘子。
4: 请问你看见一个戴着破帽子的和尚了吗？

0: 师傅，请问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1: 没有。
0: 一个拿着一把破扇子、戴着一顶破帽子的和尚。
1: 没看见。

0: 佛，活活佛。活佛，活佛，哎呀，活佛醒了，活佛可找着您了，活佛慈悲，救救奴家的丈夫吧。
1: 施主啊，您是不是找错人了？
0: 没有，
1: 我可是啊。

0: 又不是官老爷，怎么能救你丈夫呢？
1: 奴家找的就是活佛。
0: 怎么？
1: 奴家的丈夫受了不白之冤，现在正压在余姚县的大牢里，求活佛救救他。要不余娘也不想活了。
0: 我给您跪下了。不，乞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和尚就是心肠软呐，这样吧。
2: 跟你走一趟，啊！多谢活佛。真是哦，姑娘，你对丈夫一片真情，你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我能不管吗？多谢活佛。
0: 走，上路。
1: 来日定为你老人家再上高香。
0: 哎，不必，上路要紧。走啊！
2: 你放心，公道自然成，知道不？就凭你这颗真诚之心呐。
0: 一切都可化解，不过嘛，事情也不要想得那么顺利哟。
3: 我总算找到救命恩人了。哎，这还要看你的姻缘如何嘞。
1: 活佛，
0: 我们这是去哪里呀？哎呀，去找出真凶，救出你丈夫啊！
3: 就我们两个，正好玩，头上后面跟了个小媳妇。
0: 那，
1: 哎呀。
0: 那怕什么？光天化日之下的，真就是。哎呀，你看看和尚跟你在一起还惹是非嘞，他们都指指点点的，你看怎么办呢？
1: 活佛，只要能救我丈夫出来，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0: 哎呀，你不怕吗？我还怕嘞，我是个出家人呐。
1: 哎，这怎么办呢？
0: 那活佛，你要我到哪去呢？那前面有个尼姑庵，我们先到那里去吧。啊？
1: 莫非师傅要我出家？
0: 不是出家，咱们还要救你丈夫去呢吗？走，前面有顶轿子，走。
1: 轿子在哪儿啊？
0: 哎，马上就到。哎，你看。
2: 这不来了吗？
4: 小娘子要做轿子吗？
0: 哎，等的就是你们两个呀！哦，来，上轿吧，来。哎，
2: 活佛，
0: 那你呢？哎，你上，来，小娘子请啊，
2: 进吧。
0: 哎，好好抬啊！
2: 哎，起轿嘞！
5: 好嘞，哎。
0: 你们可得让我放心哦，累不累？
2: 哎，不累不累，嘿嘿，哎。

0: 哎呀，大师傅啊，我们想解个手啊！哎呀，
1: 事儿真多呀！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走，还离远点啊，别熏着我们。
1: 过桥的时候，把它挤到水里淹死。嗯，小娘子就归咱们了。嗯，再往朱家一卖，啊，今晚上的赌本可就大了。嗯，哎，好是好，要是那个脏和尚会游水淹不死怎么办呢？哎，
0: 我看呐，待会儿问问他。
1: 嗯，
0: 不会水就怎么办？
1: 小娘子，橙色不错嘛！啊！哎呦，和挺厉害的嘛！
2: 是啊，送上房。哎，
1: 老二，给钱。哎，拿着，走吧，走吧。哎，走，走，走，快点！
0: 我，
1: 老二，给钱。哎，拿着，走吧，走吧。哎，走走，走，快点！
0: 我，
1: 走不快，
0: 送给你们，
1: 走，走。哎，咱们再去坐两趟生意。到时候啊，把钱一起取出来，到朱家宝局去赌个痛快。
0: 好好好，
1: 哎，快走，
0: 走，走。
1: 哟，小娘子还绑着呢，来，让大爷给你送绑。
0: 哟，
1: 果然是个大美人啊！啊，别怕，别怕嘛，小娘子，只要你今天晚上好好伺候伺候咱爷们儿，明儿个一早啊，我就送你到个好去处啊！
3: 那里可是夜夜换新郎啊！
1: 哟，挺厉害的啊，小娘子。
0: 金麒麟，怎么会在这儿？小娘子的眼神儿，她挺尖的嘛。你说偷也行，抢也罢，管你屁事啊！啊！
3: 你们两个贼子，原来是你们偷了刘大户的家，
0: 啊、如今却让我的夫君在为你们顶罪。啊、
1: 原来是冯鑫的老婆，太巧了。那个书呆子在给咱们哥们顶罪，咱们在这儿顶着的老婆，这不是缘分吗？
0: 你们给我投案去！
4: 大哥，
1: 嗯，
0: 他们捡到的果然就是那天我们钓的那个金麒麟。这娘们知道我们的底了，不能卖，也不能留。
1: 那怎么办？
0: 我看。
5: 今儿晚上让他伺候伺候咱哥俩，明天天亮前结果了他。有你的老二，哦，妈的妈的，红！哎呀，老爷，老爷，不好了，后院失火了！
1: 怎么回事？看住他，走，你们给我看紧了！
6: 哎呀！快点！救火！救火！快点！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
0: 是抓住他，非宰了他不可。
2: 咱们得好好查查。
0: 走
2: 走。
3: 他妈的，会是谁放的火？我要是抓住这小子，他妈的绝饶不了他。
0: 哼。
3: 嗯。上茶，来啊。 今晚上事儿啊，一定是有人搞鬼。
2: 二位爷买卖兴隆啊。
3: 王四干什么？
2: 二位爷生意兴隆啊。
3: 你少他们磨牙，有屁快放。
2: 是这样，兄弟这两天手气不太好，血本都输光了，想跟二位爷谈一点买卖。
3: 买卖？什么买卖啊？
2: 那柳玉娘、金麒麟。
4: 你说什么？
2: 那可是县太爷悬了赏的，可偏偏让我在这儿瞧见了。
3: 你，
4: 大哥，都是自己弟兄。冯四啊，你看这笔买卖怎么做啊？
2: 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二位啊肯把这阵子我输给柜上的银子退还给我，那就不相干了。要不我只好到县太爷那儿去领赏钱喽。
3: 我说冯四啊，你敲竹杠竟然也敲到你大爷我头上来了。
2: 不敢不敢不敢。啊，
3: 你他妈是不想活了是不是？
4: 大哥大哥大哥，
2: 你看，
4: 冯四兄弟啊，来来来，坐坐坐。
2: 好好好。
4: 有什么事儿好商量？输了多少银子？

0: 我都给你
1: 啊，250两。
0: 不就这么点银子？好说好说啊！来人呐，取300两银子，一壶酒。
1: 300两啊！
0: 啊，怎么样啊？
1: 谢谢二爷仗义呀、啊！
2: 去，
1: 谢谢大爷仗义！
2: 去！
0: 来！怎么样啊？
1: 柳玉娘，金麒麟什么的我都没看见。以后你们怎么处置都可以啊！我走了。
0: 冯嫂，别急着走嘛！啊，来，走，
2: 怎么就走了呢？坐，
0: 别急着走。我哥这个人呐，性子太急，刚才有什么冲撞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啊！来，别往心里去，我就带我哥给你赔个不是了
1: 啊！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2: 喝！
0: 你瞧不起哥们儿？
1: 不！谢谢二位了，谢谢二位。
2: 喝吧
0: 。
2: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0: 这可是好酒。
1: 好酒。
2: 走吧。
1: 好，
2: 不送了啊。
0: 不送。大哥，这叫三步倒，三步就倒。
3: 输了，
4: 皆空啊！
5: 和尚也来赌钱？
6: 和尚也来赌啊？
0: 怎么？和尚也想发财啊？
6: 就是
4: 玩玩，想发财。我和尚什么都想玩玩。
6: 哎呦，他也想发财。
4: 哎，别跌，13两，反正白来的，输了就走。
2: 来，压啊！100两。好，哦呀，100两，八，
0: 八，
2: 八，
0: 八，开了4点，哎呦，
5: 我说这真是赢了，赢了，
2: 200两，
7: 再压啊，
4: 我就，幺四一上赌台就要死，
2: 六，
0: 14点，
5: 哎呦，又赢了，
4: 一上赌台就要死
2: 了，再压。老二，
6: 换副骰子，换。
4: 换一副骰子就会听你话啦。好，来，
6: 压青龙
2: 是吗？青龙是吗？
4: 啊，你青龙嘛，那我就13点。
2: 好，开了13点。
4: 哎呀，13点吧，13点，拿来。
6: 狗屎，银子呢？是你拿走了银子，对不对？
0: 我何曾离开你半步啊？这银子呢？银子哪去了？
2: 什么？
6: 青龙？
2: 什么？
4: 13点？13？13点吧？无赢啦！
2: 真好！哎呀，再压！
6: 青龙。
4: 十三点，我的，
0: 怎么？
2: 我们压13点。
0: 张和尚
4: 怎么
0: 没死啊？
4: 你们要13点，
2: 压13点，
6: 没错。这里人太多。
4: 你们要13点，那我
2: 压。
4: 你们要
2: 13点，
6: 十三点，
0: 全部压上去了。
4: 好，你们13点，好，你们讲13点吧，那我就青龙，
2: 开，
4: 18点，
3: 这个和尚真是
4: 哪
3: 真好啊，
4: 我的哪里
3: 真是太厉害了，
4: 我的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吧，没人玩了。
1: 就是，和尚太厉
2: 害。子儿，这和尚太贵了，做了他。大哥，不能急，先稳住。
3: 嗯，走。嗯。
4: 兄弟，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吧？
5: 是啊。哎呀，大师傅今天运气果然好啊！
6: 客气，难得运气。
5: 我们这儿有洁净的上房，您老不如就在这儿歇上一夜。
6: 哎呀，
5: 明天接着玩。
6: 哈哈，要是夜里你们把我给做了，那明天还玩什么呀？
7: 我们怎么会把你做了呢？
5: 师傅可真会开玩笑啊！
6: 有没有酒？
7: 当然有酒了，
5: 哎，
7: 走走走，来，
5: 走走走，
7: 大师傅，喝酒去，走走走，
6: 喝酒去。
7: 来喝，
5: 师傅啊，来解解乏嘛，
7: 来喝酒，
6: 喝，
5: 怎么样，上等的好酒啊？
6: 好酒啊，是好酒，我看看。
5: 我没说错吧？
6: 好酒啊，确实是好酒，上等的好酒。就是被你们下了迷子了，一喝准倒。
8: 哎，这
7: 你这个和尚，
5: 我好端端的酒下什么迷子啊？
7: 就是，
5: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7: 哎，就是
6: 没下迷子，
5: 没有，
7: 当然没有。
6: 逗你们玩的，好，来，来，好酒嘛，大家一起喝呀！你们先喝，我跟着你们喝啊！来，
7: 师傅，你喝，
5: 既然大师傅雅兴，我就陪你喝两盅。
6: 我看你喝，
5: 不过这酒凉了。
7: 哎，
5: 先喝啊！我去把酒温一下。
6: 哎，去，温一温。
7: 来，师傅
6: 啊，这给我，不要倒，给我。嗯嗯嗯，
5: 怎么搞？
6: 哎，好酒嘛，喝呀，啊，喝呀，啊，喝，这个你不喝，那我喝。好酒，这个，
5: 你
6: 我也喝，拿过来哦。
5: 哦，对。怎么样啊？
6: 好酒。
5: 好酒吧，
6: 我怎么嘴里发苦，
5: 哦，
6: 眼里发怒，
5: 哦，
6: 心里发堵啊？
5: 怎么样啊？
6: 你
5: 怎么样啊？
6: 你们出去。我和尚睡觉不喜欢人家看，出去。
7: 走开，这事儿我来。和尚，休要怪我，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6: 出去，出去，走啊，地主。杀人凶器拿开！哎，你们也过来，定住！一身的好功夫还愣着干什么呀？打起来呀！
7: 你这个狗东西，臭小子！
6: 姨娘啊，
9: 霍
0: 佛，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6: 是啊是啊是啊，一定会来的，放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0: 活佛，活佛，赃物就在这里，盗贼就是他们。
6: 知道知道知道，走，交到县衙去，跟我来，走。

0: 停，这样打不公平啊！现在啊，让你们每人轮流打三拳，打！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现在把朱家的恶少捆上，备轿进城带走。
1: 走，
2: 走，
1: 快走，
2: 快走，
1: 走，走，走，
0: 让他们都到县衙去啊！
3: 方公子受委屈了，这段辛弃林就送给相公，全做养伤压惊之用吧。
4: 刘员外，物归原主，你还是拿回去吧。
3: 哎，按破赃还，我们已是喜出望外，只是相公受此连累，不收下这点意思，我们断难心安呐。哦，
4: 谢谢刘员外。
5: 郎君啊，活佛，你救了我们，这金麒麟就应该献给活佛，
4: 对，
5: 也算表个心意呀。
0: 哎，我和尚要它何用啊？哎，麒麟嘛是送子的呀。

0: 多谢活佛搭救之恩，
1: 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2: 好一对金漆灵哟，
1: 活佛
2: 啊，这一段波折嘛过去了，贫僧啊也该走了。
0: 活佛不能走啊，
1: 不能走啊。
2: 我得去跟观音菩萨谈谈，请他给你们送一个宝贝儿来呀。
0: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1: 多谢活佛。
2: 记住，种种波折皆由心造。
0: 是，
1: 谢谢活佛，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3: 娘子，我们呀，就快有儿子了。嗯，
4: 卖红枣花生啦！
2: 哎呀，大路朝天，自走半边，干什么呀？

0: 好，厂子赶紧正好下手，要快，晚了就出不了城了。哎，快，快快，把家伙拿出来。哎，好，走，
1: 走。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快，把银子都拿出来！快，
3: 别动！
0: 哎，滚开！
2: 走啊，留下性命再走啊！
0: 华云龙，爷爷八戒虎！
4: 哎呦，哎呀，哎呀！

0: 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轻型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受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零点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型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

0: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稳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主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

0: 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肤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1: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肤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齐心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磁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4: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叫一个踏实。
3: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的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4: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3: 没错，
2: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4: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1: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3: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的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富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0: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1: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6: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0: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

0: 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3: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4: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6: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通知外科诊病。
9: HIV，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1: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9: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10: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11: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2: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6

0: 哎呦，拿着！快呀！
1: 收拾起来！快！啊，济公活佛，原来是您老人家救了我们呀！
2: 救你，我和尚要救的人太多喽。
1: 谢谢济公活佛。
3: 这里怎么回事啊？
1: 是华云龙来抢银子。
3: 又是华云龙，走，看看去。

0: 去了。
1: 什么？
2: 好。华先生，这杨子不教，父之过也，出处在哪儿啊？
3: 华先生，给我们讲讲大支片，道义有道吧？
4: 不是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5: 先生走了。
6: 老夫子，女龙又犯事儿了。
4: 差官辛苦辛苦。请用茶，请用茶。
7: 州府发出文书，传令捉拿。华云龙如若回家，定当向地方禀报。走。
8: 华从中，你儿子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杀头的。

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菩萨。

0: 我想起了一个人，他会制服我们的儿子，只有他能说服我们儿子弃恶从善。
1: 他是谁呀？
0: 济公活佛，我早就听说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去找他，去求求他，救救我们的儿子。

0: 子啊啊！
1: 哎，蓉儿从小顽劣，连官府都奈何他不得，一个和尚就能劝他醒悟，说不好还会被他杀了头啊！
0: 不，我就相信济公能救我们的儿子。
1: 再说哪儿去找济公啊？
0: 他既然是个和尚，一定住在庙里，你就一个庙一个庙的去找，去呀，快去呀，去找他，求求你快去找他。
2: 哎，卖红枣花生嘞！
3: 哎，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
4: 买
3: 啊！不甜不要钱啊！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5: 哎，算卦，
3: 甜瓜，又香又脆的甜瓜，
5: 算卦嘞。

0: 济公活佛，济公大师，济公师傅，行行好，行行好，济公师傅，救救我儿子！我叫华从周，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
0: 我儿叫华云龙。
1: 华云龙？
0: 对对。
1: 我可救不了，救不了。
0: 师傅，就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吧。
1: 哎呀，华老夫子啊！不是贫僧不救他，倘若你儿子要是生病啊、招灾啊，我和尚兴许还有点法子。
0: 对，
1: 可是他已经陷入无明，都成了强盗了，要救他实在是难呐。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做爹妈的，现在知道着急了？哎，早干什么去了？哎。
2: 只怪我们夫妻二人对他从小溺爱无度，致使他有今日。师父啊，还是救救他，救救他吧！哎、
1: 不行不行，晚喽！哎，晚喽！
2: 哎，罢了罢了，我佛既然不肯发善心，我也别无他法了。只有早求一死了，我只有一死了，免得他日眼见我儿身首异地。命送法场，到那时我更是无脸见人呐。天哪！我有子不孝之子，我还活着干嘛？我不如就死在这深山里了。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是在哪儿学的啊？什么时候教教我和尚啊？
1: 哎，师父，你既不肯救我，又不让我死，这是为何呀？这是为何？
0: 哎呀，老夫子此举大可不必。你儿子不学好，谁也救不了他。个人头上一片天，你儿子要得救啊，先得自救。哦，
1: 师父，活佛，活佛普度众生，点化我儿，让他出迷津，重新做人，让他回去马上去投案，免得他再入我门楣，害人害己。
0: 好好，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哎呀，真是，好好好！哎呀，念你已经拜了99座庙了，得也可念。那我就试试看吧。
1: 谢谢活佛。
0: 不过成不成还得看他自己的缘分啊。
1: 活佛点化他，要不肯悔改，我也算尽了这份心了。
0: 啊，好好好好，
1: 我回家去一定吃斋念佛，天天等候活佛的消息。
0: 哎呀，真是啊，
1: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0: 哎呀，真是，哎，儿子作孽，老子受罪哟。华云龙，华云龙，你也该回头了。
2: 客官还要出去啊？您老人家还是早点回来，城里有时开始宵禁了。

0: 看着。
1: 带，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2: 大王，大王，我这里有十两银子，你们拿去买壶酒喝吧。啊，
1: 都交出来吧。
2: 大王，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我是石匠，辛辛苦苦干了三年，才挣了这么些银子，我一家老小都等着。
0: 你拿来吧，你！
2: 你不能这样！
0: 去你的吧！
2: 你们不能抢！
0: 哎呦！

0: 三弟，我先走了。
1: 银子，大王，我的银子，有银子，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2: 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破，
0: 留下买路财。
2: 啊，你也会呀、啊？什么时候学会的？啊，
0: 你这个和尚，竟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从我的嘴里夺食。今天本大爷不想开杀戒，你还是逃命去吧。
2: 哎呦，这么说，此山是你开，此树是你栽的喽？哎呀，此山五千年前就开了，此树少说五十年前就栽了，你才到这个世上几天哦。
0: 和尚，你不要引本大爷发火，我的刀可是不认人的。
2: 哎呦呦呦呦呦，要动武了。哎，刚才还说不开杀戒的吗？哎呀，你呀、啊、你呀、啊。哎呀，听说你本事不小，怎么净做些猫儿狗儿的小买卖呀？
0: 什么意思？
2: 嘿嘿，告诉你吧，徽州城宋府宋太师家宝物无数，其中有一尊翡翠玉佛就藏在宋府家小姐阁楼上，嘿嘿，就怕你不敢去耶。
0: 有何不敢？
2: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宋府家见。
0: 哎，你也去啊？
2: 嘿嘿，贫僧也是专做大买卖的，不过你要是一去，结果如何就很难讲喽。

0: 三弟，我告诉你啊，
1: 三弟，坐坐坐坐，
0: 222两啊！
1: 三弟，这笔买卖做得真不错呀。
2: 这种小买卖有什么意思？
1: 哎，现在风声那么紧，买卖不好做，能做到这些，那真是不错了啊！
2: 我有一宗大买卖。哦，
1: 什么大买卖？
2: 徽州城宋太师府中有一件宫内珍宝，是一尊翡翠玉佛，听说价值万金呐。
0: 哦，是吗？
1: 那宋太师府那么大，戒备森严，你知道那宝贝藏在哪儿啊？
0: 三弟，你这不是去送死吗你？哼，
2: 我自有办法。
3: 爹，
4: 哎，莲儿啊，今天要来的这个王公子啊，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四代出了三公，满朝文武啊，哪个不羡啊？又有吴阁老亲自做媒，今天啊，你一定要去见一见啊！
3: 不见，这种公子哥，你不是已经让我见过好几个了吗？生在高楼大院，长于妇人之中，我都搞不清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4: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3: 爹，你就不要再为女儿操心了嘛。
4: 哎呀，我怎么能不为你操心呢？
3: 哎呀，爹，
2: 太师，王公子到了。
4: 啊，请。
2: 哎，
4: 丽儿啊，这回你一定要去见啊，准备一下。哎，
3: 小姐，
5: 走。
3: 小姐，小姐，

0: 果然到了。好，说话算话，
1: 是你。
0: 哎，贫僧在这里等你多时了。哎，既然你来了嘛，贫僧也不好意思接住仙灯了。今天是他买卖啊，让给你做了啊。

0: 姐，走好。小姐，今天看得高兴吧？
1: 你这个死丫头，人家都恶心死了，你还取笑。灵儿，你去给我把床铺好，我想看一会儿书。
2: 哎。小姐，早点歇息吧。
1: 嗯。
3: 怎么又是你啊？
4: 我要是不来，这个大买卖你可做不成哎。
3: 你
4: 不是为翠玉福而来吗？翠玉福藏在哪里呀？想不想要？要翠玉福，出去吧。
1: 哎，你是何人？怎么敢躲在我的房里？
5: 小姐，小生华云龙，是个落难书生，今日为生活所迫，想来求见老太师，不料却跑到小姐房里，多有冒犯，请小姐恕罪啊。
1: 你莫非想让我的爹爹给你个差事？我爹虽做过太师，可他已经退隐了。不过你妾有难处，我可以禀报爹爹，让我爹爹想法子帮你。
5: 不打扰他老人家了，今天能见到小姐已是万幸。请问小姐芳名？
1: 我叫宋丽英。
5: 告辞了。
1: 等等，你既有难处，就带些银子去吧。
5: 不用了，华云龙不配小姐赏赐。
1: 不，你这是不得已的。
5: 先不谈这个了。哎，小姐，您那个橱里怎么会有个和尚啊？
1: 橱里有和尚
5: 啊？奇怪，刚才明明有个和尚吗？
1: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这个和尚啊？这是玉佛，这是翠玉天然生成的佛像，是普甘国进贡给皇上，爹爹还乡时，皇上又赐给了爹爹。你看，多奇妙！
5: 真是稀世之宝啊。
0: 小姐，老爷来了。
1: 哎呀，我爹来了，你快走吧。
6: 这回啊，你不能再不去了，吴阁老亲自领王公子来了。
1: 爹。
6: 哎呀，丽儿，你快去吧。
7: 拿到谁呀？
6: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哎呀，这个家伙实在是厉害！
1: 是啊，很轻功的。哎，
2: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你们不要大意。你看看，还是这么粗疏。
3: 老爷，小的刚才引他盗贼交手，已经识破贼人头脸。
0: 什么人？
1: 西路大盗华云龙。
2: 华云龙，
0: 小姐，我去房里看看。
1: 你们赶快回去看看，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今天夜里还要加强巡逻。是。
0: 走走走走走走走！丽儿啊，你受惊吓了吧？没有。来啊，把小姐扶进去，你们检查一下房里丢了什么东西。
4: 老爷，翠玉佛不见了。
0: 翠玉佛不见了。翠玉佛乃是青赐之宝，明天一定要到府衙报案。

0: 你，你怎么老盯着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
1: 哎呀，不是我盯着你，我是你爹。啊，跑了99座庙把我请出来，让我劝你回家。
0: 我爹？哎，好了好了，你说什么我都听着。你先把衣服还给我嘛。
1: 别急别急，衣服嘛总会有的穿的。哎呀，你看看你啊，做人一套，做鬼一套，到头来啊，自己也不知道是人是鬼喽。
0: 和尚，你不要太啰嗦了。你可知道我华云龙在西路上威名赫赫，你不要惹我发火啊。
1: 什么火啊？无名之火吗？你那什么名啊？道在之名嘛，有什么可夸耀的？
0: 你可知道我能空拳打死老虎？
1: 啊，知道知道知道。你呀，你是能空拳打死老虎的。嗯，
0: 我今天要叫你领教领教。
1: 哎呀，看样子你也是个练家子啊！不瞒你说，我何尝也是个练家子嘞。嘿嘿，我们啊，不妨比试比试啊。
0: 只怕我一掌就把你打得飞到树上去了。
1: 哎呦，还很难讲嘞。哎，不过我和尚有和尚的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1: 哎，咱们呢，不搞什么花架子，不打三拳。不许多打，你打我三拳我不还手，我打你三拳你也不许还手，怎么样？敢不敢？
0: 有何不敢？
1: 哎，好，那就来吧。
0: 先来打我吧。
1: 哎，不不不，我和尚从来不占便宜的，你先打我吧。
0: 啊，我先打你。哎呀，只怕你呀就没有机会打我喽。
1: 那就试试看吧。
0: 好了吗？
2: 来，准备好。
1: 哎呦，哎呀，不要跟树怄气嘛，看准的再打嘛。还有两拳，来来来，
2: 来吧，来来。

0: 哎呀，好一个铜头铁二功啊！你是跟谁学的？哎，
1: 跟你师傅他学的。啊，来，哎呦，这拳厉害！嗯，哎呀。

0: 哎呀，真不敬他！哎，想赖账啊？啊，我没赖账啊，我以为你被我打死了。哈哈，没那么容易，现在该我打你了。好吧，你打吧。
1: 华云龙啊！你虽然作恶不少，但是现在一形象上还来得及。哎，你爹你娘多么疼你哦！你爹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怎么就不想读书呢？赶快回家去吧！哎呀，
0: 和尚，你啰嗦什么呀？你快打吧！
1: 好，破！哎呀，华云龙啊！为善如逆水行舟，作恶如江河日下。你好好想想吧，你怎么？哎呀，真是，怎么那么不经打呀？哎呀，得了，我也不打了，那两拳挂着吧，以后再说。哈哈哈哈哈哈！
0: 记住，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啊！

0: 知府大人，我们老爷子再三关照，这尊翡翠玉佛乃是皇上御赐之物，若不追回，恐怕有所不便，还望知府大人多多费心，多加留意呀。
1: 请管家转告老大人，本府定然会全力办此案。 那花云龙确实是奸猾巨贼，已犯下不少偷盗大案，尚未了结。可是他神出鬼没，本府已派得力捕快四处打听，尚未得知他的行踪。若能拿到此贼，追回宝物，本府定当及早禀报老大人。
0: 那就拜托知府大人。
1: 好，请。
0: 啊。
1: 唤雷鸣、陈亮进来。
2: 是。

0: 参见知府大人。雷鸣在，陈亮在，你们二人是本府最得力的捕快，这些日子你们是否已经打听到华云龙的下落？
1: 经多方打听，尚无消息。
0: 嗯，哎，现在又有新案了，你们先看看宋太师的信吧。雷鸣、陈亮，
2: 嗯，
0: 平日本府待你们不薄，如今那盗贼张狂到这般田地，盗取御赐宝物，若真不追回宝物，那就叫本府的脸面难看呐。
1: 启禀大人，那华云龙行踪无定，武艺高强啊。
3: 大人，我二人定然尽力捉拿就是。
0: 好，一定要追回那尊玉佛。
1: 是
3: 是，走。

0: 小姐，你今儿怎么了？跟谁生气了？我就不信他不会再回来。他难道真是盗贼吗？他把咱家的玉佛都拿走了，还不是盗贼？不，他一定另有原因。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1: 那你就问去呗，你这个死丫头。

0: 告示，查巨贼华云龙屡犯法禁，今又盗得御赐之宝翡翠玉佛一尊而逃匿，军民人等有擒得华贼入关者，赏白银200两；有举告华贼行踪而致其拿货者，赏白银50两。或遇佛而交官者，赏白银40两；知情不报者，坐同罪。徽州府，嚯，
1: 看见都会报，
0: 胆子真大呀！
1: 都得小心点啊！
2: 倪施主啊，可知道华云龙的下落呀？
3: 我怎么知道？哎，你们这个干什么？
2: 你和华云龙认识啊？
3: 哼。一个盗贼而已，而且只值200两银子。
2: 官府抓他们是200两，贫僧也在找他。你要到了贫僧手里啊，就不是这个价喽。
4: 来，
5: 干干干！哎，喝，
4: 喝，
5: 喝！三弟，这趟买卖要做成，可就发了。
4: 是啊。
5: 哎呦！三弟啊，
4: 三弟回来了。
5: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4: 来来来，
5: 哎，怎么样了？
6: 受伤了。
5: 哎，
6: 受伤了。
5: 我来看看啊。
6: 哎，这儿。
5: 哎，怎么回事啊？
6: 昨晚在宋府，果然找到那玉佛。
7: 哦。
6: 可是刚出城，却碰到那个和尚和我打起来了。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

0: 练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 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

0: 又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腾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腾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

0: 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金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8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3: 连上3级，爷爷一，我都会啊！
2: 4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

0: 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8: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1: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上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橄榄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打了两三百个回合，他看要输了就使了暗器。你看这个，
1: 哎，三弟啊，那和尚长得什么样啊？
0: 穿一身破烂，又脏又瘦。他说他叫道济和尚。
2: 啊，那就是济公和尚。都说他有神通，咱们可别惹他呀。哎，他是灵隐寺的，只是路过这里，不会久住。
0: 哎呀，什么路过呀，是我爹把他给找来的，死磨硬缠的要我回家去呢。
1: 哎，三弟，你答应他了？
0: 我可没答应他，可他死盯着我。
1: 哎，咱们可是江湖之人，如果他妨碍咱们的事儿，干脆做了他。
0: 可他是个出家之人呢。
1: 哎，三弟，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0: 我害怕什么？
1: 既然你不害怕，三弟干嘛你不敢去啊？
0: 胡说，今天我就去找他，看他脑袋给你看看。
2: 听说他在藏海寺挂单。嗯，
0: 好，我今晚就去。
1: 好，真不愧是咱们的三弟啊。
0: 哎呦，
1: 三弟，

0: 哎呀，我不是知道您住在哪儿吗？
1: 哎呀，不行啊，我怕有人有事找我找不到。
0: 那您就去歇着吧。

0: 哎，大吉师傅，您捧这个瓜干什么？哎，
1: 当然有用啦。

0: 个脑袋，怎么样？哎，
1: 果然是幻影。
2: 好，我打开。
0: 啊，三弟真是英雄啊！
2: 三弟，好样的，
0: 英雄啊！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加一刀哦！哎！啊！啊！
2: 这！啊！华云龙！哪里走
3: 啊？
0: 站住！
3: 好啊！
2: 站住！
0: 快！
2: 站住！
0: 站住！往哪跑？
2: 把咱也拿走！

0: 徽州府捕头雷鸣，陈亮在此，华云龙等毛贼还不赶快出来送死！
1: 不自量力的官府鹰犬啊！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吧！
0: 去！快走！走！

0: 范师傅，化缘请到对面。
1: 怎么怕我和尚吃不起呀？告诉你吧，包子油肉不在褶上。
0: 我说，嘿，
1: 掌柜的，掌柜的，
2: 怎么？
1: 你们这酒楼不卖酒？
2: 卖呀，不卖酒卖什么呀？
1: 怎么不让我进来呀？
2: 小二，招呼这位大师傅。
0: 哎，来了。您这儿坐。我说，楼上是雅座。
1: 雅座和尚就聚不得。
0: 大师傅，要什么呀？
1: 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0: 人生入酒。
1: 多少钱一壶？
0: 120文。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240文钱嘞。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席是什么？
0: 鱼翅海味席。
1: 多少钱一桌？
0: 8两银子。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16两银子嘞。
0: 您老来桌鱼翅席？
1: 来，来啊。现在不来，现在先给我来一壶茶，半斤包子。待会儿要鱼翅海味席，自有人请客。哎，你要准备起来哦，别待会儿来不及啊。
0: 想得美。清茶一壶，包子半斤。哟，二位，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楼上请，楼上请。请请请，楼上请。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二位要点什么呀？
3: 来壶酒，随便炒两个菜。
0: 哎，好嘞，请稍等。来壶酒，俩热炒菜。
4: 我说兄弟，这化缘龙我们是干瞪眼抓不着了，怎么有这等好功夫？
3: 是啊，我只听说清宫有那踏平渡水、八步赶蝉之说，可也没见过。这回啊，倒是开了眼界了。哎
4: 呀，慢着，兄弟，昨晚在窗外头，你有没有听见那化缘龙在说什么呀？
3: 说什么？
4: 他说，他刚栽在济公手里。他既然怕济公，我们何不去求他来帮帮我们呢？
3: 济公那是活佛，他能帮咱们吗？再说他远在杭州呢。
4: 他云游四海，现在到了徽州了。要不化云龙怎么能吃他的苦头？我在杭州见过他，要是知道他在哪儿，就能找到他了。
3: 徽州四乡有180座庙，上哪儿去找啊？
1: 小二，吃好了。我走了。
0: 一共500文。
1: 500文。
0: 对，
1: 500文。
0: 大和尚，给钱呢？
1: 怎么？还要钱？
0: 不是，吃东西怎么能不付钱呢？
1: 怎么还要钱呢？真是！
0: 你怎么不给钱？你
1: 你看你的墙上不是明明写着吗？穷和尚吃喝不要钱。你看，你看看，你念念。
0: 穷和尚吃喝不要钱。
1: 怎么样？不很清楚吗？真是。走吧。
0: 我说师傅，师傅，我们得救了，走。
1: 墙上写着吗？不要钱，
0: 他是济公啊！快！
1: 墙上写着是不是？
0: 哎呀，师傅！
4: 大师傅，我们正要找你钱。
0: 没有道理呀，师傅！
4: 小二，你别说了。
1: 他不让我走。
4: 快快快！赶快！小二，摆上一桌上等的鱼翅海味席，人参鹿酒尽管上来，这是大师傅啊，听见没有？赶快去，
5: 师傅，请师傅，
0: 我们请
4: 大师傅里面
1: 请。真的干什么？快去，快去啊！
4: 去去去，大师傅，请请请。
1: 我刚才就跟你讲了吗？快去去去去。
4: 大师傅，来来，坐坐坐。
1: 你们干嘛？
5: 您坐呀。
4: 大师傅，我们不就是请你喝酒吗？
1: 请我喝酒。
3: 没错没错。哎，斟满斟满啊。
5: 哎，谢谢请。
1: 哎呀，这个酒我不能喝，不能喝。
3: 哎，师傅坐坐坐。不是说了吗？
1: 哎呀，你们官府里人从来是吃人吃人家请的呀，怎么会请人家吃呢？这个酒哦，我不敢喝，我不敢喝。
3: 哎，师傅师傅师傅。
1: 那咱们说好了，光喝酒不办事情啊！
3: 不办事，不办事。
1: 那念经放焰后的事都不要找我和尚啊！
3: 没有没有，
1: 你放心。那我就将就着喝。
6: 人参的酒，一会儿就到。
1: 怎么样？我说的如何？快上快上快上！
3: 来来来，请师傅，请啊，嗯，师傅，
6: 人生路就来了，请。啊，几位请。
3: 哎，师傅请。
5: 师傅啊，
1: 斟上斟上斟上
3: 斟上。哎，师傅。
4: 师傅师傅到了。慢点啊，慢点。
7: 小师傅，大师傅住哪儿啊？
8: 啊，往里东边。
7: 哦，好好好，走吧走吧。

0: 师傅。
1: 哎呀，有心
0: 这边
1: 啊，没有心是不行的。
0: 是啊，师傅，我可真不容易啊，师傅。
2: 进啊，门槛儿，快门槛儿！
3: 哎呀！师傅，师傅，等一下，您慢点，慢点。
1: 好久啊！
3: 来，我把鞋给你脱了。
1: 哎呀，真是好久啊！
3: 哎，师傅，你躺好，躺好了。
1: 哎呀，你们两个徒儿的
3: 酒壶
1: 心，师傅知道了。
2: 师傅，你看。醉成这样，我们还说什么？
0: 哎，别说了，
2: 别说啊！不说我们怎么办呢？
1: 这么说，这个酒还不是请我白吃的？
4: 他装的，没醉呀、啊！哎，
5: 师傅，
2: 师傅，
5: 救救我们啊！
2: 救救我们吧！
5: 救救我们啊！师傅，
2: 救救我们吧！
5: 一定要救救我们！
1: 这么说，你们还是有事情求我？
2: 师傅。我们现在是您徒儿了，徒儿有难，师傅能不管吗？哎
1: 呦，这个真亮啊，说话嘴都有啊！这么说，你们要做我徒儿是假，要我给你们办事是真喽？
2: 哎，师傅，
5: 我们真是想做活佛的弟子。
2: 师傅，我们宫门中人利禄熏心，求师傅帮我们指点迷津，脱离凡心，也是真的呀。
1: 哎呦呦，您瞧瞧，这陈亮说的话多漂亮啊！好了，你们是要找到华云龙，追回翠玉佛不是？
5: 对对对，师父真是活佛啊！
1: 哎呀，也算我们有缘了。我和尚也要找他，这样你们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5: 三个
2: 条件？
5: 行。
1: 第一，这次抓华云龙。你们要跟我走，不许穿官服，只许穿便装。
2: 好，
5: 行，
2: 这是。
1: 第二，华云龙已经被你们惊跑了。这次我们要走不少的路，这一路上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我说走就得走，我说住就得住，
2: 听您的，全听您的。
5: 对。
1: 第三。找到华云龙，人归我，东西归你们。
5: 这师傅，
2: 师傅，桌子要桌脏啊！
5: 对，
1: 放心吧，我会让他自己投案的。
2: 好，就这么办，
5: 就这么办。
1: 明天早上府衙见。
2: 好，
5: 走，
2: 走，走，
5: 走吧。
1: 哼。

0: 我的狗跑进去了，我进去找找嘛。这里是衙门，哪来的狗啊？就是，那就烦了，通报一下雷鸣臣亮，就说我老人家来了。嗯，快去。启禀二位都头，外面有个和尚说找二位。哎，不，真的来了啊，
1: 还挺早啊！啊，走走走走走。
2: 嗯，嘿，
3: 您老好早啊！啊，师傅，咱们吃点早茶再上路吧。哎，
4: 这还像个徒儿。嗯，好，那我们哎，到王婆饼铺去啊。
2: 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
4: 怎么样啊？嗯，
2: 掌柜的，三个烧饼啊。啊，
3: 拿好啊。
4: 好好好。
2: 哎，师傅，
4: 哎，
2: 师傅。
4: 来来来，
5: 请请请，
4: 坐坐坐坐坐。啊，吃烧饼，吃烧饼，热的吧？啊，
5: 热，
4: 来来来，快
5: 卖西瓜啦！
4: 啊，师傅，我有一事不明，师傅要化云龙干什么？我要他自己洗心革面，举步更好。 再说，我已经答应他老子了，要他自己回家悔过认罪，然后再让他找你们，这样总可以从轻发落了吧？
2: 兴许能啊，不过要他悔过可不容易啊。嗯哼哼，
4: 啊，这顿饭该你会账了，陈亮啊，怀里带着不少银子吧？
2: 钱不多。 不过这顿早饭的钱还付得起，师傅，我们该上路了。
4: 嗯，急什么？再等等吧，放心，有人替我们打前站。啊，哼。

0: 小姐画的真像。像谁？你说像谁？
1: 像那个什么云什么龙呗。
0: 贫嘴。小姐，你是真像他呀。我画这像是为了捉拿他，官府出200两银子抓他，我要出5000两银子找他，那这个人可真倒霉了，官府要抓他，小姐也要抓他，你这死丫头。老爷。
2: 丽儿在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2: 丽儿，王府那头的亲事定下来了，今天上午他们就要送帖子和聘礼过来。
0: 哎呦，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2: 丽儿，不要那么任性啊。爹爹这是为你好，我还能害你吗？
0: 我不答应，我自己的事我要自己管。
2: 胡说，这不叫人笑话死了。你娘死得早，这件事就由爹爹我来做主，你准备好，他们马上就来了。
0: 爹。

红枣花生。

0: 你呢？
1: 没见过。
0: 打扰了。

0: 往这边。
1: 哎，
0: 好，啊，
1: 走走走，
0: 我们走，走走。
1: 哈，我看你们二人劲头还不小嘛，啊，
0: 那
1: 累不累呀？
0: 哎，不累。
1: 哎呀，你们真。

0: 哎，你看
1: 这师傅
0: 干嘛呢？走。哎，师傅，哎，
1: 师傅，
0: 走吧，
1: 师傅。
2: 你看，你看，
1: 你看什么？
2: 这蚂蚁在往上爬哦。
0: 师傅，快走吧。
1: 是不是？
2: 哎呀，我看他爬的实在太累了。
1: 师傅，我们走吧。
0: 师傅，快快走吧。哎呀，
2: 哎呀，还早着呢，真是急的哟，看你们。
0: 快点，
3: 好，你们走走走走。哎。
1: 慢慢吞吞，慢慢吞吞。
0: 师傅，快点儿！啊，
2: 行了。
0: 哎呀，
1: 这又怎么了？
2: 哎呀，坐下来。走不动啊！
0: 师傅，起来吧。
1: 你怎么又不走了？赶紧赶路吧。哎，
2: 你看这柿子进去了。
1: 哎呦，师傅呀！
0: 师傅，起来吧，走吧，
1: 天色不早了。
2: 看你们急的哟。
1: 师傅，师傅别看了，走吧。
0: 师傅，
2: 哎呦，哎呀，哎呀，这景色好美呀！哎呦，哎呀，这蝴蝶儿，哎呀，
1: 师傅，这蝴蝶又关你什么事儿呢？
2: 你看，
0: 师傅，
2: 这可不简单。来，哎呦，你看它，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哎呀，师傅，走吧！哎呀，
1: 这是没办法。
2: 去吧！
1: 哎呀，我都急死了！一点不着急，
0: 师傅，天色不早了，我们赶紧赶路要紧啊！
2: 哎呀，你们这走吧！
1: 我说大哥，像这么走到什么时候？
2: 还得往前走，
1: 真是，
2: 还得往前走。哎呀，不过我是不行了。哎呀，口渴呀，
1: 就是。
2: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了。
1: 师傅，您就快点嘛。
2: 哎呀，口渴哟，口渴。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啊。
1: 哎呀，师傅，天色不早了，我们还赶路吧。
0: 是。哎呀，
2: 我口渴的不行啊。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到前面去，啊，
0: 那边。
1: 师傅，那你到哪边啊？哎呀，
2: 讨点水喝嘛。那人家等着啊。
1: 走走走，哎呀，跟着他走吧。
2: 别跟我，在这等着。哎，
0: 师傅，你一定要回来啊。哎呀，
2: 放心放心，
0: 我们等着你啊。哎，
1: 真是，这。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啊，我和尚讨碗水喝。
1: 到里面坐，歇一会儿。
0: 阿弥陀佛。
2: 哎呦，
1: 哎呦，
2: 小娃娃，哎，好啊，娃娃好啊。
3: 大师傅，请这边坐。嗯，家里太小了，没地方坐。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师傅，请。哦，
0: 谢谢，谢谢，
3: 喝吧。
0: 嗯。你给我喝的是什么水啊？啊，苦的，
1: 苦的，
0: 苦的，
3: 怎么会呢？
0: 你试试。
3: 我们天天喝这个水啊。
0: 你尝尝，
3: 不苦、啊。
0: 你尝尝，
3: 不苦啊。
0: 你再喝。
3: 是不苦、啊。
0: 你把它喝完，
3: 喝
0: 你把它喝光了。嗯，
3: 不苦、啊，
0: 你真好，
3: 一点都不苦、啊。
0: 哎，你看看腿怎么样？哎，
3: 哎呦，
0: 哎，啊，试，来，下地，
3: 不疼了。哎，
0: 走，
3: 一点都不疼了。
0: 哎，下地走，哎，出去走。哎，怎么样？啊？来回走走。
3: 真的好了，我的腿好了。
1: 郭父，可怜他出去打工三年，赚了点。

0: 点钱，却被强盗给抢走了，还打断了一条腿，全家哭了几天，又没有钱，实在是没法活了。啊，现在好了，他可以出去做工，养活一家了。
1: 是，
2: 还要好好养息几天哦。啊，
3: 不干，没有吃的。
2: 哎，你有钱。
3: 我家有钱。哎，我哪有钱呢？
2: 你家有值钱的东西。哎，
3: 值钱的东西。
2: 喏，这就是，这是一块宝石啊。
3: 啊，宝石。嘿，一块石头值什么钱呢？哎，
2: 等一下就会有人来买。
0: 有人来买？
3: 真的？哎，
2: 对对，你被抢了多少钱呢？
3: 222两。
2: 一会儿有人来买，你就跟他要222两，一文不多，一文不少，记住了啊，记住啊，啊。
4: 和尚爷爷再见。嘿嘿嘿
0: 嘿。这，哎。
2: 快有的人吧有宝贝，但是不识货。有的人识货吧，还但是没钱买。你说，哎呀，可惜不可惜哦？
5: 怎么了？嗯，
2: 我刚才不是去淘水喝了吗？
5: 是啊。
2: 我喝完了水，四下这么一看，你猜怎么着？
5: 怎么着？
2: 对，我看见有块石头。那简直是块宝石啊。
5: 什么宝石？哎，
2: 可是这家人家不识货，拿它顶门。你说，哎呀，可惜不可惜哟、哦、
6: 那你把它买下来嘛。
2: 哎呀，没钱买呀。
6: 没钱？
2: 我要是有钱准买这块石头啊，拿到城里一卖，少说也得3000两。
6: 什么？3000两？哎，师傅你慢走。兄弟，我们何不把它买下来呢？
7: 哪儿来钱的？
6: 怎么你忘了呢？在化云龙窝点不是得了222两银子吗？
8: 那是赃物啊，怎么能动呢？哎，
6: 到时候补回来不就是了吗？
8: 倒也是。
6: 走。
8: 走。
6: 哎，师傅，您待会儿啊，我们去去就来啊。
2: 你们，
6: 你待会儿。
8: 我们去去就来。
6: 待会儿。到了。
7: 哎，哎呀，这么大！
6: 哎，看看看看，
7: 哎呀，哎，是真的，
6: 是真的，哎，咱买了，
7: 哎，有人吗？
6: 有人吗？
9: 谁呀？
7: 哎，你这石头卖吗？
9: 你们想要就拿去好了。
7: 谁要你给了？说个价，我们给钱。
9: 222两，
7: 大哥，这块石头啊，就该我们得。给钱，
6: 给钱，
7: 给。拿着，这包袱里啊，正好是222两。
9: 这个，哎，
7: 快！
6: 啊，这不是我们的包袱吗？
2: 快！哎呀，快走啊！哎呀，你看你们真没有用哦！哎呀，快呀！哎呀，怎么走不动了啊？真没用！哎
10: 呦，慢一点，
2: 快！哎，快呀！真没用，你怎么？哎呀，真是急死人了！哎呀，快！哎呦！换！哎呦，真没用哦！
6: 还是你抱我吧。
2: 快走！我不等你们了啊！哎呦！快呀！
10: 慢点啊！

0: 是，走吧。
1: 哎，师傅
2: 不动了。
0: 哎呀，别歇了，走了。快呀！
1: 来一点。
0: 真没有，我急死了。哎呀，快！哎呀，
1: 哎呦！
0: 哎呀，别磨蹭啊，快！
1: 师傅慢点。
0: 哎呀，快呀！
2: 慢点，师傅。
0: 快！快！

0: 药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

0: 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辣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

0: 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燕油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前列。

0: 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辣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

0: 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燕油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1: 主任，心包停塞，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就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1: 天上三级，爷爷一，我都会啊。
0: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2: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
6: 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

0: 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三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徒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棺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三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三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橄榄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哎，相公，相公，我说你是哪人呢？到哪儿去啊？
1: 啊，我从徽州来，要去。
0: 哦，你是府里的人呐？
1: 哦，不不不，我是书生。
0: 你身上的画给我看看。
1: 啊，不行不行，没有什么画。
0: 哎，拿过来嘛。
1: 哎，你，
0: 哎，你跟那画上人什么关系啊？你什么地方人呢？说说，
1: 不关你的事。
0: 哎，相公，你看那谁来了？喂！
2: 大哥，
3: 饿死了！哎呀，
2: 我是又渴又累哦。
4: 不要急，不要急。
2: 我
4: 啊，咱们找水啊。
2: 哎呦，我都搬不动了。哎呦，
4: 这儿有水了啊！你看，
2: 有水了。
4: 哎，到了有水的地方了。
2: 水在哪儿啊？
3: 哎呀，太好了！
4: 来来来。哎，
3: 妹妹啊，咱找个地方放下来。
2: 放下来了，
3: 放下来。慢点，慢点而已。
2: 哎呦，这可算是扶了一阵儿。哎呦，
3: 这水
2: 腿都
3: 干净了，
2: 动喽。
3: 来，咱喝点儿。
2: 来，喝点儿，喝点儿，喝点儿。
3: 哎呀，累死了。
2: 哎呀，哎呀，我都蹲不下来了。
3: 慢点。
2: 哎呀，这水真清啊，
3: 真清。哎呀，
4: 二位徒儿啊，洗脚水可别喝得太多了，小心拉肚子。
2: 山泉水很甜的呀，
3: 真甜啊。
2: 师傅，还有多少路了？
4: 啊，不行不行，还得走，还得走，
2: 还得走啊！
3: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
2: 就是，
4: 不行啊！咱们说好的，出来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啊！有没有这话？
2: 有，
4: 听我的，
2: 听你的，听你的，
4: 走，把石头扛上，
3: 扛上，
4: 把石扛上，
2: 还得扛啊！

0: 哎呀，大哥，你又上好货了吧？啊，走走走走，
1: 快！哎呦，三弟啊！我给你捡了个人来啊，可能是官府的探子。哎，还有你的画像呢。哦。
0: 哎呀，画的真像啊！人呢？
1: 喏，在那儿。
0: 啊，

0: 啊，宋小姐，
1: 哎，是个女的。
0: 拿水来，快。
1: 好。
0: 哎，
1: 给。
0: 好。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
2: 我这是在梦里吗？
0: 不。
2: 啊，是他，就是他劫了我。啊，
3: 你们认识？
2: 怎么，你们是一伙的？
0: 他看见你拿我的画像，所以心里起了疑惑。
2: 这么说，你们果真是盗贼？
3: 你找死！
0: 你出去，出去！
4: 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走啊！哎呀，真是，哎呦！
0: 宋小姐，哎，宋小姐，我骗了你，我对不起你呀。
2: 华公子，你骗我，我也不怪你，因为你毕竟知道盗贼是不好的。我总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你。
0: 宋小姐，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就赶快离开我吧。
2: 不，我不明白，你好端端一个男子，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呢？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求我爹给你谋个差事啊。
0: 宋小姐，原来我不配跟你走。这尊玉佛自从我拿了以后，我心里边一直在后悔呀，现在已经物归原主了，你就走吧。
2: 不，玉佛虽是宝物，但真正的无价之宝还是人心呢。

0: 走，哎呀，哎呀，走啊！哎呦，
1: 哟，师傅，哎呦，这上面有客栈的，
0: 啊，就住这儿。
1: 哎，师傅，这附近没人家，这前不靠后不靠的，会不会是
2: 黑店啊？
0: 不怕，就住这儿。
1: 住这儿？
2: 可是我们没有银两啊！
0: 哎呀，把这石头包上。
1: 包上
2: 。来，
1: 包上。
0: 管他黑店白店。今天晚上啊，还就要住在这儿了。
2: 哎呦，
0: 包好了啊！
1: 放心吧，师傅。
0: 进去，一切听我的。
2: 听师傅的。
0: 走。
1: 哎呦。走，
0: 哎呀，哎，快，放心进啊，听我的，跟我走，有人没有啊？
3: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们是住店的呀。
3: 哎呀，我们小店都客满了，要住店到别处去呀。
0: 哎呀，你看看，天色已经晚了呀，我们带的银两又多，你看不住不方便呀。
3: 你们等一下啊，我去商量一下。
0: 商量。
1: 走。
3: 三弟啊，不好了，外面有个穷和尚带了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好像是上次的两个公差呀。三弟，你看看这穷和尚是不是济公和尚啊？
4: 不是济公和尚是谁呀？那两个正是捕快呀。
3: 好，待会儿我给他酒里下上海海的糜子，把他们麻翻，然后都捆起来，一个一个扔到河里去，让他们认得我八地虎的厉害，也给兄弟报了仇，他们的银子也好夺过来。少说那包银子啊，有1000多两呢。
5: 什么？你们真想害人呢？
0: 害人呢？人呢？还人都哪儿去了？
4: 哎呀，大哥，我这躲还躲不及呢，你别去招惹他们了，我们怎么能和他们作对呢？你就好好的拿他当爹一样伺候着，给他吃，给他喝，让他安安稳稳的睡到明天天亮就赶路吧。钱也不要收他们的了，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是我在这里呀！啊，大哥，你快去吧，去吧！啊，快去吧，快！
3: 这怎么回事啊？
0: 你们这个店到底是白店还是黑店呢？啊，
3: 大师傅啊，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可是做清白生意的呀。
0: 哎，那怎么客人一来人都不见了？
3: 你们来的太晚了，吃的东西都卖完了，现在正在给你们张罗呢。
0: 卖完了
3: 啊？
0: 你那灶间里不是还有咸牛肉、半只鸭子和素菜吗？怎么不给我们吃啊？怕我们拿不起钱啊？怕我们给不起钱？
3: 不，
0: 告诉你吧，
3: 都拿出来，
0: 有的是钱，这你看都是银子。
3: 好，坐，
0: 快，拿出来，酒，
3: 好，请啊，大师傅，你看什么呀？
0: 看什么？我看这酒里有没有下了海海的糜子。
3: 你不要。
0: 不要什么？
3: 大师傅，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们怎么会下蒙汗药呢？
0: 哈哈，你怎么也懂得海海的糜子就是蒙汗药啊？这可是江湖上的黑话呀。你是黑道上的？
3: 不，
0: 哈哈，我说呢，哈哈，二位徒儿啊，不是师父胆小啊，因为现在出门在外，处处要小心哦。听说这江湖上出了个八地虎，开了个黑店，哎呀，这八地虎狠毒至极，我们要碰到他，那就没命了。
3: 气死我了！三弟，你摸摸我两手，给他们气得冰凉啊！ 你快拿把刀来，我把他们都给杀了，方解我心头之气呀、啊！
4: 哎呀，大哥，你就忍忍吧，让他早吃早睡，平安过去吧。啊，我们去砍他一刀，弄不好又砍半个南瓜回来，他还是他。
0: 哎，人呢？人呢？哎，怎么又没人了啊？
4: 啊，大哥，你赶快出去应付一下，让他闯进来，我就麻烦了。哎呀，你快去呀！
0: 哎，人呢？人呢？哎，店家！哎呀，店家，那怎么又不见了？
3: 来了！
0: 哎呀，真是！
3: 哎，大师傅，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呀？
0: 啊，来，你尝尝这片肉。这片，你尝尝。
3: 大师傅，这块牛肉怎么样啊？
0: 怎么样？哎，你以为你刀法厉害？你以为你会用刀？刀法不对。
3: 怎么不对？
0: 切牛肉们要横着下刀啊，哪有顺丝下刀的？
3: 大师傅，多谢指教，多谢指教。
0: 好了，你二人也吃了不少，喝了不少了，到里间屋休息去吧。
3: 这屋里有人呢，你们要休息到对面去。
0: 怎么有人？那好，请出来，我们一起喝酒吧。哎呀，
3: 大师傅，他已经睡着了呀。
0: 已经睡觉嘛，叫起来嘛！哎呀，喝酒他总是高兴的呀！这，
3: 大师傅，
6: 就请出来吧。
3: 他不行啊，他是个女客。
0: 女客呀！哎呀，女客怎么会到这个店来住呢？
4: 宋小姐，这会儿只有你能救我了。你要能帮我度过这一关，往后我都听你的，好吗？
5: 那可说定了。
3: 哎呀，我说大师傅，您住不合适。
0: 那你是说和尚不宜呀？
3: 对，不太方便。
0: 女客怎么会住到你这个店里来呢？一定是个男的。请出来，请出来吧。
3: 是个女的，
0: 请出来，请我们一起去看啊！一起去看就行，好吧？
3: 绝对是个女的呀！
0: 哎呀，果然是位女施主。阿弥陀佛，
5: 大师父万福，不知道大师父有何见教？
0: 啊，女施主是这个客店的老板娘？
5: 不是，奴家是这里的住客。
0: 啊，是住客。哎呀，这个店前不着城后不着村，你有这么大胆子住啊？
5: 我不怕，我和这儿的店主熟识得很。
0: 哦，那还是老板娘？
5: 哦，不是，奴家尚未出阁，是途经这里才住下的。
0: 那你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走来的，还是别人把你背来的呢？
5: 这……
0: 啊，平时开玩笑，说笑话是吧？不必介意啊。哎呀，其实啊，我和尚也很喜欢这个客店嘞。你看这个店家，那是多殷勤啊，那多好客呀！你看这个酒，那是多好的酒啊！哎，可是这个好酒啊，你要是下了海海的糜子，它就是坏酒啊；它要是不下海海的糜子呢，它就是好酒。哎，店家，你说对不对呀？
3: 对，大师傅说的对。
0: 这就好比人呐。好人坏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一心向善，坏人也可以变好。假如恶从心起，那好人也会变坏呀。姑娘，我随便说说啊，我酒喝多了，不必介意啊，说笑话。徒儿，我累了。
3: 大师傅，请您请。
0: 走。不管他。
4: 宋小姐，我从少年出来闯荡江湖，至今作恶不少。我爹爹请这个济公和尚劝我回家，让我改邪归正，但是谈何容易呀！江湖上义子当先，我也不能舍下这些兄弟呀。你的一片心意我心领了，恕难从命啊。哦，明天一早你带上这个玉佛赶快回家吧。啊！ 我不能连累你啊。
5: 花公子，
4: 宋小姐，今夜你在这歇息一下。我这些兄弟野性难寻，何况对面还住着人，我在门口为你守门。

0: 三弟，啊，一切都招呼好了，明天咱们怎么办？
1: 我看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别等天亮了，黎明前就得撤户。
0: 哎，天不亮就走啊？那这儿怎么办呢？
1: 过不了这么多了。
0: 既然马上要走，那和尚的银子我给他带着。
1: 慢着，那和尚不是好惹的，千万不要去惊动他们啊。
0: 三弟呀，你怎么近来越来越胆小如鼠了呢？
2: 华公子，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你就走你的独木桥吧。
1: 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我宋小姐，我华云龙自幼就逞强好胜，少年时得一人传授了上阵武功，从此就更是好勇斗狠，谁都不放在眼中。可是我一见到你就自惭形秽，恨不能重新投胎，做一个真

0: 我曾在书上读到，以不义之举聚合的人，必不能同心同德。华公子，三思啊！我也不知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不寻常。也不知这不寻常是好是坏，可就是丢不下。我爹爹逼我嫁人，我就不由自主地跑了出来。
1: 宋小姐。

0: 行。
1: 站住！
2: 站住！八面虎，
1: 小心！
3: 站住！八面虎，
4: 我知道发生什么事，你别走！
2: 八面虎，站住！
1: 快，站住！
5: 哎，花公子，
2: 八面虎，
1: 哪里走？
6: 哎，哪里走？
1: 哎呀，不好了！哎呀，你看从小姐
5: 打
1: 起来了！
5: 哎呀，打的怎么打
1: 呢？你希望他们哪边打胜啊？啊！
5: 我愿意叫他们谁也别胜，谁也别败呀！
1: 哎，宋小姐啊，分别之心不可有，是非之心不可无啊，不能惩恶就不能扬善。
5: 那么一个人能弃恶从善吗？
1: 当然能啊，就看女施主有没有决心在她心里种善因啦。
5: 我知道了。
1: 花云龙啊，你还欠我债嘞！哎呀，快，你们先去换上衣服，我追去。花云龙，不要跑哦！花云龙，不要跑啊！哎呀，你还欠我和尚的债没还嘞！哎，你还欠我两拳头。欠我一刀嘞，你不要跑，我和尚不挂在账上了。

0: 要跑，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啊！谢谢谢谢啊！
1: 老张，老张，我饿了，有什么吃的吗？

0: 老张，我饿了，随便什么卖点给我吃吧。
1: 老头子，谁来了？
2: 过路的，要买吃的。
1: 哦，那你把咱们的饭菜拿出来给他吃，别要钱，让他吃了赶快走。
0: 啊，多谢了。

0: 狗不是我们吃的。
1: 那给谁吃的？你们不说我可要吃了。
2: 客官，不是我们老两口用好饭好菜舍不得给你吃，实在是另有缘故。你若吃了好菜好饭，我们老两口可就没命了。
1: 谁这么横啊？
2: 客官有所不知啊，这饭是给我们儿子吃的。
1: 啊，你儿子吃的？哎，
3: 都怪我们从小娇惯的孽子，养成的好逸恶劳、称兄称霸的坏习气。现在我们老了，更没法管束他了，只好自己苦一点，好吃好喝的供着他，免得他在外面惹事害人，更叫我们担惊受怕呀。
1: 他也吃得下？
3: 吃得不好不行，吃得不足不行，吃得不高兴，对我们老两口非打即骂呀。
1: 没心肝的东西。老张，你快请坐，来坐下，来快坐下，来坐好。老婆婆你也坐，来来来坐下，来坐好。哎，快坐好。哎，
3: 不是你这是干嘛呀？
1: 来，老张，婆婆，这鸡汤白馍今天就由你们吃。你们儿子回来后，我跟他算账。
3: 不不不不不，客官你别多事，我儿子脾气不好，他会打人呐。你还是多吃点，快走吧。
1: 哎呀，老张，你别怕嘛，来吃啊吃啊。
2: 不行不行不行啊！
4: 什么人来了？你们怎么把白面馒头给别人吃啊？你滚！
1: 你怎么这样无礼？他们可是你亲爹吗？
4: 哼，你这么孝顺，那好。你就把这两个老东西带回去，和你爹妈一起供起来。
1: 你找打，我今天就代替你父母教训教训你。
4: 打架？哼，我是打架的祖宗。
1: 慢着，
2: 客官呀，你别
1: 惊吓两位老人家。咱们呢，出去练。
4: 好，走。
3: 不是客官，客官请。
4: 哼，待会儿再跟你们两个老东西算账。哎呀。来
1: 啊！嗯，嗨，哎，
4: 哎，哎，哎，哎，妈的！哈哈哈他妈的！

0: 服。
1: 哎，老张，你们怎么有好的不卖给我吃，让我吃这些猪狗食啊？
2: 客官有所不知，你说的猪狗食确实是我们吃的，这里的鸡白面馒。

0: 哎呀，这是谁呀？哎呀，你摔坏了吧？啊？哎，腿断了。啊，你别动啊，我扶你去我家啊。来。哎，孩子他妈，
1: 哎，
0: 快把那部夹板拿来。
1: 哎，给。
0: 哎，好。哎，你挺住啊。哎，巧了，前几天我被一个强盗打折了腿，也在这个位置上。哎，我的腿啊被活佛治好了，这副夹板正好给你用啊，你挺住啊，我知道很疼的。哎，现在啊，活佛是找不着了，我去给你请郎中啊。哎，我说你拿水去给他洗洗脸啊。
1: 哎，就来。
2: 多谢这位大哥了。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我先去给你煮碗热汤面啊。
1: 来，我给你擦一擦。
2: 不不不，
1: 哎，没关系，没关系的。哎，擦一擦。啊，我再给你换一盆水啊。哎，你快一点啊。
0: 哎，我这就好。哎，我把这碗面给他吃了，马上给他请郎中去啊。哎，这位客官呢，摔成这样也真够可怜的。
1: 是啊，是啊。哎，人呢？
3: 哎，

0: 活佛，见过活佛。
1: 你回来找我干嘛呀？啊，还债啊？
0: 我要回家。
1: 回家干什么呀？
0: 求父母宽恕，还要到官府去领罪。
1: 能回头就好，不过回家也不那么顺当，你回家的路还长着嘞。
0: 活佛，我还有救吗？
1: 有没有救不要问我和尚，我和尚救不了你，谁也救不了你，要救啊要靠你自己。
0: 我懂了，我懂了。
1: 等等等等，你回家，我和尚没有别的东西送你，啊，送你一口酒喝吧，喝，喝一点儿。

0: 哎，多谢活佛，起吧。哎，大哥，啊，你说这石头捧来捧去，捧到什么时候啊？哎，
1: 你就走吧。有人要吗？啊，走吧。真是。哎，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破僧衣的和尚进城啊？啊，没有。哦，哎。
2: 那儿有家当铺，咱们先把这宝石卖了。
0: 哎，对对，
2: 走走走
0: 走。
3: 哎，嗯，到了。
4: 哎，来了，二位。
2: 请问朝奉，这里可收宝石啊？啊，
5: 小店既卖宝石又收宝石。
2: 嗯，好。哎，来，哎呦！哎，你看看怎么样？
0: 来看看
5: 啊！哎，掌柜的，你快来看看，他们说这可是宝石啊！
2: 哎，听他怎么说。
0: 来来看看，掌柜的，这可是天然的宝石啊！
6: 哪儿得来的？
2: 哦，在深山里边。
0: 哎哎，对，
6: 想出什么价啊？
2: 3500两银子。
6: 3500两？
2: 哎，你笑什么？
6: 我说你们两个是疯子还是傻子？啊，拿着块石头来骗大爷？这种石头满山都是，拿着你们的石头，滚！
5: 哎，滚滚滚滚滚滚
6: 滚！
5: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这别抱着了啊！你还不明白？这块石头啊，是师傅用来教训。

0: 听我们的。
1: 哎，师傅说这是宝石啊，
0: 宝石，
1: 这叫压狗石啊。
0: 什么？哎呀，什么压狗石、啊？
1: 怪不得师傅叫这个石头是……
0: 哎呀，
1: 我懂了，
0: 赶快扔了。走吧。
1: 啊，
0: 走吧。
1: 这边
0: 哎呀。

0: 哎，慢着，这个女人好面熟啊，
1: 那不是华云楼一伙的吗？
0: 走，跟着她。
1: 走。
2: 啊，小姐，
3: 我这儿有一尊玉佛，是翡翠的，你们要吗？
2: 拿出来看看吧。哎，老掌柜的，你快来看看吧，来啊。
0: 要什么价？
3: 我要回家了，没有路费，能不能先把它点押在这儿，给50两银子吧？
0: 不值不值，把它卖了吧。
3: 我不想卖，我只想点押。
0: 我给大价钱。
3: 那你给多少钱啊？
0: 给你500两。
3: 500两？我爹说至少值1万两以上呢，我不卖了。
0: 等等等，
3: 不卖了。
4: 徽州府捕头，好人赃俱在，跟我走。
3: 哎，这是我家的东西啊。
4: 谁家的东西到了府衙就知道了。走。
5: 你们竟敢收购赃物，罚银50两。拿来。
0: 可这生意还能做呢呀。
4: 拿来。
5: 别废话，这拿来。走
4: 走
3: 走就走。
4: 那边走
5: 走
4: 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

0: 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

0: 颈肩腰腿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1: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8。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

0: 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8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4: 连上3级，爷爷一，我都会啊。
3: 4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酸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

0: 正在热播。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对呀，我就只好回家了。
1: 哼，欺人太甚，你就这么轻易地向那疯和尚低头了？
0: 我
1: 心知你不能回家，也不能丢下江湖饭，你的一身功夫，你的一般江湖朋友，难道就此废了？如今的世道就是狠者为胜，你不要相信那疯和尚的话，知道吗？
0: 我也反复思量过了，我爹娘自然是为我好，济公和尚的话听似疯癫，却很有道理啊。
1: 住口！佛门的诡辩之词你也相信？我倒要会会那个什么济公和尚。
0: 哎呀，师叔，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呀。
1: 怎么，他有三头六臂，难道还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成？
2: 黄云龙，
3: 黄云龙，
2: 快快受缚！黄云龙，快快受缚！
0: 苏小姐，你怎么还没回家？
4: 他们两位官差押我回去，到了家就没事了。你呢？你怎么办？
2: 好了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
5: 这下我们可以交差了。
2: 嗯，
0: 苏小姐，这样也好。往后我们只有一墙之隔了。
2: 走走走，
5: 哎呀，快走吧，少废话。
1: 二位工人，你们竟然不把山人放在眼里。
5: 这个老杂毛，这趟浑水你也想搅进来？
1: 岂止是搅进来，我劝你们识相点，放了他们。
5: 要是不识相的，
1: 那我叫孩子们陪你们玩玩。
6: 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
0: 二位工人，我已经悔过，要退出江湖。那翡翠玉佛我已经物归原主，还给宋小姐了。你们为何还要苦苦相逼呢？
2: 她真是宋小姐？
4: 我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还不信，等你们把我送回家，自然就会相信了。华公子，请你求求这位大仙，放了这两位都头，好让他们送我回家呀。
1: 放了他们可以，不过让他们带我去见见那位道济和尚。
2: 想找我师父，那你是找死了，我还想给你留条活路呢。
1: 你把山人当成何等样人？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2: 他老婆的镜子给他偷来了。
1: 这是面千年古镜，老夫在深山修炼多年，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
5: 这算什么呀？这是乱耍妖术，
2: 雕虫小技。
7: 徒儿啊，徒儿，哎呀，徒儿啊，哎呦，哎呦，
8: 哎呀，师傅呀，你可来了，师傅，师傅，
7: 哎呀，
8: 快救救我们吧，师傅，
2: 哎呀，
8: 师傅，
7: 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哎呀，你们准是偷了人家地里的瓜，被人家抓住了吧？
8: 没有啊，师傅，没有啊，
7: 那怎么回事呢？这。哎呦，华应龙啊，你怎么还没有走，还在这里呀？嘿嘿，我就知道你这一趟回不去的，碰到南路虎了吧？
1: 和尚，你看看我是谁？
7: 哎呦，他是？
0: 活佛，他就是我师叔，黑风大师。
1: 住口！这么一个脏和尚。你也称他活佛？
7: 岂敢岂敢！哎呀，我说呢，华应龙怎么学坏了呢？原来是他师父和师叔教的呀！哎呀，我劝你啊，教人学坏容易，学好难。华应龙现在有这么一点善根，你可千万别把他断送了。
1: 你就是道济和尚。你不在庙里好好念经，跑出来多管闲事，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7: 凭什么？就是喜欢找麻烦。
1: 给我拿下！
7: 哎，慢慢慢慢慢慢慢！哎妈呀，这么小小年纪，希望武当弄枪啊！哎呦，武当弄枪，可别跟我和尚打呀！
9: 哎呀，
7: 师傅，师傅，打师傅去吧！哎，
1: 看宝！
7: 哎呦，不得了！哎呦，不得了！哎呦，哎呦，
10: 师傅，师傅，
8: 师傅，
3: 师傅，师傅，
8: 师傅，
4: 师傅，大师傅，
3: 没气了。
4: 华云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师叔啊？
8: 师傅，
7: 师傅，
9: 师傅，
7: 你怎么死了呀？师傅，
9: 你不能死啊！
0: 师叔，你们也太过分了！
3: 我跟你们拼了！
7: 拼了！把那个和尚的尸体扔到河里去。
10: 是。
3: 哎呀，和尚，这不能怪我们，是师父叫我们干的呀。
7: 这不怪你们
0: 啊？谁说啊？
3: 救救救救！哎。哎呀，和尚，你可别怪我们，
10: 怪我们呢。哎，
3: 你老你就去吧，我给你磕个头了。哎呀，我这怎么回事？和尚，和尚，
10: 你饶了我，饶了我们呢，和尚，你可不能怪，
3: 你饶了我，饶了我们。
7: 后会有期呀！啊，哎
3: 呀，这怎么回事？走走走走，快走吧。
7: 这个小姐倒是件稀罕物，怎么样，跟我们一起走吧？
4: 不。我不跟你们一起走，你们这伙盗贼妖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7: 嘴都挺硬，跟我们走。
0: 师叔，让我们回去吧，我也回家了。苏小姐，我们走。
7: 拦住！
10: 站住！
5: 站住！
7: 不许走，拿下！哎！哎，
0: 苏小姐，快走！啊！哎！师叔。别管云龙无理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心，该干嘛干嘛去。

0: 走，
1: 快追！
2: 华玉龙，华玉龙，
3: 站住！华玉龙，
2: 给我站住！
3: 华玉龙，
4: 呀！哎，这不是三弟的女人吗？
5: 啊，是啊，
4: 三弟疼你，放了你，可你，三弟自己都过不了自己了。
5: 他手里还拿着翡翠玉佛呢。哦，拿出来吧，拿出来，省得大爷我动手。
4: 哎，这小姐长得真不赖呀。嗯，昨儿我怎么走了眼，背了她一路啊？
5: 三弟有艳福，可是他想不着了。哎，这回呀，你再办一回男人吧。哎呀，别跑，别跑！
4: 哎，我看你往哪跑？
5: 就是啊。
4: 哎，把玉符给我拿出来！住手！
6: 华公子。
5: 三弟，
7: 三弟，我们遇见黑风大师，说你已经……
4: 哎呦，你就没干过这种事啊？你跟我们是同伙的。
6: 哎呀，公子，华公子，
7: 怎么
6: 公子？华公子，我们走吧。
8: 哎，你们的菜齐了
9: 啊！好，好，好，来，咱们师徒庆贺一番啊！
10: 师傅请，师傅您请。
8: 这位客官您慢用。
9: 好，满上。
8: 二位，
10: 师傅，
8: 您坐这边吧。你们用点什么？
11: 等会儿，等我们师傅来了再点菜。
8: 啊，好。
11: 你先来碗茶。
8: 好的，这就来。
12: 嘿，你们到了，师傅来了。
13: 师傅，您来了，我们还没给你点菜了。
12: 哎呀，还用点菜吗？菜已经上了呀。
10: 上了，
13: 上了。哪儿啊？
12: 你看，那不是一桌子菜吗？
13: 慢，师傅。
12: 哎，老板娘，先让客人回避回避。是这样的。阎王不在家，小鬼不让进，四海龙王嫌我脏，让夜叉把我们又给插回来了。
13: 这桌菜干嘛不吃啊？吃啊！哼，
9: 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看宝！
12: 哎呦，果然是宝镜啊！可否借给贫僧一用啊？拿来吧，给我呀！啊，试试啊！ 哎，
13: 好嘞！
12: 哎呀，你看看你们真是怎么回事嘛？你看，

0: 花云龙，你这回要往哪里跑啊？
1: 二位，我无处可跑，也不想跑了，你们就带我走吧。
0: 哎，走。
2: 慢慢。玉佛嘛，你们带回去交差，花云龙就交给他父亲算了嘛。
0: 哎，我们
2: 就这样。花云龙
1: 啊，
2: 要知道天意虽宽，不忍无根之草，佛法无边，难度不善之人呐。
3: 大师父，两位都统，华公子他真的悔改了。
2: 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头加一刀嘞，这个账是一定要还的哦。不过呢，两拳头我也不打你了，让他二人替我打，他们为你也受了不少的罪，吃了不少的苦头，你二人一人给他一拳出出气。
0: 华云龙啊，华云龙，没有你，师父也不会让我扛石头扛得那么辛苦，你得吃我一拳。他不动啊。
2: 哈哈，打不成他我可不管了啊。不过这一刀嘛，这一刀啊，那是非还不可的哟。不过嘛，这一刀我要请宋小姐替我来砍。
3: 不，
2: 拿着。花云龙，这一刀愿收不愿收？
1: 愿收。
3: 请华公子与往日一刀两断。
2: 好一个一刀两断，花云龙要永记哟。
4: 驾！
5: 热，来，喝碗凉茶解解渴。
2: 来碗茶，哎，
5: 这凉茶可去暑了，
2: 哎，再给我灌一葫芦，灌一葫芦，
5: 好。
2: 啊，好茶呀，
5: 是吧？
2: 哎，把葫芦给我。
5: 哎呦，你怎么着急呀？
2: 哎，不行，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还要赶路啊，去晚了呀，
5: 就多一个冤魂，少一场热闹喽。那我就不留你了。师傅走好啊，这个大师傅。
2: 哎呀，你看我光顾赶路，忘了给钱嘞。
5: 算了。
2: 哎，拿着，给，拿着。
5: 哎，大师傅走好啊。
6: 买饴糖了啊，又香又甜的饴糖啊，赶快来买啊。哎，又香又甜的饴糖。哎，小朋友赶快来买啊。
7: 哎，给我一个。
6: 好，
7: 给我一个，
8: 我要吃糖。
9: 我也要吃糖。
10: 妈，我要吃糖，我要买糖吃。
6: 好，
7: 给我一个，我要一个。
6: 好，黄的，好，
7: 好，
6: 红的，
11: 好，给我。
6: 好，
11: 你真讨厌，
12: 抢我的干嘛呀？
7: 这个是我的，我
11: 要全给我。
6: 好，别急啊，好，那好，
7: 哎，
6: 好，都有啊，哎，别急啊，
7: 我要那个黄的。

0: 哎，别急别急，
1: 都是
2: 绿的，
1: 红的，
2: 绿的，
3: 红的，
2: 红的，
3: 我要去讨厌
0: 一个
2: 新来的，
0: 哎，这个给你的啊，
2: 来来，
0: 别急别急，不急不急啊，都有都有，
3: 你
0: 别
3: 我，
2: 你别我，
3: 别碰我，
2: 我
3: 的，
4: 真好吃，
2: 真好吃，真好吃，
0: 我的呀，好，好，那好那好，好，
2: 这是我的，
3: 真甜，娘，我要吃糖。嗯，我要吃糖。
5: 哎呀，出去。
3: 嗯，我要吗？我要吗？娘，我要吃糖。
5: 出去。苏大哥，别怪我。虽然你是冤枉的，可我没办法为你伸冤了。
0: 哎，黄的哈，
2: 哎，
0: 拿好，哎，拿好，拿好。
2: 我想要黑的，哎，
3: 给我的，
2: 给我的，
1: 给我的。
0: 哎，这是我的，谢了，谢了，谢谢施主啊！哎呀，你可知道，这年头化缘可不容易啊！有这么一根糖，能年年养，将就来。
6: 你给我钱呢？
0: 啊，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啊，这个嘛，算你施舍的。哎，现在我再买五根，
6: 好，好，好，好，好。
3: 他要买这么多糖啊！
7: 我要有，
0: 给钱，
2: 给钱了，
8: 我都要买光了。
0: 快快快快快快！
7: 哎，
0: 拿好！哎耶，再来再来再来！
7: 哎
0: 啊！哎，好，好，慢走啊，慢走啊！
2: 和尚爷爷慢走。
0: 好，好，好。咦？嘿嘿，要不要？
3: 要。嗯，谢谢和尚爷爷。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阿毛，你叫什么？
0: 哎，我的名字啊，你可记不住，说起来长嘞。
3: 不可能，我娘说我三岁的时候就会说话了。
0: 好，那你听着啊，叫刀下留人。
3: 这太容易了，刀下留神。
0: 哎，刀下留人。
3: 刀下留人。
0: 哎，你想不想吃糖？
3: 想。
0: 哎，好，记住啊，叫一声就有糖吃啊。
3: 好。
0: 叫一声。
3: 刀下留人。
0: 哎，对，就这样，走。

只能在这里敬你一敬，情缘仇怨，你我只有来世。

0: 前程不远，黄泉路尽，圣人名教就此别了。三娘，三娘，小生对不起你，只有用这向上头颅向你恕罪吧。
1: 想不到那书呆子也要做风流鬼。
2: 哎呀，读书人斯文扫地哦。
3: 年轻先生怪可惜的。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5: 妈妈妈妈妈妈妈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6: 去吧，
5: 好，快些。哎呀，
4: 老爷啊，县太爷嘛不是骑马就是奏轿，怎么你骑个独轮车就出来了？
6: 啊，老爷我一生清廉，坐这个车也一样办公事嘛，还可以省得养轿夫、养骡、养马、养驴的。
4: 不过嘛，囚犯坐那个车，你也坐这个车，你就不怕犯纪呀？
6: 哎，那是本县一向为官清廉，就不会坐那个车。要不然呐，老爷也得坐那个车嘛。

0: 说的有理，不过嘛，究竟让什么人坐那个车嘛？你老爷也要留神哦。走走走，我们去送，去送，去送。哎呀，不该死的砍头鬼呀、啊！今天有人要送你，他不敢来呀、啊，他让和尚我来送送你呀、啊。我这碗酒，阎王也不敢把你留。
1: 小生惯不会饮酒，正好劳师傅破费呀、啊。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喝酒三碗，难过鬼门关哦。
2: 我喝。
0: 啊，你喝，你喝，你喝了，你该让他喝了。你慢着慢着慢着，慢喝慢，慢着慢着慢，慢慢来。哎呦，慢慢来，慢慢来。哎呦，
3: 一口气下来，
0: 如何？
4: 好。
0: 哎呀，老爷，我这个酒厉害呀。哎，你知道这个酒，把碗给我呀。啊，这还是我丈母娘过满月那年酿的嘞。
4: 好。
0: 放心去吧。

0: 哎呀，王六啊，今天不会有人买你的糖了。
1: 你
0: 看，大家都去看沙头了，
2: 都去看沙头。
0: 可不是啊，不会有人买了。这样，我和尚买。
2: 哎，好好好，哎，
0: 都给我。
2: 哎，好。
0: 都给我，都给我，哎，都给我。哎，给你钱。
2: 哎，好。
0: 哎，棒钱，棒钱，棒钱。哎，拿来，拿来。
2: 啊，给。
0: 哎，给我。哎，好，拿钱。哎，快走，快走，快走。呵呵。
2: 哎，哎，和尚，我的糖罐！
0: 快快快快快，跟要吃糖，跟我走，跟要吃糖，前面前面前面！
2: 哎，我的糖罐！
3: 哎呦，六，慢点啊！
2: 哎呀，我的糖罐，我的糖罐！
1: 快走，快走！
4: 哎，往后退，往后退，
5: 不退，不退，
4: 往后退！别急，别急，
2: 别急了，
4: 别急，后退，
2: 后退，
3: 别累啊！
2: 都别急，都别急，
4: 红灯。往后站，
3: 脚咋了？真是，哎，就是心血。
1: 天哪！
6: 开大论斩，
0: 刀下留神！
4: 哎，你醉了啊？醉了！你疯了！
7: 刚才谁在喊刀下留人呢？
4: 老爷，刚才咱们行刑的弟兄刀没抓住，那和尚叫他留神。
7: 是刚才那和尚？
1: 听好，听好！
0: 我听，我听，我听！叫叫！
1: 刀下留人！
0: 再叫！这就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吧？啊，
1: 没有了。
0: 还想不想吃？
1: 想。
0: 你们看，老爷那个桌上啊，那个天童里头就有糖嘞。
1: 有糖。
0: 快吃。
2: 下去！
7: 下去！
2: 下去！下去！

0: 你们都给我下去！搞什么鬼？见鬼去吧！开刀问斩！开刀问斩！起来啊，张班头！
1: 儿在，
0: 怎么回事？
2: 是那个和尚在捣乱。
0: 我的车！那是我的车，我的车呀！
3: 追呀！
0: 我的车，扎住！我的糖瓜。

0: 站住！哎，
1: 老爷，你看，这不正是您的车吗？果然在这儿啊！走，
2: 走，走，
3: 追，
2: 走，走。嗯，
4: 娘娘。
5: 不要紧，不要紧，他这是伤心过度晕倒了。我儿媳妇也经常这样啊。
1: 你放肆，大胆！
6: 把这风和尚给我锁了。
1: 锁了。
5: 啊，这，哎呀，这关我和尚什么事呢？我说你这糊涂老爷啊，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为谁伤心，为谁断肠啊？你要上那个书呆子，可是呢，苦主呢，却在为他赔眼泪伤心，你这不是白做恶人吗？你。
6: 大道回府，走，
1: 走，
2: 走，走，走。
1: 带风和尚，
7: 带风和尚。
6: 都大胆和尚何处出家，叫什么名字？
5: 贫僧出家黄莲寺，法名叫刀下留人。
6: 听着，刀下留人。嗯，

0: 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1: 那这是我师父给我取的名字啊。我师父他老人家说了，杀戒莫开，刀下要留神呐、啊。这一刀下去，就万劫难复啊。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让叫着的、听着的都留点神。
2: 老爷，这和尚分明是在卖嘴皮子戏弄你，不打他怎么能老实呢？
3: 好啊，你这疯和尚搅闹法场，戏弄本县，给我按倒，打50大板！
1: 哎呀，老爷啊，法场那帮娃娃们叫我的名字，跟我要糖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嗯，你实在是要打吗？少打点行不行啊？
3: 不行，50。
1: 20。
3: 40。
1: 25。
3: 35。
1: 28。
3: 30。
1: 哦，好，成交了。
3: 嗨，没听说过这打屁股还有讨价还价的。
4: 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
3: 你是何人？告什么状？
4: 我是卖糖的王六，告一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嗯，
3: 哪个和尚？
1: 啊，是哪个和尚？
4: 大老爷，就是他，就是这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1: 王六啊，你可不能冤枉我刀下留人呐！你的那个糖罐不是明明在老爷的案上放着的吗？那，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3: 我的钱筒呢？
1: 钱筒不是在老爷你脚跟前的吗？
2: 老爷。
5: 我的这个，我的糖罐怎么在大老爷这儿呢？
1: 还告我吗？啊？
5: 大老爷，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1: 哼，你看看，大老爷，你看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这一罐就变成了那一罐，历代桃僵。老爷啊，你可要留神呐！
2: 老爷，赶快发钱打和尚屁股吧！
3: 不打了。嗯。把这疯和尚给我轰了出去。
1: 怎么可以不打呢？明明说好了打30大板嘛，你怎么可以不打了呢？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6: 走走走
1: 你可不能、你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啊。
3: 出去张馒头，
7: 阿才，
3: 你说这李三娘既然受了苏大进的害，为什么不恨她，反倒在家里立牌位祭她呢？
2: 大人，那苏大进凌辱李三娘，乃是小人巡查的时候当场拿货，岂会有错？
3: 本县总觉得有点蹊跷。
2: 哎，大人，此案已断，还是明早把苏大进斩首了事。大人还是早些歇息吧。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
1: 何人在击鼓？
0: 青天大老爷，
1: 怎么这个声音连我们后院都能听见呢？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
2: 哎，别说了，你这个疯和尚，青天大老爷就是青天大老爷，什么阴天大老爷，你胡乱叫些什么呀？
0: 他要是明白，他就是青天大老爷；老爷要是糊涂啊，他就是阴天大老爷啊。
2: 带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快走。
1: 又是你，你又在击鼓啊？
0: 回答人话，我是来跟大人结账的呀。
1: 结账？你和我结什么账啊？
0: 哎，咱们说好了，你是要打我30大板的呀。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面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啊。
1: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呢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7000万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君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至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任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重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7000万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就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嗯，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嗯，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4: 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00。

0: 2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翻幅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2: 这宽幅型，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3: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宽幅型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啊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也踏实。
4: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宽幅型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用，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
5: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宽幅型，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6: 自从我买了宽幅型，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宽幅型，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宽幅型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7: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宽幅型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宽幅型，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宽幅型，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宽幅型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宽幅型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 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是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

晚上好，明天陕西、河南、山东、四川盆地、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有大暴雨。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气温方面，我国其他大部地区多高温闷热天气，新疆和重庆等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或以上，注意防暑降温。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二期中原科创大讲堂报告会举行，白春礼做专题报告，刘宁主持，王凯出席。大象时政现场说，聚焦科创大讲堂再次开讲，河南在传递什么信号？

0: 7月16号，第二期中原科创大讲堂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做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专题报告，省委书记刘宁主持，省长王凯出席。
1: 白春礼在报告中指出，未来产业是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培育未来产业已经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条件，潜力巨大，态势良好。同时，我们要正视短板不足，牢固树立安全思维和底线思维，找出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找准突破口，扬长避短，因势利导，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面向未来，建议河南省强化未来产业总体性、前瞻性研究布局，强化全球未来产业发展的监测与识别，加强面向未来产业的基础研究能力建设，构建面向未来产业的产学研发展体系，加强国际合作与风险治理，推动未来产业培育同新兴产业壮大、传统产业升级有效协同，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感谢中国科学院长期以来对河南工作的关心支持，感谢白春礼院士所做的精彩报告。他强调，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国家所需和河南实际，打造科技产业接续发展的新赛道、新引擎。要坚持创新引领，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示范应用，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走向大市场。要强化要素支撑，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大对未来产业投入力度，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专业化能力，对重大科创项目、重点平台布局、关键产业方向等科学研判、系统论证、审慎决策。希望中国科学院一如既往关心关注河南发展，在科创平台建设、未来产业布局、高端人才培育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力我省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取得更大进展。报告会在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在政省管企业和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2: 未来产业是各省比拼角逐的全新赛道，河南如何找准路径、落子布局，下好创新发展先手棋？今天上午，第二期中原科创大讲堂报告会举行，一堂干货满满的前沿科学必修课，为大家打开布局未来产业、抢抓发展先机的全新思路。
3: 核聚变、巨生 AI、量子科技。今天上午，白春礼院士用全球最前沿的科技信息，为我省关键少数基地充电。将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也为河南发展全员科技、布局未来产业带来深刻启示。
4: 报告聚焦未来产业这一核心命题，从内涵特征、我国未来产业的优势与挑战、未来产业发展建议三个维度展开，既讲宏阔的历史，又讲最新潮的案例。现场掌声不断。
5: 未来产业呢，高度依赖于前沿和整体的创新态势，需要强化未来产业的总体性、前瞻性研究布局，夯实创新体系的基础，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等强化布局，强化非共识的前沿布局，构建起高效、协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产业创新布局。
4: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孕育出前所未有的新产业，报告深刻揭示了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之间的内在逻辑，还为河南如何因地制宜布局未来产业，如何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提供了对策和建议。
6: 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就是白院士讲基础研究是产业竞争的先手棋，这堂课提醒了我们必须沉下心来做原始创新，

0: 不能急功近利，对我们一片发展为未来的这个，特别是为健康所服务的支持的方向，给我们也指引了方向。
1: 感受最深的一句话，前沿科技具有重塑未来产业的巨大潜力，为国有企业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未来产业的发展上指明了方向。回去以后，结合铁路建设运营管理的一些需求和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从新能源、从新材料、人工智能加铁路建设运营等一些方面，大力推进科学技术在产业当中的应用，大力推进传统产业向未来产业的转型。
2: 7月8号，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河南16个项目获奖，交出了近年来最优异的成绩单。一周后，第二期中原科创大讲堂在郑州开讲，主讲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是我国扫描隧道显微学领域的开拓者和国家纳米科技研究的领军人，带来了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专题报告。省级领导和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到场，各地市设分会场。这样的规格和5月15号第一期一模一样。那一次，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万钢讲的是新能源汽车。两期课，两位授课人都是国内科技领域天花板级别的人物。这样的课程配置，放眼全国也是顶配。那河南为什么要把这样高规格的科创课制度化为常态？过去，河南产业结构偏重、偏传统，近年来正在全力换道。但和先进地区相比仍有差距。放眼国内，各省也在加速布局干部充电，关键少数的科技素养正在成为地方竞争的新赛道。谁先把干部的科技脑武装起来，谁就能在产业布局、政策制定上抢占先机。那我们再来看白春礼院士的报告，他系统梳理了世界科技前沿发展态势，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与河南发展紧密相关的前沿方向。两期大讲堂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是空洞的谈科技，而是紧密联系产业与河南实际。新能源汽车是河南正在全力打造的优势产业，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是河南正在布局的战略方向。这不是让领导干部变成技术专家，而是帮他们建立科技感知力，知道世界往哪儿走，知道河南在哪个环节可以发力。集体充电、前沿科技不是在赶时髦，而是一场关乎河南能否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站稳脚跟的思想基建。先武装头脑，再决胜未来。
3: 7月15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济源示范区调研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秦国文到济源纳米初创孵化园调研优化营商环境监督治理工作，约见来访群众，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国文强调，要把握正治本、忠诚履职，以纪检监察之为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之效，把握纪之时，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为高质量发展清账护航，把握数之相，夯实制度底座，强化技术赋能，涵养文化底蕴，把握行之效，优作风求实效，强定力求长效。秦国文还以四不两职方式到沁河河口村水库实地寻林寻河，强调要压实责任，落细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统一部署，7月15号至29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对河南省开展3季度明察暗访。7月16号，考核巡查见面会在郑州召开，考核巡查组第九组组长、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湖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主持并作表态发言。李兴湖指出，将督促河南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挖彻查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监管执法突出问题，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张敏表示，河南要全力配合做好明察暗访工作，深化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整治，全面加强监管执法，以严的基调、铁的手腕抓实安全生产，以高水平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
5: 7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赴驻马店市督导防汛抗旱工作。陈兴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防汛抗旱工作部署，绷紧防汛安全之弦，防汛备汛务求充分到位，加密巡防巡查，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点位与风险短板，持续排查整治隐患，应急处置务求迅捷高效，突发险情第一时间

0: 群众响应，科学精准施策管控，统筹调度务求协同顺畅，构建立体化防汛工作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6号，副省长宋征辉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专题调研高校校区建设情况。宋征辉实地查看校舍建设情况，并协调解决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聚焦后续用地保障、资金筹措等关键环节，确保校区建设高质高效推进。宋征辉指出，航空港区高校校区建设是优化全省高等教育布局的重要举措，要抢抓发展机遇，着力打造产教融合高校新城，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更坚实的人才和智力支撑。7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占营带队到济源示范区调研防汛工作。王占营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第一，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要严肃工作纪律，严格全天候值班制，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要严格执行1263地进预警校应机制，强化险情闭环管控，确保人员应转尽转，要一刻不松绷紧安全生产弦，全面细化九小场所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7月14号，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获悉，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755.29亿斤，比上年增加5.28亿斤，同比增长0.7%，增量全国第一。河南晚播麦凭什么夺丰收？今天来看河南死磕背后的三本账。
2: 我现在是在6米高的粮堆上，在我们庆祝丰收的时候，质疑声也来了。有人说你们河南人啊，就是硬撑面子，晚播就相当于早产儿，意味着先天不足，从种子、人工、化肥都得成倍的往上增加。有增产无增收的丰收有意义吗？为了今年夏粮的丰收，河南到底投入有多大？是真的不计成本吗？这笔账咱好好算算。2025年，因为连续的秋雨，河南麦播普遍推迟了10到15天，有的地块甚至推迟到了30天。
3: 刚开始种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没谱，因为我承包了有那些地。
4: 咱农民呢，也是稀粮稀地，种子种到地里，咱有希望了。
2: 晚播的小麦出苗是那种细瘦的单叶，我们俗称一根针，有的种子埋到土里迟迟不发芽。种粮人是最看不得庄稼遭罪的，护粮员也是一样啊。从省里边的农业专家到田间地头的农技员，大家纷纷下沉到田间地头，就是为了给弱苗把麦开放。200多天步步死守，全省13天完成了8500多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迎来了丰收，也到算成本账的这一天了。
3: 产量的话，我们一亩地大概是增产了106斤，我种了有1000多亩地，比了去年基本上是大概增收了是10多万块钱。
4: 开始施肥，我们把肥料呢施到地表一下，那个提高了呢肥料利用率，保住养分，减少了肥料的投入。但是农机具的增加30块钱和6-7块钱成本，就是每亩呢多增加了100多块钱。种地的成本呢随着增加了，种地呢咱也付出多了，但是回报呢更多。
5: 一亩地最少得多投入80-90块钱。
2: 收成呢？
5: 收成比这个预计的今年合个1228、1230，多了70斤。
2: 账一算，农民不吃亏，丰产又增收。不过有人又说了，从中央到省级数亿元的专项资金砸下去，不也是成本吗？
6: 中央财政下达了一喷三防资金3.86亿元，出弱转账资金1.46亿元，同步统筹粮油单产提征、示范服务等这个项目资金有2亿元，省财政呢还追加应急资金3000万元。这些资金呢不是在撒胡椒面，而是呢精准地投放在了灌溉、追肥、防病治虫等这些关键点，花相对更少的钱来提前保底，撬动的呢是整个夏粮稳产的一个大盘子，这笔账呢怎么算都是。
2: 农民赚的踏实，财政花的明白，这第一本是农民攥在手里边的经济账。那除了田间地头的经济账之外，还有一本更大的账，连接着整条产业链。
7: 今年本地小麦稳产丰收，原料量足价稳，我们的生产线全开，订单也稳，物流、销售、全链条都赚得顺了。
6: 我们常说的农头工尾、粮头实尾这些途径，它来那个带动的整个上下游全链条的

0: 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增值增效，进而呢促进相应行业的就业稳定和物价平稳。
1: 看似是多花了一笔在田间管户的钱，实则是稳住了从种子到餐桌的全链条。这一仗，河南算的是一省的经济大局，远不止精明到只算眼前的小利。所以如果把这些账目全部都合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这最厚重的第三本账。这第三本账啊，是河南人的信心责任账。前年因为烂场雨，咱们被动应急吃了亏，今年咱们主动攻坚，稳稳扳回了一局，硬仗打赢了，农民心里边有了底，知道这若苗能救得回来，今年不会亏，明年敢种敢投，产业心里边也有了底啊，知道河南粮源稳定，供应链不会断，可以做长线，可以扩产。作为国家粮食安全来讲，心里就更有底了，因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不仅仅是写在书本上的，而是根植于地里边的，扛得住灾，中原粮经得住考验。河南人不是不会算精明的账，而是在粮食安全这件事上，我们不想打小算盘，不傻所以说不能让种地的人吃亏，不糊涂所以说不做不计成本的事儿。高质量粮食生产既要守国家的大局，又要兜百姓的钱袋子。
2: 上半年，信阳港、淮滨中心港完成货物吞吐量81.5万吨，同比增长超230%，创开港以来最好成绩。港口发展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快增速的新阶段。
3: 日前，信阳港、淮滨中心港粮食专属泊位一片繁忙，20,000多吨新收优质弱金小麦集中外运，沿淮河直发江浙及华东市场。
4: 收的粮当天就能进港，水运比走公路便宜将近50%。
3: 除粮食外，集装箱、带钢等工业货类装卸同样紧张有序，港口多条航线保持满负荷运转。
5: 日均装卸集装箱超200标箱，带钢等工业原料运输量持续攀升，整体作业效率保持高位运转。
3: 今年以来，淮滨中心港依托科学统筹的调度体系，提前规划泊位、机械与人力配置，最大限度压缩货物中转等待时间，确保即到即卸、即卸即装。
6: 船到港之前，我们提前把泊位腾出来，装卸设备、作业板组全部对接到位。现在粮食从大车到船厂，基本不用落地，满车进、空车出。
3: 港口还加密多条常态化集装箱航线，依托公铁水多式联运，构建起连通中原、直达江海的内河物流网络，并在传统大宗货物基础上新增多元品类运输业务，货运辐射范围持续延伸，
7: 持续深挖上下游货源市场，不断优化码头装卸配套服务，完善多式联运全链条物流体系，稳步拓宽货运辐射范围，持续激活淮河黄金水道的运输优势，助力豫东南各类货物通江达海，行销全国。
8: 7月14号，南阳唐河航运一期工程郭滩枢纽启动油水调试，随着指令下达，试验船舶截缆入航，沿既定航线驶向枢纽。在调度中心精准指挥下，闸室开始冲水，水位稳步抬升。
9: 闸室冲水过程非常平稳，上下游水位落差稳定控制在4米，各项检测数据均在安全范围内，满足船舶安全过闸条件。目前航道各项指标均达到四级航道标准，船舶通行安全高效，各项链条联系数据符合预期。
8: 据了解，唐河航运项目是国家水运“十四五”发展规划重点工程，也是河南省“两纵两横四干六支”航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油水调试系统验证了船闸运行、码头装卸及航道通航条件，为工程竣工验收和正式通航奠定基础。
10: 全面检验了与西南物流水运通道的畅通程度，我们将持续做好后续专项调试工作，把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1: 近日，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低涡、西南气流及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16号傍晚至17号，河南将有一次明显降水涡城。省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
12: 17日夜间呢，强降水主体将会东移南压，主要影响河南的东部、南部地区，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此次降水呢，对流特征显著，全省大部将出现短时强降水，普遍的最大小时降水量呢有40到70毫米。局部达90毫米以上，并且呢，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1: 明后两天，随着冷空气自北向南推进，全省最高气温将陆续回落至30度附近，闷热有所缓解。预计19号至20号，全省多地高温天气再次上线。
12: 西部、西北部山区降水量大、降水强，需要重点防范山洪、

0: 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呢，本轮的强降水亦造成城市的积水、农田刺涝，加之雨天路滑，能见度偏低，大家呢需要注意防范次生风险，谨慎出行。
1: 下面来看大项资讯。
2: 近日，省财政厅、省科技厅下达2026年第二批省企业创新引导专项经费预算4000万元，支持科技贷业务贷款贴息奖补、科技信贷准备金、科技保险补贴等。7月15号，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河南省2026年新增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和相关专业名单的公示，拟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16个，涉及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郑州健康学院、漯河食品工程职业大学3所高校。7月15号，省教育厅印发《技能照亮前程，出彩技能河南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方案》。2026年，全省教育系统将完成职业技能培训40万人次以上，新增高级工等高技能人才10万人以上，精准开展分领域、分群体技能培训。近日，省总工会印发关于推动建设工会攻坚小旗市的通知，提出将在全省推动建设工会攻坚小旗市。小旗市建设主要面向全省企业在岗一线职工，将工会服务触角向车间、商场、班组延伸。7月16号，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会上，来自新乡未回唐庄镇南司马村的村民李亚云分享了他运用互联网推动文明乡风建设的实践经验。会议期间，还发布了2026年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其中济源示范区的村立源文化工程入选。2026全国匹克球锦标赛将于9月2号至6号在鹤壁市举行，赛事设置团体赛与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大单项，赛事期间还将举行产业交流、全域文旅惠民等活动。眼下，南阳农业职业学院育种大棚里的500多盆太空月季陆续开花，这些种苗由太空育种的月季种子培育而来。科研团队持续观测筛选稳定优良品系，不断推动南阳月季产业自主创新。
3: 今天的《述说中原》专栏，我们前往夹县三苏园，去那里听听遥望眉山的思乡柏背后的故事。

晚上好。今天12时，河南省气象台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夜到明天途中，蓝色区域将有暴雨，其中紫色区域将有大暴雨。同时，沿淮及其以北将伴有短时强降水，西部、北部、东部部分县市还会出现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0: 18号，本轮强降水过程将趋于结束，全省大部降水停歇，仅北部和南部仍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受降水影响，西部山区、北中部最高气温将降至27到29度，温热将有所缓解。郑州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安阳大雨转小雨，21到29度。濮阳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鹤壁暴雨转大雨，22到28度。新乡大雨，23到29度。焦作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开封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商丘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周口小雨，27到33度。许昌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漯河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平顶山小雨，27到32度。三门峡暴雨转小雨，21到28度。洛阳大雨转小雨，24到29度。南阳阴转小雨，26到32度。驻马店阴转大雨，25到34度。信阳阴转大雨，27到34度。济源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航空港区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皇后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挤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7: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
8: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暴风酒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

0: 及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0: 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

0: 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4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3: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关心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4: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5: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3户人家，过去我们10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

0: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3: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1: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 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

0: 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强险排涝等

0: 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1: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

0: 约 80% 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肯定有办法。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啊！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2: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3: 而且呢，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5: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4: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的子女，我们终于找来了。
1: 两年了，整整两年了，我们找了很多地方，包括周边城市的救助站、福利院、养老院，只要有任何一点孤老人的消息，我们马上过去看一看。
0: 不瞒你们说，光去殡仪馆认尸，我们都去了好几次了。但是我真的做梦也没想到，我父亲居然在你们医院待了两年。
2: 爸，我是小天啊，你看看我。爸，我是文文。
1: 爸，
2: 爸，他怎么好像不认识我了呀？
3: 您父亲当时是因为心梗来的医院，我们给他安装了支架。但是他发病摔倒的时候伤到了头，造成了脑部损伤，这两年一直都有点神志不清，春节前还因为缩窄性心包炎做过手术。况且他本身就有很多基础病。
4: 是他这两天啊刚有点恢复的迹象，也挺神奇的，就像有感应一样。

0: 现在走失之前就应该已经有失智失能的症状了吧？
1: 对，不过那时候他就是一时糊涂一时明白。说实话，这两年我们以为人都没了，已经失望了。是我小妹，她一直坚持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你们没有做过 DNA 比对吗？两年前我们报警的时候，警方采集过他的数据的。
3: 他其实不是我们的亲生爸爸，他是我们的继父。他和我们妈妈结婚之后没几年，妈妈就生病去世了。我们三个，尤其是我，是我爸一手拉扯的。他辛辛苦苦的把我们三个非亲非故的孩子照顾大，但是他落难的时候，却是你们这一群别人家的孩子在照顾他。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们才好。谢谢。
0: 找到了就好，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也算是不辱使命了。
3: 谢谢。
1: 这两年他在医院肯定是花了不少钱，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把医药费付上。
3: 对对对，
0: 不急不急，我们可以先去把他的身份信息更新一下，毕竟住了这么长时间的医院，我们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
3: 好，那好，小妹你跟大哥去填一下吧，我来照顾爸。也好，
2: 请。
3: 谢谢啊。
1: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我们真的整整找了两年。
4: 花儿的家人找着了。
2: 这位是心外科的林主任，这是监护室的方医生，他们两位也一直都很照顾您父亲。哦，
1: 谢谢你们。
3: 谢谢。
4: 不用客气。
5: 谢天谢地，终于找来了。
4: 坐。
3: 哎好。
5: 哎，这是登记表，
3: 你填吧。
1: 哎，
2: 娄山青，好雅致的名字。
5: 你们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做什么的？
1: 我父亲啊，
3: 谢谢。
1: 他是解放后的高中毕业生，在银行兢兢业业的干了一辈子，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兄妹三个养大了。他年轻的时候啊，又高又帅，人又好，所以在我母亲去世之后呢，好多姑娘特别喜欢他，可他就是因为我们兄妹，所以呀，他后来也没再娶。
4: 那之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啊，
1: 刚才我听这位周医生介绍说我父亲的情况基本上稳定了，我们想把他接到我家附近的那个康复医院，这样将来照顾起来也会方便一点，可以吧？
2: 没问题，
4: 也行，到时候别忘了再要一份完整的病历资料，好跟康复医院的医生去对接。
0: 哎，那家属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吧，有些手续也是需要交接的。
1: 行，那我去，你在这儿。
3: 啊，也行。啊，
1: 各位，谢谢了啊，谢谢。
5: 哎，给我就行。
3: 刚才我听你们管我爸叫花儿。啊，
6: 老人在糊涂的时候，嘴里经常念叨着花儿。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3: 我小时候大概还在幼儿园吧，那时候特别喜欢穿花裙子，然后我爸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外号叫花儿。他总是朝我招招手喊花儿过来，我就颠颠地跑过去了。他呀就牵着我的小手带着我去公园里面骑小马，去小卖部买零食。那时候我妈管得严，不让我吃糖，怕蛀牙，我爸就悄悄地给我买。我就是在他的臂弯里，肩膀上，自行车前杠后座上长大的。都三十多年没有人这么叫过我，到现在人都不认得了，还记得当年的这个小姑娘。

0: 多了。我今天替杨阿姨来送送你。
1: 这是。
0: 这是杨阿姨，她叫杨桂兰，四川人，是特别特别好的人。她虽然现在已经不在了，但之前真的陪伴照顾过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她走之前最挂念的就是我们两个。这杨阿姨亲手为她织的。
2: 过年了，你看我给你带什么礼物来了，喜欢吗？我给你带上啊。
3: 带上我们花儿
2: 会不会更帅呢？哎呦，好帅的花儿啊，
3: 快给花儿拍个照片啊。
2: 来吧，花儿看我笑，花儿笑。
0: 他是老先生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
4: 真是遗憾没能当面跟他说声谢谢，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带回去好好珍藏的。
3: 刚才我跟您说的那些注意的点您都记下来了吧？
4: 我都记着呢。
3: 还有就是如果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闹，就把灯关了，给他放轻音乐听，花儿最喜欢钢琴曲了。
4: 好，我记一下，
5: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4: 好，
6: 别忘了三个月后带他去医院复查。
7: 好的
4: 好的，谢谢，我们都记住了。
8: 反正有什么疑问就直接找周主任，他人脉广，哪儿都搞得定。
5: 好，那我们就走了。
7: 谢谢啊。
5: 谢谢
4: 谢谢你们。
1: 慢点儿。
4: 来慢点啊，小心腿。

0: 该认识林主任，他这个半环境这么小，左心室腔又小又肥厚，一般人真不敢给他开。
1: 才40出头的人，瓣膜病变到这个程度，平时应该感到很不舒服才对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来医院？
2: 像他这种岁数的男人啊，春门立户，上要照顾老的，下要养育小的，凡事都把自己放到最后，不是到了实在撑不下去的地步，不会轻易来医院。
1: 生活不易啊。
3: 准备解析。

0: 手术很顺利，放心吧。谢谢林主任。你们去接我是门口吧，人快就推过去。
1: 好，谢谢了，林主任辛苦了。我就说怀没事的，我就会。哎呀，太好了，咱去那等着。哎，妈妈，那爸爸是不是很快就能好起来了？
0: 楠楠，妈跟你说啊，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咱好好学习。
2: 你考上一个好一点的高中，这样子你爸恢复的就快，知道了吗？太好了，我就知道你爸没事儿。你辛苦什么了？术中输红细胞总量血浆420升，术中血便量600毫升，色清600，对，600。程体征怎么样？
1: 把手电给我。
2: 想不到，整个手术流程是发生了非常顺利。
3: 李主任，您来看一下，他瞳孔不等大，怀孕脑部并发症，送 CT 室，请沈曼的会诊。好，刘总，对，找家属填字。好，我去
4: CT 室打电话。
5: 一切正常，这么大面积脑出血，而且出血速度还这么快，得赶紧减压引流止血，赶紧安排手术吧。家属在外边吗？
6: 在，
5: 跟家属说一声，做好心理准备。这次手术风险有点大，恐怕是凶多吉少。
6: 原来都一切顺利，怎么就突然？

病人颅内突发出血，发展得很快，我们已经第一时间进行了抢救。该做的努力，该尝试的手段，我们都做了，但是还是没能把他抢救回来。

0: 手术过程顺利吗？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1: 术前就只是做了验血和心超，对吗？对，因为他前两天在二院把所有的检查都做了，然后家属表示家里经济条件有困难，所以我就把其他的检查都免了。

0: 他有什么既往病史吗？
1: 术前谈话的时候询问过了，患者表示没有药物过敏史，也没有传染病史和其他大的手术史。
0: 那这个病人之前
2: 进
0: 坐，那他之前到胸痛中心来出诊有没有阐述过他自己的病史呢？
3: 病人当时自诉有支气管炎，但是对自己的瓣膜病变一无所知，也没有提过其他病情。
4: 那这就奇怪了，虽然脑出血是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但是术中术后都需要抗凝，当然血压的波动也可引发，但是大面积的出血导致死亡这很少见呀。
0: 一来有可能跟手术有关，二来是不是还存在一些我们事先不清楚的情况呢？
5: 林主任术中的原因已经安排调查小组继续跟进了。
6: 行，
5: 如果是病人方面的问题，可能只有通过尸检才能明确。
4: 你像这种情况，家属很难同意尸检啊。
0: 现在家属情绪怎么样？
6: 很不稳定，依旧办刚发了段视频。
7: 咱有话好好说。
8: 让我怎么活？
9: 来，让一下。
8: 别让我怎么活？
9: 不要拍了，谢谢。
7: 不要拍了，
9: 不要拍了，谢谢。
8: 别让我怎么活？怎么活？怎么活？
9: 别坐在地上啊！
7: 走吧，
9: 进去说。
7: 走吧。
8: 你放开我！你们都是黑医生。
7: 好，我不碰你，咱先进去说，行吗？
8: 我怎么活？
7: 进去说，行吗？
0: 进去。家属说的那个红包是怎么回事？
10: 我当然是收了，为了让他安心，但之后第一时间我就交给护士长了。
8: 本来今天早上第一时间我就应该打到病人账户上的，但是刚才我去了一趟产科，我就给忘了。
11: 姐，这事儿怎么能忘呢？
12: 什么叫怎么能忘呢？他不舒服，我刚带他看完产科。
13: 你是嫌你们护士长还不够忙吗？
12: 那你倒是提醒一下啊。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你和宝宝都没事吧？
8: 我没事，我现在身体没有问题啊。
10: 这事儿不能怪护士长，是我的责任。原本收到钱都会第一时间打回病人的住院账户，是我特别叮嘱他要等张家顺进了手术室才打，但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8: 林主任每一次拿到这个红包，他都是给我让我直接打到病人的住院账户上，3000、5000的都有，而且办公室也有监控视频啊，完全可以证明林主任他就是把这个红包放到我手上了。今天真的是怪我。
14: 我们在座的绝对相信你和林主任所说的，可是家属那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写的。
2: 请进。
15: 陆主任，依旧办跟庄家顺的家属蒋玉谈完了，一会儿去您的办公室。
0: 那先散会吧，陆主任和调查组的同事留一下。

0: 那一块，
1: 那块，
0: 那一块，
1: 这块。

院领导研究决定，对庄家顺的家属给予一定的人道主义赔偿，相当于资助。毕竟人没了，你最近不要在科里出现，不要碰到庄家顺的家属，避免他们有什么过激的

0: 像他这种岁数的男人啊，春门立户，上要照顾老的，下要养育小的，不是到了实在撑不下去的地步，不会轻易来医院的。
1: 你刚才说手术顺利的很，你刚才手术成功了，为什么？李仁，求求你了，求！
2: 家属说的这个红包是怎么回事？
3: 你最近啊，不要在科里出现，不要碰到庄家顺的家属，避免他们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0: 到下一个了。
1: 好。
0: 怎么了？
2: 没有了。
0: 没了？
2: 都退号了，主任。

0: 我下班啦，咱们晚上去哪儿吃？
1: 我也下班了。
2: 小凤主任，你见到林毅了吗？
1: 没有，今天都没看到他。
2: 我也是，而且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也不回，我有点担心。
1: 刘栋，
3: 哎，
1: 你们林主任呢？
3: 走了。其实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今天门诊退号的一大串，林主任表面上看着没什么，但是一下班他就走了。他就说想一个人吃点东西。
1: 我应该知道他在哪儿。走，这是临时有状况，我先去接你。
4: 又是那个人啊？这也太巧了吧。
2: 所以家属现在一方面认为林毅就是为了惩罚她老公故意没有好好开刀，另一方面就一口咬定林毅收了红包。
4: 这也太百口莫辩了。
2: 我刚刚问了贝贝他们，现在不光是门诊病人，连住院部的老病人也在背后指指点点，众口铄金。
1: 待会儿见到林毅，如果他不愿意说的话，咱也就别多问了。这种时候多陪他会儿也好。
2: 嗯。
5: 开始了，来开始了。好嘞，那多吃点
3: 啊。你们怎么来了？
6: 真不够意思啊，自己吃独食也不叫我们。
3: 我就吃碗面。那个红姐，把我的隐藏菜单都上一

0: VIP 待遇了，林主任，必须的。小凤主任，你喝吗？不喝。我还是喝吧，待会儿就待价。好。
1: 借给他，我不喝了，我没那么脆弱，不用借酒消愁。你不要硬撑啊！不用管那些人说什么，那都是一时的。你是什么样的，我们清楚。
2: 我才不在意那些流言蜚语呢，没那么多门诊，我还乐得清闲，就当休息了。只不过我就想不明白。 我仔细复盘了无数次，我没有发现自己有任何的纰漏和在手术当中做错任何东西。那庄教授，他身强体壮的，他没有基础病，那他怎么就大出血死了呢？当然，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蠢的连自己出纰漏都不知道。
3: 不要妄自菲薄。
1: 调查组今天已经回复了，他说基本可以确定，手术团队没有任何医疗责任事故或技术事故。你看吧，
0: 那这是个好消息啊。
3: 那不是我的问题，那他到底怎么死的呢？
0: 手术本身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出在病人身上。
3: 我之前也在想，有没有可能？
1: 他本来就有脑部病变，
0: 不可能。术前问话的时候我都问了，他说没有。而且就算他有，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之前我在西丽的时候跟着曹老师，就有一个病人是先天性的血管畸形，那我们跟神外做个会诊，直接就手术，很顺利啊，愈后也都很好啊。他没必要隐瞒。
4: 会不会他就是故意隐瞒啊？
0: 这么大的手术还关乎到自己的性命，谁敢跟医生撒谎？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都不知道？真正的死因还是要搞清楚啊！即使对死者和家属的交代，也是能避免以后会重蹈覆辙。更何况要消除灵异的负面影响，光靠自己医院的调查结果是没有说服力的，病人们很难相信。
5: 只有师姐能查明真相。奶奶，为啥爸爸还没回来？是都买玩具去了吗？
0: 哦，爸爸去给你买玩具了。
5: 我想爸爸了。
0: 想爸爸。

0: 他一个人在里面能行吗？
1: 小然非要自己去试试，我有点担心家属情绪突然失控。
2: 蒋玉看到咱俩肯定会窜火，先等等吧。
3: 他人都走了，你们还要把他大卸八块，你说说你们还是人吗？
4: 姐，我真的没有恶意，我和你一样想要搞清楚真相。现在只有做尸检，才能让咱们知道庄大哥真正的死亡原因。
3: 知道原因了，他就能活过来吗？我们是病人，病人在你们医院死了，你反过头来问我什么原因，能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死人的错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4: 我知道您现在还对我们有怨恨，但是我敢摸着良心说一句，无论是林主任、小峰主任，还是医院其他的医护，都是竭尽全力在救治庄大哥的。现在庄大哥走得不清不楚，如果不搞清真相，对家属和医护都不公平。或者您再回忆一下，庄大哥生前脑部有没有？

0: 有过什么不舒服，头晕头痛。
1: 你刚说什么？
2: 公平？你们要什么公平？老天爷对我公平了吗？对我公平了吗？我没有老公了，孩子们没有爸了，老天爷对我公平了吗？
1: 你走吧，我不想看他。你走。
2: 走。
3: 姐，我真的没有恶意。
2: 走。不
4: 去。你也不想要庄大哥走得不明不白。
2: 走。
1: 你们想干什么？
2: 你们要干什么？滚！
5: 冷静点。
2: 滚！
5: 冷静点。
2: 都给我
5: 冷静点。
2: 你们都是杀人犯！
6: 你没事吧？
0: 没事。
6: 算了，回去吧。
3: 但如果不弄明白这件事，你永远说不清了。
7: 对啊，也许他们现在只是一时情绪激动，等冷静下来还是会想知道真相的吧。
3: 看他女儿刚才那个样子，他真的认为是医生害死他的爸爸的，可能他以后都不会相信医生了。而且
5: 就算要进一步调查，也不应该是由我们来出面。别纠结了，这事情到此为止吧。虽然说这个结果对你来说不公平，但是在医院调查组正式公布报告了，也算是还你一个清白。
6: 那还能怎么办？

0: 前面施工啊，咱先去嘉诚路，再去歌乐山路。
1: 行啊。
2: 不用，先送你。

0: 刚才的经历，周医生打个成语呗。
1: 伤口撒盐。
0: 成语。扫地出门。
1: 细想，咱们确实挺冲动的，就这么直接去找人家家属。
0: 可以理解你们的心情，你嘛肯定是不想让兄弟蒙冤，小然啊，小然今天确实是挺勇的。
1: 他一向如此。林毅这个人吧，看上去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但这次不一样。你能不能帮我咨询一下你的同事？这种情况，他们还没别的办法。

0: 丢下，折腾你一晚上，饭也没吃好。
1: 没事儿，我愿意为周医生效劳。
0: 那如果陈律师还有兴致的话，咱们吃宵夜去。
1: 好啊。

0: 财啊？
1: 宝贝，拿着。二毛他们店清仓的时候，给你精挑细选了，老好看了，提升提升自己境界。
0: 宝贝，这啥嘛这是？

0: 燕将军，今儿就不喝茶了。您的茶我喝的最多，每次喝个完，总没什么好事。行，那我也先不喝了。科里研究决定了。
1: 减少你的门诊和手术，你负责的部分床位呢，也交给其他同事。回头让周晓峰把安排发给你。还是因为庄家顺的事儿？不完全是，
0: 这个检查组已经明确的指出，责任不在你，这不是对你的惩罚。 但是鉴于病人啊、家属啊、流言蜚语太多，心态不好容易产生事端。你就像前一段这个谁，这个周晓峰，本来没有他的事儿，白挨了一巴掌。你从另一个角度想，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院里对你的保护，时间不会太长。<咳>
1: 行吧，那我就听安排呗。
0: 借这个时间啊，你也可以好好休息休息，搞搞科研，发表一些高分的论文。不好意思啊，江主任，又给你添麻烦了。说什么呢？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汲取教训，以后不要把话给病人和家属说得太满。 不要老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只当它是一个插曲，没有一个医生愿意看着自己的病人离开，但是医院它又避免不了这种事情发生。等你到我这个岁数，你就看开了。喝一杯。
1: 就一杯。

春节过后，住院的冠心病人减少了，但因为这几天到上海，有一些年长的病人因为其他的基础病引发了心脏的问题，还有感染，也增加了心衰患者的再入院率。总之，这周的流感病人变多了，也希望大家多注意病床的流转速度。以上是本周在院病人情况，交办完毕。

0: 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那好，今天的会就到这结束，散会。小明，等一下。
1: 你先去。
0: 你是不是感冒了？
1: 有点咳嗽。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昨天晚上。
0: 喂，江主任，林毅感冒了，他今天的门诊和手术你安排一下，有人能替吗？嗯，那就好。好，
1: 不用吧。
0: 喂，陈主任你好呀，心外的林毅感冒了，我想让他到呼吸科找你一下，你帮他安排有关的检验检查，有情况随时跟我联系。谢谢你啊，辛苦了。
1: 不用这么紧张，我自己感觉还行。
0: 你曹教授把你交给我的时候什么都好说，唯独就是对你的身体不放心，这事儿没得商量。手给我。哎，小峰，你来一下。
2: 哦，
0: 你上午还有门诊吗？
2: 没有，我准备去实验室。
0: 那正好，你带小林到呼吸科去拍个胸片，验个血，然后再做个心电图，回头把报告发给我。
2: 好的，
1: 我一个人去就行，不用人陪。
0: 不行，得有人看着你我才放心。现在就去吧。
2: 好的，
1: 谢谢院长。
0: 不用谢。
3: 体温凉了吗？
2: 38.7。
3: 行啊，住院吧，这得上抗生素啊。
1: 住院不至于吧，我以前都回家静养，然后定期复查就行了。
3: 崔院长来电话了，反复强调只要一发现感染就不能放你走，你自己看看你的血项。
1: 不是，我知道，
2: 已经听陈主任的吧，老实待着，先把感染控制住。陈主任，现在还有单间病房吗？
3: 单人病房恐怕没有，双人间我得问问。林主任先住下吧。
4: 好了，林主任，八床。
2: 我送你去病房，走吧。
1: 不用，有什么好送的，我又不是没长脚。
2: 崔院长让我押送你过来，那我得看你换好病号服，在病床上躺好，拍张照片才算完成任务。走吧。

0: 真把我当大熊猫了。
1: 所以崔院长也知道你哥的事儿。
2: 嗯，还有江主任。整个东江医院你是第三个。
1: 你就趁机好好休息几天吧，庄家顺的事情我们会想办法，你就别操心了。给你听一下。
2: 不用，
1: 听得安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主任，新国天才，送到万岁。
5: 来不及了，
6: 穿帮穿刺。
7: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8: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9: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0: 这不符合流程。
9: 我让你去就去。
6: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1: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8: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1: 你过气了。
12: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3: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4: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现剧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体温量了吗？
1: 38.7。
0: 行啊，住院吧，这得上抗生素啊。
2: 住院不至于吧，我以前都回家静养，然后定期复查就行了。
0: 崔院长来电话了，反复强调只要一发现感染就不能放你走，你自己看看你的血象。
2: 不是，我知道，
3: 已经听陈主任的吧，老实待着，先把感染控制住。陈主任，现在还有单间病房吗？
0: 单人病房恐怕没有，双人间我得问问。林主任先住下吧。
4: 好了，林主任，八床。
3: 我送你去病房，走吧。
5: 不用，有什么好送的？我又不是没长脚。
3: 崔院长让我押送你过来，那我得看你换好病号服，在病床上躺好，拍张照片才算完成任务。走吧。

0: 把我当大熊猫了。
1: 所以崔院长也知道你哥的事儿。
2: 嗯，还有江主任。整个东江医院你是第三个。
1: 你就趁机好好休息几天吧，庄家顺的事情我们会想办法，你就别操心了。给你听一下。
2: 不用，
1: 听得安心。

0: 没问题，肺部少量是录音，心音正常，就是呼吸道感染。生命就是脆弱，但就算是有家族病史的人，也不至于一次感染就中招，太倒霉了。
1: 理论上，我们都是靠概率活着的。有很多人有各式各样的家族病隐患，但大部分一辈子都不会发病的。哼，
0: 那我们家这个就太惨了，我爸、我哥。
1: 但不管怎么样。
0: 日子该怎么过，还是得怎么过嘛。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打个比方，如果你有一个女儿或者妹妹，你会愿意让她们跟像我这样的人在一起吗？一个小感冒，就闹那么大动静。 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头上悬着一把剑。行了，别胡思乱想了。小时候想做医生，就是想治好这种病，但真当了医生才知道。 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0: 你呢？你为什么做医生？因为我妈，她也是个医生。当时也觉得当医生挺好的，工作稳定，收入也还行，而且救人应该很有成就感吧。哼。 但最近，我好像不是那么确定了。我不知道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的医生。你已经够好了。
1: 哥，林毅怎么样了？我给他发信息不回，一会儿想去看他。
0: 小人问你怎么样，他说发信息给你，你也不回，还说他下午来看你。
1: 他来干嘛呀？你让他再去看看那个15床的病人，他明天要拔引流管了，然后还有22床，那个病人肾功能也不太好，给他关注尿量。
0: 为什么不自己去跟他说？
2: 你让他别来了，我这挺好的，让他管好自己的事儿吧。行，那我先走了，有什么需要告诉我？我哥说的。
3: 对，说是要帮兄弟渡过难关，认识这么久，这可是第一次找我帮忙的。
2: 你有什么进展吗？
3: 正在进行中了呀，这不就来你们医院了吗？
2: 所以呢？
3: 有消息就告诉你啊，看你着急的样子，你这个水木先生，他就是林主任吧？
2: 表现得很明显了，是吧？反正我是看出来了。估计我哥也看出来了吧。反倒是那个木头，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两天爱答不理的。他们心脏科的医生是不是都这样？你哥也差不多，前两天给他发了一个段子，整整24个小时之后回了我一个哈哈。之后估计是自己心里过意不去，回了我3条整整60秒的语音。所以我跟你说，对付他们这样的木头，你不能来虚的，你就是要打直球。
3: 直球，直球。他就是呼吸道感染，他让你别来了。小峰主任，林毅到底怎么样啊？为什么不让我去看他？他没事，就是呼吸道感染。
4: 可能他想自己一个人休息一会儿，你就别去打扰他。哦，我就是不放心他嘛。
5: 他都这么大一个人了，你就这么不放心？
6: 林毅真住院了？嗯。
4: 哎呀，你说我怎么莫名的有点羡慕他呢？我也想住院啊，我已经连续2晚的急诊手术了，我实在是不行，我现在感觉自己走路都能睡着了。
6: 林主任就这么两手空空住进去了，这牙膏、牙刷、充电器都没拿呀，不行，我得带回去。
4: 我去吧，正好我去呼吸科送点东西。哎，小人，水杯。
6: 啊。
4: 那个，
2: 把床号发我啊。
4: 好。不是去呼吸科那儿吗？小朋友没事别瞎打听啊，只要想去，东南西北都顺，春夏秋冬，全有空。
1: 你别来，你来干嘛呀？真乱吗？我没什么事儿，就是一小感冒。
0: 住个两三天吧。你好好看着你爸啊，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嗯，行。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把你的纸杯给你拿过来了，还有洗漱用品、毛巾、充电器，还有你喜欢吃的零食。看什么呢？
0: 庄家顺，他要是还在，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上班、下班、回家，过着普通又平凡的生活？
2: 上医学院的时候，老院长跟我们说过，每个医生的心里都有一片墓地，我们得记住逝者，然后给更多的生者带来希望。日子还长，有的人离开了，但还有更多的人因为你留下来了。

0: 在就应该多喝水，多休息，别胡思乱想的。
1: 谢谢你来看我，你去忙你自己的吧。
2: 我下班了，没看我衣服都换了吗？
1: 下班也可以干别的呀，逛街、吃饭、看电影都行。
2: 我就是来陪陪你啊。
1: 不用，我没事儿。
2: 我真的很担心你。
3: 咱们家情况特殊。
4: 咱爸呢得这个病啊很早就走了，咱妈走之前呢也没想过清楚，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5: 把你嫂子也耽误了。
1: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不需要别人担心我，特别是你。
2: 为什么？我觉得你有的时候真的挺奇怪的，你这两天是不是故意不理我？
1: 是，我就是故意的。可能是我会错意了，如果在我们俩的关系当中因为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使你产生了误会，我向你道歉。我这人就这样，平时傻了吧唧的，跟谁都大大咧咧。 你别当真了。
6: 大肠测体温了，林主任。37.2%。

就这样吧，别搞得太尴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0: 小范主任啊，不愧是青年才俊，你本人看上去比照片更年轻啊。
1: 你过奖了。
2: 我们李院长一直说要见见您，见见您。哎，肖峰主任，您给我做个证，我是不是隔三差五就给您微信电话，一直在打扰小峰主任？我都堵到人家医院门口去了，院长。你也别怪我啊，我们呢这是三顾茅庐，满满的诚意。
0: 对于最优秀的人才，我们就应该给予最高的礼遇嘛。
2: 对。
1: 您太客气了，院长。
2: 哎，肖峰主任，不瞒您说，李院长就因为您批评我了。
1: 怎么说？
2: 就说我根本没有搭到您那脉。哦，是不是？
0: 我早就跟你说，周主任一看就不是物质欲望特别强的人。
2: 对。
0: 所以呢，你开出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可能打动一位正处在上升期的优秀人才的。
2: 是是是，是我浅薄了。
1: 院长您严重了，西德这两年的发展我们也是有目共睹。我在东丽就是一个普通的临床医生，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成长。
0: 小王主任啊，我年龄比你大一些，是个过来之人。其实啊，我也是从公立医院出来的。我非常清楚公立医院的病人量，那对于临床医生来说，那是最快最好的积累经验的基础。
1: 是，
0: 但是我在你差不多年龄的那个阶段也有很多困惑，今天就想跟你探讨一下。
1: 不敢。您请说。
0: 比如门诊一上就要看几十个病人，在几分钟之内就要完成问诊、开检查、诊断、开处方这个过程，有的时候啊不得不打断病人自己的叙述，一天门诊看下来，精神高度紧张，身心疲惫。在这个过程中，病人对于医生容易产生误解，难以建立信任。肖峰主任前段时间的遭遇就是个很令人遗憾的例子。但是在我们医院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我们医院每个医生每天的门诊量是有严格的规定和控制，医生有更多的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在治疗过程当中，医生有充分的时间问诊，跟病人进行沟通，仔细了解他们的诉求，更有针对性的检查和用药。最关键的是我们可以长期的跟踪和随访。正因为如此，病人对医生就有足够的信任和尊重，有些病人跟医生都成为很好的朋友了，因此医患矛盾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肖峰主任啊，这难道不是一种更理想的诊疗和就医模式吗？我们求学数载，为什么呀？不就是希望用我们所学到的知识来帮助病人吗？公立医院也好，私立医院也罢，是两种不同的模式，没有优劣对错之分，这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呀，你说呢，小峰主任？
3: 病情很稳定，小燕把你的病人照顾的呀是妥妥当当啊。
4: 他人呢？
3: 请假了。
4: 为什么请假？
3: 我也纳闷呢，接了个电话匆匆忙忙就走了，好像有什么事儿。
5: 保险公司？
2: 对，你哥之前不是问我了吗，我就特意回律所问了一趟，还真就有前辈遇到过相似的案件，就是这个患者死因不明，然后家属坚决拒绝尸检，最后就是保险公司查出的他们真的有隐疾。所以你不要小看保险公司这些调查人员，他们上天入地的本事可比我们强多了。

0: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喂，哎，你为什么突然请假？我有事儿，不行吗？怎么了？那个十号床病人什么情况？
1: 昨天晚上已经恢复正常了，然后今天不需要用利尿剂了。 我已经记录好交给汪主任了，他没跟你说吗？还有事儿吗？没了。你俩咋了？哎呀，没事儿，别提他了。我刚想说，我们怎么知道庄家顺有没有买过保险？就算他买了，那是哪家保险公司呢？
2: 确实不知道，那你想，他只要买了保险，他就肯定是要申请赔付的。我这意思天不是调休吗？我就老去你们医院蹲点，还真就被我手术歹徒到了。喂，你好，你好啊！你说，我是为什么呀？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呀？之前你们说需要什么材料，我就给你们提供什么材料。现在材料提供的一大堆，你们现在说想合同不过，不是你们是不是就是不想赔钱呢？没有没有，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人脑子没有问题。
3: 所以他脑部可能真的有问题。你相信我，形形色色的当事人，我遇过不少了。想玉当时那个样子，他肯定就是在撒谎。可是这也不能算是证据啊，他肯定不会承认的。
4: 所以这就要你出马了。我记得你哥跟我说过，庄家顺是不是在老家看过病啊？
5: 好嘞，好嘞。 谢谢于师兄，回头我叫上周师姐，请你吃饭。啊，谢谢谢谢。这个医院的神经外科有一个医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搭了好几条校友的线儿，终于搭上了。<笑>
3: 那有把握让他告诉你庄家顺当时的情况吗？
5: 涉及病人隐私，医生是不能对外说的。 但希望可以从侧面打听出来一点有用的信息，回去告诉院领导，也许就能查出真相了。
3: 行，哎，要不要先跟你哥或是林主任说一声啊？
5: 等查出点眉目再说吧。

0: 喂，你好，我们已经到了。哦，三楼是吧？好，我们这就上来。
1: 你说这个医生啥意思啊？
2: 怎么送啥他都不收啊？
3: 站住！站住！
4: 你来干什么？
2: 弟妹，谁呀？
5: 谁呀？
4: 东江医院的医生。
5: 东江医院的，你来这干什么？
4: 我们就是来办点自己的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啊！
3: 什么叫自己的事儿？
4: 你们把我当傻子吗？我老公在你们医院被你们治死了，
3: 你们不想承认，现在是不是想在这儿找点茬儿，想把我的钱拿回去，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没门！
5: 怎么的？想拿钱？把我弟都治死了，还要钱？要什么钱？
0: 不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想来问问情况。
4: 了解什么情况？之前你们去我店里。现在又大老远跑到我老家来，你们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呢？你们年轻轻的，一个个长得漂漂亮亮的，你们心怎么这么黑呢？
0: 不是，你好好说话行不行？
6: 好好说，
1: 说
6: 好好说。我叔好好的一个人，让你们给害死了，还想找你们算账呢。走，出去把账算一算。走，
1: 出去算账。
4: 只是你们说话，想说话怎么还上手呢？
7: 什么事儿那么着急啊？
8: 先上车再说。
7: 怎么了？他们俩去庄家顺老家的医院。
8: 是，没想到在那儿碰到蒋玉，双方起了冲突。
7: 那现在呢？吃亏没？
8: 小安说他们没事，没受伤，人在派出所呢。
7: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8: 十分钟前。
7: 那之前我给他打电话，他怎么什么都没说？出了事转头就找你。
8: 这是重点吗？现在？
7: 开快点儿！
9: 警察同志，我弟好好的一个大老爷们，活蹦乱跳的进了医院，就被他们整死了，去哪儿说理呀？
1: 对啊，
4: 所以才要来查清楚真相。
0: 对啊，查清楚了，既是对死者的负责，也是对活着的人负责。
6: 负责？怎么负责？你们负责了吗？
9: 警察同志，我弟没了。这个家里边的顶梁柱没了，天塌了，那家里还个小的，才三岁半，还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呀，你让他们怎么活？
1: 这日子还能过吗？
2: 好了好了，冷静一下，别吵吵了啊。
0: 蒋玉，今天你女儿也在这儿，你说句实话，庄先生来东丽做手术之前，脑血管是不是就出过问题？
8: 你们两个怎么样？没事吧？
4: 我没事。
7: 你怎么了？
0: 没事，就是一点小擦伤。
7: 你们是他们什么人啊？
8: 同事。
7: 谁弄的？谁弄的？
1: 我弄的，怎么的？
7: 你们那么多人欺负两个小女孩，算什么本事？刀是我开的，有什么事冲我来呀？
9: 告诉你，我还没去找你呢，你哼什么？
7: 干嘛你？
10: 干什么？这里是派出所，你们还想打架呀？
2: 他们当时起了争执，发生了肢体冲突，手是在推搡当中摔倒的擦伤的。
4: 我们刚走进医院就撞到他们了，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打人。
9: 你说这话有没有点良心啊？人都没了，你跑到老家来查来？
6: 当初就不该火化，把死人停他们医院门口，披麻戴孝拉横幅摆花圈，跟他们闹到底。
7: 是我让你们火化的吗？我们当时一直说要做尸检，是你们自己把人拉回去自己火化的。说完了吗？能不能冷静一点啊？
1: 警官，他们就是看他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
7: 你们怎么欺负两个小姑娘呀？
9: 谁欺负谁了？
0: 我们没有恶意。庄先生到底是怎么死的？需要一个明确的结论。
3: 到底是怎么死的？
4: 人是在你们医院死的。
6: 他们就是杀人犯，警察同志把他们都抓起来。
1: 都抓起来，全都抓起来。
4: 蒋女士，说话要负法律责任的。我再问你一次，你丈夫之前是真的没有过脑出血吗？
3: 我们是病人，我们要是知道我们自己有什么病，怎么治，还要你的医生干什么？
1: 对呀，
3: 再说了，脑子的问题，如果是脑子的问题，那么大的问题，我们不说，你不就查不出来吗？
0: 术前
6: 在只能做针对性的检查，病人的病史、手术史、过敏史，医生反复问的，你们要如实回答。
7: 谁问了？说话要讲良心的，你不能逼着人瞎说。那天麻醉医生跟你说的时候，我亲眼看着你签字的。
4: 没错，字是我签的，但是警察同志，你也去过医院，你也知道他们给的那些纸上面的那些文字，谁一条一条去仔细看去，还不是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们说怎么签我们就怎么签，他们说往哪儿签我们就往哪儿签。
2: 好了，冷静一下，冷静一下。现在大家所说的我都已经清楚了，你们的这个医疗纠纷还是得回到医院或者是相关的医疗部门去解决。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这边先动的手，你们动手了，你们有什么诉求吗？
0: 姐，庄先生已经入土为安了，钱你也拿了，
11: 但是你真的希望你的家人认为是医生害死他们的亲人吗？事实真的不重要吗？

0: 你怎么样？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不用，刚才不都处理过了吗？
2: 你们两个也真是的，
0: 两个小姑娘大晚上赤手空拳的跑到人家的地盘，怎么想的？
1: 那不然呢？光天化日实现硬闯。
0: 既然你们已经发现保险公司可能拒保了，那还差这一时半会儿吗？
1: 着急还不是为了赶紧查清楚真相啊！
0: 你查真相，那人家是律师查真相，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1: 林主任，你是不是傻？你是看不出来啊？小然着急还不是为了你，怕你去。
0: 那我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吧。那你说你们现在就没事儿，没什么大事儿，万一出了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0: 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我都说了不要再纠结，这事情到此为止，为什么就是听不进去呢？是我请你向同事咨询，是想从别的角度帮助林毅，不是让你拉着他这么胡来的。如果你非得要调查，你可以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1: 你别怪月月，是我要去的，我联系到了一个师哥，想着能……
0: 你有什么资格帮他开脱？我跟你说了多少次明哲保身，就是不听。就算你想帮他出头，也不至于让自己陷入这么大的危险吧。
1: 我知道了，你别生气了。
0: 现在知道错了，好险只是受了轻伤，要真出什么事我怎么向他交代？
2: 向谁交代啊？要向谁交代？
0: 你先别掺和行吗？
2: 什么叫我不掺和？整件事情因我而起的，他们两个一起去的，怎么只说他呀？吃错药了，有完没完？你女朋友在这儿呢，你先管好她吧。
1: 哎呀，你别说了，
2: 我在帮你说话。下午我给你打电话，你什么都不说，转头一出事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你们什么关系啊？我早就发现了，你们两个就奇奇怪怪的。你是不是喜欢他？人家女朋友在这儿呢。
1: 不是你想的那样。
2: 那是什么样？什么事儿都向着他，对他跟对别人完全不一样，这不是喜欢，这是什么？
0: 我是他哥，亲生的。
3: 你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
2: 所以你也知道。
3: 我知道，不是你们在医院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以为你至少会有点察觉吧。
2: 所有人都知道，就我不知道。
1: 不是，医院只有几个领导知道，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们不是要故意瞒你，但是如果特意去说，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4: 这是好事嘛，好事，对不对？你们三个平时就是好朋友，现在关系就更亲近了，对吧？

0: 什么想问我的吗？
1: 没有啊。
0: 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故事。我小时候我爸妈就离婚了，我跟着我爸，我妈自己一个人到东江来追求理想，后来再婚，有了小人。这30年，我们就没见过几次面，关系很疏远，包括和小人。后来尽管大家都成了同行，我还是一直很努力的想跟他们保持距离。
1: 理解，不想让人觉得你是沾了光。
0: 之前你问我为什么想当医生，我想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妈妈，可能就是那种自尊心或是某种逆反心理，我总是想证明我自己一个人也能活得好好的。但是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他们。

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如果你能跟我说那么

0: 关于这个手术，二位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没有了。好，谢谢大夫。
0: 稍等，
2: 老师，你除了切过阑尾，之前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病史，或者做过什么别的手术吗？
1: 没有了。我父亲平时身体挺健康的。
2: 肝病、肾病、肺部、脑部的病变，吃过什么药，开过什么刀，你们一定要事先告诉我们，这样才能保证手术万无一失。
3: 就是有一次我体检，说我有浅表性胃炎，但是不严重，不需要干预的。还有甲状腺结节，很小，别的没什么，
1: 没什么了。
2: 什么时候做的？报告还在吗？
1: 在的。
2: 发给我。
1: 哎，好。
2: 等等，如果你们想起什么，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或者通知麻醉医生。
3: 好，谢谢
1: 主任，谢谢。那我现在这个能签了吗？

0: 对不起，昨天晚上态度不好。等一下发生太多事儿，我有点反应不过来。
1: 没事儿，确实是我自己做事儿也欠考虑了。不过你既然早就知道我跟小然的关系，
0: 你怎么之前不跟我说？觉得没必要说嘛。
1: 我那个时候是为了确认小然不是我的情敌，怕自己不小心成了第三者，我才调查他的。啊？对不起。但毕竟是你的私事，你没有提我也不方便提啊。我还是想尊重你的意愿。更何况，你是谁的哥哥，是谁的儿子，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你就是你自己。那换我问问你啊。 你跟小然这么重要的信息，你说你瞒着别人就算了，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你连我也瞒着。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特意解释又显得怪怪的，对吧？是。对呀，你看明明就是你的错，我还要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我怎么那么心酸啊？
0: 辛苦了，陈女士。
2: 去吃饭。啊，对了，新区那儿还有一台冰箱要回收的，下午你再跑一趟。
3: 好，没问题。来，哎，高老师，你好。

0: 妈，我回来了。
1: 站住！今天怎么这么晚？
0: 哦，老师拖堂了。
1: 哦，哪个老师呀？
0: 数学老师，他说今天这次随堂测试。
2: 楠楠，你已经三天没去上课了，你这几天都在干嘛？你说话呀！你没去上课，你都在干嘛？要不是今天高老师给我打电话，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你说话呀！
0: 我不想上学了。
2: 你说什么？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去打工赚钱了。
2: 你不上课去打工了还挣钱了？你过来过来，你看着你爸，你爸的补偿金就是为了给你上学准备的，钱的事用不着你操心呀。你爸生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就是想让你好好上学，将来能有出息。现在还给我撒谎，还骗我，你骗我骗什么呀？
0: 那你呢？你就没有撒谎吗？爸爸之前头上明明就动过手术，你为什么不告诉医生？爸爸走了，你把责任全部都推给医生。爸爸的死真的是因为医生吗？那笔补偿金到底是怎么来的？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低谷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9: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10: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1: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12: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3: 这不符合流程。
12: 我让你去就去。
14: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5: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1: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5: 你过气了。
16: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7: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8: 连上三级也愿意，
19: 我都会啊。
17: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村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

0: 吃，顶人俩了都。
1: 啥？
2: 真了才能研究一百万，
0: 嗯，
2: 假了100块。
3: 那么这件作品如果是买流通价格，大概应该是18万元。哇！
4: 我又换一套房。
0: 你要还又换
3: 直接？说这件如果正常市场流通，大概是36万元人民币。
0: 差不多。带来这是什么宝贝？
4: 我查资料的，这是个红色的叶盒。
0: 大家看看，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
1: 三角龙是明早期的东西，
3: 觉得到不到代，老不老？
1: 应该是民国房。
5: 也新房。
3: 你这结果不太好啊。
0: 对啊，对他还有信心吗？
4: 有。
0: 那这件宝贝您怎么得来的？
4: 这是我嘴上留下的。
0: 大概跟您多长时间了？
4: 6-7年吧，
0: 这看起来好像也挺有年代感的。
3: 是，还有
0: 掉，你看，都比较模糊了。
3: 你看，这还变掉片了，你看。
0: 但是老舅他是真的旧呢，
3: 还是做的旧呢？
6: 真的旧。
0: 为什么？
6: 我能看出来。
3: 好，我们来看看，这刚刚这位先生说的没错，这个形还比较有特点。很多人一看这是个捧盒，不是啊，它里面打开内有乾坤啊，中间是一个什么射胎的部分，这干嘛呢？确实，这东西就是个砚台，因为当时很多这种瓷砚，尤其是早期的瓷砚，它是要磨要研磨，它中间呢就没有挂釉，这旁边是盛水的。这些东西呢，如果对我告诉你，比明早期更早。因为这个龙很有特点，三爪的这种矫健的这种龙，又是这种红绿彩，这个东西如果对是什么的时候，你知道吧？
0: 什么
3: 元旦？
0: 元
3: 啊，这个龙是元旦的龙的特点，而且呢，这个红绿彩呢还是元旦特别有名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在元旦呢比较稀少，而且元旦的那种高级的红绿彩不仅要加红绿彩，旁边有的还有描金，它的数量其实比当时的元青花都要少。而且这种瓷砚的形更少，
0: 那如果它是对的话，那岂不是价值很高吗？
4: 我又换一套房。
0: 你要
3: 直接，如果这东西对了，它就不止一套房，它得三套。
5: 从这个釉色和这个胎里边啊，没有一点使用痕迹，是明显的做旧。
0: 您觉得还能换房成功吗？
4: 还能，
0: 还是三套吗？
4: 三套
3: 至少三套。
0: 斩钉截铁的。
3: 好，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中间看这里面很红啊，确实会，你会想是不是研磨，它不是，它是火烧红。确实这个元代的很多瓷器烧完以后啊，它含铁量高，它淘洗的时候，它的胎釉交接部分包括底板上面都会有这种火烧红，甚至延续到明代啊。这个火烧红呢也是和我们见到所谓火烧红从这个胎釉的这些由深至浅的渐变好像也有这个过程。然后呢，这个龙呢好像也是这种元代的这种龙，而且呢整体的这种彩好像有这种侵蚀的这种状态。但是虽然说元代的红绿彩呢特别不容易保存，时间长了特别容易剥蚀，但是呢整体的彩的这种宝石质感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彩颜色发乌，尤其这个胎底胎破绽比较重，你看这种胎它是平底电烧的，电烧以后呢它上面会有这种皲裂，虽然说元代的一些胎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有这种皲裂，但是不会这么细密，而且里面包括这种脏和外面这种脏和那个大哥说的一样，这个是应该是做上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啊，这个房子。
0: 哎呀，很遗憾啊，大哥。

0: 你也搞收藏的吧？啊，你看看这像老的吗？
1: 有点像。
0: 哪里来的这东西？
2: 家里才想来的吧，那时候也没到一次。
0: 这吃饭这一碗吃不饱啊，这。哎，这中间还有个小动物，知道这个动物是什么？
2: 像个老鹰啊，
1: 像比目吧。
0: 咱找到它的头，分叉的尾巴，鸭形的是什么呢？
3: 鱼嘛，
0: 鱼。这是吃东西用的或者喝茶用的，不管是什么，总之是食物进口的。里面有鱼就说明吃不完，用着不尽，对不对？哎，还有鱼嘛，对不对？但这到底是干啥的？这么小一个东西，喝茶用的。这个东西看上去像新的一样，光光亮亮的，没有一点的任何的年代痕迹、状态特征，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是仿的嘛、假的嘛。但其实这种特征是最原始的状态特征，这是真的，并且老的老到是到什么时候呢？能猜一猜吗？
1: 可能到宋代吧。
0: 这种瓷呢是青釉的，这个青呢，不同于我们平常看到，它的青有点嫩嫩的青，叫嫩青色，叫豆青色。然后它的这个工艺呢，你看它是满釉的，就在这圈珠上面也有釉，并且呢它上面出现了一些砂痕，这个砂痕是干嘛用的呢？它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它这样垫着，尽可能的减少接触点，这样的话烧出来的东西呢不粗糙。这是什么时期的特征呢？这是五代时期的特征，这是陕西耀州窑，这种呢是民间瓷器的天花板，当时烧完之后直接卖给宫廷贵族的。您带来的这件东西呢，是一个满釉五代时期耀州窑的带有摩羯鱼图案的一个小茶碗，全是真品，恭喜您！
2: 谢谢您，谢谢。
0: 你估价能值多少钱？
1: 能值10万块，
3: 8万左右，
1: 2万。
0: 我告诉你，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老窑瓷器啊，在市面上面呢，受政策的管制，它的价格稍微受点影响。10年前这样的小碗要卖15万。目前的这个状态呢，我给你个参考价，好不好？人民币10万元，恭喜你。
4: 答对了。
0: 东西哪里来的？
5: 我爷爷去世的时候留给我的。
0: 这个呢叫香炉，这么小的香炉呢，用作干什么用的呢？比如说，古代文人在弹琴的时候要焚一支香，把琴先请下来，进而打开自己的思路。比如说到8月15日的时候呢，请岳奶奶的，也用这种小型的香炉。但是我们常见的香炉大，这个小号的呢，就比较少，是文人雅士玩的，叫琴炉。那么这个青釉的三足的琴炉，它属于哪里生产的呢？陕西耀州窑生产的，它是金代这个时期的。从它的釉光来看呢，非常的温润，内部镂胎呈现的自然的熟旧感非常的明显。三足上面呈现出来的这个磨痕特征呢，符合传世的老东西的真品特征，是一件非常开门的金代琴炉真品。恭喜你！这件东西呢？露台圈子工艺的，里面是素的，没有工艺，但是它外面呢就契刻出了外莲花瓣式工艺。这个工艺呢是在这个泥胎上面修出来的。这个花瓣呢像什么呢？像我们拜佛的时候佛座上面那个养护莲那个标志，像不像？这个时期啊，很多贵族呀，他信奉佛教，他用这样的器物呢，就起到一种佛祖保佑的这个寓意在里面。其实这个胎是很薄的，很薄的还契刻出这样的工艺，它的制作难度就相对比较大了，是一件非常开门的北宋的耀州窑的外刻莲瓣的，全是真品，恭喜你。那么这件呢，知道干嘛用的吗？
6: 当然了，
0: 它首先是把壶，它的圆器型呢，它有外面有个碗，这个在碗里面放着呢。这个壶呢，它不是盛水的，它是盛酒的，它要温酒喝。为什么要温着来喝呢？那个时候的造酒术和现在的蒸馏酒是不一样的，它是发酵酒，那个酒里边含的有甲醇，就是喝多了会让人眼睛失明。经过加温了之后呢，那个甲醇就散掉了，所以温酒喝成为当时喝酒的一种时尚。所以这样的壶又叫什么？叫温壶。这个工艺叫什么工艺？叫刮棱工艺。这两个穿衣上面的两侧呢，你看有个什么，有个怪兽的头的这个图案，它起到一个装饰作用，它不直接的把两个柄直接露出来。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就不是老百姓用的东西，它是当时的王公贵胄用的东西，非常一

是什么了，或者是什么物体碰到它了，或者是掉地上不小心呢就出现了碎裂的这种状态。但是好的一点呢，它没有掉下来，它只是出现了这个裂痕，

0: 行吧，这把壶是个立体剑，制作难度又大，如果东西不坏的话，这个东西价值就大了。你的这个目前只能作为一个有瑕疵的啊，15万块钱的参考价，好不好？
1: 今天呢，我拿过来的就是一个长辈家里的一个玉璧，国外回流，然后加了点钱。
2: 这么说，这个价格应该不低啊？
1: 应该是。
2: 这个我看着它上面很多这种线条，还挺杂乱的，这是怎么？
1: 这个也是我今天想了解的，想请老师呢也给我们解惑一下。
3: 我感觉是汉代的，就第一眼看过去就感觉很精美。有种剔透的感觉。
4: 这个年代我是比较赞同，但是他说雕刻得很精美，我倒是不赞同。这个雕工确实是很一般。
5: 这上面的纹饰你们能看出来是什么纹饰吗？这么看，这是不是像一个鸟头？哦，
2: 是的，这是凤鸟。
5: 对了，这是凤。这一圈呢，表示的是凤纹，这个中间呢是一圈普纹，这一圈神纹呢把这两个区域分开，中间这个区域是普纹，外面这个区域呢是凤纹，所以这个璧呢也叫分区璧。那么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拥有这块璧当时的是一个女性。
2: 一位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等级很高的女性。
5: 这种璧啊是仿品的一个重灾区。
2: 大家感觉它更有年代感，更旧一点，所以就故意做出来这么多杂纹。
5: 所以从工痕上比较难判断它的真假，因为现在仿品呢做的呢是以假乱真。那么我们看真假主要看几个方面，第一材料，这个材料呢我们叫水苍玉，当时在战国到汉代常见的一种玉料，而这种水苍玉呢现代的这个玉料品种里面几乎没有。说这块材料，璧的材料是没问题的，是水苍玉。这个第二呢，这个工艺刻画的工艺呢，虽然很杂乱，其实它是很细的，凤鸟、普纹、神纹。当然，我们刚刚讲了，从工艺上不见得能判断真假。那么主要从哪几个方面呢？表面的整体的这个皮壳包浆，这个包浆呢厚重，并且呢很自然。第三呢，看表面的这个灰皮，这个沁色啊，也是自然的这个灰皮，而不是人工做上去。综上几点呢，这件呢是汉代的分区璧的真品。在同类型的璧里面呢，这个尺寸呢算是比较小的，第二呢也稍微比较薄一点。有一点上可以加分的就是它这个凤纹呢比这个龙纹的要少。
1: 明白。
5: 所以这件玉璧呢，我给你一个市场参考价，8到10万元。
1: 好，谢谢老师。
6: 恭喜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1: 谢谢老师。两位老师好，帮我看一下这个笔筒，
2: 看着挺像竹筒的，竹子的。
1: 家里人拍卖过来了，现在就有点怀疑。有人说真的，有人说假的。
7: 但是这个东西你说有疑问也正常，因为它做的太细了，这个叫雕瓷。你看上面有凹下去这种，如果你把竹笔筒锯开，它的底部就是这样的。
2: 不仅仿这个形，
7: 对，它的细节
2: 细致入微，
7: 而且包括它上面刻绘出来的纹样，这个纹样就是模仿竹筒的断面，做法上还是很讲究。
1: 对，
7: 拍的多嘛，花了钱，
1: 花了也不少，
8: 需要几10万有的。
7: 雕瓷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就是从清代，乾隆以后，真正发扬光大就是在道光前后。道光前后里面，当时有个特别有名的一个雕瓷的一个匠人，叫什么呢？叫陈国志。相传陈国志人就专门做这种雕瓷的作品，尤其擅长仿竹雕。因为从明清以来，杂项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板块，就是文人的这个竹筒。你比如说晚明时期特别有名，像朱三松、朱小松他们的竹雕，包括顾觉，你看一个小小的竹笔筒，市场上成交价都是千万级。所以也因此，在当时陈国志这样著名的一个竹雕的匠人，他就开始呢仿这种雕瓷。比如说我们见到的首都博物馆就有收藏他的作品，包括现在故宫博物院有那种大号的这种笔筒仿竹雕的，就落道光本朝了。因为道光本朝的官窑也会烧这种东西，一直延续到晚清。
2: 为什么是黄色的呢？因为竹子一般不都是绿色的吗？不应该仿成绿色更像？
7: 竹筒呢，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有这种枣红色的包浆，有

0: 会呈现那种琥珀色，都往往就是黄色的。说为什么很多的雕瓷的笔筒都是仿黄色的，尤其是很多名贵的。嗯，
1: 那这究竟是真是假呢？因为我看咱们持宝人也很忐忑。
2: 我感觉是真的。
0: 那么这个题材呢叫柳银双骏，这个寓意就是前程似锦，成双成对啊，这寓意都比较好。包括它这个大清当王年制的一个刻款，这款刻的没有那么规整，但是呢它整体的这个刻的那个金石味比较重。因为这种雕瓷它都比较讲究这种刀刻斧凿，不会追求那么工细。还有呢，因为它随着这种里面这个仿竹雕的这种凹纹的这种凸现，它会有这种深深浅浅的变化，所以它会导致这款可能这样的。其次呢，就是镂胎部分，这个胎的胎体是很讲究很精细淘炼的那种胎体。然后呢你看它的内膛是一层薄釉，而且里面呢就是有这种原始的一些脏旧的包浆的痕迹在里面。尤其是呢这个光泽在晃动的时候，它随着这个雕刻的深浅层次的变化，这个光泽也有一些曲线的一个变化。而且呢它的一些像这种神态细节刻的呢都是非常的这种有立体感，而且呢这种比例关系拿捏很准确。那么经我鉴定，这件东西是当我本朝官窑的一件真品。
1: 那它现在这个市场表现，
0: 我们来做一个参照啊，就是因为这类的最高的记录是在香港宝地卖过一对，大概是200多万，但是它比较大。这个是属于这种案头小文房，它尺寸因为它是全美品相嘛，说这件如果正常市场流通大概是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0: 36万元人民币。
1: 恭喜恭喜，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0: 那是你自己收藏的是吧？
4: 对，自己收藏的。
0: 这个你自己有没有研究了解过？你看刻了那么多字儿，
4: 这是不是日窑？
0: 这不是汝窑，但是这个是官窑，这个形叫三足莲。汝窑也有这个形，龙泉窑也有。
4: 这个刻片是不是一种？
0: 这个叫冰裂片。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是新的。
4: 几瓶啊？
0: 现代新仿，这个都现在刻了。你看这个字儿，电动的驼具驼的啊。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冰裂片，短期烧的，电窑烧的，所以这个釉特别的平整，没什么变化，这釉里外很均匀，统一做旧的。这个是个将军罐，将军罐啊，大家看这个，这落了一个康熙款。这种款如果对一般都是康熙后期的画的呢，就是这个一路连科啊，你看这个一路连科画的啊，你看的风格啊，五彩上面呢盖子上将军盖罐上面莲池鸳鸯。这件我们也看了一下仿品，像您这个上面这种绿彩啊，这都现在料条的，这和康熙那种很好的那种很透亮的料的质感完全不一样。而且笔触大家看、这个莲池的鸳鸯画的，你看这个结构拿捏都不准确，这个没有什么写生的韵味，绘画功底很差。
4: 这个红的这是皱褶红色，
0: 这个红是一种矾红，你看这个红发油色了，它和康熙那种枣红色完全不一样。底款这个青瓜料也是调出来的料，脚线呢处理的也是很钝，而且整体这个胎没有什么糯性，这就是一个仿品，也是一个地方的。这个是您自己收藏的哈，你对它有了解吗？
5: 我认为是宋代的东西。
0: 这件啊，我们看了一下，首先这个手头特别轻。这个内膛是外面是怎么凸，里面是怎么凹，这是注浆合磨的，而且它这个底上是齐平的，看到吗？圈足不是拍上去的，这个圈足是一体化冲压的。
5: 怎么说上去？注意一下，
0: 这个拿栓咬的。
5: 栓咬现在没有光泽，那现在有光泽，现在看。
0: 它只是浸到一部分，它不是完全给你泡进去，它就这样的。
5: 它不一样，你看的斑斑点点的。
0: 你认为不一样，但我可以很明白，这就是现在做的，就而且你这个是注浆工艺。
5: 注浆工艺那个干也油干是怎么是这个弄上去？
0: 注浆是它的工艺，烧的时候它为了节约窑位，它放几十个瓶子放在里面。可能两个挨得太近就粘上了，说这个东西一看就是个仿品。这个啊，如果对是乾隆的官窑了，这种呢一般仿洋彩比较多一点，但是它写的是一个青花款，就属于这种洋彩类型的。 但是你看这个松树绿，这个松树绿和乾隆就不一样，这松树绿颜色呢显得呢就是特别的艳，而且你里面你看它有这种细小的像苍蝇刺一样的开片，这种开片是因为松树绿这种采呢特别容易受侵蚀，但是老的这种采呢侵蚀完以后呢它会有这种深浅的一个变化，您这个虽然说有这种侵蚀的开片，但是都在一个平面上的啊，包括外面的黄地这个采也是这种状态，所以这个采就不对啊。而且呢整体的这个乾隆的篆书，这个本朝的这种官窑篆书写的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写的太板结了，这个青料也没有这变化，说这个东西一看就是个就现在电器要烧的一个仿品啊。
6: 两个是一对儿，
7: 啊，两个一模一样的是吧？祖传的手镯，表面呢都有这个提油的，东西是老的，但是材质和雕工都比较差，有一定价值，但是不是太高。
6: 这是哪个朝代的？知道吗？
7: 明代的。
6: 这个纹饰不一样。
7: 纹饰不一样，纹饰不一样，都是一类的东西。你看这个玉啊，这个上面这个提油啊，染的这个黑色啊，都是一样的。大概就是市场价值就是几千块钱一只吧。东西不错啊，你这个产品是怎么得来的呢？
8: 家里买的，有个懂行的看过，说你这个是墨玉纹眼，就是还不错。
7: 你觉得这是什么年代的？
8: 老肯定是老的，但能老的啥程度我不知道，因为自己家里买的。
7: 玉啊，就是说玉看一张皮，这个表面这个包浆啊，非常的自然厚重。它这个是墨玉的。而且呢，它是这个墨玉的籽料，墨玉的籽料呢，往往呢有一个现象。它是跟这个水晶啊会有伴生，打灯这个地方是不是很透？其实你这一块地方打灯透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伴生的水晶，所以说这一块材料呢也是比较珍贵的。你这一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玉皇，这个玉皇的年代呢，应该大概是在文化期啊到商代这个左右，基本上呢下限呢是商代的，
8: 很久了。
7: 这个打孔啊也很开门。所以这一件是一件文化期到商代的玉皇的珍品，非常好的一件藏品。
8: 那现在市场价值的话有没有？
7: 墨玉的籽料呢，加上这个水晶伴生的，它有特殊的材质，市场价值应该在3万以上。祝贺您鉴宝成功，送上我们华玉之门的证书。
8: 感谢啊。
9: 大家好，这是我的传家宝。
10: 嚯，很霸气威武哎！这是一把大刀。那您对您的藏品有什么了解？
9: 这把刀上面写了“吉鸿昌赠”。
10: 哦，吉鸿昌大家伙都知道啊，抗日英雄嘛，还是我河南的老乡呢。哎，一说到这个吉鸿昌啊，我觉得大家都很有感触。就也想起来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了，对不对？
11: 老乡，鬼子们你头上看去。
10: 吉鸿昌他有一把刀是在甘肃的博物馆的，对不对？那您这属于博物馆同款了，但是博物馆里的只有一件啊，那您这件能是真品吗？
12: 这把刀呢，它还是有那么一定沧桑感的，但是呢，您刚刚说他博物馆有一把，那这一把，那哪一把是真，哪一把是假的？哎，
10: 对，
13: 我觉得从这个包浆啊、外形啊看，应该是把真的。至于说博物馆有一把，这有一把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古人有一句说法叫“宝刀赠英雄”，他是会把这种自己的佩刀赠给其他的英雄啊，或者比较重要的人物的。
10: 肯定大家都希望。它是吉鸿昌的刀，因为它代表了咱们那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嘛。但是它究竟是不是呢？然后又有什么故事和渊源？我觉得还是要请高老师帮咱大家伙看一看。
14: 吉鸿昌这个抗日将领很有名的啊，并且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高级抗战将领。你们刚才唱的歌当中讲到那个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那个刀，那个刀呢就像杀人的那个刽子手用的那个 砍头刀一样的，但那个刀型不是这种刀型，也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抗日英雄当年的刀肯定不是一把，单凭这个刀鞘它是木鞘的，然后上面的鞘身上出现了很多的铜饰件，这些确实有年代沧桑感，但是有没有更多的信息呢？打开看看吧。
15: 好，
14: 这个叫刀把子，这个呢叫护手，干嘛用这个呢？哎，两刀相交的时候呢，它会滑着去上人身上去斩，滑到这里就绊着了，如果没有这个的话，直接把你的手给削掉了。这个叫牛尾式的刀，上面有字，民国十八年春季陇南国术比赛大会吉鸿昌赠，他这几个字就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刀的来源呢是什么呢？就在1929年的时候，春季在陇南这个地区举行了一场国术比赛，就现在的武术比赛。那么这个刀呢，肯定是作为当时啊吉鸿昌将军特地制作的奖品出现的。哎，我们再看看正面还有啥呢？发扬，这个呢，手舞足蹈的蹈，倒立干什么？中国古代跳舞的时候的一种姿势。发扬倒立呢，就是发扬传播国术，这和正面的文字就形成了相互的呼应，它就是作为当时国术比赛的获奖的奖品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吉鸿昌将军的名字会刻在这样的刀上，并且出现在本地呢？因为吉鸿昌将军在民国的这个时期呢，曾经是天水驻军的师长，啊，甘肃省博物院里边呢，确实有一把同款的一模一样，推测的话，极有可能总共有三把，是冠军、亚军和季军的奖品。您的这一把呢，到底是谁得了这把，我们也不知道，它就是这件事情遗留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证，真正意义上的传家之宝。传播了这个器物，传播了这个器物精神，传播了这个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还在你们本地，是不是？经我鉴定，您带来的这把牛尾式的单刀，为一件非常开门的传世珍品，恭喜您！保存非常完整，文物研究价值很高，涉及的人物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抗日英雄。我觉得参考价人民币10万元，恭喜您！
1: 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欢迎你。
16: 大家好。今天带了一个小玩意儿，我想让大家看一下。我认为这件东西是假的。
1: 哥，您这一上来先把自己的宝贝给否定了一下。
15: 咱也不用鉴定了。
16: 哎，那要鉴定一下。
1: 这应该是一个凤鸟吧？
16: 应该是凤鸟的样子。
1: 而且我感觉它有点像阿拉丁神灯，感觉擦一擦梦想就可以实现了，
17: 看着还是挺好看的。
18: 很奇特。很精美，档次也很高。
19: 真假的话就不太敢说。
1: 那这样吧，您来说说这件宝贝不太行的地方。
16: 首先我看到它这个锈色，它没有入骨，这是其一。第二，它那个工艺特征，过去错金银器它是填完这个金丝或银丝以后，它会去用砾石去打磨的，那么现在我看它应该是现在的打磨技术去打磨这件东西，所以我认为这件东西是不对的。
1: 很有专家老师的感觉。那苏老师，咱吃饱人说的对吗？
15: 很专业。那么我问你，这件器物叫什么？你们探讨了半天。
1: 它下边是有一个大孔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不是应该安在某个东西的上面？
16: 我觉得它应该叫杖手吧，
15: 也叫权杖。
16: 对，
15: 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件器物，严谨的说，它的原器型是青铜兵器的一种，叫青铜镯。仿青铜镯型的杖手有没有？有。那么到底是杖手还是镯，如何区分？你看下面它有个穹管，它不是圆的，因为杖手是圆的。为啥呢？杖手无需分方向，它为什么做成一个异形，一边是圆的，一边有个平面？如果是青铜兵器，我们老祖宗拿着这个兵器的时候，我不用看我就知道这个头像哪，尾像哪。这个镯呢，这边呢做成鸟的喙镯，
1: 是的，
15: 这边做成小斧头形。这个呢， 它级别很高，而且档次很高。元器型在学界的资料里，这件器物实际上是刑具。刚才刘先生说锈蚀很浮，这一点你很专业，我给你补充一点。但是大家都知道有老气后错，因为他身上是以战国时期最顶级的装饰工艺错金银，如果是真品，错金银工艺为他器物会加分百倍。所以如果是个素器，造假者会是以后天工艺为其升值，
1: 附加值吗？
15: 而且这个附加值是天价的附加值。但这种行为哪怕是老胎也是被视为仿品的，因为它不是对文物的修复保护，它是对文物的破坏。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到底真与假，除了锈蚀皮可不对，它的错金银工艺的加工痕迹，这个打磨痕是由现代加工工艺形成的均匀的打磨痕，而且在放大镜下观察，它的银是赋予器物表面高手很多，它的胎体也是假的全新。
16: 谢谢老师，
15: 今天从你的表情鉴定是仿品，我要恭喜你。
1: 今天咱们也是反其道而行之了。那这件是仿品，那咋整啊？
16: 我还戴了一件。虽然这件东西很熟，大家都说这件东西有可能是新货，
15: 是不是大家认为都是后错是吧？
16: 是这样，在我的认知内，我认为这件东西是老的，因为我看它的胎质上应该是没问题的。我觉着看能否能敲开华裔之门。
1: 大家伙就欣赏欣赏看看吧。
18: 你这个皮克这个错的这个工艺很流畅，一般你新的东西错上去没这么漂亮，你摸上去跟小孩子屁股一样。
1: 我看着感觉它这光很亮很新，感觉不是很温润的。
20: 我现在看你这件我也怀疑了，我觉得好像也有问题了。
1: 那苏老师快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下。
21: 7月18号，华裔之门回郑州海选鉴宝了，专家同类，阵容强大，变假时针绝不含糊，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收藏证书。鉴宝时间7月18号，鉴宝地点郑州市金水区美桥世纪广场 A 座橘子酒店。7月18号由超市力冠名播出的华裔之门，邀您郑州见。
2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2: 乐泰亮甲。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8: 你摸上去跟小孩子屁股一样。
1: 我看着感觉它这光很亮很新，感觉不是很温润的。
20: 我现在看你这件我也怀疑了，我觉得好像也有问题了。
1: 那苏老师快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下。
15: 这种如此行运的青铜壶出现错金银工艺的几乎没见到。如果这个胎体是老的，整个器是老的，你刚才展示了没有问题，但是一旦是后错是被视为仿品的，对不对？
16: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5: 那么氧化银是黑色的，所以你说哎呦亮的能是对的吗？那我告诉你，是现代人在收藏过程中清理的过程中打磨了，个别有隆起的部位是以什么压紧粘接工艺，让人说后错的那种误判。但是在这个位置嵌银工艺上的那个打磨痕还在。第二点，在这个仿雷纹的这个圆丝的部位还留有原始的金属膜状的早批红红斑，是覆盖在银丝上面的。 从苦守闲环，典型的战国弧形，典型的战国，但是从身上，它凤鸟的眼睛，西汉时期动物的眼睛是水滴眼，整个这个凤纹凤鸟的形韵的时代烙印也是西汉时期的，它处于一个衔接的历史时期，所以这是一卷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的青铜错银壶珍品，无疑值得恭喜。
16: 谢谢您老师。
1: 所以说这件宝贝还是被大哥说对了。那它市场表现如何呢？
15: 它精彩之处是它品相几乎达到完美，几百万甚至过千万都属于正常，买卖双方说了算。
16: 是。
1: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16: 谢谢大家。
1: 这够大够沉哎！这件宝贝怎么得来的？
0: 从我记事起啊，就一直在。
1: 刚才范老师试着搬了搬，说几十斤都有。
0: 对，就是应该有个六七十斤吧。
1: 看款还得两个人搬着。
2: 一个葫芦形的款，何朝宗；一个是方款，
3: 明代的何朝宗的德化窑的东西。
4: 那价值高。
1: 多高？
0: 大概有六层楼高吧。
4: 这个如果真正的是德化窑，那个还能吃800万，
15: 800万。
5: 好，我们来看一眼啊。首先我们要看呢，这个开脸，开脸是慈眉善目的，但是它的风格，包括它的背光的这种磨印在手塑的风格，和我们见到何朝宗风格是不匹配的。而且呢，它整体的釉层釉面光感是很好，也是德化窑烧的，但整体的釉呢，它不像明晚明时期何朝宗那种很油润的那种质感。釉的玻璃质量太强，油润度不够，所以它和何朝宗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了。包括里面的葫芦款，我们也看了，何朝宗一般都是背后刻款，这种捏塑款几乎也不见，我可以告诉你。然后呢，就要看是不是厚轻缓，就是做佛有两个难做，一个是开脸，一个是手。这个他的手势的一些细节，他的骨相没有那么丰富，他做的呢就是显得呢比较的臃肿。哦。而且呢，像一些衣纹的细节交代的没有那么细
1: 流畅，
5: 尤其是内堂的，刚我们看了，你仔细看看内堂的脏旧，短时间形成的，说这个东西也不是清代仿。就是近几十年的仿这个何朝宗的东西啊，大概也就是30-50年的东西啊，就是近几十年的工艺瓷，但是它做的还不错，也是德化用的还不错的料去烧的，开脸做的还可以，但是你和这个明清以前的就没什么关系了。
1: 今天带过来一个蝉，哎，别的蝉都是瘦瘦的长长的，这一看没少吃，顶人俩了都。
5: 是啊，
6: 我们的一个长辈他爱好收藏，啊，他多年前自己收藏，他专门是让我带过来，让吴老师给鉴定一下。
1: 那这件宝贝您对它有了解吗？
6: 说是汉代吧，
13: 从它的那个皮壳呀到它的青色样式啊，雕刻各方面来说非常像汉代的。
26: 我也觉得是一件汉代的和田玉制。
1: 那它到底到不到汉代呢？
15: 汉代的蚕呢，它就是有一个特征，它上面呢没有孔，没有孔就说明呢它不是一个配蚕，它是口含，含到嘴里面的，寓意呢就是可以永生。这个蚕呢又叫八刀蚕，寥寥几笔想雕出来，它不是一个很写实的一个蚕，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蚕，用八刀形容它的这个简约，如果要是真的就是汉代的。 如果不是真的，那就是现在仿的。那么我们看看真假，第一个看玉料，这个玉料呢，这是一块上好的一个和田玉，非常的温润，它散发的这个光泽啊，很莹润。第二，我们从它的工痕上看啊，也是符合古代的这个水镫的工艺，这个线条啊很有力度，反面呢也是线条呢很挺。还有呢，你看它这两边啊，这两边和上面这个部分啊，其实呢，你看啊，包浆啊跟这个正面它不一样。就是这两侧一般和这一侧，这一侧它是不打磨，这恰恰呢也是真品的特征。第三呢，我们再看它的这个皮壳包浆，这个包浆呢非常的厚重，像有一层这个胶的这种感觉，
1: 对，
15: 就像上面仿佛像刷了一层胶水的质感，所以这件呢是一个汉代玉蟾的真品。
1: 市场表现如何呢？
15: 那么这件呢，我们根据它的工艺，根据它的这个玉质，我们给一个市场参考价，人民币15到20万元。哦，
1: 恭好，恭喜您鉴宝成功，来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15: 谢谢谢谢谢谢。
7: 你好，茶友。哎，带着作品打开之后呢，哎呦，大千居士张元，有这几个字大家谁都知道了哈，耳熟能详。大家猜一猜，如果真的多少钱？
8: 200万。
7: 还有多少？1000多万呢？
8: 我没敢说。100万。
7: 你看，200万、100万，给他的价格非常高。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心目中对他的认知度太强了。其实带到这儿，那也是应该的。哎，这位先生，你肯定了解吧？大千来过这儿，对不对？
9: 13年、14年的时候，抗日战争时候，到我们的敦煌莫高窟，哎，临摹壁画，
7: 真棒！这段历史说得非常精彩。哎、对，其实他来这儿是为了画敦煌壁画，因为北齐北魏那种粗犷的线条，在他的所有的仕女绘画上体现出来了。回归到这一套对联，其实打开这个对联一看的时候，我也震撼到了。张大千呢，写字非常讲究这种力道，外张外扩。你看这卷子的外张力，行字的收缩力，这个波字的外张力，非常符合他。哎呦，你这100万有可能要来了。第二点呢，就是整个的这个书体里边用的墨，这个墨大家发现了吗？非常的发黑发亮厚重，说明什么呀？墨好呗。所谓墨好得怎么办啊？得用咱们古代的咱们墨块研出来的，以前人都这个。那到这儿你是不是更加分了？心里更激动是不是？看都握手了，大哥也特别希望他能够是真的。
21: 7月18号，华玉之门回郑州海选鉴宝了，专家团队阵容强大，片假时真，绝不含糊。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收藏证书。鉴宝时间7月18号，鉴宝地点郑州市金水区北桥世纪广场 A 座橘子酒店。7月18号，由超市力冠名播出的华玉之门，邀您郑州见。
2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2: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所谓墨好得怎么办啊？得用咱们古代的咱们墨块研出来的，以前人都这个。那到这儿你是不是更加分了？心里更激动是不是？看都握手了，大哥也特别希望他能够是真的。但是呢，这作品摆在这儿了，它缺在哪儿？其实大千居士原字的写法还算过关，问题来了，这个两方印章，我们书画的印章了，大 多数，我指的是大多数啊，都用石头，哎，四大名石都有，对吧？刻石的石头，这种刻的边缘的质感叫破刀感特别强，这个呢非常的工整，印的也非常实。我们通过这个石看这些字体的这种印感，没有破刀感。这个两方印章是有机玻璃翻刻的，这个是按照大天的成品书联集字，就他写的不同的一个字集在一起，完了临摹临写。接下来呢，两方章是后翻刻的，所以非常遗憾，不对。
10: 你看啊，这个都是成化的，看到吧？那成化的机缸杯2.8亿，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东西万一值8000万呢？
1: 想以小博大呀，
10: 对吧？
11: 就是我们所见过的带文字的手镯呀，从来没有文字做的这么精细的，推测它可能是与宫廷有关的。
10: 买多少钱啊？

0: 买了20000块钱。
1: 现在我们给他一个市场的估价，18到20。
0: 哇，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2: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3: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4: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5: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6: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准备有。
7: 这个病人是 HIV。
3: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8: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9: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8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0: 连上3级，也愿意，
11: 我都会啊。
9: 4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
1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天起，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降雨突发性、不确定性增强。河南紧盯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一线，统筹推进隐患排查、工程施工、应急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实现安全度汛与项目建设双线平稳推进。
1: 这里是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阳县新庄隧洞出口处，在我身后这条长100多米的暗渠啊，正在进行有序施工。目前呢，它的输水管道的底板已经完工，工人们在防汛关键期呢，正在抢抓有利天气进行钢筋混凝土施工，预计一个月内啊就要完工。
2: 我们正在施工的深基坑暗渠和隧洞涉及度汛安全，在晴好天气条件下，我们集中优势人力与资源，保障暗渠施工的高效推进，还组建起一支30人的专业应急抢险队伍，24小时值班值守。
3: 入汛以来，玉溪地区持续高温少雨，前平水库灌区项目优化施工方案，错峰轮岗施工，克服高温天气影响，顺利达成年度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建设目标。
4: 截止到6月底，完成透支在年度透支计划的60%，完成了后桃河、马兰河、半鹏河等主要4条河建筑物，12号水洞已贯通，12号水洞、5号水洞和陕北大后岭水洞即将贯通。
3: 河南防汛关键期将持续到8月中旬，其中山丘区山洪灾害防御是重中之重。前平水库灌区工程紧盯度汛薄弱环节，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确保防汛施工两不误。
4: 针对深基坑、水洞口等低洼危险部位，采取三必须原则，即雨前必须安装调制好抽水设备，雨前必须撤出人员和设备，必须有专人看护。目前，所有涉河工程具备行工条件。
3: 当前，河南依托全省2527座水库、8266处水文监测站、8.3万名水利防汛责任人，通过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综合运用智能预警新技术，已构建起全域水旱灾害监测预警责任体系，筑牢全省汛期安全防线。
0: 眼下，河南夏播花生已陆续进入开花下真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全省各级农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把两种配套的管理技术直接送到田间，

0: 指导农户科学应对汛期多变天气，促进花生大面积单产提升。
1: 这个花生它是这个叶片，你看它是右边黄黄，下边是绿的，所以这种都是缺铁的典型症状。这个有空了，你赶快给它打点这个含铁的这个水溶肥。
2: 在开封尉氏县镇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花生田里，河南省农科院的花生育种和栽培专家正逐垄查看育花29花生新品种的长势。今年专家推荐的齐垄种植模式，配套喷灌设施，有效应对了前期干旱天气，花生整体苗齐苗壮，开花量明显优于常规种植地块。
3: 齐垄种植，便于花生的扎蕊了透光透气。育花有这个品种啊，抗逆性比较强，产量比较高。我去年种了，比咱的正常的平垄种植产量提高个4%-20%左右都干。
2: 育花29新品种是河南省农科院张新友院士团队选育的黑色大果型花生，为落实关键生育期的田间管理技术，技术人员深入种植基地，把开花下针期控水、控旺、补肥、防病的关键技术落到每一块田里。
1: 浇水的这个时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上午10点之前，或者下午4-5点之后。如果是中午的时间浇，它容易积露，它就是花生容易生病害。
2: 目前河南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旱涝急转风险增加。针对这一情况，农技专家向全省花生种植户发出防灾提醒。
1: 除了给它沟渠疏通之外，就是在这个雨水之前，我们要打这个云苔素啊，包括一些这个水溶肥啊，提高它的抗性。就水放掉之后，有可能田间会伤情比较大，会造成这个根系缺氧。那时候就是要开沟散伤，让它吸收到这个氧气，这样有利于它这个恢复生长。
2: 近日，南阳农业职业学院育种大棚内太空月季种苗陆续开花。走进育种大棚，一盆盆太空月季整齐排放，科研人员穿梭在花架之间，仔细比对逐条记下花叶、花苞的细微变化。截至目前，棚内已有500多盆太空月季顺利开花，筛选出多株特色单株，部分花朵花瓣繁复层叠，盆栽状态下花径达7.5厘米，移栽大田有望突破10厘米，还有渐变花色、无花蕊重瓣等罕见变异类型。
4: 我们每天记录植株的生长变化，要从这里找出性状稳定、具备产业发展潜力的月季新品种。
2: 今年1月12号，7570粒月季种子搭乘力鸿一号飞行器完成亚轨道太空飞行。3月开始分批入土催芽，经过温室育苗、分盆上盆养护，陆续进入花期。今年11月，根系发达、综合表现优异的种苗将统一移栽大田，在露天自然环境下完整观测一整年，才能最终确定稳定优良品系。
5: 传统人工杂交育种效率很低，数万份的杂交组合一年都未必能筛选出合格的新品。太空强辐射、微重力特殊环境，能够大幅提高变异发生概率，为育种工作储备丰富的种植资源。
2: 南阳月季现有种植面积15.5万亩，产业综合年产值超40亿元。科研人员借助太空特殊环境，解锁月季育种新可能，用航天科技赋能月季产业，持续夯实产业创新根基。高温持续，漯河市近日对全市9处人防工程纳凉点提质升级，打造集纳凉休憩、便民服务、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免费驿站。在漯河原汇区双龙社区的漯河市国防动员便民服务中心里，凉风习习，周边居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在此纳凉休憩。9处纳凉点统一标准化配置，饮用水、休闲桌椅、棋牌器具、应急医疗包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部分点位增设体育健身、图书阅览、文艺演出等活动场地，适时推出公益电影、健康义诊、应急技能培训、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6: 这儿有电影，然后还可以给人下棋，然后就是还比较凉快。
7: 小哥走到这边了，都管歇歇脚、充充电。高温天儿，人容易中暑，过来了最起码能缓解一下。服务设施还比较完善。
2: 纳凉点每日9点至17点免费开放，持续至9月中旬。
6: 就我们这个9个点服务的内容还有服务的质量，我们进行了提升，让我们那个人防工程周边小区的居民能更好的得到夏季乘凉啊、休闲娱乐呀、雨滴应急啊等等一体的这种多元化的一个服务。
2: 7月16号，河南省武术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在郑州举行，河南武协后续将

0: 重点深化体校融合，常态化开展青少年集训选拔，持续向国家队输送人才，推进武术冠军进校园，培育特色示范学校，构建覆盖青少年、成人、亲子的多元赛事体系。同时强化教练员、裁判员专项培训与等级晋升，培育国家级、省级骨干力量。7月15号，由中铁七局项目职工们组建的演出团队走进位于航空港区的韩佐城中村改造项目施工现场，为这里200多名的一线工人带来党建赋能情心志、聚力港区建新工、党建共建及安全文化送基层巡演慰问活动。项目职工们自创自排自演的舞蹈、朗诵、歌曲、情景剧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现了一线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演出的是一个攻坚了一个高标准、高要求的一个会议中心，展现出了我们的一个铁军精神。
0: 活动现场还为党建共建示范点揭牌，看望慰问了劳模代表，并为一线职工送上降暑贴、洗漱套装、西瓜、牛奶、矿泉水等慰问品，把关心关爱送到施工一线。
2: 随着三峡水利枢纽黄河调水调沙运用结束，裸露的河滩之上，成片潮汐树悄然绽放。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大自然绘就的壮阔画卷。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主任，辛苦停赛，送到万岁。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我想他既然招了，事情肯定就是他干的，他不会愚蠢到那种程度。

0: 程度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
1: 他人现在在哪儿？
0: 在医院吧。
1: 我们能见他吗？
0: 恐怕不行，但是一定要见的话需要白厅长的批示。我可以找白厅长请示一下。
1: 我还是觉得这事儿有蹊跷。
0: 是啊，我们又感觉很矛盾。你说这件事出在刘奎身上，这是事实。如果他是共产党，这在精神上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个伤害，在情感上我们也很难接受。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我们的压力解除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呀。埋在厅里这么多年的这个定时炸弹终于被排除了，你说不是吗？

0: 我们文件没有打开过。今后，所有经过长途传运的文件，都要按照新技术查验封口，任何人不得例外。
1: 是。
0: 记住，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

0: 我们这边已经有了，你们那边还没有吗？
1: 我们这边已经有了，但是我们需要你们帮忙。
2: 我知道，这几天我马上就给你抽调一个助手，另外送你去新京秘密培训的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你放心吧。
0: 记住，工作的时候锁好门。
2: 是。

0: 通报一个消息啊，保安局正式通知我们，刘奎是共产党派到警察厅的奸细。好了，具体情况呢，等白厅长召开会议的时候详细介绍吧。传达一个命令啊，让咱们查找一个人，叫王晓峰，外号舵把子。吴警官，把照片发去。
1: 是。
0: 这个人是刘奎手下的密探，常年负责码头上的情报，前一段时间突然失踪了。保安局认定这个人和此案有直接关系，所以呢，找到这个人是破获这个案件的关键。希望大家呢，动用你们手下所有的密探，查找此人，了解一下这个舵把子最近和刘奎有没有过密切的接触。

0: 他昏迷了多久了？来了以后一直昏迷啊，他的心率和血压很不稳定，现在非常危险。
1: 生存的几率有多大？这个不好说呀。他心脏不好，又受了电刑的刺激，现在有明显的心衰症状。刚才看到刘奎这个样子，哎呀，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如果不是他自己招认，你说谁能相信呢？无论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这样的结局都让人痛心。我忽然觉得很迷茫。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啊，我们这一天是干什么的？ 说实话，像我这个年龄啊，正应该在家享清福，养养花、遛遛鸟，陪陪老婆。说实话，这么多年呢，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整天为我提心吊胆。嫂子人很好，不像我们家那位，求职老伴，都怀孕好几个月了，还去江边游泳。 我这冷了热了，他也顾不上。哎呀，其实女人年轻的时候都这样啊。哎，有了孩子慢慢就好了。哎，你那个孩子长得像你还是像他呀？看不出来像谁，我看像猴子。去吧，像猴子。其实啊。 长得像你们俩谁都没有错，嗯，叫什么名？还没起呢。要不您给起一个？哦，不行，给孩子起名字是个大事儿，这不就随便起？哎，<笑>如果给孩子起个小名，我觉得还可以，不喜欢就换。好啊。 您起吧。其实我挺喜欢的，这个苏联人呢，管这个女孩啊叫莎莎，嗯，我觉得挺好听。那还不一定对啊。<笑>好听，就叫莎莎。<笑>哎呀，莎莎。
2: 警察听听嘛，我请你一下见过呀。在哪儿见的？
3: 就是前一阵下雨那天，我和四和尚在前面大坝上看见的。
2: 谁是四和尚？
3: 啊，码头上一块混一个小兄弟。
2: 他也认识我这同事？
3: 他不认识，我认识。我特意告诉他，
2: 你同事那天穿了一件风衣，手里打了一把黑伞。你跟四和尚在那儿干什么？

0: 确定是那天？
1: 错不了，肯定。
0: 四和尚人呢？把他给我找着。
1: 我一会儿去。
0: 找着他以后联系我，这事儿不要声张。
1: 好嘞。
2: 科长，刘可被宪兵队带走了。
3: 你派人到码头上蹲着，发现如果有找四和尚的，给我盯住了。哎，你去找村上队长，让他派特高科的人去。你现在就带着照片过去，我给村上打个电话。
4: 好的。
3: 接宪兵队村上队长办公室。
5: 怎么样，风声小一点了吧？
4: 不是风声小了，是危险要来了。
5: 怎么了？
4: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哈尔滨和佳木斯的特务要联合行动，搜捕在哈尔滨的佳木斯嫌疑犯。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名单。
5: 他们的行动的具体方案你掌握吗？
4: 他从来都是在行动前几小时把大家集中起来，宣布具体细节。但我估计这两天的可能性不大。佳木斯特务接到命令赶过来需要一天时间，我估计应该是周日的晚上。
5: 好，我通知他们马上转移。
4: 我认为联合行动并不重要，高斌此举的目的是想挖出我来，找出潜伏在内部的人是他最大的心愿。高几次行动抓多少嫌疑人对他不重要，很显然我们内部有他的人，一有风吹草动我们这边就有反应，他就会知道是我走漏了消息。
5: 明白了。
4: 我们暂时不能相信身边任何人。
5: 好，我们按兵不动，
4: 把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人转移掉，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什么原因。
5: 你放心，我会尽全力来保护你。
0: 另外，保安局的人认定了刘奎是警察厅里的共产党。
5: 哦，
0: 在他家里搜出了一些所谓的证据。我刚才在医院见到刘奎了，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4: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保安局的人非要把刘奎逼到绝路上。
5: 我觉得保安局抓了刘奎，这对于保安局来说是个邀功请赏的机会，百年不遇。
4: 刘奎的事儿也有蹊跷，
5: 不过这件事对你有利，抓到了刘奎就等于解脱了你。
4: 我不这么看，我总觉得高斌没那么简单。
5: 老周，您没必要太疑神疑鬼的。
4: 但愿如此吧。今天我在调查案件的时候碰到了春三，他居然在老邱被杀那天见到了刘奎。
5: 哦，
4: 如果他突然站出来作证，保安局指控刘奎的那些证据就会被推翻。
5: 他不是被屈打成招了吗？
4: 是，能不能活过来都是个问题。
5: 我看您还是保持沉默吧，这是天公作美，阴差阳错让他当了替罪羊，这样未来几年里你会相对安全一些。
4: 希望是这样，可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知道了春三向我汇报过刘奎不在场的事儿，我该怎么说？我是陷害同事，还是在隐瞒自己？
5: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把春三干掉就是了。这么多年他早已经恶贯满盈了，

0: 不要这么做。
1: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儿。老周，我发现你得了多疑症啊。
0: 我发现你最近很浮躁，最近的日子过得有点轻松是吧？
1: 我不想和你吵。
0: 你要是把春三干掉，高斌的注意力很快就会集中到我的身上，这是很自然的事儿。
2: 我可以悄然无声地让他消失，这点你放心。
0: 刘奎的密探已经人间蒸发了，这件事很奇怪，你说是谁干的？事实上，刘奎手下的密探失踪，一定是有人设计的圈套，这个我能想到，高斌也会想到。
1: 可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人想置于刘奎于死地呢？
0: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你知情不举，已成大错。如果现在高斌知道了，你有机会把自己开脱出来吗？
0: 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要向高斌汇报。
1: 你简直是疯了！如果保安局抓不出潜伏在警察厅的共产党人，这个阴影将永远笼罩着你。
0: 跟高斌共事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他了。就算是警察厅里救出了100个共产党，他的耳朵还是竖着的。
1: 那么，我们就干掉他。
0: 这个不用你费心了。铁血暗杀团已经盯上他了。
1: 什么？他被盯上了？
0: 不光是盯上他，我也被他们盯上了。刚刚破译了他们的电文，很荣幸，我跟高斌荣登榜首。要是死在自己人手里，那他叫冤枉了。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杀人，尤其是不喜欢杀自己身边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你内心深处最薄弱的地方。哎，我听孙月剑讲，你小时候看杀鸡都会哭。
1: 我小时候什么样，他怎么会知道？
0: 他是说听你哥哥说的。
1: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已经开了杀戒，没有回头路了。
0: 这就是你脑子里那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1: 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脆弱的一面，你我高斌都有，否则就不称其为人了。
0: 我觉得他们没有，他们根本就不是人。高斌没有，春三没有，日本人更没有。
1: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只是世界观不同，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我们只不过是坐在一张棋盘的两边，都是在拿命赌。事实上，为了信仰，我早已经超越了仇恨，不是唱高调。
0: 是啊，你总是与众不同。
1: 你以后会理解。
0: 我很难理解，我这个人心里充满了仇恨。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杀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那些汉奸为虎作伥，欺压人民，鱼肉百姓。你想对我说什么？我不这么看，对吧？
1: 我老婆怎么样
0: 了？哦，她非常好，已经开始工作了，一切也安排得差不多了。一会儿我告诉你她的联络方式，你可以联系她了。
1: 想儿子，清晨做梦回梦的。

0: 很奇怪，梦里的佳乔也在场。上次在路口看见她踢球，她的样子居然跟我梦到的是一模一样。离开她的时候，她太小了，被妈妈抱在怀里，还是个婴儿。
1: 也许这段时间你看过孩子的照片，在脑子里产生的联想。
0: 也许吧。
1: 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不相信鬼神，不相信鬼怪幽灵之类的东西。
0: 你是个铁汉，斯大林喜欢的人。
1: 咱们先别扯远了，我问你，这个春三儿你打算怎么办？
0: 现在赶掉他不是时候。
1: 你知道吗，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如果这个春三儿不除掉，就为你的将来埋下了祸根。
0: 我再考虑考虑。

0: 哎，三哥，
1: 看见世和了吗？
0: 没见呢。
1: 你们呢？
2: 没见着。
1: 没见着。
2: 没看见。
0: 前两天不跟你一起鬼混了吗？三哥，
1: 跟谁鬼混？
0: 三哥，哎呀！
3: 他现在人在哪儿？
4: 他现在应该是往斧头方向走。
3: 继续监视他。
4: 是。

0: 长现在在哪儿啊？我要找他。
1: 他出去了，就一直没回来。
0: 一直没回来？
1: 是。
0: 知道了。

0: 哥，来晚了，没找到适合人啊，这两天没人见着他。
1: 给他来杯啤酒。他家里呢？
0: 家里我也去了，他们家人说他早上走的时候去码头，码头上压根儿没见到他。
1: 要好好想想，他能去哪儿？
0: 谁知道啊？这路货，抽冷来，抽冷走，飘忽不。

0: 你们不要进去，停止跟踪，但是要留一个人啊，看他跟什么人接触，然后马上返回。
1: 明白。
0: 记住，千万千万不能惊动他。
2: 你妈妈怎么样？不好，
3: 等死呗。现在水都喝不下去了。
2: 谁照顾她？
3: 我哥。

0: 嫂子、侄女他们，我这风里来雨里去也搭不上手，顶多给他点零花钱。
1: 这个拿着先花了，最近干得不错，下个月给你涨钱。
0: 哥，啥都不说了，你就是我亲哥，我就跟你干一辈子。
1: 知道为什么给你涨钱吗？
0: 你不说我干得好吗？赏的。
1: 这次你救了一个人的命，不光我要谢你，整个警察厅都得谢你。
0: 嗯，
1: 别琢磨了，等我替你领了赏钱再告诉你怎么回事。我去打个电话。
2: 哎，
3: 高科长，我是周乙。
2: 哦，电话来的真巧，我刚要出去。
3: 刘奎醒过了没有？
2: 我还真不清楚，怎么了？
3: 我找到了刘奎在老邱被杀那天不在现场的证据。
2: 什么？
3: 我的密探在案发的时候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2: 哦，你确切吗？
3: 我确定，这里有两个见过他的人，可惜我只找到一个，另一个还没找到。
2: 哦，我知道了，那你就回来吧，我马上向刘厅长汇报好吗？

0: 刘经理找来了，快请。哎，对了，我去给您泡杯茶。
1: 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2: 刚打来电话，说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你好像有点失落。不是失落，哎呀，我就想我们这个对手，真让人不可思议啊！你还是怀疑他？
1: 看来我所有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不要着急，慢慢来。这个人要么清白，要么就是绝顶的聪明。啊，一个人如果总是无端的让人产生怀疑，哪怕是没有证据，他也一定有问题。
2: 事后证人。
1: 还是低估了这个人的能量。那你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2: 。
3: 刘奎。
4: 你自由了，打开。刘兄啊，经过保安局的全面调查，确认你是无辜的，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3: 刘奎，恢复你所有职务了。高科长，让你休养2周。
4: 刘兄啊，对于这件事情，保安局将向你正式道歉，并由我和局长在专门的时间亲自向你解释。刘兄。

0: 我想守吧，你受委屈了。
1: 好了，走。
0: 走好。

0: 回到家再说呗。孩子你也不看一眼，等回去了好好看。
1: 你也不帮着抱抱孩子，
2: 我这一会儿还上班呢。今天不是星期天吗？什么时候见我休过星期天啊？来，闺女。嗯。哎呦呦呦呦！哦哦哦！
1: 孩子不是那么抱的，你拖着点，他腰，你把他摔着。
2: 他哪儿得腰啊？
3: 周先生啊，头一次当爸爸，要学的东西多着呢。
2: 哎，醒来看着我啊。
1: 刘妈，快把你东西收出来！
3: 哎哎，好。
1: 好
3: 孩子房间收拾好了吗？
1: 收拾好了。来。

0: 怀疑有人在跟踪我。
1: 高斌的人？
0: 不行，最近一段时间他好像对我放松了警惕。我担心是铁血暗杀团的人，要是他们会更麻烦。他们说开枪就开枪，最近一定要小心点，告诉刘妈，凡是陌生人坚决不要开门。我现在是腹背受敌，疲于应付。
1: 你自己千万要小心啊。
0: 哎呀，自从金小雨被暗杀以后，高斌也是噤若寒蝉。他们这些人都知道自己迟早会有这一天。高斌已经多次叮嘱大伙儿不要单独外出，他自己也增加了保镖了。
1: 原来他也怕死啊。
0: 杀人的人最怕死。
1: 听你现在的事儿捋顺了吗？
0: 乱七八糟。
1: 刘奎官复原职了。
0: 疗养还没结束就来上班了。这次他是和保安局结上仇了。
1: 高斌怎么解释这件事？
0: 还不是装得像救世主一样出现在刘奎面前。
1: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
0: 直觉，还有我对他的了解。
1: 他是太狡猾了。
0: 是啊，当碰上这样的对手也是我的荣幸。不过将来总有一天我会让他抽自己嘴巴。
1: 我也想删他。
0: 其实在他内心里一直在直觉和逻辑判断之间徘徊，一会儿觉得厅里所有的人都像是共产党，一会儿又觉得厅里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铁杆兄弟。他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煎熬中。他最尊敬的土匪原型二就曾经这样评价过他，说他的优点和缺点是一样的，太聪明。
1: 他为什么不死？
0: 技术未到。
1: 铁血暗杀团这帮笨蛋，有着真的汉奸不去杀，枪口对准自己人。
0: 如果真是死在他们的枪口下，说不定是对我地宫生涯最高的评价了。
1: 你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0: 对了，高斌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小名叫莎莎。
1: 莎莎，一个每天醒来嘴边就沾着血的人，他有什么资格给我的孩子起名字？
0: 名字就是个符号，没必要太在意。
1: 不行，坚决不行。我不能让一个刽子手给我的孩子取名字。
0: 其实我们每一个汉子都是干净的，不能因为高斌说过那个词儿，这个词儿就是肮脏的吧。祖国的语言他没有资格玷污。

0: 起个大名吧，上户口的时候要用。还是让平如起吧，他还没见过孩子。还是你起吧，以后他还用借用你的姓。
1: 你起吧，我真没这权利。连高斌这样的人都有资格娶，为什么你不能娶？以后时间长了。
0: 他还要管你叫爸爸。
2: 放心吧，孩子一定会有自己的名字，也会像别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

0: 周队长，
1: 门卫说你在，过来看看。星期天也不回家。
0: 哦，我来拿点东西。保安局在抄走的清单里，好多东西对不上号了。
1: 那得问他们要回来。
0: 这帮恶狼。哎，对了，嫂子怎么样？哎呦，不方便。等孩子白天的时候，我带我老婆上门拜访吧。
1: 不用这么客气。
0: 周队长，我的命是您给捡回来的，要不是您，我早见阎王爷了。我欠您一条命。
1: 别这么说，我可担当不起。

0: 道恩不言谢，我会报答您的。
1: 我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放了谁都会这么做。
0: 周队长，你是我们警察厅唯一的一个好人。
1: 怎么这么说？
0: 都他妈不是东西。保安局来整我黑材料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替我说句话，所有人都落井下石，除了您。算了算了，我不说了。其实他们来抓不抓共产党，那都是扯淡。我自己是不是共产党，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就是为了置我于死地。
1: 不会吧？至少我跟高科长没有这么想。
0: 高科长雄才大略，我挡不了他的道了。可那个鲁明就是一个小人，他为了摘清自己，把我私底下给他发的日本人和皇帝陛下的牢骚全告诉保安局。
1: 有谁会相信藏在我们这儿的共产党会跟自己的同事发这些牢骚？
0: 可保安局就是信了，甚至把这当成一条罪状，认为我就是这么拉同事下水的。
1: 鲁明啊，就是想摘清自己，不至于陷害你。
0: 不说真话，他就是陷害。窃听器的事儿，上次报损的时候多报了一台，后来发现错了，我就索性拿回家了。这事我跟鲁明说了，可保安局来调查的时候，他连个屁都不放一下。
2: 刘奎，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
1: 你还要继续在厅里混差。凡事想开点，
3: 这么大岁数了，其实早都该明白，人本身就是个自私的动物，能够提醒自己不那么自私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能够克制自己的贪婪和欲望，在我看来就是圣人。
0: 周队长，任警官不错，老在我这儿提您。
3: 说什么呢？
0: 说您善良、正直、诚实，是个品格高尚的人。
1: 给我扣这么大个帽子？
0: 警察厅谁都明白，谁心里怎么想、想干什么，大伙心里全清楚。
3: 任警官还是太年轻啊，
1: 他要想看穿一个人的内心，还欠点火候。但这小伙子不错，有时间多教教他。
0: 周队长，我想请您跟任警官喝杯酒。
1: 好啊，难得有一个没事的星期天。

0: 周队长，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我怀疑他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产党，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是他派人杀死的舵把子，为了把我推向绝境，是他故意混淆了舵把子失踪的时间。
1: 你有证据吗？客观地说，杀害老邱跟陷害你，如果是设计，那这当中有很多的环节都太容易暴露，太复杂的设计实际上是降低了成功的概率。你想想，这当中得有多少个环节必须做到天衣无缝才能完成对你的设计，理论上不太可能。
0: 可事情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在我被当成嫌犯的时候，他找到了把我推向深渊的手段。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

0: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

0: 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
1: 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桃坊，中原粮仓酿。

0: 客观地说，杀害老邱跟陷害你，如果是设计，那这当中有很多的环节都太容易暴露，太复杂的设计实际上是降低了成功的概率。你想想，这当中得有多少个环节必须做到天衣无缝才能完成对你的设计，理论上不太可能。
1: 可事情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在我被当成嫌犯的时候，他找到了把我推向深渊的手段。
0: 可他为什么要陷害你？
1: 为了转移视线。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看看他到底什么底细。
0: 这件事你还对谁讲过？
1: 谁都没说，我就是想先听听您的意见。
0: 这样，你先写一份材料交到我这儿，找机会我跟高科长谈谈这事儿，听听他什么意思。
1: 好吧，那我谁都不说，包括高科长。
0: 这个权利在你，如果你坚持认为陈景瑜有问题，我会和高科长商量，如果我们不方便出面，可以请涩谷先生秘密调查，按道理我们有互查的权利。
1: 周队长，你可要替我保密，我不想成为特务科和保安局斗争的牺牲品，我进了一次鬼门关了，我不想再有二进宫。
0: 我先回去了，晚上见。
2: 哟，
0: 科长，
2: 二位挺辛苦啊，大礼拜天不在家休息啊？
1: 周队长过来跟我聊会天。
2: 哦，好，那你们聊，把古凤祥的卷宗给我看。
0: 我回办公室了，你们谈正事儿。
2: 你好。
1: 保安局把这翻了个乱七八糟的，我还没有整理好呢。
2: 怎么，你和周队长约好了？
1: 没有，他顺便过来跟我聊会天。
2: 最近压力很大是吧？人呐，总得过上几关啊。俗话是不是说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1: 大难谈不上，后福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2: 别灰心，我劝你啊，静养一段时间啊，我会考虑给你一定补偿的。

0: 这么高雅的地方，我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个杀猪的。
1: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不是杀猪的呀？
0: 周队长这样高雅的人才会经常来这种地方。
1: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
2: 你的意思，我是穿着西服的屠夫。
0: 一个人如果对同类没有同情和怜悯心，就离地狱不远了。很高兴，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地狱见。
2: 行了，你差不多了。高科长知道我要带你出来喝酒，走的时候特意打电话叮嘱我，多跟你聊天，少让你喝酒。你要是喝醉了，明天到局里挂着相，我不好交代。
0: 周队长，我发现啊，跟一个人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就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2: 那你说说我心里想的什么？
0: 你是我唯一看不懂的人。
2: 我心机有那么深？
0: 不，你很诚实，但是你身上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2: 说说。
0: 总之，你与众不同。你有一颗悲悯的心，你心里总不希望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不像我们科里别的人。远都不说，就说那个鲁明，每天都一副什么嘴脸。
2: 不要在背后说人，因为在你还没开口议论他之前，他就已经感觉到了。
1: 哎，刘股长，你就不怕这儿也安着窃听器呢？
0: 我不怕，我不管他知道不知道，小人就是小人。
2: 行了，不要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0: 周队长这种高尚的人，应该到大学去当教授。
2: 别喝了，回去吧。你送他回去。
1: 好。哎，
3: 来了，别管我，我自己可以，别管我。来，川。
4: 周队长，
2: 小心点。
3: 别管我。
4: 行行行，你走。
1: 周队长，有件事我在心里憋了很久了。
2: 说吧，说完就把他忘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1: 您说高科长他为什么不信任我们呀？那我也是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人，他为什么总试探我？
2: 在这个行当里，你要习惯被人怀疑。
1: 您就说办案子吧，明明是我调查过的事情，他总是要再找人重新查一遍。
2: 这很正常，信任是阶段性的。今天信任你，明天信任他。今天你是我的亲信，明天就有可能是我的仇人。老邱出生入死，命都搭上几回了，回来还不是一样要接受秘密调查？在警察厅里，只有死人是值得信任的。
1: 哎，周队长，您说这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是也这样啊？
2: 你不是在他们那儿待过吗？
1: 我那会儿是以敌人的心态和他们相处啊。
2: 那你还想以朋友的心态啊？
1: 那不能，咱们和他们呢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您说既然不是刘股长，那潜伏在咱们内部的这个奸细到底是谁呀、啊？现在是厅里人心惶惶的，今天抓走的是刘股长，明天抓走的真不知道是谁了，说不定啊他就是个鬼影而已。
2: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1: 可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不去想他，他就到头了。
1: 可是也总不能拿这子无虚有的东西吓唬人吧。
2: 可如果你是当官的，你会怎么办？
1: 我不知道啊。
2: 你也一样，在其位谋其政。罗门坎战役刚进入尾声，日本人也没捞着什么便宜，日苏之间早晚有一场仗要打，满洲国是战场，也是火药桶啊。
1: 据说日俄之间好像要签合约了。
2: 这合约对有些国家来说就是一张废纸。
1: 像我这样的草民什么也改变不了，该怎么办呢？
2: 忍受。

0: 爸，我女儿好吗？
1: 挺好的。
2: 孩子还没睡啊？
1: 没呢，刚才闹半天了。
2: 小家伙怎么这么精神？哎，我抱会儿。
1: 说什么都不睡。慢点。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拖着点他腰。
2: 这么小孩子哪来的腰？
1: 谁说孩子小就没腰了？你真行你。行了，我吃口饭去啊。
2: 你还没吃饭呢。
1: 哪有功夫啊？走。
2: 怎么还不睡觉啊？
1: 哎，你把他抱下来了。
2: 啊，走。
1: 你看，还真是，你一抱他就不哭，我跟刘妈都哄不住。
0: 这看来我还是个合格的爸爸。这孩子不哭闹了，说明我挺有人缘啊。
1: 是啊，这孩子还真是跟你有缘。
0: 废话，我是孩子爸爸，他当然跟我有缘。
3: 太太，您慢点吃，喝点汤。
1: 哎，
0: 干嘛？
3: 哎，
0: 看我们孩子长得像谁呀？
3: 这孩子啊，长得像他妈妈多一点啊，那眼睛啊，好像有点像周先生。
0: 这孩子一看啊，是像他妈。你仔细看呢，还是像他妈。
3: 给我抱抱吧，您歇歇。
1: 刘妈，让他抱吧，他抱着孩子不哭。
3: 哎呦，累了一天了，您歇会儿，给我吧。
0: 睡着了就没事儿。
1: 不哭，
0: 还是给我吧。不哭了，哎，抱抱抱着啊。

0: 你还真行啊。
1: 哎，这孩子晚上老闹夜是怎么回事啊？
2: 那要是按农村的说法啊，就是招什么了。要不先生啊，您一会儿啊帮我写几个字儿，明儿我贴到电线杆子上去。
1: 写什么字儿？
2: 写这个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闹夜狼，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1: 这不是把我女儿贴电线杆子上示众吗？
0: 就是这样啊，人家好多孩子发烧啊，然后到十字路口去烧个信封，而且是那种越演到寄来的越好，念叨念叨第二天就好了。
2: 对，
1: 有那么神啊？
0: 就是这样。
1: 行，我一会儿写，明儿你给贴上去。
2: 嗯，这孩子长得大欢事儿啊，这个小时候闹点啊，大了好养活。你看他这小样啊，哪像是刚满月的呀。
1: 干嘛？去帮我倒杯水吧。
2: 哎，
3: 这个35人的名单中可是有大人物。
4: 有大人物，我们要和哈尔滨方面联合行动。现在派出去的人已经基本上掌握了他们几个重要人物的活动规律，抓捕他们应该不是问题。
5: 这名单上的很多人我们好像都打过交道。刘厅长，明天早上科里这几个小组分头行动，这次抓人的形势我还要打破常规，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4: 在证据的确认上，还要由哈尔滨方面各位长官提供方便，因为许多案件需要并案处理。
5: 你们是佳木斯警察，大可不必顾及哈尔滨地面上的事情。

0: 你们就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吧。
1: 有高科长这番话，那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嗯，不能这么说，你得说有加藤队长在，你们什么都不要怕。

0: 警察厅现在开了锅了，特务和法安局全来搅和了，热闹极了。
1: 越乱越好。
0: 刘奎的案子好像没那么简单，他竟然怀疑陈景瑜是共产党人。好啊，我倒觉得他的怀疑有几分道理。 前一段时间很活跃的国民党铁血暗杀团，在刘奎被捕以后，突然停止了一切活动，好像有意在配合什么。
1: 你是说，陈景瑜有可能是国民党的人？说不好，
0: 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人。警察厅已经把铁血暗杀团的行动都记在了共产党的头上，他们认为国民党在满洲国的势力没这么大。 铁血暗杀团好像也不想证明什么，也许在暗地里，他们正幸灾乐祸呢。这边杀着汉奸，那边日本人打击共产党，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这个陈景瑜，我倒是对他越来越有兴趣了。
1: 如果他真是国民党，你把他除掉，这也是一箭双雕啊。而且这样，你可以解除你目前所有的困境。
0: 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就是那么一说，你不用太认真。不过我得提醒你，将来有一天日本人走了，能跟共产党人争天下的就是他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跟他斗。可现在这个关头，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应该站在一起。
1: 但愿他们也能这么想。 没想到你这么现实的人，居然是个理想主义者。
0: 我本来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精神上早已经殉道，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里，只有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我才能活下来。你也早点休息吧。

0: 你怎么了？俺明天就要开始大搜捕了。罗卫知道吗？知道。但我们不能有所作为，只能是听天由命。这些同志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为什么？
1: 为了保护我，在哈尔滨只有我跟高斌知道这个行动。一旦走漏风声，他会毫不犹豫地认定我就是他要找的人。
0: 就是说，那些要被捕的同志事先得不到任何通知，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抓走，是吗？是这样。
2: 我把情报给了老魏，把球踢给他，但心里还是得不到解脱。35位同志，只能有少数人能脱离虎口。

这么做是对的，把你安插到警察厅付出多少代价，你身上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有一天成百上千的人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活下来，这才是这么做的意义所在。要不高斌怎么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宁肯放过35名共产党人也要让

0: 还在这儿呢，我刚才看见他了。是吗？他应该也看到我了。屋里还有别的人吗？
1: 哦，有几个佳木斯的同志，我只是通知了最可靠、最核心的几个人。我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如果躲过这次搜捕，就算是一个巧合吧。那你得担多大的风险呀？
0: 他们已经打入了我们的内部，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一。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万无一失，谁都做不到。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量的减少损失。其他的，听天由命吧。
1: 我替他谢谢你。
0: 你别这么说。哦，东西带来了吗？
1: 你转给他的时候，替我捎几句话。你说，让他把我留给他的那几本书捎过来。
0: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惦记着这些？
1: 你误会了，老魏。我突然想起来，那些书其中有一本前面写着我的名字，那是我留给他的唯一痕迹了。把它去掉，周易会更安全。
0: 哦，对不起。
1: 我最近总是做梦。 醒来以后浑身都是汗，都是些不好的梦。我总是梦见他站在悬崖上，一动不动。现在风声不好，我真的很担心。
0: 梦都是反的，说不定周易现在越来越安全了呢。你别担心。
1: 我相信他总会记性高照，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摆脱困境。我记得他说过的话：没有人会永远幸运。他现在是被推在了风口浪尖上。是啊，
0: 等过了这个风口，你将来要和他直接联系，他的联系方式也要变化。我已经不安全了。
1: 你千万要当心啊，老魏。
0: 我会的。这个情报很重要，马上发出去。好，那么这样，你就先走吧。佳木斯的同志还在密室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谁来过这里。
1: 明白。

转过来，快！往前点，站齐了，往后站齐了，抬起头来。

0: 这里面的人我带多九个，剩下的先押到这儿。嗯，我们这儿可装不下这么多人了，监狱已经人满为患了。
1: 是啊，
0: 宪兵司令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剩下的转交宪兵队。

0: 佳木斯这人太能偷懒了，口供不录，指纹也不核对，
1: 有些活干也白干。
0: 为什么呀？
1: 转到宪兵队，他们就再也回不来了，那些卷宗也得带走。

0: 可这里边有些人是无罪的呀，一旦执行了特别移送，有罪无罪都不重要了。
1: 要把他们送哪儿去啊？

0: 准备好了吗？
1: 嗯，可以走了。
0: 发报机呢？
1: 把我放到一楼了。
0: 叫刘妈上来看一下孩子，告诉她我们一个朋友病了，得去看看。
1: 哦，好，我知道了。
0: 我在车上等你。
2: 孩子醒了。
0: 啊，醒了。正好刘妈，你上楼去带一下莎莎。我们一个朋友病了，我跟太太要去看一看。
2: 您放心吧。
0: 嗯。

不哭了啊，不哭，来来，小雨妈，你哄着他吧，我赶紧走了啊。

0: 留掀窗帘往下看的时候，把屋里的灯关了。
1: 嗯。
0: 刚才刘妈从楼上往下看来。
1: 你觉得她？
0: 不知道。我在想要不要换掉她。
1: 可换什么人合适啊？
0: 都是麻烦事儿。
1: 今天外面好安静啊。
0: 刚刚到搜捕，是要清静几天。
1: 人太多了害怕，人太少了还是害怕。
0: 现在是最安全的时候，大队人马刚撤回去，只有几个关键的路口有卡，我心里有数。
1: 今天在哪儿发包？
0: 我看好了一处废墟，里边住的流浪汉刚被清走，把车停在隐蔽的地方，走过去就十几步。
1: 金小雨死了之后，我觉得安全多了。
0: 千万别这么想，金小雨死了还会有刘小雨、王小雨，日本宪兵队的无线电报班更厉害。
1: 今天的电码有点长。

0: 頑張ってきないよ。
1: そうそう。

白杨，戴聘书，徐如中，金阁，孙宝明，邵宝明。

0: 怎么了？
1: 我一直没跟你说，我总想起张平君。要是知道他在哪儿服刑，我真想派人去看看他。
0: 像他这种政治犯，去探视的人都要登记的。
1: 可是都大半年了，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我那天看见张平如，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0: 可能要提起张平静了。你是不是在骗我？我为什么要骗你？我向你保证，他们都活得好好的，正在行善负刑呢。
1: 你发誓。
0: 陪他睡午觉。哎呀，最近让这孩子缠得太紧，我都好久没出过门了。
2: 所以这段日子是很闷。
0: 要不下午我带你出去散散心。周一下午大学生小剧场排话剧，要不然你带我去，排练比正式演出有意思多了。
2: 还喜欢看这个。好，看完剧，我请你吃西餐。
0: 那我去收拾一下。

0: 人都来，既然你要出走，太没必要。
1: 金教授，开始吧，我们都等着急了。
2: 行，马上开始啊！准备啊！
3: 同学们，来，你们不是想知道谁是狗汉奸吗？长什么样吗？看见那个人没有？他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狗汉奸。
4: 金教授，我们可以开始吗？
2: 啊，开始吧。
5: 哎，
4: 诺了，诺了！难道我们婚姻生活不快活吗？
6: 不快活？
4: 什么不快活？
6: 谈不上什么快活，只不过是说说笑笑，寻个快乐而已。
7: 这个导演你还记得吗？
6: 什么正经的事情？
7: 我从国内回来的时候，我们在火车上抓过他。
4: 你疯了啊！
8: 我说我看他怎么那么眼熟呢？他就是那金教授。
4: 话别说你的闲话嘛！
6: 你们说我什么？我不在乎。
7: 他一直带着学生们在这拍戏。
8: 没有，他好像不太常来。
4: 责任吗？
6: 什么是我最神圣的责任？你说，
4: 你的丈夫，
7: 他认出
4: 来了，就是你最神圣的责任。
6: 那么我告诉你，现在是同样的。
8: 哎，早知道不带你来。
4: 什么责任？
6: 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责任。
7: 怕什么？
4: 你自己的责任。
7: 好好看剧。
4: 你的责任就是你是个妻子，你是个母亲。
6: 好了，这些话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了。我现在只相信。我是一个人。
9: 天哪！砸得好，
10: 注意啊！砸
9: 得好，注意！真是。
7: 这前面，跟他打个招呼。
11: 演得太好，
12: 谢谢谢谢
13: 啊，太好了，
12: 谢谢谢谢，您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13: 啊，
12: 谢谢，以后经常来看我们的戏，谢谢谢谢，
14: 不错，金教授，恭喜了，我太太都看得入迷了，

0: 走吧。
1: 狗汉奸！呸！
2: 汉奸！
3: 狗汉奸！
4: 你算个什么东西？

0: 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那随手而死。
3: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的。等会儿，
4: 而且这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而且是心脏破裂，通知外科诊病室。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5: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1: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云南的三月草长莺飞，清水河村的300多亩玫瑰花陆续绽放，娇艳的花朵组成一片花的海洋，沁人心脾的花香飘散在整个村庄。在唐代就有诗词来形容玫瑰的美丽，浓艳净莲胜彩绘，佳名谁赠作玫瑰。1000多年前的明艳芬芳在今天更加多彩富裕，村民袁普春的玫瑰花田也到了采收的时候。
1: 您好，在干活呢。
2: 是啊，
1: 这一片花海也太漂亮了，这是现在正是它长得最好的时候是吗？
2: 是，它现在可以基本达到采收的时候了。它现在特别是像这个花型特别好，花苞特别大，像这个了嘛，它颜色也很好。
1: 这个是什么品种的玫瑰花？
2: 这是艾莎，以前是栽那个蜜桃嘛，现在我们换了品种，就栽这个艾莎，特别让人喜欢嘛。
0: 袁普春家的11亩田中，种有3个品种的玫瑰花，昂首怒放的艾莎，准备供应给即将到来的母亲节。含苞初放的香槟需要再养1个月才能采收。花蕾满枝的芭比等待夏天的到来再推向市场。在清水河，花农们通过

0: 修剪花枝，控制采收时间，让花市一年四季都能看到清水河出产的玫瑰。这些看起来十分相似的花朵，在花农的眼中却能很快辨别出品质的不同。
1: 比如说像这只，它的花头特别大，还有花型特别好，颜色也比较好，送去那个拍摄里面就可以达到 A 级花。
2: B 级花是什么样子的？
1: B 级花就像这只嘛，这只它条子要弱一点，花头以及一些要小一点。还有 C 级嘛， C 级可能就是短一点，像这样。
2: 它们的价格都会有区别哈？
1: 肯定嘛， A 级的嘛，它可能就是说像这两天它拍到5块一只，然后 B 级花它就是四块不到一点，然后 C 级花它就是2块多。
2: 一亩田来说它能产多少只这样的花？
1: 可能到10000只。
2: 能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收入呢？
1: 这两天的花价一亩地可以达到20000多块吗？
2: 哇，那这个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1: 嗯，比较可观的，特别是今年的价格行情比较好嘛，就市场比较好。
0: 清水河村从2001年开始种植玫瑰，20多年过去，如今每年的鲜切花产量已经达到了1200多万只。这份散发着花香的美丽事业，为村民们带来丰厚的回报。从2020年开始，全村收入就闯过了1000万元大关，家家户户盖起了小楼，买上了汽车，日子就像花蜜一样甜。美丽的背后是花农们辛勤的付出。为了及时完成采收，袁普春每天都要从凌晨忙碌到中午。
2: 我发现您采的时候都是有要求的哈，剪哪个地方，然后大概要留多长的枝，
1: 对吗？
2: 这个都有讲究，能教教我吗？
1: 可以可以，你戴着手套，我教你采一下。
2: 好，哇，这手套这么厚啊！
1: 你戴薄了，它会戳到里面。
2: 先来选一朵这个 A 级花，是不是？看看我学会了没有哈
1: ？A 级花
2: 花头要大一点。
1: 你往下面这里采。
2: 为什么要留这么长的杆子啊？
1: 这一个是插花瓶的，这个可能就是用在婚庆上面，可能就用这个花了。
2: 哦，明白。
0: 象征浪漫和爱情的玫瑰，装点着人们的生活，也承载着清水河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劳和汗水。从这里采下的玫瑰，1个小时就能运抵昆明的花卉交易市场，当天就会出现在全国大多数城市。有人统计过，全国10只鲜切花有7只来自云南，云南10只鲜切花有7只产自清水河所在的静宁区。处处盛开的鲜花让小小的村庄四季都是花团锦簇。清水河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静宁区，距离昆明市区50多公里，距离云南最大的湖泊滇池也只有14公里。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极为适宜花卉等作物的生长。村庄四周青山连绵，相传有一股清澈的泉水从山间流淌下来，在村庄汇聚成一汪清池，清水河村由此得名。漫步村中，与白云相伴，与鸟儿为伍，清水河的日子就在这潺潺清水、淡淡诗意中走过年年岁岁。
2: 杨老师，我发现走到村子里来很漂亮哈，有很多像这样的景观，像进花园一样。
3: 你看每家每户门口都摆了很多这个花吧，我们这几年就是靠种植这个花卉增加经济收入嘛，你看都盖起了这个新的这个小楼房了。
2: 这是最近多长时间盖起来的新房子？
3: 就是近10年吧。
0: 清水河村居住着300多户人家，这些年靠着花卉种植，村里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的土坯房改建成了2层小楼，过去泥泞的小路修成了4通8达的水泥路， 然而不管怎么变，有一样老传统始终没有变过。

0: 在我们村呢，你看每家每户门口都有一个家训，就贴在这个门口了。
1: 哦，在这儿呢，家风家训，
2: 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0: 哎，对，这就是我们村的为人之道嘛。虽然我们是云南人，但是我们的祖先是从这个南京过来的。看到这里山清水秀，这个地势平缓，水利资源丰富嘛，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人们过得都很安逸、清闲这种。你看我们做任何事都是一板一排的，不慌不忙的。
1: 所以这句话也是老祖宗对于后辈的一个要求啊。
0: 对，就是祖先教育我们只要踏踏实实做事，生活就会越来越好的，很安心。
3: 清水河人就是这样把家训贴在门口，也把为人做事的道理代代相传。明朝洪武年间，朝廷在建宁设立卫所，以军屯戍边。清水河村的先祖就是在那时来到这片山肥水美的地方。人们种起水稻、麦子等粮食作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走过了数百年光阴。如今，村中依然珍藏着漫长农耕岁月的记忆。
0: 我们这里虽然现在不种粮食了，但是种粮食的一些农具还舍不得把它丢掉，留作一种念想，
1: 还留在家里呢。
0: 对，你看，这里就是我们打粮食用的那个蜂箱，
1: 摆在这儿了，这现在都像装饰一样了啊。
0: 对对，
1: 那最早大家种粮食肯定是收成不错，所以一直种下去，后来为什么要转种花了呢？
0: 种粮食嘛，虽然是可以解决这个温饱的问题，但是遇到这个比如说气候的因素啊，还有人多田少的时候，粮食就不够吃了。特别我们这些地方遇到这个八月份的气温低的时候，谷子的成熟就不是怎么好，那个空笔的谷子就很多。这个蜂箱呢，就是用来把那些空笔的谷子扇出去的。
3: 传统农业种植靠天吃饭，即便是在四季如春的云南，也常常面临突如其来的灾年荒年。因为粮食不够，村民们想尽了办法。后来他们发现有一种作物可以在水稻秋收后种下，来年春夏收获，既不占用耕地，又能补充口粮，这就是蚕豆，当地人也叫青豆。直到今天，村民的餐桌上也总少不了美味的蚕豆。人们用蚕豆做成各式各样的菜肴，也在食物的香气里回味当年的故事。
1: 你好，哎呀，好丰盛啊，这一大桌。
4: 你看我们桌上那个蚕豆，一种蚕豆就要做好多菜。现在呢，我真诚的介绍给你听，用歌介绍给你听。
1: 谢谢。
4: 美女。

0: 听了。您一介绍，我才发现这桌子上很多都是蚕豆做的菜。
1: 我们的京城最在一起乡里乡亲的，这一点家乡的蚕豆啊、蚕豆饭呀、蚕豆煎呀、蚕豆米呀，我们的野生菌是山上的，这种是蚕豆的尖儿。
0: 所以这都是最有本地特色的菜。
2: 对，啊。
3: 在村里人的记忆中，蚕豆曾经是很珍贵的食物。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时常吃不饱饭，也舍不得吃口蚕豆。
1: 卖一块，我卖到晚上就是7毛8。小时候我们吃不到的，老人都舍不得吃啊。我们是喂耕牛的，为了它要割我们耕田的。
3: 只有让耕牛吃饱，才能带来更多的粮食。一把小小的蚕豆，见证着清水河人曾经的无奈和心酸。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开始活跃起来，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把目光投向不远的城市。

0: 是寻找致富的门路。那时张阳慧也和村里的伙伴一起采了山上的野生菌拿到昆明去卖，然而城里人的需求让他十分意外。
1: 卖野生菌的时候，人家说你们家乡有没有蚕豆，到季节的时候你们拿来卖给我们，我就说有，我们家乡都有。
0: 那次外出的经历让清水河人意识到，只有拓宽眼界，紧跟市场需求，才能赢得发展的机遇。一开始清水河的蚕豆和全国多数地方一样都是带皮卖，后来他们主动向客户提出来把蚕豆皮剥了再卖，虽然增加了劳动量和成本，却方便了千家万户。让清水河人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让蚕豆的销量大增，价格也从2块多钱卖到了7块一斤。
1: 我以前卖青豆的时候，我们的村里的豆都是拿上等品去卖的，我们做人的嘛也比较好，外地的客户他都相信我们的。做生意不要忘本，不管搞什么事踏踏实实的做事，踏踏实实的做人。
0: 踏实做事，踏实做人，为村庄带来了第一笔财富。到了20世纪90年代，清水河村几乎家家户户种蚕豆卖蚕豆，人均年收入有5-6千元。他们开始翻盖新房，置办家电，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然而随着全国蚕豆产量的增加，蚕豆价格开始逐年下降，从7元一斤跌到了4-5元一斤。清水河人有些忧虑，开始琢磨起新的出路。进入21世纪，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鲜花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支持中西部建设，国务院专门出台了云南省进口花卉种苗、种球和种子的优惠政策。花卉产业开始在这个四季如春的地方蓬勃发展起来。2001年，村民袁中生到城贡访友，看到街市上有一些售卖鲜花的店铺，出于好奇，他走进去打听了一下价格。
2: 这个花当时就10多块钱一只，比黄金还贵。当时我们种这个蚕豆的时候，一斤收入很低，每斤的收入才4-5块钱嘛，每年每亩可能收入就是大概在个5-6千这个样子啊。然后我们当时隔壁县就有种这个玫瑰花的，收一茬的话，一亩每年可能就收入2万多3万块钱，然后当时就心动了。
0: 当时10只玫瑰花就能卖到1克黄金的价钱，这惊人的价格顿时让清水河人看到了机会。说干就干，他们买来种子试种，玫瑰长势快，不到4个月就能采收。看到枝条上盛开的花朵，大家都放了心。原来种玫瑰不比种蚕豆复杂。第二年，村里很多人都种上了玫瑰。然而，好事总是多磨。就在新种下的玫瑰刚刚破土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2: 当时我们种花的时候嘛，刚种下去，小苗只才长这么旺的时候，上面不是有一种那个虫子吗？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叫上父母啊，然后叫工去一个一个的把它捏下来，就是那个刺儿扎到手了，像我们就都不怕，反正就是，哎呀，我的这个花被虫子吃了，然后赶快把它给拿下来，
3: 顾不上了那个疼痛了、
2: 对，顾不上了那个时候，
3: 那会儿
2: 很着急啊，
3: 不能打药吗？只能这样一个一个去把它摘下来吗？
2: 因为当时不知道呀，用什么药水来打，就只能这么去捏，一个一个的去找，每一颗就这么看着去，精心的去呵护它，去管理它。
0: 由于不知道是什么病虫害，为了不损伤花枝，只能采取最笨的办法，上千株花苗一颗颗除虫。村里老少都出动了，一干就是4-5天。经过这件

0: 事儿，大家懂得了学习技术知识的重要性。那段时间，为了掌握玫瑰种植的技术要领，预防花苗再出现病虫害，袁中生和村里的年轻人常常坐着县级班车到邻近的区县去取经学习。
1: 每天，反正就是早上起来就摘着叶子啊，看一下，就跑去。哎，师傅，我这个花帮我看一下什么情况。
2: 你们那多远的路呀？
1: 接近30公里。以前走老路嘛，开车要基本上50分钟到一个小时，是这样的。慢慢的管理的过程就凭有经验了，就开始大面积的扩种了。我们村里的在家的就叫他们种一点，反正这个是能赚到钱的。
0: 在一趟趟取经的路上，村民们渐渐掌握了技术，大家又继续尝试更多新品种的种植和嫁接。随着村里种植的玫瑰越来越五彩斑斓，大家的钱也越赚越多。
1: 当时就种了那个香槟色的那种，它长出来以后，你看过去都是一片的花，金灿灿的，蜜采花就挣钱了。我们去采花的时候，一剪刀下去，啊，就3块，心里都乐滋滋的。
2: 还记得吗？那一年挣了多少钱？
1: 那年一茬花就挣了10多万了。
0: 如今村里种植的玫瑰已经从当初单一的品种发展到40多个，许多都是市场上量少价高的珍稀品种。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在世代居住的家园里，让清水河村犹如一座安在滇池湖畔的花园，四季都是美不胜收。
3: 您好，
4: 你好，
2: 哇，家里面这么多的花呀！
4: 是呀，
2: 我的感觉就是走在村子里，每家每户基本上都装点得很漂亮哈，
4: 是，
2: 好像你们就生活在这个花的海洋里一样，
4: 是，
2: 特别的美，然后特别的浪漫，
4: 生活好了嘛。然后我们也可以给孩子带来好的生活，好的快乐，可以带他们出去玩玩呀。以前嘛，想出去都也经济跟不上嘛，也不能出去，只能待在家里面。现在了嘛，也可以出去外面看看其他好的东西，我们也可以享受享受一下。
0: 朵朵鲜花给村民们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的丰盈，更是精神世界的富足。他们常常走出村庄，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开阔视野，也让自己的观念跟得上时代的发展。2019年，得知周边区县新建了一座科技大棚，清水河人兴致勃勃地前往参观。眼前的一切让他们感觉很新奇。
5: 感觉就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他们叫水浇法，就是电脑控制的，因为这种就是纯手工操作吧。他们 C 级花的就能达到我们 B 级花的成色，我太羡慕了。
0: 这次经历让清水河人大开眼界。回到村里，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清水河种植玫瑰近20年，由于不愁销路，花农们采用的传统种植模式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说大家也花了不少心思，不断引进新的品种来弥补传统种植的不足，然而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也存在着很多风险。
5: 种植主要是图一个稳字吧，虽然说换种苗是最捷径的道路，但是那一种不是长期的办法。换种苗了，它的风险也高，因为你换种苗，虽然来得快，有时候去得也快呀，比如说今年可能赚3万，明年可能就贴了4万，如果是有一种科学的种植，平平稳稳的，不用起伏不那么大的。品种来种植，那就更好了。
6: 月季的这种花瓣的。
0: 2021年，在政府的推动下，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的一支科研团队落户到清水河村。这支团队由10几人组成，领队是李淑斌博士。一到村庄，李博士就为村民们连续做了2场演讲会。 讲一讲大家种的玫瑰，也讲一讲团队的科研思路。直到这时，村民们才知道自己种了这么多年的玫瑰，原来在专业领域应该叫做现代月季。

0: 玫瑰和蔷薇共用一个单词，传回中国后，月季也就被叫做玫瑰了。
1: 从这个1867年，欧洲人利用中国的这种优质资源，培育出了第一个现代月季品种。现在的话，据不完全统计啊，已经超过了35000个月季品种。
2: 嗯，
1: 这个品种里面呢，那我们自主知识产权呢，那就少之又少了。现在从我们那个晋宁为例，啊，对吧？我们种的这个月季品种当中，95%左右，甚至以上，还是需要进口。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种业上，这个月季的种业创新上，我们的使命了，我们现在的该做的是事情了。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为了让中国农业装上更多的中国芯。2021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为现代种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 这个我还告诉你，我们认为新水河的月季村应该是这个月季的种业村、种允输出村、月季的品种村，就是说要把我们整个村进行转型。在我们原来的我们的村民，主要是他是种这一个普通的月季花。首先，我们让他们种我们那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让他们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0: 李博士的想法为清水河人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村民们也找到了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们纷纷拿出自家的土地，只收一半的租金，提供给科研团队建立试验基地。科研团队则与清水河村共同成立了月季新品种研发基地，为村民们免费提供种苗和技术服务。最近，袁德春就准备把自家的三亩田改种成基地自主研发的新品种晋宁翠花。
3: 可以吗？碰一碰。
4: 对，你看看。
5: 李博士，你因为蛮有对比就蛮有效果嘛。如果你们的新品种超越我们传统的品种，投资又小哦，收益又高，我们就可以大量的推广。
1: 我知道了，
5: 对，
1: 我知道了。你有8亩地，我就请你，我就到你们家去做3亩的示范，不让你出品种专利费，不让你出种苗，让我的学生指导你种，对比一下，看今年能不能赚到钱。好不好？
5: 可以，
1: 你赚到钱了，那我们明年再继续推广。那市场的风险呢？我们一起共同去担，我们共同去把这个花给种好。
5: 可以，
1: 好
5: 吧？可以。
0: 与科研团队的合作，让村里人更有底气了。过去他们跟着市场跑，现在他们引领着市场走。短短1年多时间，靠着输出种苗，清水河村每亩地的收入比之前又翻了一番。研发基地培育出的200多万株种苗已经开始种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秘书长唐丽霞看来，产业的不断升级是清水河村发展的助力。
6: 清水河村它的第二次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升级哈，它就把这个种植端向前端移，种这种鲜切花的这种育苗啊。那因为在从我们整个农业种植的这个产业链条来讲，在这一端的环节，它的市场的稳定性，它的利润的这种可靠性哈，它也在不断的延伸它的第一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链条，以一厂为主来去带动它的2厂和3厂的这种发展，这也是为它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这种发展的可持续奠定了一个基础。
0: 又是一个忙碌的清晨，花农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把一筐筐包装好的鲜花装上了货车。这条鲜花铺成的道路，通往千家万户，也承载着清水河人的梦想，延向远方。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我们现在首场比赛，亲爱的朋友们，当来自战斗民族俄罗斯的齐克列夫世界冠军啊遇上我们中国的大腿收割机马强，又会是一种怎样的状况？
1: 那今天晚上的比赛呢，由我和雨辰老师陪伴大家来观看比赛，来分析战况。第一场比赛呢是马强对阵来自俄罗斯的齐克列夫。其实我们知道俄罗斯啊，小级别的选手比较少。
2: 是的，那其实对于齐克列夫来讲呢，就是他首先是身体协调性会比较少，比较好一点哈，而且他的身体硬度会比较好，这个在俄罗斯真的是出了名的。那同时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就是57的这个。级别他曾经在最好的排名拿到过世界第二，另外一点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抗打击能力会比较强，之前我看过他比赛的一些资料和视频，就是说在他比赛当中总是有着非常积极的进攻欲望，这是一个主动进攻型的运动员，而且进攻的侵略性会非常的强。那今天的比赛不知道他会怎样的发挥，但是有一点我是比较确定的，就是他一定是一位非常粘人的运动员。
1: 是的，齐克列夫呢战胜过王俊光，输给过张佩冕，那今天面对马强。

0: 刚刚关鹏老师也讲了啊，马强是这个大腿收割机，
1: 是的，
0: 擅长用腿法低扫腿，很有威力。来看一下数据分析吧。
1: 来，之前在马强的比赛当中呢，出拳的次数达到了141次，而且有效击打的次数20次，腿就是他的强项了。大腿收割机106次的出腿，有效的击打次数达到了50次，50%的有效进攻率，所以足见马强的腿到底有多强。那今天他的这条腿和这两条腿能不能够成为他比赛当中制胜的法宝和利器，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
2: 来，我们首先欢迎蓝方选手，来自战斗民族俄罗斯的 Chico Lev。

0: either. No cargo. Otherwise, no bridge.
1: Okay?
0: None. Have fun.
2: Judge! Judge! Judge! Hey! Strike! Fight!
3: 好，比赛现在开始。首先为大家带来，这是一场57公斤级的超级战，马强对阵齐格列夫阿斯兰别克。那场上的红方选手是中国选手马强，蓝方选手是来自俄罗斯的齐格列夫阿斯兰别克。各位好，我是王坤霄，给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解说搭档，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坤祥老师，为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坤祥，今天特别的高兴能与王坤霄老师一起分享今天晚上的比赛。
3: 可以说呢，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狂欢啊，绝对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国际格斗的盛宴啊。
4: 对，非常的精彩啊。
3: 是，
4: 咱们这个还没有介绍完啊，这个场上已经
3: 连续的高密度的输出了。
4: 输出啊，
3: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齐克列夫阿斯兰别克，95年的选手，年龄呢也不算大，1.65米的身高，目前的战绩9胜2负。马强是2002年的选手，非常年轻，
4: 非常年轻，
3: 哎，1.70米的身高，16胜5负，
4: 相差7岁，
3: 对，
4: 95年的话应该是28岁，
3: 差着好几个年级呢，
4: 啊，差着好几个年级，
3: 是吧？
4: 这个2000年的话应该是刚刚21岁，
3: 对啊。
4: 那么从这种身材条件上来看啊，这个
3: 阿斯兰别克
4: 啊，齐格列夫啊，他这个上肢比较强壮，
3: 对，肌肉解析度也更清晰一些。
4: 是的，看他的腿部啊相对薄弱，哦，这拳法非常好，
3: 这一脚就防好
4: 出来，
3: 对，防好，别着急，防守报价爆本。
4: 上肢非常的强壮，况且呢，俄罗斯的选手打法比较硬朗，这位选手呢不单单硬朗，协调性也非常的好。
3: 是。马强在这个，你看他防守的时候，这位中线啊，像被别人一拳一个重击就能打开，
4: 是的，是的啊，
3: 这个他得小心，
4: 要小心，因为他防守的时候，他踢腿的时候，关键出动的时候，手要抬高一些，
3: 或者
4: 中线的防守，还有对手的这种拳法还是非常的犀利啊，力度也是很大的。
3: 齐格列夫确实是像洪阳老师所说，一是拳重，二是密度速度也快，
4: 速度也快啊，
3: 就是这对于马强来说，这是一场比较艰难的比赛，
4: 比较艰难的比赛，哎呦。这个协调性还好，刚才一个后
3: 来
4: 那么马强呢号称这个大腿收割机啊，看看今天能不能发挥出他的优势，
3: 对
4: 啊，这种砍腿这种扫踢能不能给对方一种支撑腿，
3: 但是啊，我目前就觉得马强的这个防守报价可能需要调整，
4: 要调整啊，是他的这个报价太
3: 对
4: 啊，
3: 这个可不适合跟齐格列夫这样的这个凶悍型的选手这么打啊，
4: 两个人在互踢的时候扫到裆部啊，我们晋级队的有裆部后脑，那么短暂调整继续比赛，哦，这个
3: 缓一缓，调整一下节奏，不要慌，要跟着对方走，

0: 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啊，这个今天的第一场超级战，马强上来之后就碰到一位强手齐格列夫。
1: 是的，特别的强悍啊，他这个身体条件就是上肢比较大，
0: 对，
1: 啊，比较强壮啊。果不其然，他的拳法哈、啊、非常的犀利啊，力度很高，或者拳也很重，
0: 而且
1: 也很准啊。那么只有这个在腿上啊，能够找找破绽。
0: 对，
1: 啊，这个马强呢，也是一位叫。有的叫
0: 大腿收割机
1: 啊，我们看得出来啊，这位俄罗斯选手齐克列夫的相对来讲，相对他的上肢的腿更薄弱一些，薄弱一些。
0: 可能是不怕对阵强手的，但是今天这个第一回合上来之后，有点吃对方的打法，
1: 吃对方的拳啊，特别是在防守上，特别在出动的两个人对，哎，哦呦，对攻的时候，
0: 马强这状态上来了啊，
1: 要对头部的防守做好扫踢，
0: 是
1: 两个人互扫。
0: 但是今天呢，现场的观众啊，真的是很给力啊，给马强这个山呼海啸般的这个加油和支持、啊。
1: 是的，啊，都在为我们的两位选手而喝彩助威。
0: 确实比赛打得精彩，
1: 也精彩。
0: 齐格列夫
1: 这个观众的情绪也调动起来了。
0: 是，
1: 啊，顶薪。
0: 但是马强得稳住啊，其实你看稳住之后，
1: 两个人换拳
0: 到这个状态，其实就比上回合要好多了。
1: 对，他就清晰多了，因为对方的速度很快，启动很快，
0: 对，
1: 所以说要稍微的控一控这种节奏啊，稳一稳，找一找输出的这种角度，
0: 对，
1: 和距离。
0: 齐格列夫一看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了，他一看马强这边调整了，
1: 他
0: 马上
1: 他也跟着调整，
0: 他也都变，对，
1: 打一些单击的重击了，
0: 是
1: 啊，不会在这种高密度的这种组合输出，打一些单击的重击啊，也造成一些给对方的这种压力，在调整，调整步伐，进行距离顶膝，
0: 感受到齐格列夫确实是实力和经验都是非常稳当，
1: 击打击头啊，
0: 上
1: 勾摆一个结合啊，两个之间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马强也再压上去了，顶上来了。
0: 我们看一下上回合的数据啊，这个拳法次数18-42，齐格列夫领先，有效性4-6，两个人基本差不多，齐格列夫稍领先，腿法35-32，基本持平，有效腿法17-11，马强是领先的。
1: 对，他的扫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要扩大你的优势，因为对方的这种拳确实力度很大，确实输出密度很高，所以说要扩大你的扫踢的优势，看看能不能做好防守，扩大自己的优势，扫踢能不能啊
0: 利用好自己的腿，
1: 利用好自己的腿法扫踢。
0: 但是齐格列夫膝攻击的多，
1: 对，用膝控制距离，他在用膝和正蹬腿啊来控制一下距离，右腿正蹬。控制啊，左右之拳，蹬完之后控制好距离就输出拳法，啊，非常的这种，哎呦，计划性非常的强。
0: 第二回合挺好，调整过来了，
1: 调整过来了，
0: 马强继续加油。
1: 是的。

0: 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啊！对于马强来说，这回合就非常关键了。
1: 是的，看看能不能扩大比分，一个是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扫踢的优势啊，能不能加强一下？
0: 是，因为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其实我们看马强呢还是吃了点亏啊。第二回合及时调整，
1: 调整得非常好。
0: 对，现在要看关键的第三回合了。
1: 是，把整个节奏，把几个主动权啊，然后慢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对。我们也来看一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对比，双方的拳法总数28-32，吉列夫稍领先，有效打击4-4，双方持平，魁法的次数18-27，吉列夫稍领先，有效打击12-8，反而是马强更高，在西法上吉列夫是有明显优势的，12-6，而马强
1: 没有什么西法，
0: 没有西法，
1: 没有西法啊。他的扫踢拳法呢，只是一个拳开路啊，作为对打，那扫踢啊，非常的有他的这种优势。
0: 哎呦，
1: 顶膝，
0: 小心啊！
1: 这个顶膝是上头啊，小心。
0: 对，这个
1: 过头，哎呦，连续的拳法，
0: 还是得抱好自己防守包夹。
1: 哎呦，特别是两个人在互相拼拳，那个拼拳的时候，其实马强的防守稍微差一些。
0: 对，他的这个防守包夹中间的这个留的还是有开口，
1: 对，中间是有开口，
0: 抓住这个了。
1: 是的，
0: 连续上钩多次都能打到。
1: 是的，
0: 这个得小心啊。
1: 关键呢，蓝方的拳又是一个中线的一个，
0: 对，
1: 对于中线的这个防守稍微差了一些。对方的这个拳非常的连贯啊，
0: 是
1: 速度也很快，况且往往能打开马强的防守，
0: 对，所以马强不能大意啊，
1: 大意啊。那么在举好头的情况下，还是利用自己的扫踢啊，来一直在这找机会，在扫踢转身后半腿，但是距离远了一些，马强还是想往上挤进去，以拳开路，以扫踢后拳。
0: 吉列夫真的是聪明，
1: 移动也比较灵活啊。可能是就是这个不单单要这个
0: 脚下步伐也快，
1: 对
0: 啊，
1: 强硬，况且还有协调性，
0: 对，
1: 还比较灵活
0: 啊，拳法比较有优势，打完之后直接撤，然后用自己的腿
1: 是
0: 啊，给这个对方的这个距离又控住。
1: 是的，马强现在也是在顶着往前走，但是防守头部的防守要做好。
0: 马强这个打法很英勇，而且这个也很硬。但是得做好防守，
1: 哎，是压迫式打法。
0: 对，
1: 由于这个齐格列夫的力量比较大，
0: 是
1: 力量比较大的，往往能打穿这个马强的防守，
0: 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在防守上要特别要加强，况且呢，要去移动一下左右啊，
0: 就不能站定了，
1: 不能站定
0: 了就变成让对方定位
1: 对定位
0: 中枢
1: 打击，对，要去左右靠一靠，左右靠一靠，然后移动一下，然后再找人脱口弹扫踢弹腿，况且这个。齐格列夫的这种拳法，刚才又一顿输出啊，力度还是非常高的。
0: 最后几秒啊，最后几秒，小心了啊！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得还是非常的精彩的啊！齐格列夫颇具实力，马强打得也非常英勇。那最终呢，我们也等待裁判给出最后的判定，看谁拿到比赛的最终的胜利。
1: 是的。
2: 现场真的是太燃了，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所说的国际比赛的魅力有你们一部分，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来放上。好了，接下来的一场比赛，60公斤级的超级战啊，中外对抗赛，沉默战神黄帅禄迎战伊朗的世界自由搏击锦标赛亚军获得者贾瓦德。
1: 来看一下两位的纸面数据啊，贾瓦德已经是32岁了，黄帅禄今年是24岁。身高方面，贾瓦德1公分的优势，那臂展方面呢，他是有着5公分的优势。两个人最近3场也都是拿到了一个3连胜。关于贾瓦德，我个人觉得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在我们武林风序列当中的另外一个比赛 CKL 中国俱乐部超级联赛当中，他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在超级战当中呢，他可谓是在这个级别，就是马上的要打的60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我个人觉得在 CKL 当中是没有敌手的。而且在比赛当中你会发现他是一位非常全面的运动员，不仅拳好心好腿也好，相当于是一个没有短板的运动员。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这场比赛对于黄帅禄来讲，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2: 当然黄帅禄也是一位这个人狠话不多类型的选手哈。
1: 是，
2: 黄帅禄的技术也非常的全面，他在武林风也打过多场的比赛了，拳腿的频率都很快，打击的效果也很好，防守很好，所以说这是两位这个悍将之间的对抗啊。
1: 没错，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个人会觉得和伊朗的运动员着实是不好打，因为他们的确技术全面，作风硬朗，而且在比赛过程当中会把很多进攻端的压力给到对手，在这个过程当中恰恰是他们在长板当中的体现。可别忘了我刚刚说的，他们几乎没有短板。
0: 好，做好准备，用大家的热情来首先欢迎来自伊朗的贾瓦德。

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准备好迎接我们的红方选手，有请沉默战神黄帅龙。

0: Alexandra. Big cut. Get. Get. Get time.
1: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场超级战士六十公斤级的超级战，蓝方选手加瓦德对阵红方选手黄帅禄。那、今天的狂欢夜啊，可以说是惊喜不断。此刻给大家来介绍，在我身边的解说搭档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妖刀魏瑞啊，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魏瑞啊，这个。也是通过解说更多的去理解格斗吧，这也是跟王老师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然后这次见面解说的这个身份呀，我们去共同的去观看比赛，
1: 是
2: 去这个让观众更多的去理解比赛。
1: 刚才这个在这个台下还跟魏瑞聊说，以前是我在台下说，魏瑞在台上打，今天我们俩坐一块儿了。今天的这个狂欢夜确实是不仅场上的比赛给大家带来很多惊喜啊，我们的解说阵容也有非常多的惊喜彩蛋盲盒等着大家来发掘。现在场上的是黄帅禄和加瓦德哈、
2: 对，
1: 这两个选手怎么评价？
2: 我对黄帅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了解，因为他在国内在疫情期间不停的这个打内战啊，这个也是这个通过这个疫情的这个期间，然后打入了头角。
1: 是，
2: 刚才这个我们能看到这个加瓦德其实在国内也打了很多场比赛，比较勇猛，
1: 对，
2: 而且这种打击的这种力量动作是非常这个震撼的。
1: 确实，加瓦德应该说他是一个现在我们用一个网络词叫六边形战士。
2: 是，
1: 就是他各项的指标呢比较平均啊、没有明显短板，而且其实很多的咱们这个国内大家这个知名的好手都和加瓦德打过啊、这还真没有说占到说多大便宜啊，有不少还输给加瓦德了。
2: 你说这个国内的选手给他打，我记得姚明给他打过，杨明这个姚明给他打胜出，但是很硬。刚才看到一记高扫啊，这个黑隐蔽，就是这个黄帅禄。他的腿法刚才我一直在看，一直这个变化很多，有这个高扫，然后还有触踢，然后还有踢小腿，刚才又看到
1: 这下就
2: 有一个小绊子、
1: 对、
2: 这个是破坏对手的这个重心，
1: 就是这个很聪明很灵的这种小招啊、
2: 打的是这个多变、然后对于对手让你这个琢磨不清。
1: 是、黄帅禄99年很年轻啊，加瓦德91年的，两个人差了8岁的。
2: 这个现在运动员的职业的这个生涯是越来越长，因为他这个训练更体系，这个打法更科学，所以他会延长这个运动员的这个
1: 运
2: 动员的这个对职业寿命。你像早期的那个散打的那个时候，那个体系其实有很多都是因为体系不当导致提前退役。
1: 是，所以其实呢，说运动的普及和发展啊，一定是要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科学的因素在里面指导，保护运动员，让他们有更好的发挥的。
2: 对，一场比赛这个结束，加瓦德这个表现特别好。

0: 那个啊，来，来。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刚刚呢，这个加瓦德的垫脚啊，上来之后呢，直接在他面前直接比划了一通啊。
2: 对对。
1: 这也是言传身教型的这个垫脚了。
2: 对，他在给他指挥这个，用这种下晃去虚晃打这个摆拳，我看得很清楚。
1: 嗯。我看看他是不是真正打啊。嗯。有了一个提示啊，那这会儿我们也来看一下上一局的数据。上一回合拳法的数量是21-24，两个人基本持平。加瓦德略占优势，有效打击数是3-3，腿法总数15-29，加瓦德略占优势，但是有效打击的腿法7-6，黄帅禄呢稍占优势。西法是5-2，有效的西法的攻击是2-2。从数据上看，两个人上回合就很接近了。
2: 这回合这个黄帅禄上来其实是很强势，一直在这个紧逼着对手，找这个拳法的机会，以及这个腿法的机会，
1: 是
2: 想去这个终结这场比赛，但是他还是这个小射加瓦德。他看用这个技术其实是蹬这个后侧的这个腿部内侧的肌肉，
1: 对，
2: 因为内侧的肌肉你有些时候做防守的时候不是说像前腿提膝就可以，但是后腿这个防守
1: 不好防，
2: 对，不好防，
1: 而且更疼，
2: 对，你看那个一直在做不知道会不会有反应啊。
1: 这个一会儿我们注意看看他这脚下这个步伐啊，
2: 对对对，
1: 就能知道。
2: 从这个身体的这个维度，加瓦德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1: 对，
2: 所以他的这个动作几乎是没有回收，都是大开大合，
1: 对，就典型的这种力量型打法，
2: 对，力量，像这个一锤定音，
1: 对，
2: 结束这场比赛。黄帅禄的这个打法风格其实就是比较这个黏，他是不断的去给你这种距离，不断的给你小动作去这个给你制造一些难度，
1: 对，
2: 然后去从而这个找到更合适的机会。
1: 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像这个加瓦德这种硬强硬马这个打法，黄帅禄这个如果用好了，刚好还能克他这个风格，
2: 对，可以克他，在不断的去干扰他，然后只要是有距离，加瓦德就是这种大开大合，
1: 是
2: 这种大摆拳，俄式大摆，
1: 小心啊，小心啊！这个刚才摇闪的时候，这对手打了一个连击。
2: 对，但是这个黄帅禄的防守其实还可以。
1: 其实从这个镜头上，我们画面上能够感受得到，对于对手的这个击打还是很有效的。你看这个面部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2: 对，这个其实，有没有这个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加瓦德一直在表现无所谓，无所谓，
1: 是是是，
2: 他一直觉得无所谓，其实是还是有那么一点效果的。

0: 第三回合开始。
1: 第三回合，
0: 马上路人气很高啊。
1: 对，这个满场的这个呼声
0: 是。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郑州
0: 体育馆，
1: 郑州体育馆也是功夫狂欢夜，
0: 是
1: 雷锋功夫狂欢夜。今天这个现场也是爆满了观众，
0: 哎，真的是。
1: 对，可想而知这个郑州。河南武术之乡，
0: 哎，大家对于这个节目的喜欢啊，
1: 对这个
0: 溢于言表。
1: 从观众的这个呈现，能证明这个有多么热爱武林风，有多么喜欢我们的这个格斗选手。
0: 群众基础好，
1: 是吧？
0: 观众缘好啊。关键其实刚才我们还聊，是因为这优秀的平台给了很多年轻选手，像华水路这样的年轻选手，更多的历练的机会啊。
1: 对。
0: 和像这个贾瓦德这样的这个很具实力的这种选手去交流、去比赛，真的对他们来说是挺好的一个提升。而且其实像今天现场观众这么多啊，这个满场的这种观众，如果年轻运动员在场上，会不会会受一些影响？
1: 作为运动员，其实有的他是心态是相反的。

0: 如果观众多，我觉得他们会觉得更加刺激
1: 哦，
0: 尤其是听到这个
1: 大家这个加油
0: 对
1: 助威啊
0: 这种呼唤声，还是很刺激的。
1: 是，
0: 刚才这个荒山路一记摆拳其实有效果，有效果，但是贾瓦德，
1: 哎呦，
0: 哎呀，这个摆拳
1: 这得防好，这
0: 得防。刚才在这个拳法对攻的时候，这个贾瓦德还是
1: 有优势，
0: 有一点优势。
1: 因为这会儿我刚拿到上一回合的数据，拳法次数18-36，贾瓦德是倍数的领先，但是有效性上5-4。黄山路其实还稍占了一次的优势，腿法是22-13，黄山路明显有这个优势，有效腿法的击打是8-4，黄山路也是在领先的状态，膝法是4-3，有效打击是1-3，加瓦德在这个数据上是处在领先。
0: 目前那个场上的表现，加瓦德一直在游走，他游走的唯一一个原因就是刚才黄帅路一个这个中线的一个触踢蹬到他了，蹬到他腹部，然后效果还比较明显，
1: 这个对他来说是有影响的，
0: 对，有影响，
1: 这个位置又得发力，
0: 对
1: 吧？就是核心这位置，
0: 所以加瓦德这个一直对于这个中间的这个触踢一直做的防守很好，
1: 对。贾德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真是比较稳的，
0: 对，一是这个区域防守，第二就是这种移动嘛，
1: 对，贾德的移动继续还是利用快速的移动给自己找机会，要聊用
0: 刚才那个黄海路已经吃了他的这种方式的摆拳，很危险，
1: 这场比赛也很精彩，也让我们期待一下最终裁判给出的判定，到底谁能够获得这场比赛最终的胜利。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四场的比赛，朋友们，这第四场的比赛啊，65公斤级的分指拳套的战斗。大家知道分指拳套呢，在这个擂台之上呢，更是能够让人看得惊心动魄。拳套呢更轻更薄，露着四指，在打击起来力度会更强，爆发力也会更强。所以说呢，也为我们的防守啊，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场比赛值得所有朋友们期待。蓝方选手呢是来自巴西的两项赛事的双腰带的拥有者马修斯·克利亚。红方选手唐山文旅萧旗俱乐部宋凯文。
3: 接下来呢，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分指拳套的65公斤级的超级战哈。
4: 是的。
3: 两位选手呢，中方选手是宋凯文，蓝方选手是来自巴西的马修斯·克雷亚。
4: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纸面数据啊。宋凯文是比对手大了3岁，而在身高方面呢，是比对手高了着实不少啊。大家看，一个174，一个167。那臂展呢，则是巴西的这位马修斯·克雷亚比他长了2公分。职业战绩，两个人都不错，近3场的胜利来自马修斯，而2胜1负来自宋凯文。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天他的对手来自巴西的这位马修斯，我们必须要仔细的说一下，因为他是一位柔术高手，那么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都会非常的好，在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有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战绩。但是今天我们虽然带的是综合格斗使用的分指拳套，但是打的却是自由搏击的规则，所以对他呢，我个人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
3: 是规则的限制。
4: 对，没错，因为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一下，他在身形上也是相对来讲会非常壮硕的一位选手，所以今天带给宋凯文的考验和挑战还是不小的。
3: 是的，宋凯文这是近期比赛的一个击打的一个数据啊。
4: 没错，拳法的次数还是在一场比赛当中出了不少啊，180次一场比赛，有效打击次数61次，腿法的次数是4次，而有效打击是2次，膝法用的相对来讲少了一些。所以我们转回头来看，在宋凯文这边，如果我们单看纸面数据的话，他

0: 更强项的还是他的拳与拳之间的连击，包括拳腿的连击，拳带腿和腿带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以往他在比赛当中的一个利器。但是今天遇到了一位柔术系的高手，而且身材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比他壮硕，而且拳的力量感也是很足很有穿透力的一个运动员，宋凯文究竟要怎么打，可能在他的战术安排上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是的，
2: 65公斤级超级战，有请蓝方选手，来自巴西的马修斯·克雷亚。

0: 三点钟的话，六点钟，六点钟 ，OK， 出了。Shot! Shot! Shot! Ten, three, five.
1: 好，这场超级战是65公斤级的超级战，同时呢，特别要介绍，这是一场分指拳套比赛的规则。宋凯文来自于唐山文旅校区俱乐部，这也是魏瑞的弟子。他的对手蓝方的选手来自于巴西马修斯克雷亚。其实呢，这个说到这个唐山文旅校区俱乐部啊，我相信此刻这个魏瑞坐在这儿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应该也都非常熟悉。咱们今年的这个年终盛典就还是会在这个唐山，
2: 对
1: 吧？连续多年啊，这个跟这个唐山文旅有很好的合作，
2: 很好的合作。我们来到这个赛场上，宋凯文是一个非常血性的一个选手。
1: 是，
2: 他第一次打完这种分指呢，他就说：“魏教练
1: 啊，
2: 我下一次还要打，很刺激。”
1: 上瘾了是吧？
2: 对，他说很刺激。
1: 嗯，
2: 打的那个时候也是这个鼻青脸肿的
1: 啊，
2: 但是他还是喜欢这种风格，所以一上来我们能看到宋凯文的这个表现就是只进不退，来吧。
1: 咱们就说这个疼确实是疼啊，这个过瘾确实也是过瘾，这是典型的咱们说是比赛型选手是吧？
2: 嗯，比赛型选手，
1: 或者能不能说他是一个上头型选手？
2: 绝对上头
1: 啊。
2: 宋凯文的这个我们能看得到啊，他的技术其实是很粗糙的。主打一个就是猛，
1: 是主打一个不客气，也倒是你这么说，
2: 主打一个就是猛。因为我对宋凯文的这个了解就是，打比赛只要是刺激就行，无论你打我，你看我没看到他的这个鼻子上面已经穿血了，但是不退，来吧，你就是打我愿意，但是我绝对不会后退一步。
1: 是，这个凯文刚才那个评价是魏瑞说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2: 这个比赛啊，这种比赛是大家观众想去看到的，但是真正这个懂技术啊，会看比赛的，还是喜欢要有点技术，要有点计谋。
1: 咱就说这个比赛风格，我觉得是各有不同。这是属于各花入各眼。你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很喜欢宋凯文这样的这选手，因为咱们说运动，尤其是这种这个对抗类的格斗类运动，要的就是这股的劲儿，
2: 对，
1: 是吧？要的就是这股的不服输的劲儿，要的就是这股对手越强我越强的劲儿，是吧？宋凯文，这个我们对他的评价，实力不强，遇强则强。
2: 对，是遇猛则猛
1: 啊，遇猛则猛啊，
2: 遇猛则猛。对，我们能看到这个巴西的这个移动，还有这种防反的技术做的是非常好。
1: 对，
2: 所以我还希望凯文能去这个利用一些腿法，先别拼拳，因为拼拳对方直接就是能把你的这个打的第一次的这个进攻很好的给反击打回去了。
1: 对。对方打的还是很聪明的。

0: 啊，这个克雷亚，你看在这一局临近结束的时候，多次的利用移动啊，来消耗这个斯凯文的这个进攻的这个状态。
1: 第一回合这个结束，我们能看到斯凯文的这个左眼已经肿了起来，所以啊，还是要这个有勇有谋。
2: 是。

0: 好，第二回合开始了。我们看这宋凯文啊，上一回合确实成了不少对方的这个攻击啊。
1: 哎呦，后半程刚才打到了。这个宋凯文虽然是我的队员，但是以技术来说，我觉得他的技术还是有点粗糙。我希望这回合。即使这个猛，希望能这个
0: 稍微收一点是吧？稍微收一点，这个再打得冷静一点。
1: 还有又这个受到了对方的两次迎击。
0: 这个我给大家报一料啊，刚才这个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没准还在给这个
1: 边上边角
0: 对，做这个
1: 技术
0: 支持呢。如果是这会儿让你给他建议，你觉得他怎么打会更好一些？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拼拳其实这个不占优势，我觉得可以拿这个腿去调动一下，比如踢踢这个小动作，蹬一蹬腿，做一做直线的动作，然后再去做一些拳法的技术。
0: 就其实不能咱们说就是埋着头给对手这么就是硬扛硬对着干。因为对手其实我们能感受到他打法还是其实挺成熟的，
1: 很成熟，而且这个后闪是相当好，
0: 对，这个而且打得也比较老道，比较油，
1: 对，所以可能可以这个，对，哎呀，这个踢腿这个效果就有了，
0: 哎，对，
1: 对，踢腿效果有，
0: 好，连续扫，我在这，哦，
1: 对，
0: 就这么扫，
1: 哎呀，把防守拿起来呀，
0: 是，
1: 对，防守拿起来。对，
0: 扫的对方这已经是换这腿了。
1: 这个需要一下，
0: 是要治啊，要稍微治疗一下，这眼睛肿的有点影响。
1: 那个会影响这视线，如果影响到视线，就会影响到比赛。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比赛这个还是对于运动员这个保护，
0: 对，
1: 很重要。
0: 其实对于就是现在我们在之前下午咱们俩解说了其他比赛的时候还聊到这一点。对于运动员的这个保护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其实我们看到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孙凯文确实整个的这个状态打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英勇的。但是正如刚刚温热给到的一些建议啊，其实建议孙凯文可以稍稍的啊，把自己的状态还冷下来一点，把自己的防守再做得严密一点。
1: 对，孙凯文看到了血，很兴奋。对于这种选手，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支持尊重。但是对于这个技术上面，我觉得他需要真正的要改变，
0: 还需要再磨。
1: 对，因为在台下的时候，我就跟宋凯文，我就不断的在提醒他，我说。这个你喜欢拼打，一定要把下巴收住，
0: 是
1: 要把防守拿好。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拼的时候是有
0: 你得有资本啊。
1: 对，你是50%，
0: 是，
1: 对，
0: 你不能把自己的这个都敞开给人家，就别人万一打到你，这个怎么办？
1: 对，孙凯文把他的腿已经踢出反应了，其实。我们能看得到孙凯文是。这个一腔热血的还在往前顶着走。
0: 对，但是这孙凯文这打法，说实话，我这个个人很欣赏，但是我同时也有点心疼。就这个真是跟对手这个血拼肉搏这个感觉，是让我们觉得这个非常能够体现他的这个运动状态。但是对手不得不说打的。

0: 得八。
1: 凯瑞打头打肚子。
2: 好，现在第三回合开始了啊！这个此刻呀，我相信现场很多的朋友都和我们俩感受是一样的啊，都在为孙凯文加油鼓劲儿。这个我。

0: 想到这个有一句这个电视剧台词，就是说这个打的有血性，说是宗师之上一换一，宗师之下我无敌。这宋凯文我感觉就是有这种状态，就是有一种这一往无前，我就是跟你换，我就豁出去了跟你打的感觉。
1: 对，他就是顶着往前走，随便你这个怎么摧残，但是我的意志就在这儿。
0: 是，
1: 所以这个在擂台上面，我们不能不只是看到运动员的这个各个这个技术的这个能力，其实意志品质这一块，我觉得更值得我们这个从业者也好，这个业余爱好者也好，更多的去学习这方面的这个精神。
0: 其实我想，这个很多朋友喜欢这个格斗，喜欢武林风，也是因为从这个擂台上，就是能够看到这真正的这种叫精气神，对吧？这种精气神是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需要具备的，工作也好啊，学习也好，生活也好，我们需要有面对困难的这股的精气神。
1: 这个从擂台其实也是人生啊，从擂台上面我们这个遇到的一些困难，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们怎么去克服？
0: 就是不能怂啊，就是得咬着牙上。
1: 但是咬着牙上要有方法。
0: 哎，这个回来了，
1: 要有方法。
0: 那这个对于现在还有1分30多秒、啊。
1: 其实凯文虽然这个一直这个看有对手有这个有重创，但是很积极。
0: 是，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数据啊。上一回合的这个数据。拳法的比例是28:62啊，马修斯明显的占优，但是有效打击6:7，其实差的倒并不多。腿法次数21:2，宋凯文有着明显的优势，绝对优势。腿法的有效打击15:0，宋凯文是绝对优势。膝法的次数是2:0啊，其实对方全占优，宋凯文腿
1: 占优
0: 啊。
1: 宋凯文从这个积极上面，其实我觉得优势很大。但是他的这个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
0: 是，
1: 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他的这个打击效果也有。因为在这个不停的再去寻找一些机会，对方也是感受到这个拼命三郎的这种精神吧。
0: 哎呦，宋凯文是不是意思是挂他的后脑了啊？哎呦，宋凯文啊，真是啊，我这说实话，我看完这场比赛，我对他这个心生敬佩啊，这个打法真的是我非常欣赏的。哎，宋凯文可能这体能是也有点下来了。
1: 体能下来，因为他不断的在输出。
0: 对，
1: 这个导致这个体能下降。
0: 是，
1: 但是
0: 手别放下，你看防守，手别放下。哎呦，这场比赛我觉得是要给宋凯文掌声的。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他打出了自己的这个血性和精气神儿。那也让我们来最后看看啊，到底是谁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其实从数据上看，一方全占优，一方腿占优。
1: 对，从这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凯文还是有点优势。
0: 是。
1: 二三回合这个就明显被对方给控制住了。
0: 我们也看看最终裁判给出的结果。
1: 最终这个数据，这个。
2: 最终的比赛结果，好，我们共同来关注最终的结果。1号裁判28:29，2号裁判27:30，3号裁判27:30，结果蓝方胜。好，那接下来的这场76公斤级的对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蓝方选手。蓝方选手啊，拿了很多年的冠军啊，在俄罗斯战斗的民族叫加波夫。红方运动员 WF 2020年的超级新人王，他叫大魔王李辉。
3: 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这个李辉对阵俄罗斯的加伯夫。我们还是先通过数据来分析一下两位运动员。
4: 好，来看一下两个人的年龄相差了3岁，而在身高方面，李辉3公分的优势，臂展方面一样也是3公分的优势。最近两个人的比赛3场的战绩都是1胜2负，而两个人的职业战绩，我们能够看到李辉这边还是在比赛经验上会更足一些。那看一下他们的比赛近期的数据哈。 在拳法上，一场比赛171次，有效击打次数38次，拳法还是蛮准的，起腿72次。

0: 下次数28次，腿也是李辉的利器，吸法2次，但是有效击中次数是0。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加波夫哈，那么出拳明显是比李辉会少一些，但是在有效击打的次数上，我觉得他的命中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从以往的视频，但我之前找到的资料当中确实能够看到这一点，虽然他的拳会比较重哈，腿法也是20次的起腿次数，但是有6次的有效打击，但是吸要注意。我们来看一下啊，9次起吸当中4次有效打击。而且今天这两个人呢，我觉得大家这场比赛值得期待的另一个看点就是加波夫在俄罗斯的锦标赛当中，从2015到2017年，包括2019、2020和2022年都是拿到了冠军。那李辉这边呢，也是 WF 2020年超级的新人王，75公斤级的冠军，并且还有 IPCC 中国区的75公斤级的金腰带，所以这两位都是金腰带级别的选手。
1: 是的，在这个级别国内的选手啊，李辉还是属于在顶尖的。
0: 没错，
1: 他技术比较全面，他可以打这个进攻，防守反击的质量也非常高。
0: 是我比较担心他的一点，就是前段时间在比赛当中手受伤了嘛。今天在运动员休息室专门问他，就前一段就说手恢复的怎么样，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今天就看他的表现了。刚才他的欢喜冤家薛元庆那场比赛没打成哈，
1: 憋屈死了，
0: 对，也憋屈死了，真的是。那这场比赛就让李辉带着薛元庆的这口怨气，看看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带着两个人的期望给一场好的发挥，好不好？
1: 是的。
2: 首先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一下来自俄罗斯的加波夫。

0: 三、三、二、得力，快！
1: 好，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76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大王李辉对阵来自俄罗斯的蓝方选手加博夫。那今天呢，确实惊喜不断啊，也不断的给大家开盲盒。此刻，在我身边的这个解说嘉宾啊，是谁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洪祥指导
2: 啊。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王洪祥，特别高兴今天跟王老师一起来解说今天的比赛啊！刚才是魏瑞啊，我俩换着来啊。
1: 是，
2: 今天这个嗓子有点哑，可能听着有点不太像我是吧？
1: 但是听着特别的深沉。

0: 沧桑，且有魅力啊！哎呀，
1: 谢谢谢谢！哎，
0: 就像今天晚上的这个魔方的比赛一样啊，非常的这个让我们觉得心动啊。这场比赛呢，李辉和加布夫的比赛啊，也是相对之前的比赛，他的量级啊要
1: 大了一些，
0: 提升了啊，
1: 78公斤级的啊，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加布夫非常的强壮，特别是上肢啊，肌肉这个
0: 肌肉维度和
1: 维度

0: 91，
1: 这个是
0: 比展比较
1: 对
0: 比较长，
1: 很明显的优势。加波波呢178的身高，但是刚才其实彭老师也说到了，你看他的这个身上的这个肌肉，他的这个解析度确实是维度也更加的。
0: 你看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
1: 对，
0: 一种重炮手。
1: 是
0: 我们相对李辉来说，技术比较细腻啊，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和风格。
1: 这得防对手重击，这个得小心啊。
0: 李辉呢移动比较快，或者控制距离的能力也比较强，控制场上比赛节奏的能力也非常强。
1: 是，
0: 来，一个整腿来去控制一些距离，然后拳去点一下，看能不能。
1: 你看对手啊，就顶着往里进，
0: 顶着往里进啊。扫踢，突然一个摆拳。两个人其实都是顶着往里进，
1: 是
0: 特别这个加波夫啊，这个做好防守，头往里拱，
1: 对，
0: 拱着进啊，尽可能的打这种贴身战。
1: 是，他对自己的防守还是比较有
0: 信心的
1: 啊
0: 比较有自信的，
1: 报价比较扎实，然后进去之后直接打佛，你手一放下来，你一旦放下来，我就
0: 就有可能会中到
1: 头上走啊，
0: 就有可能往头上走，就是击腹击头，刚才一个顶膝，
1: 是
0: 都差点打到这个李辉的面门啊。刚才做了一个孤静顶膝啊，拳比较重啊，李辉的反击，找机会，反击，
1: 先不要慌，防住对方的这个重击，别出了一个
0: 重击，是的，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好踢，击腹击头，好踢啊，反击啊，击腹击头。哇，非常的精彩啊，
1: 很精彩啊，漂亮的比赛。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上来之后，大部分还是这个打法啊，还有这个硬顶着李辉的这进攻往里啊，一个强突。
1: 对，因为他的身高啊的原因，所以说他想打这种近身战，
0: 是、
1: 啊、贴身战。
0: 对，
1: 所以说一直啊压迫性的这种打法往里走，往里走做防守啊，在做防守的这种有机会的情况下输出重拳重炮。啊，能看得出来，这个两位选手的身体条件不一样，所以说打法也不一样。
0: 确实，
1: 俄罗斯的选手加波夫啊，
0: 加波夫
1: 是打的这种重炮啊，
0: 对，
1: 重击虽然动作不多，但非常重。
0: 是。
1: 李辉呢，主要打的这种移动，打的灵活啊，打的这种技战术。
0: 这确实从这个上一回合的数据上也有明显的这个体现，拳法的次数27比47，李辉呢比对手少了20次，但是有效打击上呢，有效拳法是5比4，两个人基本上持平。但是腿法腿法呢就不一样了，腿法呢是25比7，李辉的这个腿法比对手呢
1: 是多一些，
0: 3倍还多啊。
1: 是的，
0: 有效腿法打击是11比3，膝法3比4，双方基本差不多。有效击打的膝法呢是1比2，对手呢稍占一点优势，
1: 稍占一点优势啊。那么李辉还是基本上控制住了场上的这种局面，
0: 对，
1: 和节奏，因为这个重炮手这个加波夫啊，还是进攻还是比较
0: 他比较犀利
1: 啊，犀利，
0: 比较凶，
1: 压的比较紧的，压的比较紧的。
0: 但是李辉，我觉得其实他的防守做的还挺好，
1: 对，防守做的还可以，
0: 没吃对手。
1: 对，
0: 但说实话，就是对手的这重击，这连扛两回合，这真的很辛苦，
1: 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李辉还是化解的还是不错的，
0: 对，
1: 从整个的节奏的控制，包括场上局面的控制，不愧为是老运动员，还有一个是有经验的运动员，
0: 是
1: 啊，他是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利用自己的控制距离的能力，场上的经验把握的还可以，
0: 对，
1: 还不错。
0: 你大家看这他这个防守的报价啊，
1: 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
0: 对，他很严密
1: 啊，打这种防守反击啊，点击服扫踢，
0: 左右打服，
1: 一个底膝，
0: 跳膝。
1: 差一点，这个顶到了对方的头。
0: 是，这个突施冷箭其实还是蛮灵的。
1: 哎，
0: 咱们说有枣没枣打三竿子，万一中了呢，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这是在掌握这个时间差上。
0: 是
1: 啊。
0: 这种突施冷箭的招必须得时机把握的，
1: 时机把握的
0: 啊，有些这个
1: 距离把握的好，
0: 对，距离、时机，然后的这个力道，都得准。
1: 是的，是的。其实李辉还是一个有能有。

0: 创造力的选手啊。
1: 是。
0: 李辉也是一名
1: 对，
0: 九五年的也是一名
2: 是成熟的
0: 这个运动员了啊，成熟的运动员了。所以说在整个的比赛现场他是能够有创造力的，能够控制场上局面的。
2: 对打得很精彩，我们也期待下一回合李辉有更好的发挥。
0: 是的。

0: 第三回合的比赛
1: 开始了，
0: 这也是今天他们俩之间啊最关键的一回合了。
1: 是的，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其实李辉加快了这个防守反击的力度和密度啊，进攻也慢慢多了起来。
0: 对，我们也来看一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两个人的拳法的次数是30-37，加伯夫稍占一点优势，有效拳法对6-3，李辉其实有效打击还是高的。魁法12-6，李辉绝对优势；有效魁法6-1，李辉还是明显的绝对优势。
1: 是的，
0: 西法在上回合当中对手有领先，5-11，有效的西法记得2-4，加伯夫是领先的。
1: 是的，那么在第二回合，李辉已经开始主动了，已经开始输出的动作开始多了，似乎找到了这种节奏。那么看看第三回合一开始，我觉得李辉整个的这种聚集的保持这种节奏掌握的也不错。那么加伯夫依然是拼得很凶。
0: 哎呀，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对于李辉来讲啊，其实他面对这个加伯夫也真的是一位强劲的对手。
1: 是的，一上勾拳，上勾拳打得非常干脆啊，连续的进攻，拳腿结合，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这个加伯夫一个贴身啊，来躲过一劫啊。
0: 是。就差一步，
1: 就差一步，
0: 就差一步，就着这口气儿啊，我们看看李辉能不能乘胜追击。
1: 李辉慢慢的越来输出的动作越多，而且非常的主动，
0: 有经验啊，这个时候老棒，
1: 老棒，来去调整一下节奏，
0: 这有点油啊，这打的
1: 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啊，比较有经验的啊。李辉的一个上勾拳，一个后手，
0: 来了，又两击。
1: 还能不能继续？
0: 行不行？没有。对手还能打
1: 。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受到重击了。看看李辉能不能把握住的机会。
0: 死掉了。
1: 护齿脱落。
0: 这个我觉得对手多少有点故意啊。我猜多少有点故意。
1: 你对运动员的选手掌握还是比较明了的。
0: 对，主要主打一个敢说。你看，
1: 他是在拖延时间的调整。
0: 对，
1: 有这样的嫌疑。
0: 拖延时间啊，这是拖延时间。
1: 有这样的嫌疑。
0: 但是加伯夫这个咱们怎么说呢？这是利用这灰色地带，利用这灰色地带，很有经验。李辉防住，小心，这个漂亮，这个接接对了，就得这么拖着他，不能让他这一下起来。
1: 秒钟的时间了，
0: 漂亮，
1: 抓住机会，
0: 哇，漂亮，有，后手拳打到，
1: 这个上身有一力，李辉想和他干搏，但是加伯夫想坚持到底。
0: 还是这场比赛的这个核心和精华呀！
1: 不管有没有 KO， 但是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对，李辉打得太精彩了。
1: 是的。
0: 现场的观众自动自发的在给李辉欢呼。
1: 李辉确实不错，确实好样的。
0: 是。
1: 但是加伯夫的毅力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0: 有实力
1: 的
0: 有经验，
1: 有经验，还有毅力。
0: 对。但是李辉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得更聪明，
1: 聪明，
0: 也更精准。
1: 对，精准，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运动员。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6，红方胜。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6: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4: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名义上肯定有办法。
1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1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了。
13: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4: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5: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16: 这个病人是 HIV。
17: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8: 为什么撒谎？
13: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9: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彩楼绣球配良缘。
1: 大家好，我叫戴维，来自河南省京剧院，
2: 是一名青年花脸演员，
1: 平时喜欢画画，但是仅限于这个脸谱戏曲人物之类的一些素材。梨园春我也不少看，
2: 至少能出现京剧这个剧种，
1: 这是一个机会吧。
3: 你说错了，我们每期都有。
4: 完了，下期不要了。
2: 我是戏曲圈里的手艺人，一笔在手，潇洒神州。
1: 梨园春网络戏曲达人秀，来吧，展示。我叫戴维。

折担，虎皮吹上起破杆，杆杆又在长街之上，把里的乡亲们也烦。

0: 原来是在职，
1: 原来是镖客。
0: 在职请，
1: 幸会，
0: 幸会，
1: 幸会了吗？
2: 谢了。
3: 哎，这你们俩打完招呼了，我也来一个呗。
0: 你来。
3: 参见大王，
1: 非死免礼。
0: 赶紧把自个儿吓了吧。
3: 参见大王，
1: 非死免礼。
3: 请问你选哪一个呢？
1: 两位爱妃俱都不错，国王难以抉择。
0: 这叫很贪婪，是吧？
3: 那我想问一下戴维，你今天扮演的这个老将军哈，这个脸谱是自己画的吗？
2: 对，是我自己勾的。
3: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我今天勾的这个脸谱叫廉颇，廉颇叫十字门老脸，而且廉颇他是岁数大，而且又挂这个白满，他的眼角眼窝是这种拉大下来的，而且还伴有一点这个鱼尾纹，所以说叫十字门老脸。
4: 戴维这个年轻人呀，非常敬业，爱学，爱钻研。所以说我派义薄云天是3年前呀，都是戴维去过勾脸。包括有一次我参加咱们李元春，我唱这个包公啊京剧是吧？
2: 对，
4: 上谢着，都是戴维一句一句教。我们现在非。

0: 非常缺乏这样的人才。前年演完以后，戴维说：“李老师，我给你画一个，这作为纪念。”我说：“马上我要，见我这个李书建戏曲艺术馆，把这收藏起来。”戴维，谢谢你啊！
1: 谢谢
2: 啊！也请我们的助力团的团员们动动你的小手指，该给戴维来打助力分了。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打

间到，戴维，恭喜你340分。有请四位助力团团长给出助力值，请打分。400分，戴维的分数是740分，目前排名第一位。

大家好，我是男旦李万新。可能大家都看过我的台步，包括鬼步啊，包括这个一秒这个换装的视频，各个媒体转载，包括那个 B 站，他们都转到海外的话，那个都破亿了。男旦不仅

0: 数计时，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恭喜李万新获得了320分。有请四位助力团团长给出助力值。400分。恭喜李万新获得720分，现在排在第二位。
1: 大家好，我叫戴景超，现在也是一名戏曲主播。
2: 爱人们、亲人们、老乡们、玉米们、戏迷们、
1: 亲人们、家人们、老铁们、玉米们，大家好，大家好啊！我是豫剧人李春燕。哎，就是这个孩子学我学的像得很。现在大家见到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哎，你学那师傅唱一段，我。

0: 除了会模仿他唱戏说话，其他的好像啥都不会了。我以前的技能也都没有了。其实我会的可多呀，我跟你说。
1: 他那俩在直播间打 PK， 你还能干过他们？
0: 别瞎腿，不上腿，不打不过。师傅永远都是我的标杆，是我这一辈子都无法攀越的高峰。
2: 一会儿
3: 你不行，唱我的戏唱得非常像，说话说的都非常像。
0: 能够又一次回到梨园城和大家见面，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谢谢大家，来吧，展示。

0: 倒数计时，五、四、三、二、一，恭喜你获得了260分。有请四位助力团的团长给出助力值，400分，恭喜你一共获得了660分。
1: 大家好，我叫刘素霞，来自许昌乐调集团，人家都是一位老师、两位老师，我有3位老师。呀，一级演员孙小秋老师，非遗传承人袁秀莲老师，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喜剧演员任洪恩先生。我师傅的这个经典动作就是，哎，哇塞，不是那老实人，咦，咋说的？俺说那傻老头你还不要呢？现在的人真能自己给自己在这谈恋爱的。学到我身上，常言说好嘛，学到身上都是本事。我就是大家找的那个大人，我会的多，我会曲剧、豫剧、乐调、黄梅，还会唱歌，反正就是比他们会的多。
2: 我说这可真是，
1: 我可是大了，到时候摸出一个牙桌筋儿，很能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家人们，大人要出场了，点赞加关注哦。

0: 谢谢刘素霞给我们带来白奶奶醉酒，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奶奶呀、啊、看着有点年轻了，
1: 看着你的表演，我觉得她的眼睛
2: 嗯
1: 特别会说话，就每个眼神过来她又回去了，还就看你一眼她又回去，她把你的心都给勾走了。
0: 嗯，
1: 然后你的唱腔也是特别的流畅，而且挺诙谐幽默的，连我都有点心动的感觉，虽然说是个奶奶，但是她魅力不减。
0: 这个唱词很有趣，每一句都带儿化音，
3: 对
0: 对吧？打盹儿、欢心儿、
3: 练壳、
0: 练壳、
1: 练壳，
0: 我就觉得特别的俏，哦，很灵。你有没有试过不加是什么效果？
4: 没有，
0: 没有，
4: 嗯，
0: 那
4: 没有。
0: 那今天你就试试，
4: 不加还唱这个吧，
0: 还唱这个。
4: 食材放中。打了一个盹，张灯结彩嫁闺女，宴请众拔先让他们坐上位，推杯换盏多欢心，
3: 没法听
0: 这个人物就没法塑造了，我听出了一种憨厚感，就跟那个白奶奶的性格完全就连不到一块了。我听说哈，你积累了很多夸人的词儿，你夸夸我们的球球团长。
4: 也是大大大大大大大雨，哎，耶！这闺女生来多伶俐，好头发黑又明，眼皮儿白，白生生，杏子眼儿，胡灵灵灵灵，两道眉那个又黑又细，赛弯弓，个大大鼻子多香衬，樱桃口不点。自来里红十指伸出如轮寻，上边茉莉指甲油能看看，三月的藕果出水坑，井把凉水又冲冲呀，我的娘啊！
0: 丽丽担心团长这夸的重不重，
1: 不好意思了。然后这个梨园春节我还是要多来哈，这个完全自信心爆棚啊，我现在我天下最美的女子就是我了，可能
4: 用河南话说就是可气着，可长得可得劲。夸的这位美女老师，我还可以用我们这个冒牌的这个特点吧，然后也是可以夸夸你。
0: 你必须得夸夸你，你不夸我，今天这个门你出不去。
4: 韩老师，哎，你咋说话真好听，心又巧，嘴又灵，说几话好比酒，四零落大茶盅。话没叫蜜蜂哼，滴哩哩哩哩哩脆噌噌，你咋说话真好听，再说几句大家听听啊。气着了。
0: 你说了真中。我也气着了。接下来也有请

0: 刘素霞获得了220分。现在有请四位助力团团长给出助力值，请打分。400分，恭喜刘素霞获得620分。
1: 今年来到达人秀，我们俩必须要承认，我们就是达人，我们就是达人。
2: 你想打谁嘞？
1: 我打你，管我你啥叫打谁？一二三，走，来吧，战士。好，大家好，俺俩来自喷空团队，我是小喷户李小雨，
2: 我是小喷户韩小楼，
1: 非常开心来到我们的网络喜剧达人秀。来，好多朋友说就是那俩是搞喜剧的，为啥要来到李元春舞台上？这是有渊源。
2: 对，咱俩这和他们不一样的都是，咱俩是谷底重游。
1: 对，
2: 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曾经俺俩都是李元春走出去了擂主。我是2001年第114期了擂主。
1: 啊，我听说你是3连冠。
2: 那是年终赛没拿住，
1: 非常厉害啊！这在我前边，我是05年342期了擂主未遂，
2: 擂主还未遂。
1: 差一点，这次来了，他也是带着自己对于擂主的未免，我带着对擂主未遂的不甘，来李元春来展示一下。
2: 今天我们带来的节目也非常的不一样，
1: 今天带来的是三选组，我们也是改一个形式，老曲新唱，摇滚版的三选组英台展示。
2: 能听听有啥不一样？
1: 对，我们的 slogan 就是
2: 网络戏曲达人秀，
1: 希望大家给高分，
2: 串通三线该摇滚，
1: 开喷。

韩后城是山白南，只因读书离家园，就在学堂里离火焰，一提一天把柴刀抡着胆。

犯难，船在过远来得快，出蒙古远在眼前呐、啊。老师娘见过来那么两日同啊，银牌攀升啊，勾搭银牌，担水出门走，老师娘在后边。

生是男子汉，依我看他是一个女扮男。常言说男子们哪出门做脚迈，方才见他是有脚先扑面，有一股宽粉气，二根儿水窟窿他还没有。

再说是一个女流之辈，为什么读书红罗山？再说他是个男子汉，是咋了？那么咋了？是那说话声音恁惊天呐、啊！未曾走路腰大软，嘿，他八成是个闺女儿，不像个男。丹灯丹水回来落，安定一起。

0: 在手，十指尖尖把铜亮来拴，是了一个壮大的花，头底下牢笼口里洗清泉，一百两百铜不到啊，三百四百底儿朝天银台，他提出头痛水，
1: 那真累累，樱桃小口血串串，
0: 银台他提出两桶水，
1: 满面流汗都擦不干，江山啊写到栏杆上，谢谢谢谢再会。

0: 又是八水胆，慢慢担起两壶水。
1: 关东三村孝金殿，
0: 走的快了爬水涧，走的慢了牙出了尖，抢着往前走了几步，破裂通半倒在地，顶穿两桶清泉撒了个井。

0: 楼听雨获得了180分。有请四位助力团团长给出助力值，请打分。400分，恭喜二位，一共获得了580分，
1: 谢
0: 谢你们，请休息一下。
2: 进直播间开播，问我最多的也就是跟我这个年龄有关嘛，都是问你是演许翠萍的张水英吗？都不敢认了，因为时隔20年了吧，录过很多这个戏曲光盘。原来我们录光盘的时间没有伴奏，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粉丝们想听嘛，自己录的伴奏。

0: 本来人气都不高，没有自信，因为年龄在这儿放着，马上50了。
1: 肯定还是年轻的，也是比较优秀的，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0: 我自己也很佩服，还有勇气来参加咱的来访展示吧。
1: 学习学习，蹭蹭粉儿，加油，长到老学到老啊！

谢谢张水英给我们带来《刘墉下南京》。随着本场的达人全部展示完毕，我宣布网络助力通道正式关闭。那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的助力团团员们给出助力值，请打分。

0: 有请四位助力团团长给出助力值，请打分。400分，恭喜你获得了740分。现场的达人已经展示完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助力分的排名。第一名戴维740分，第一名张水英740分，恭喜各位达人。那鉴于前两位评分，我们需要团长们合议一下，请大家稍等。
1: 胜出的是戴维，
0: 恭喜戴维。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网络助力值排行榜。第一名戴维10442分。那么由于刚才戴维啊已经获得了这个场内助力值的第一名，所以我们网络助力值的第一名顺延给第二位。第二名刘素霞10293分，也要恭喜两位达人可以直接进入梨园春的网络戏曲嘉年华，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1: 好吧，这帮假铁道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
2: 哎，各位请喝茶，请喝茶。哎，请稍坐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3: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啊。我问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
2: 假铁道游击队？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3: 啊，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2: 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假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3: 假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2: 没有，没有。
3: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2: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3: 走。
2: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啊，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3: 说吧，你咋知道的？
2: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3: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4: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3: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4: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5: 鲁汉，

0: 你不是要找贾鲁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1: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赶快撤！俺非打死那个贾鲁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卢汉。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2: 林哥，
0: 是俺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3: 宽，回城去。
0: 宽，快呀，
1: 兄弟。

0: 子弹了，杀！
1: 来世还做好兄弟。

0: 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的，睁开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啊！你个王八蛋，龟孙子，你干坏了爷爷的名声，老子

0: 陆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场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两位哥哥，真后悔我们没有及时赶到。还忘了，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
2: 千万不要怪罪我。
1: 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3: 二位兄弟放心吧，啊，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4: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兄弟，
5: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4: 你这话啥意思？
5: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尹华，打破敌人的伪化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4: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5: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4: 你说咋死的？
5: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4: 我不同意。
5: 为啥？
4: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0: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宗伟军过奖了。
0: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1: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

0: 已经批准了。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1: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0: 最恨谁？
1: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0: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1: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0: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1: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0: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1: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0: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但刮目相看。
1: 宋卫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0: 哦，
1: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0: 他是哑巴。
1: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2: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3: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4: 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3: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4: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环境。
5: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4: 有啥可疑的？
5: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6: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4: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5: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4: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1: 宋伟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0: 怎样调整？
1: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0: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1: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0: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1: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

0: 战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1: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和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0: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1: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0: 宋卫军，你误会了，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2: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3: 为啥？
2: 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3: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2: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3: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2: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4: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3: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5: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2: 出发。
6: 是。
2: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3: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2: 你，
6: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到北坡待命，以防不测。
4: 这个老洪，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
1: 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2: 这是李保长，这就是李保长啊！

0: 都包围。
1: 快，跟上！跟上！
2: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废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废虎队的最后围剿。
0: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红。

一群战狗，好，柱子，加速！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津浦铁路长达5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 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3位勇士。

0: 都给我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洪哥报仇啊！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1: 听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3: 对，
4: 也得报啊！
5: 报仇！
4: 报
5: 仇！报
4: 仇！
6: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3: 对，给
7: 大队长报仇！报仇！
0: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是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1: 宗伟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
1: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老红没死，他不会死的。
3: 可外边都这么说，
2: 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3: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2: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
5: 啊，
4: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你
5: 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0: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假铁道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0: 海军。
1: 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2: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1: 胡说！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
2: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一千多人呢。
1: 一千多人？
0: 对，太君，真的是一千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1: 这么说，你见过他们？
0: 见过。
1: 为什么不敲锣？
0: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我怎么敲啊？他们临走又把锣还给了我，我这就赶紧就……哎，
1: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
0: 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
3: 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
4: 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3: 对呀。
5: 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3: 还真像彭亮说的。
0: 政委，你们看谁来了？
6: 谁呀？
3: 兰妮，你从哪儿来呀？
7: 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3: 这丫头。
7: 亮子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娘，这事儿你都去哪儿了？你们从蔚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妮儿，
1: 这事儿以后再说吧。
2: 同志们，经过鲁南局局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在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3: 明白了。
2: 好，下面选举开始。
4: 政委，
2: 嗯，
4: 我说两句。
2: 好，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伙讲话。
5: 好，好，好，好，欢迎，欢迎。
2: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

0: 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队铺。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1: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2: 啊，选亮子吧，咱们啊，来坐吧。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好。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好，欢迎彭亮同志。
2: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

0: 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1: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2: 好，
3: 好，好，好。
4: 方林嫂，方林嫂，你还认识俺不？
5: 你是啊，王大娘吧？
4: 对，
5: 什么事儿？王大娘，
4: 有大事啊！
5: 咋了？
4: 老红还活着？
5: 真的？
4: 来，在这边呢。
5: 哎，
4: 就是这儿。
5: 老红，老红，老红，老红，你还活着，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6: 方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5: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
2: 哎。

0: 冯他娘，你咋带着朵白花？
1: 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怎么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0: 冯大娘，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哼哼。

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像组织要这要。

0: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1: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0: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

0: 凤他娘，
1: 啊，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0: 啥事儿啊？
1: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0: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1: 你就帮我找找。
0: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

0: 蓝玲妹子，哎呀，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1: 看我干啥？
0: 哎，周周啊，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1: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0: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1: 我哼，

0: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啊，你咋会找不着呢？
1: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0: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1: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0: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1: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0: 说的也是。
1: 啊，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0: 啥？这是真的？
1: 嗯。
0: 在哪儿？
1: 王庄啊。
0: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哎，方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1: 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0: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1: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0: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1: 啥我都不想听。
0: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你看我又来了。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唱到哪儿了？

0: 亮子哥，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哎，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0: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0: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1: 你咋不讲理吗？
2: 大队长，大队长。

0: 事了？
1: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0: 他带了多少人？
1: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2: 来来，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1: 是。
3: 咱走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4: 别走路了，歇会儿
5: 吧。虎子，大伙儿歇会儿吧。
3: 来来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4: 歇会儿。
5: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
3: 来，走。
6: 有烟没有？
7: 坐上。来，
8: 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5: 考虑啥呀？
8: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5: 怎么，后悔了？
8: 没有。
3: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8: 不是，
5: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3: 这，
5: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3: 都听见没有？田六子，你走不了了。田六子。
5: 好小子，
3: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5: 六子哥，怎么办？没事。
3: 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5: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3: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5: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3: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5: 别逼我！
9: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六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5: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3: 六子哥，我跟你走。
5: 奶奶的，
3: 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1: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滚。
9: 哥，
1: 六子哥，
9: 哥。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找着。

0: 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哎，你怎么上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

0: 老胡，你别走，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冯三娘，这辈子我都欠你。

0: 叔。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
1: 啊，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其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啥？真的？嗯。
2: 蓝妞。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

0: 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1: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2: 我举双手赞成。
1: 政委，我还没有皮带呢。
0: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2: 明天给你一根。
1: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
3: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4: 你看鱼多新鲜啊！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
5: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4: 过来，你去盯住他。卖鱼了，梅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3: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红哥，
1: 小宝，
0: 红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
2: 来，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3: 好了好了。你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嫂子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4: 啊，没事。
2: 多做几个菜啊。
4: 好。
8: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2: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9: 老洪，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3: 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9: 老洪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哎，
2: 田六子咋回事啊？
8: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洪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5: 哎，就是洪哥，说说。哎，
2: 那一天啊，
9: 小坡啊，你听着，
4: 来，
9: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3: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9: 坚强点，
10: 将来热闹热闹吧。
3: 快，快！
9: 有敌人来了！
4: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3: 快，快撤！
1: 撤，快！七彩豹，你可要当心。
3: 放心走吧，没事儿。
1: 好。
3: 大娘，坐。
9: 游击队来了，土八路来了，游击队来了。
3: 你还喊了你？
2: 哎呀，林队长是你呀？
3: 你以为呢？哎呦，
2: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3: 怎么，想通风报信？
2: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3: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2: 哎，我哪敢呐！
3: 哼，走，

0: 杨恒，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
1: 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5: 是，
6: 队长，走，
5: 走。队长，没有。
2: 队长，什么也没有。
7: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2: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啊？是啊，老总。
1: 老总，你喝酒。
0: 去你妈的！快走，
5: 走走走。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步伐后错的道法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临城
4: 走快走快点
5: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0: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5: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0: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5: 啊
0: 你得没有认出来
5: 哎呦太君昨天晚

0: 这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嘿嘿，敲锣。太君，太君，太君，你这干什么？
1: 撒谎！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0: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1: 杨四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啊。
2: 就是，高司令啊，太君，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哦，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3: 明白，明白。哎，朱三过来，嘿嘿，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0: 嘿嘿，对对对对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4: 老爷，老爷。
5: 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6: 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
5: 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6: 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5: 是，老爷。
6: 36条人命。
5: 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6: 说。
5: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6: 为什么？
5: 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3721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6: 你说下去。
5: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红杏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6: 出去吧。
5: 是了。

0: 老洪啊，你找我？
1: 政委，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
1: 坐吧。
0: 来，
1: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0: 哦，
1: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高，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0: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

0: 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1: 谢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我请求组织处分我。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的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
0: 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是，
1: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好。
2: 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啊？
3: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啊！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
2: 大队长，政委，饶命啊！我
3: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 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2: 大队长，
3: 卢汉、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2: 除掉叛徒尹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冈村？
2: 对，
0: 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3: 打冈村的事大伙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4: 政委。
5: 嫂子。
3: 方林嫂，情况咋样？
4: 我找到奉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3: 哦，来来来，坐下
5: 来。
4: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5: 哦，
4: 啊，你们看，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3: 哦，
5: 哎，嫂子，坐。
4: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

0: 望他也不了解。
1: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2: 对。
0: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岗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3: 好啊，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岗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2: 你说的对。
1: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3: 是啊，
4: 红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2: 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4: 巧打？
2: 对。
4: 红哥，怎么个巧法？
2: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辛苦停
3: 赛，
2: 送到万
3: 事。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我就不符合流程。
4: 我让你去就去。
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0: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船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
2: 给米大吉，赶紧。
3: 嗨，
0: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3: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長官、暖房がないかな。
1: お疲れ様。ついてこい。
2: 行きます。
1: こい。
2: 早く早く。何をする何をする。
1: ここだよ。
3: ああ。ねえ。
1: よし。

0: 長官、タバコいかがですか？
1: きつくない。どうも。どうも。

반가워서 거꾸봐 5만이라도 이바시원 잘 다니다로 전부 대대니까

0: 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2: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2: 好。信号灯，
0: 分头行动。

0: 长村，
1: 你是谁？
0: 你不是要找我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外边呢，鹏哥，鬼子都上来了。
2: 鹏哥，火车来了，快刹车，走！
3: 快点！

0: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嗨，
0: 你，
1: 嗨，
0: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0: 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三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法乱冲。

0: 松尾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严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严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严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燕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在。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2: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2: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1: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 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宾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2: 宋伟队长，您
1: 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2: 是。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0: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2: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0: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性格。
3: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0: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3: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0: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妞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呢，大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啊，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您说是不是啊？
0: 二妞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1: 谢谢表姨夫。
0: 以后常来啊。
1: 麻烦表姨夫了。
0: 好好好，
1: 您别送了。
2: 老爷，
0: 啊，
2: 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0: 嗯，我自有主张。
3: 嗯，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0: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
3: 啊。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0: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哦，
0: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0: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0: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3: 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3: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0: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3: 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严多的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3: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严多早就对冈村……
3: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0: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3: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1: 表姨夫，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0: 哎，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4: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4: 咱们是亲戚呗。
0: 如果单纯是亲戚。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

0: 殷勤，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砂锅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国儿，我跟你说实话，砂锅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砂锅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夫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夫不是一条心吧？
1: 啊，表姨夫，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1: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

0: 王强，
1: 嗯，
0: 把名单拿来。
2: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3: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咱们有高静斋呢。
2: 嗨，按说高静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静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着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静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3: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0: 好啊，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3: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撤，撤！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
3: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1: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4: 你师兄
1: 铁六子。
5: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咋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4: 名呢？是啊，队长，
6: 就是
4: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7: 就是啊，
5: 去去，
8: 就是啊，为啥呀？
1: 啥叫人家啊？

0: 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
1: 嗨，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2: 是，
0: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嘿，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3: 是啊，
4: 有道理，
3: 是说的对。
2: 队长，我们跟您走。
4: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0: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4: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0: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2: 啥大事？
0: 这啥事
2: 啊？
0: 今晚端砂锅泡楼。
2: 哎，好
5: 好。

盯住！你要是敢后退半步，老子他妈就毙了他！机会到了，打，给我打啊！

不到，我铁料子葬身葬身奶奶的

0: 撤！
1: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0: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快撤！快撤！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3: 红哥，
2: 听话。
3: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4: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3: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5: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6: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3: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得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六子不是人。
7: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嗯，
5: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8: 好，
9: 走
10: 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走吧，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走了。
1: 哥，哥。

0: 这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对我好看吗？啊！
3: 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七彩凤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降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降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5: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6: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乡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7: 嗯，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6: 记得。
7: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6: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
7: 听说了。
5: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6: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7: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5: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6: 说得对。
8: 哎，老红，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6: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5: 是啊。
9: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5: 嗯，行，
6: 好。
8: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儿说说。
9: 嫂子，喝水。
8: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对，
9: 对呀，
10: 是，
8: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9: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8: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9: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8: 你当心点儿。
11: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9: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8: 我知道。
11: 哦，
8: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9: 行啊。
8: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9: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西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8: 韩太太过奖。
9: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8: 是不错。
9: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8: 日本人？
9: 嗯，
8: 这算什么好事啊？
9: 怎么了？
8: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0: 红黑账，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1: 是吗？
0: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1: 王强是谁呀？
0: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1: 有那么吓人吗？
0: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1: 行。
0: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2: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1: 对呀、啊，是啊，说的是啊，
0: 没那么悬吧？
1: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0: 哎呀，
1: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件件啊都是真的。
2: 哎呀，你知道还有吕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1: 是啊，哎呦，说的是啊。
0: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1: 哎，是啊，走吧，
2: 回去说说。
3: 走了，
4: 走了，
1: 走了。
0: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1: 嫂子好。
0: 你好。
1: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0: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1: 行，那谢谢嫂子。
0: 那我们走吧。
1: 行，
0: 谢谢嫂子。
1: 再见啊。
5: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6: 哎呀，去日本干啥？去那儿干啥？去那儿干啥？
7: 怎么不去啊？
5: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8: 对对，
9: 那
8: 样
9: 就是，
10: 这话有理，
11: 有理啊，
12: 有道理。
5: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13: 哎，真来了，
14: 鬼子来了，
15: 快快快，
16: 我醒了。

0: 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完斗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皇上，想死了是不是？
3: 你的，
4: 太君，
3: 你的想说什么？
5: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4: 哎，是。
5: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0: 不是阎王，是天皇。
1: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0: 是是是，
1: 都一样。
0: 哟西，
2: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3: 咱们继续开会啊！
1: 政委，接着讲吧。
3: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1: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奶奶的，便宜他了。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嗯，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儿。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儿。
4: 韩贵啊。
5: 嗯，
4: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5: 退回去？
4: 嗯，
5: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4: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5: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4: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5: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4: 你还别不信呢，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6: 哎，二妞啊，
4: 啊，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6: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4: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6: 为什么呀？
4: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6: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4: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6: 哦，
4: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6: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

0: 发作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辛苦停赛，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车忙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
1: 对
2: 对呀，
1: 是，
0: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2: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0: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2: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0: 你当心点
3: 儿。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2: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0: 我知道。
3: 哦，
0: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2: 行啊。
0: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2: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西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0: 韩太太过奖。
2: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0: 是不错。
2: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0: 日本人？
2: 嗯，
0: 这算什么好事啊？
2: 怎么了？
0: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2: 红黑账，
0: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2: 是吗？
0: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2: 王强是谁呀？
0: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2: 有那么吓人吗？

0: 认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1: 行。
0: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2: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1: 对呀、啊，
2: 是啊，
1: 说的是啊，
0: 没那么悬吧？
1: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0: 哎呀，
1: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件件啊都是真的。
2: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1: 是啊，
2: 哎呦，说的是然。
0: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1: 哎，是啊，
2: 走吧，回去说说。
3: 走了，
1: 走了，
4: 走了。
0: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1: 嫂子好。
0: 你好。
1: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0: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1: 行，那谢谢嫂子。
0: 那我们走吧。
1: 行，
0: 谢谢嫂子。
1: 再见啊。
5: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6: 哎呀，去日本干啥去？
7: 去哪儿干啥去？
8: 去哪儿干啥？
9: 怎么
10: 不去？不去啊！
5: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11: 对对对，
12: 就是，这话有理，
13: 有理啊，
14: 有道理。
5: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15: 哎呦，红军来了，鬼子来了，
16: 快快快，
17: 我醒了。

0: 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皇上，想死吗？是不是？你的，
3: 太君，
1: 你的想说什么？
4: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哎，
3: 是。
4: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不是阎王，是天皇。
4: 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3: 是，
4: 都一样。
1: 哟西，
5: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
4: 政委，

0: 接着讲吧。
1: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0: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奶奶的，便宜他了。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嗯，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儿。
2: 兄弟啊，
0: 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儿。
3: 韩贵啊，
4: 嗯，
3: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4: 退回去？
3: 嗯，
4: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3: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4: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3: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4: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3: 你还别不信呐，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5: 哎，二妞啊，
3: 啊，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表姨父啊，嗯，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5: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3: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5: 为什么呀？
3: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5: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3: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5: 哦，
3: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5: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3: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5: 谁去说？
3: 是一个女的。
5: 她叫啥？
3: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啊，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我走了。
5: 方林嫂，
3: 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0: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1: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啊。
0: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嗯，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2: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1: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3: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儿了。
0: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3: 好，我等着。
4: 带走，走，
5: 走，走，快，
4: 走，走。
1: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3: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4: 方林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6: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7: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8: 红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9: 对呀，红哥，马上下命令吧。
6: 老红，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方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
1: 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 说出来。
2: 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好，那我告诉你们，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啊！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3: 你。

0: 冯丽嫂吗？
1: 哎呦，
0: 冯丽嫂，
1: 这是造孽呀，大的就狠啊，
0: 快醒醒，喝口水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1: 是啊，
0: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
1: 你就喝口水，
0: 可真是造孽呀。
1: 方
0: 林嫂，方林嫂，
1: 醒醒
0: 啊！
1: 醒醒，
0: 方林嫂，
1: 方林嫂！
0: 哎呀，
1: 嫂子，
0: 真是的，你看看，
1: 哎呦，
0: 方林嫂
1: 给打的，
0: 太狠了，
1: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嗯，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她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2: 你多大了？
0: 我二十。
2: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

0: 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1: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0: 要杀我很容易，

0: 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1: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0: 你
2: 别听方林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
0: 可是父亲，美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2: 胡说！美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0: 是的。
2: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0: 父亲，可是……
2: 可是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0: 乡亲们，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景占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景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管红黑账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1: 怎么了啊，阿牛？怎么了啊，阿牛？
2: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1: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2: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

0: 了。
1: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2: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0: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2: 什么叫背黑锅？兰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0: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儿，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2: 二妞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3: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4: 老黄，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5: 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静斋出的。
6: 高静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4: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静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6: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沙沟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4: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6: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5: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4: 啥机会？你说。
5: 9月9重阳，高静斋要做60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7: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1: 张彪给我叫来。
7: 是。
8: 老爷，
1: 彪子，
8: 您找我有事儿啊？
1: 来，坐。
8: 坐。坐下。老爷，
1: 坐。彪子，
8: 哎。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了？
1: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60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啊，
8: 可是，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
1: 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呢，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备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8: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1: 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8: 好，
1: 一定要严加防范。
8: 是。

0: 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停停停！哎，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周宝赏。哎，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哎，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1: 哦，那好，我进去了。
0: 哎，有请有请，
1: 进去了啊。
0: 祝贺祝贺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
2: 有请请请请。
3: 哟，谭排长送礼了。

0: 里边请，
1: 里边请，里边请啊，
0: 里边请。
1: 恭喜恭喜，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好，谢谢。
0: 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儿，已验收。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哟，里边里边。砂锅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一尊，济南瑞不祥绸缎九丈九，验收。
3: 九丈九，
1: 验收无误。
0: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1: 等等。
4: 哎呀，
1: 你说，谁带？

0: 龙。
1: 天道有极对，
2: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2: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3: 是老爷。
2: 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好吧，让他们下去吧。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售罄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60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哎，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

0: 啊！
1: 我，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2: 是。
0: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受惊，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3: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0: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3: 好吧，再见，
0: 恕不远送。
4: 好好，告辞。
5: 哎呀，
0: 朱保长
5: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0: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5: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这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
7: 啊，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6: 是，我走走，哎呀，怎么了？
0: 来人，
8: 在。
0: 给我架岗。
8: 是。
0: 关门。
8: 是。
9: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10: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11: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10: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11: 你打听这干啥？
10: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11: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吗？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10: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11: 行，那我试试。
12: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13: 是。
14: 赶紧点。
12: 是。
14: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15: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16: 嗯，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15: 哎呀，
17: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15: 哦，
11: 大队长，
16: 来来来来来，
11: 政委，
17: 坐坐去，
16: 请坐。啊，
15: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11: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玲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15: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11: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15: 哎，这倒是个机会。
9: 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
16: 哎，
9: 我求求你，
16: 起来起来，
9: 二妞，
16: 起来，
9: 您饶了我吧！
11: 起来，二妞，王队副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9: 王大队副，你来的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16: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9: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16: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玲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9: 王大队副，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16: 嗨，行了行了，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
9: 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16: 哎，我说话算数。
18: 大醋
19: 好玩意儿，
18: 来来来，
19: 大醋
18: 好玩意儿，
19: 看看大醋，
20: 您多多的八糟，
21: 谢谢。
14: 站住！干什么呢？
9: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14: 你是谁啊？
9: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14: 站住站住！
9: 快去叫管家去！
14: 别再往前走了。
9: 哟，

0: 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1: 等等，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2: 什么事儿啊？
3: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2: 韩太太，
3: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4: 我没病，我不喝。
3: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4: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我不喝。
2: 哎，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3: 哦，去吧。
2: 嗯。
3: 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4: 让她进来吧。
3: 哎，
4: 嗯，
3: 老爷，韩太太来了。
4: 嗯，你先出去吧。
3: 哎，韩太太，请。
0: 表姨夫，
4: 二妞啊，
0: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4: 托我办的？
0: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4: 哦，
0: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4: 他们？谁？游击队？
0: 嗯，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4: 好。

0: 否则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咱就给他来此佯攻。
1: 二妞啊，哎呦，
2: 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嗯，
0: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
1: 哎呀，上面有命令。 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
0: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哎呀，
1: 什么声音？
0: 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1: 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0: 你不能去，哎，你别去。
1: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0: 哎，我见王强了。
1: 在哪儿见的？
0: 就在咱们家见的。
1: 你，
0: 人家王大队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呀、啊，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快点啊你！
1: 老人，
0: 管家，啊，杀狗跑狼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哎，老爷，啊，你听。

0: 枪声吸了不少。
1: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2: 马上就上来。
1: 啊，快，
3: 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上望。
4: 好，
3: 走了，
5: 走
3: 走
5: 走，
3: 快。
1: 哎呦，你看着点儿，
0: 老爷，不用怕了。
3: 怎么了？
0: 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1: 真的，
0: 真的。
6: 老爷，来，您坐啊。
3: 大队副，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单元算了？
5: 就是，
7: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3: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1: 对呀。
6: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0: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
8: 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6: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8: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6: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8: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9: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

0: 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预制篮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预制篮，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篮，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篮，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篮，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预制篮产自洋河宿迁预制篮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预制篮，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预制篮，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预制篮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预制篮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预制篮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篮，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篮，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篮，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篮，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预制篮，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0: 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景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0: 好。
3: 嗯，喝。嗯，喝。啊，请。
4: 刘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3: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没齿不忘啊。
4: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哦，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嗯，怎么样啊？
3: 行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0: 纸？什么纸？
3: 您就别问了。

0: 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1: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0: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1: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0: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您看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该死！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1: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1: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1: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进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1: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去去去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3: 给我记好了。
4: 哎，

0: 我们赶紧去看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他连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巴吉亚勒，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2: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3: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这是我的命令。
3: 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
1: 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3: 是。哎，你们干什么呢？
4: 这屋的人呢？
3: 啊，
4: 刚才还在呢。
5: 跑了。
4: 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3: 嗯。
4: 哎，哥几个。

0: 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1: 这谁不知道啊？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2: 铁道游击队找高敬斋算账，那高敬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3: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4: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0: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5: 谁呀？
0: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哟，
6: 哎呀，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
2: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儿只怕也差不多了。
7: 可你们在说啥呢？哎
8: 呦，排长，排长，排长，
7: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啊？说呀！啊？说呀！说呀！说呀！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儿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9: 韩排长。
10: 哎，韩贵啊，这是我带来的。
7: 他们是谁？
10: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7: 不知道，不知道。
10: 别开枪啊！别。
0: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10: 哎，韩贵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9: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0: 坐下。
9: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顾头不固定，慌了神了。这些鬼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坐坐坐。这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敬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7: 啊，没有没有。
9: 别急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杀狗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杀狗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7: 有这事儿。
9: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7: 没错。
9: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啊，
7: 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9: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7: 你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9: 让让，
10: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9: 起来坐哪儿坐哪儿。韩排长，误会了。
10: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9: 你的5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7: 什么？5个黑点？
9: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7: 红点？
9: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敬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5个黑点就变成了4个黑点，这叫以红

0: 冲黑，
1: 以红冲黑，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3: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三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
1: 哎，知道了，知道了。
4: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他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5: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哎，
6: 行了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躲不过去呀，生死由命吧。哎，要不然咱们先回家。
1: 哎，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
6: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1: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6: 主意？
1: 哎，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6: 去哪儿？
1: 沙口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6: 好，对，沙口炮楼。沙沟炮楼，
1: 哎，
6: 走，
1: 哎，走，
6: 哎，走，哎呀，
7: 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6: 哦，
7: 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6: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7: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有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8: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7: 好，
8: 来来来来来，干喝！
9: 怎么了？说话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7: 高精斋堵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9: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7: 我是不忍心的，高精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9: 哎呀，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哎，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8: 老爷，这几圈您都已经。
7: 表姨夫，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8: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10: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8: 是。
10: 哎，
8: 出牌出牌，
10: 来来，
8: 该谁了？
10: 吴炳。
11: 哎，吴炳不要。哎，糊了！
7: 哎呦，哎呦，
11: 老爷今天手气真好
10: 啊！我表姨夫的手气就是好啊！
11: 可不是嘛，
8: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11: 吉人自有天相。
10: 对对对，
11: 高敬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敬斋就在这儿。
12: 高司令。

0: 你们这些人，敢不敢跟我们一起干？
1: 人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景斋。高景斋，冤家路窄，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2: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0: 这些日本鬼子狗畜生，谢顺还说啥？
1: 他说，关押这些慰安妇的孟贯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孟贯车从临城几点发车？明天上午9:30。
2: 快点走！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你们再也不用坐牢了。

0: 马上停车。
1: 好。

我的坟上，告诉我一声，六子，师兄，六子，亮子，兰妮儿妹子，交给你。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
1: 看把你给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2: 中央警卫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坐吧。
0: 好。
1: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林浩首长。
2: 林浩首长，
1: 刘洪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4: 是，
0: 请张司令放心，
4: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5: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0: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5: 老洪，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6: 对，
0: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6: 行。
0: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6: 好。
7: 哎，都干什么呢？啊，行了。林总，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6: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7: 哎呀，

0: 谢谢王副大队长。
1: 谢谢啊，
2: 谢谢王副大队长。
3: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0: 好好，哎，你们两个抬出去。
1: 是，好，
0: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1: 是。
3: 韩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0: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儿，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3: 好好好。
0: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3: 哦，一个铁字儿。
0: 嗯。
3: 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0: 王副大队长。
3: 嗯。
0: 王副大队长，
3: 嗯，
0: 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3: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0: 改天啊，改天一定。
4: 刘大队长，你好。
5: 你好，高连长。
4: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5: 都准备好了。
4: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5: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4: 简直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5: 高连长，这是津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4: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5: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4: 当然是听你的。
5: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6: 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七八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5: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胡福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哎，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4: 是。
3: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首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
1: 啊，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我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儿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人物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

0: 不该问的别问。
1: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1: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1: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1: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0: 韩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1: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0: 去吧，
1: 弟兄们，走。

0: 没事，这只是鬼子的例行检查。我告诉你，今晚林浩首长要是出现任何意外，我先毙了你。把枪放下来。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件。
1: 太君，慢点。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2: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1: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2: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18个。
1: 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2: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1: 好，你做得很好。
2: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
1: 口令！
2: 铁！开枪！
3: 哎，口令！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农历六月初三，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二期中原科创大讲堂报告会举行，白春礼做专题报告，刘宁主持，王凯出席。大象时政现场说聚焦科创大讲堂再次开讲，河南在传递什么信号？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6号，第二期中原科创大讲堂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做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专题报告，省委书记刘宁主持，省长王凯出席。
1: 白春礼在报告中指出，未来产业是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培育未来产业已经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条件，潜力巨大，态势良好。同时，我们要正视短板不足，牢固树立安全思维和底线思维，找出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找准突破口，扬长避短，因势利导，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面向未来，建议河南省强化未来产业总体性、前瞻性研究布局，强化全球未来产业发展的监测与识别，加强面向未来产业的基础研究能力建设，构建面向未来产业的产学研发展体系，加强国际合作与风险治理，推动未来产业培育同新兴产业壮大、传统产业升级有效协同，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感谢中国科学院长期以来对河南工作的关心支持，感谢白春礼院士所做的精彩报告。他强调，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国家所需和河南实际，打造科技产业接续发展的新赛道、新引擎。要坚持创新引领，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示范应用，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走向大市场。要强化要素支撑，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大对未来产业投入力度，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专业化能力，对重大科创项目、重点平台布局、关键产业方向等科学研判、系统论证、审慎决策。希望中国科学院一如既往关心关注河南发展，在科创平台建设、未来产业布局、高端人才培育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力我省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取得更大进展。报告会在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在政省管企业和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2: 未来产业是各省比拼角逐的全新赛道，河南如何找准路径、落子布局，下好创新发展先手棋？今天上午，第二期中原科创大讲堂报告会举行，一堂干货满满的前沿科学必修课，为大家打开布局未来产业、抢抓发展先机的全新思路。
3: 核聚变、巨生 AI、量子科技，今天上午，白春礼院士用全球最前沿的科技信息，为我省关键少数基地充电。将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也为河南发展全员科技布局未来产业带来深刻启示。
4: 报告聚焦未来产业这一核心命题，从内涵特征、我国未来产业的优势与挑战、未来产业发展建议三个维度展开，既讲宏阔的历史，又讲最新潮的案例，现场掌声不断。
5: 未来产业呢，高度依赖于前沿和整体的创新态势，需要强化未来产业的总体性、前瞻性研究布局，夯实创新体系的基础，从基础研究、基础攻关等强化。

0: 强化非共识的前沿布局，构建起高效、结果、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产业创新布局。
1: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孕育出前所未有的新产业，报告深刻揭示了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之间的内在逻辑，还为河南如何因地制宜布局未来产业，如何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提供了对策和建议。
2: 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就是白院士讲基础研究是产业竞争的先手棋，这堂课提醒了我们必须沉下心来做原始创新，不能急功近利，对我们医科院发展为未来的这个，特别是为健康所服务的支持的方向，给我们也指引了方向。
3: 感受最深的一句话，前沿科技具有重塑未来产业的巨大潜力，为国有企业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未来产业的发展上指明了方向。回去以后，结合铁路建设运营管理的一些需求和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从新能源、从新材料、人工智能加铁路建设运营等一些方面，大力推进科学技术在产业当中的应用，大力推进传统产业向未来产业的转型。
4: 7月8号，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河南16个项目获奖，交出了近年来最优异的成绩单。一周后，第二期中原科创大讲堂在郑州开讲，主讲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是我国扫描隧道显微学领域的开拓者和国家纳米科技研究的领军人，带来了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专题报告。省级领导和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到场，各地市设分会场，这样的规格和5月15号第一期一模一样。那一次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万刚讲的是新能源汽车，两期课，两位授课人都是国内科技领域天花板级别的人物，这样的课程配置放眼全国也是顶配。那河南为什么要把这样高规格的科创课制度化为常态？过去河南产业结构偏重偏传统，近年来正在全力换道，但和先进地区相比仍有差距。放眼国内，各省也在加速布局干部充电，关键少数的科技素养正在成为地方竞争的新赛道，谁先把干部的科技脑武装起来，谁就能在产业布局、政策制定上抢占先机。那我们再来看白春礼院士的报告，他系统梳理了世界科技前沿发展态势，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与河南发展紧密相关的前沿方向。两期大讲堂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是空洞的谈科技，而是紧密联系产业与河南实际。新能源汽车是河南正在全力打造的优势产业，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是河南正在布局的战略方向。这不是让领导干部变成技术专家，而是帮他们建立科技感知力，知道世界往哪儿走，知道河南在哪个环节可以发力。集体充电、前沿科技不是在赶时髦，而是一场关乎河南能否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站稳脚跟的思想基建。先武装头脑，再决胜未来。
5: 7月15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济源示范区调研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秦国文到济源纳米初创孵化园调研优化营商环境监督治理工作，约见来访群众，主持召开座谈会。秦国文强调，要把握正治本、忠诚履职，以纪检监察之为，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之效；把握纪之时，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为高质量发展清账护航；把握数之相，夯实制度底座，强化技术赋能，涵养文化底蕴；把握行之效，优作风求实效，强定力求长效。秦国文还以四不两职方式到庆河河口村水库实地巡林巡河，强调要压实责任，落细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统一部署，7月15号至29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9组对河南省开展3季度明察暗访。7月16号，考核巡查见面会在郑州召开，考核巡查组第9组组长、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湖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主持并作表态发言。李兴湖指出，将督促河南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挖彻查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监管执法突出问题，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张敏表示，河南要全力配合做好明察暗访工作，深化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整治，全面加强监管执法，以严的基调、铁的

0: 手腕，抓实安全生产，以高水平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
1: 7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赴驻马店市督导防汛抗旱工作。陈兴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防汛抗旱工作部署，绷紧防汛安全之弦，防汛备汛务求充分到位，加密巡防巡查，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点位与风险短板，持续排查整治隐患，应急处置务求迅捷高效，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启动响应，科学精准施策管控，统筹调度务求协同顺畅，构建立体化防汛工作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6号，副省长宋征辉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专题调研高校校区建设情况。宋征辉实地查看校舍建设情况，并协调解决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聚焦后续用地保障、资金筹措等关键环节，确保校区建设高质高效推进。宋征辉指出，航空港区高校校区建设是优化全省高等教育布局的重要举措，要抢抓发展机遇，着力打造产教融合高校新城，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更坚实的人才和智力支撑。7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占营带队到济源示范区调研防汛工作。王占营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第一，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要严肃工作纪律，严格全天候值班制，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运转，要严格执行1263地进预警校应机制，强化险情闭环管控，确保人员应转尽转，要一刻不松绷紧安全生产弦，全面细化九小场所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2: 7月14号，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获悉，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755.29亿斤，比上年增加5.28亿斤，同比增长0.7%，增量全国第一。河南晚播麦，凭什么夺丰收？今天来看河南丰收背后的三本账。
3: 我现在是在6米高的粮堆上，在我们庆祝丰收的时候，质疑声也来了。有人说你们河南人啊，就是硬撑面子，晚播就相当于早产儿，意味着先天不足，从种子、人工、化肥都得成倍的往上增加。有增产无增收的丰收有意义吗？为了今年夏粮的丰收，河南到底投入有多大？是真的不计成本吗？这笔账，咱好好算算。2025年，因为连续的秋雨，河南麦播普遍推迟了10到15天，有的地块甚至推迟到了30天。
4: 刚开始种的时候，我自己心里边也没谱，因为我承包了有那些地。
5: 咱农民呢，也是西凉西地，种子种到地里，咱有希望了。
3: 晚播的小麦出苗是那种细瘦的单叶，我们俗称一根针，有的种子埋到土里，迟迟不发芽。种粮人是最看不得庄稼遭罪的，护粮员也是一样啊。从省里边的农业专家到田间地头的农技员，大家纷纷下沉到田间地头，就是为了给弱苗把麦开放。
6: 200多天步步死守，全省13天完成了8500多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迎来了丰收，也到算成本账的这一天了。
4: 产量的话，我们一亩地大概是增产了106斤，我种了有1000多亩地，比了去年基本上是大概增收了是10多万块钱。
5: 开始施肥，我们把肥料呢施到地表一下，提高了呢肥料利用率，保住养分，减少了肥料的投入，但是农机具的增加30块钱和6-7块钱成本，就是每亩呢多增加了100多块钱。种地的成本呢随着增加了，种地呢咱也付出多了，但是回报呢更多。
7: 一亩地最少得多投入80-90块钱。
3: 收成呢？
7: 收成比这个预计的今年合个1228、1230，多了几十斤。
3: 账一算，农民不吃亏，丰产又增收。不过有人又说了，从中央到省级，数亿元的专项资金砸下去，不也是成本吗？
8: 中央财政下达了一喷三防资金3.86亿元，出弱转账资金1.46亿元，同步统筹粮油单产提征、示范服务等这个项目资金有2亿元。省财政呢还追加应急资金3000万元。这些资金呢不是在撒胡椒面，而是呢精准的投放在了灌溉、追肥、防病治虫等这些关键点，花相对更少的钱来提前保底，撬动的呢是整个夏粮

0: 产的一个大盘子，这笔账呢怎么算都是。
1: 农民赚的踏实，财政花的明白，这第一本是农民攥在手里边的经济账。那除了田间地头的经济账之外，还有一本更大的账，连接着整条产业链。
2: 今年本地小麦稳产丰收，原料量足价稳，我们的生产线全开，订单也稳，物流销售全链条都赚得顺了。
0: 我们常说的农头工尾、粮头实尾这些途径，它来那个带动呢整个上下游全链条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增值增效，进而呢促进相应行业的就业稳定和物价平稳。
1: 看似是多花了一笔在田间广户的钱，实则是稳住了从种子到餐桌的全链条。这一仗，河南算的是一省的经济大局，远不止精明到只算眼前的小利。所以，如果把这些账目全部都合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这最厚重的第三本账。这第三本账啊，是河南人的信心责任账。前年因为烂场雨，咱们被动应急吃了亏；今年咱们主动攻坚，稳稳扳回了一局。硬仗打赢了，农民心里边有了底，知道这弱苗能救得回来，今年不会亏。明年敢种敢投，产业心里边也有了底啊，知道河南粮源稳定，供应链不会断，可以做长线，可以扩产。作为国家粮食安全来讲，心里就更有底了，因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不仅仅是写在书本上的，而是根植于地里边的，扛得住灾，中原粮经得住考验。河南人不是不会算精明的账，而是在粮食安全这件事上，我们不想打小算盘，不傻，所以说不能让种地的人吃亏，不糊涂，所以说不做不计成本的事儿。高质量粮食生产，既要守国家的大局，又要走百姓的钱袋子。
3: 上半年，信阳港、淮滨中心港完成货物吞吐量81.5万吨，同比增长超230%，创开港以来最好成绩。港口发展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快增速的新阶段。
4: 日前，信阳港、淮滨中心港粮食专属泊位一片繁忙，20,000多吨新收优质弱金小麦集中外运，沿淮河直发江浙及华东市场。
5: 收的粮当天就能进港，水运比走公路便宜将近50%。
4: 除粮食外，集装箱、带钢等工业货类装卸同样紧张有序，港口多条航线保持满负荷运转。
6: 日均装卸集装箱超200标箱，带钢等工业原料运输量持续攀升，整体作业效率保持高位运转。
4: 今年以来，淮滨中心港依托科学统筹的调度体系，提前规划泊位、机械与人力配置，最大限度压缩货物中转等待时间，确保即到即卸、即卸即装。
5: 船到港之前，我们提前把泊位腾出来，装卸设备、作业板组全部对接到位。现在粮食从大车到船厂，基本不用落地，满车进、空车出。
4: 港口还加密多条常态化集装箱航线，依托公铁水多式联运，构建起连通中原、直达江海的内河物流网络，并在传统大宗货物基础上新增多元品类运输业务，货运辐射范围持续延伸，
7: 持续深挖上下游货源市场，不断优化码头装卸配套服务，完善多式联运全链条物流体系，稳步拓宽货运辐射范围，持续激活淮河黄金水道的运输优势，助力豫东南各类货物通江达海，行销全国。
8: 7月14号，南阳唐河航运一期工程郭滩枢纽启动油水调试，随着指令下达，试验船舶截缆入航，沿既定航线驶向枢纽。在调度中心精准指挥下，闸室开始冲水，水位稳步抬升。
9: 闸室冲水过程非常平稳，上下游水位落差稳定控制在4米，各项检测数据均在安全范围内，满足船舶安全过闸条件。目前航道各项指标均达到四级航道标准，船舶通行安全高效，各项链条链式数据符合预期。
8: 据了解，唐河航运项目是国家水运“十四五”发展规划重点工程，也是河南省两纵两横四干六支航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油水调试系统验证了船闸运行、码头装卸及航道通航条件，为工程竣工验收和正式通航奠定基础。
10: 全面检验了与西南物流水运通道的畅通程度，我们将持续做好后续专项调试工作，把通道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1: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低涡、西南急流及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16号傍晚至17号，河南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省气象台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
12: 17日夜间呢，强降水主体将会东移南压，主要影响河南的东部、南部地区。

0: 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此次降水呢，对流特征显著，全省大部将出现短时强降水，普遍的最大小时降水量呢有40到70毫米，局部达90毫米以上。并且呢，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明后两天，随着冷空气自北向南推进，全省最高气温将陆续回落至30度附近，闷热有所缓解。预计19号至20号，全省多地高温天气再次上线。
0: 西部、西北部山区降水量大，降水强，需要重点防范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呢，本轮的强降水易造成城市的积水、农田刺涝，加之雨天路滑，能见度偏低，大家呢需要注意防范次生风险，谨慎出行。
2: 下面来看大象资讯。
1: 近日，省财政厅、省科技厅下达2026年第二批省企业创新引导专项经费预算4000万元，支持科技贷业务贷款贴息奖补、科技信贷准备金、科技保险补贴等。7月15号，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河南省2026年新增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和相关专业名单的公示，拟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16个，涉及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郑州健康学院、漯河食品工程职业大学3所高校。7月15号，省教育厅印发《技能照亮前程，出彩技能河南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方案》。2026年，全省教育系统将完成职业技能培训40万人次以上，新增高级工等高技能人才10万人以上，精准开展分领域、分群体技能培训。近日，省总工会印发关于推动建设工会攻坚小气室的通知，提出将在全省推动建设工会攻坚小气室。小气室建设主要面向全省企业在岗一线职工，将工会服务触角向车间、商场、班组延伸。7月16号，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会上，来自新乡未回唐庄镇南司马村的村民李亚云分享了他运用互联网推动文明乡风建设的实践经验。会议期间，还发布了2026年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其中济源示范区的村丽园文化工程入选。2026全国匹克球锦标赛将于9月2号至6号在鹤壁市举行，赛事设置团体赛与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大单项，赛事期间还将举行产业交流、全域文旅惠民等活动。眼下，南阳农业职业学院育种大棚里的500多盆太空月季陆续开花，这些种苗由太空育种的月季种子培育而来。科研团队持续观测筛选稳定优良品系，不断推动南阳月季产业自主创新。
3: 今天的述说中原专栏，我们前往夹县三苏园，去那里听听遥望眉山的思乡柏背后的故事。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0: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
1: 从街边五毛台球摊开启创业之路，凭借机械专业功底深耕中式台球产业。
2: 我做器材了，奥运会能用上我做的台球桌。
1: 搭建基层赛事体系，精工打造专业球台，打造纯粹竞技场馆。
2: 中式八球一定要比照足篮台定位运用。
1: 多年奔走全球推广中式八球，以实业承载家国理想，向着入驻奥运的目标笃定前行。
2: 圆了我一个梦，就是做我们这一代人既有家国情怀，为国家为民族争气。
1: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乔氏台球集团创始人乔元许的中式八球的逐梦世界。
3: 您多次公开说哈，就是说其实中式八球能够加入奥运会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可能连1%都不到。那但是您也要坚持，您觉得这份决心和勇气源自哪儿，底气来自哪里？
2: 提出加入奥运会这个口号是23年的大师赛的一个这个开幕式上，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对中式八球推广这些年得到一个快速的发展，在国外推广是2019年就来了64个国家，一带一路推广的过程中，那时候就提出走向世界已经达到了，我觉得下一步就是最高殿堂的奥运会。再一个呢，我是做器材的，

0: 奥运会能用上我做的，他又做了。到23年的时候，我觉得这时机应该可以了，
1: 就是时间点到了，感觉
0: 时间点到了，我就喊出了推动奥这口号，都不知道奥运会怎么进。嗯，我就之后就是不断的就摸着石头过河，就探索。
1: 但是这里面我们也知道，奥运会的选拔和入围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它有极强的门槛，如何实施？
0: 标准第一，要在75个国家得到普及。
1: 75个
0: 啊，75，
1: 这是一个硬性的
0: 硬性的标准，一个杠。第二来讲呢，要打9种国际比赛，各个洲际的比赛、世锦赛、国家杯、青少年、残疾人公开赛，这些比赛
1: 都要得办进去。
0: 都，这个是一个赛事体系啊，因为推了3年，正好可以申报嘛。他这个算一下子，3年得奖金就得600万美金。所以说呢，我干的都是一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事儿，
1: 就很猛的事
0: 情，很猛的事儿，无知者这叫无畏嘛。
1: 对，
0: 我不知道这有多大厉害，反正我就干了。这个比赛打下去了，后来一回顾，我们这个大师赛这个体系，从基层一站一站的打下去，完在一个全球的这么一个总决赛，这个布局也就是说这个
1: 契合了，
0: 国内加上
1: 国际
0: 这比赛，就形成了一个这么一个奥运
1: 庞大的奥运体系了。相当于我们拿到了进入奥运会资格的门券了。
0: 对，20年的这么赛事这么一个基础，有这个历练的经验和历练的队伍，世界组织这个他们的
1: 一个背书，
0: 所以在世界上推起来就很快。
1: 就是很多人会质疑，就是说，你看人家有上百年历史的斯诺克是吧？
0: 对呀、
1: 有美式九球，然后还有法国开轮，不管它是成熟的也好，还是说它有历史传统也好，人家有不可替代性。你中式八球才多少年？你怎么就有这么一个所谓的信心，能有这种勇气去加入奥运会？就很多人会觉得有这个质疑，
0: 说什么难听话都有。要进你得斯诺克先进，对不对？九球是还没进呢。凭什么你中式八球？
1: 如果说哈，我们中式八球，您觉得这个事儿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0: 首先来讲啊，圆了我一个梦，就是做我们这一代人这种家国情怀，为国家为民族争气，对不对？我跟你说，填补国内的在奥运会上的这么一个赛事 IP 的空白。再来讲呢，对这个中国的产业，台球产业，这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1: 那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0: 最难就是说，这个国人对这项运动的成见。对呀、
1: 就是戴有色眼镜。
0: 你中式八球地痞运动，没有斯诺克绅士，就没有这个民族自信一样。他们办不了的事儿，你就办不了。
2: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2元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1: 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娱乐属性降低，然后把它重回竞技运动。刚刚您也提到这个定位很重要，中国运动这块的话，您做了哪些心血，或者说做了哪些努力？包括俱乐部联赛，尤其是下层联赛，为什么会考虑这些东西在里面？
0: 其实从这个台球来讲呢，有趣味性，
1: 娱乐性，
0: 有娱乐性，对吧？还有社交功能，对吧？这些东西它本身都具备了，可能在以后发展的过程中，哪个变得突出了？根据时代的一个发展，丁俊晖夺冠了之后，啊，这是一个体育运动，
1: 对，
0: 还有奖金，还能为我增光，
1: 是的，
0: 他这个运动的属性，他就凸显出来，
1: 没错没错，
0: 对吧？这个是斯诺克的层面，他跟，中式八球他俩的出身都不一样，
1: 对，
0: 斯诺克一开始就冠以绅士运动，那到了中式八球呢，那就变了，他单伤这个直接都相违。大家就
1: 草莽之间，
0: 大家就认为这啥？大家认为是个地痞运动。那时候光是为了娱乐，怎么把它能推广起来？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请了个咨询公司，我说现在怎么去定位我们乔氏？我们已经做的行业老大了，已经击败了我们认为的一个竞争对手。但经过定位这个咨询团队一个调研哈，所以说不能定义跟游戏。
1: 跟娱乐相关，
0: 相关，一定要比照足篮排定义为运动。所以说，现在你看我们的这些比赛、这些布局，包括进奥运会，包括现在跟你说世界上的综合运动会，我们几乎都推进去了。进了奥运会，那么对这个行业所带来的巨大的效应，那不言而喻。

0: 明白，
1: 对不对？行业这么多产业，球桌、台泥、球杆，什么枪
0: 都会带动，
1: 这些全带动，尤其俱乐部。
0: 没错，没错。
1: 说原来大家还没有比赛可打，听到运动员的这一个痛苦的声音，对吧？满足他们了，有比赛打了，之后后头比赛越来越多，比赛奖金越来越高。
0: 这个奖金有多高？他比如说拿了冠军的，比如全国冠军是什么一个概念？他的收入能有多少？能。

0: 各种签约费呢，
1: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职业化体系的，可以通过这项运动不仅实现个人的财务自由，也能实现就是所谓的名利双收也好，所谓的职业社会荣誉也好，各方面都能得到认可了。
0: 对，现在就是说呢，中式八九职业化，这些人靠着台球特有很生活得很好。
1: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郑州今天这样的比赛哈，属于一个分站赛吧，应该算是。像这样的级别的话，在全国每年有多少场比赛呢？
0: 过去我们是四加一。四站分站赛加上一站一站总决赛，分站赛是200万，总决赛现在是500万。现在我们想利用乔氏的大师赛的这个体系，从这基层的俱乐部开始打起，你是要俱乐部的会员能参加乔氏的比赛，俱乐部之后再参加这个区县，再参加省市，这些人可以就直通大师赛。大师赛原来有些种子选手，加上俱乐部联赛出的一些民间的
1: 高手，
0: 再加上国外俱乐部，还有一个再有个32个人。哇，
1: 这样的，
0: 这样一个赛事体系建成了之后，这个职业赛事它有了根，你这个根越宽，
1: 没错，
0: 越深，这个塔才能越高。
1: 中式台球这个在俱乐部基层这个普及层面，还有哪些制约的因素？比如说发展的瓶颈是什么？还有哪些是我们需要提升的呢？您觉得？
0: 现在俱乐部最缺的是管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在俱乐部生存和发展很好的一个新的概念，叫乔氏台球运动馆。运动馆和台球俱乐部之间的区隔就是一个经济，就回归台球的竞技属性。
1: 如果让您用自己最喜欢的常说的一句话来总结您这将近30-40年跟台球的这个不解之缘的话，用哪一句话呢？
0: 从40岁开始哈，就上海了，就开始进入台球行业，行业造就了我。我进入了行业所付出的一切辛苦，一切是值得的。我是人生无悔。
1: 好，再次感谢，谢谢乔总做客我们河南卫视财经向心力，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经历，也感慨于中国台球业这20-30年的高速的发展，也希望有一天中式台球真的能够入奥运会，为国争光。再次感谢，谢谢您做客我们节目，谢谢。好，谢谢。

0: 看不看。
1: 到此时我才把真实看透，重量杯有几人壮志得愁，也怪我对宁臣提防不够，是愿让你一生从。

英雄之角呢？塌了天哪，塌了天！

0: 板呀，我的老板呀！
1: 我师父说过一句话，在我们李家弟子当中，他是唯一一个把我师父唱笑的，我是唯一一个把我师父唱哭的。

0: 唱过瘾了，方又加了。
1: 老母亲在上，儿拜见我的孩儿有话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东南十八载，家撇下了宝钏旗，可是娘照管，你这年

进了殿，我把母亲也悬赏金銮，抬头观见了。

山不老仙，三六九望灯点着半把银儿，坐殿前呐、啊，忘忧了不是新娘，你管你和我的亲娘。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